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八月二八，礼拜五。咱中台湾是侪云乌阴，局部雨，温度上低25度，上悬嘛甲34度哈。古历是7月16日，今日呢较无虾米禁忌。头头新闻讲的是咱啊健康币啊，就是讲呢，为着咱的健康，哦，希望大家来做身体检查啦，来做疫苗啦，哈，鼓励大家就对啦，哈，那鼓励呢总是要一个鼓励方式，哦，所以你那是讲一旦配合，嘛是为了你的健康啊，你一旦配合，哦，安尼够好你的点数，哦，咱讲新台票啊，伊这是叫做健康票，啊，一点嘛差不多。对，一块意思啊，你哈，我啦，所以咱今麦要做健康检查啦，还是做是不是有带着什么去啦？哦，比如说癌症的检查呢，啊，买当探到呢健康票，啊，算健康点数啊，哈，这是咱卫生福利部规划推出的健康币，的一个政策啊，今麦10月份就要正式开始啊，满18岁以上呢，拢会当来参加。譬如讲，你做一个健康检查，大人的啦哈，会当得到呢。800点，癌症的检查啊，看什么项目，会当有900至1000点哦。哦，啊，你若每累积啊来到1000点呢，就当兑换咱的包括健康的商品，包括一挂服务。哦，未来呢，假使讲你个配合啊，做一挂每天呢，走路行几步啦，啊，三高的控制啦，和顶顶者呢，马上会当个夹入去啊，胜利的成绩，哦，个增加这个点数。啊，这叫做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长，这个、总统府啊，开这个会议嘛。啊，然后总统咧会后也要强调，伊讲健康台湾的重点，就是要咱台湾人啊，唔是干那长退休。哦，你长退休个健康，哦，所以过去的思考甲今麦思考来改变，政策的思考呢，必须要讲过去了，你什么病啊，吼，安怎甲你治疗啊？伊讲啊，这个思考爱为过去。疾病的治疗呢，要转向，咱要促进健康，哦，咱要预防，哦，预防的医学行在头前。所以，这个健康币的政策，就是给你奖励，给你鼓励，啊，啊，自己的健康啊，那是哈，让更加侪人愿意。好啦好啦，我来检查身体，我来做疫苗，我来做检查，哦，等等啊，那是将自己的身体顾在头前。你检查才知影问题嘛，提早知影嘛，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咱国民健康署的署长是安尼讲吼，伊讲目前呢，咱这个比如一般人咱的健康检查，啊，结果呢，检查来利用这个政策的差不多30%，年癌的检查差不多36%，大肠癌的检查差不多33%，哦，敢若唔是讲真踊跃。哦，伊讲无唔对，真侪人真无用啊，我就无用啊。哦，有人讲啊，我就健康无代志，要检查从啥？哦，较无我都讲，有啥物款的原因啊？我来检查一下，这也袂歹。哦，刚才有一个诱因没有嘛？哦，希望透过咱今嘛讲的啊，这个健康币，和大家讲，我怎爱做？啊，我嘛实际来去做还是哈？啊，第一阶段就是你有来做就有钱通领哦，就有这个健康币哦。啊，包括大人预防保健，包括呢，乙肝、乙肝的一个检查，哦，这拢有800点呢。啊，那乙肝啊是嘴内癌，啊是肺癌的检查呢，哦，这1000点哦，1000点哦，哈。啊，那大肠癌甲子宫癌的检查呢，毛900点，还个较侪。大肠癌接受呢，镜检，会当有1350点。哦，那注射了流行性感冒疫苗呢？冒450点，新冠疫苗注落去，哎呀，搁较侪，有900点啊！啊，那是肺炎呢，啊，肺炎链球菌冒600点，哦，所以开始就真侪疫苗爱注嘛，哈，啊，这呢东西会当一个点数，所以为10月开始哦，啊，这是第一阶段是安尼是啊，第二阶段呢，就是你达到呢，咱希望呢，啊，搁甲你奖励落去，达标再奖励。甲你去安怎呢？逐天行路啊！咱的节目中嘛是再三
建议大家上简单的行路嘛，行路就健康啊吼。啊，夹入去啊，咱的运动行几步，或者是讲啊，自费啊是劳工健检，啊，或者是讲咱的长辈一种啊健康整合的评估，以及呢包括血压、血糖、血油的控制。哦，当然这来到第二阶段，佫进一步安尼是吼。啊，这要安怎医呢？这就是咱套计的呢，咱健保有一个快易通的 app， 你的手机啊会当载这 app 啊，哦，啊这内底有记录啊，啊你就当进入咱的健康点数的专区，然后呢会当兑换，啊兑换哦，你的增加呢是不是安尼是哈？所以呢，咱部长是安尼讲，吼、哦，伊讲这健康健康币啊，伊猜出呢多元的兑换。即马你点数真多啊嘛吼，来我来去超商，我来去大卖场，哦，我呢来都有几点？伊讲一点换一块啦，吼，我来有三千点，哦，你买当换一罐的甚至是健康食品哦，哦，你当到药局啦、到便宜啦兑换，啊，兑换即个物件呢是，吼、哦，甚至有一罐自费的，啊，譬如讲啊，我即自费要多一项要用的。嘛是咧健康检查哦，啊是讲为疫苗的自费有哦，这个点数就会当用哦，就当用哦，哈、哦。另外不过一笔钱呢，要用得到原住民，未来四年要用200多亿，要来缩短咱台湾原住民，甲咱呢平地老百姓迄种啊健康的一个落差。前一段时间呐、啊，有公布一个咱寿命活几年有无？哦，来对呢，就是讲原住民的寿命，甲一般来讲，佫差差不多7年8年啊，7年8年哈、哦。所以咱希望讲未来四年，这钱落去了，哦，推动的包括癌症的检查啦、健康的检查啦，啊，是讲有新的妈妈的照顾啦，包括腕骨的医疗，哦，伊可能较偏腕嘛。啊，有一万古里的医疗，安尼是哈，一旦讲安尼是啊，巧合病啦，巧合病哈，过来照顾是独居老人。哦，政府即马编差不多是60几亿，特别医生，要来分两年推动照顾。哦，依照到咱全面性的一个方式嘛，来分做四级无同的需求。提供就是讲关怀啦，啊，来个每天看啦，啊，上等啦，食饭的嘛好上等啦，啊是紧急的救援。哦，所以经过落去呢，当然啦，感觉是真好啦，哦，真好哈、哦，因为真侪人呢，有影较无闲，啊，有人是安怎呢？其实你也较平淡啦，对不对啊？去注射疫苗，哦，你也不爱，哦，做些检查，你也不爱。啊，即马诶，有一个，刚才讲啊，卖讲真侪钱，然后就讲诶，一个刚才好康诶，啊，无咱呢诶来去啊检查一下，哈、哦，把你呢诶，刚才讲带出来安尼是哈、哦，过来甲讲诶嘛是甲咱呢健康医学有关系。台湾呢少子化，即马呢一个囡仔呢是真正愈来愈少。啊，真侪少年人也袂生啦，也甚至袂结婚啦。但是有的翁阿婆呢，真希望家己囡仔呢，哦，来去做试管嘛好呢。啊，但是呢，当然就要开钱呀。哦，经济上呢，加减有压力嘛。哦，所以咱要减轻的讲，这对翁阿婆伊就希望有囡仔，但是一定呢，较袂掉胎不孕嘛。哦，还接受呢试管婴儿，啊，咱减少伊经济负担。我感觉这也真好，哈、啊！咱国民健康署呢，长搁进一步宣布讲呢，这种不孕症的试管婴儿补助的一个方案呢，再提升3.0的方案，搁加码啊，加码好，那就高级车开始呢，咱要提悬第二处、第三处疗程的一个补助额度，每一边呢上悬搁增加50,000块。哦、啊，当然看这个太太。这个跟他讲身体状况还是几岁，因为确实少年会开始多啦，哦，就更有机会嘛，哈、哦。所以确实讲，这位太太，伊也未40岁哦，哦，安尼是这种的翁阿婆呢，咱每一边的相关的补助由10,000块呢提悬到150,000，再高嘞，哦，第二遍、第三遍安尼哈，啊那40岁也未到45岁呢。
那有8万块提款呢，加13万安的时候，好啦，所以这就是讲新的制度，九月初开始，你提出申请的，就照咱头拄啊所讲的迄个规定。其实呢，理由真简单，就是减轻呢，因接受这过程的经济压力嘛。是不是可能第一遍啊？第一遍无成功啊，嘛无可能每一遍我第一遍就成功的啦。哦，第二遍、第三遍，但是就会成功嘛？啊，不是讲百分之百成功啦。咱以讲过去来讲，一直到今年的七月底，已经有超过72000对阿公阿婆接受这个补助。哦，72000对哦，补助金额呢是89亿啊，那遐侪钱。唔通安尼讲，你敢知咱协助超过啊31000对翁仔某呢？生偌侪囡仔呢？36000几个，哦，这不得了呢！哦，咱一年呢，这囡仔才生加偌侪呢？哈，所以呢，会当安尼生啊，互伊呢经济压力卖啊重，应该搁较侪。会囡仔会当来出事安尼吼，好啦，所以咱国民健康署的署长呢，伊是安尼讲吼，伊讲试管婴儿这过程啊是真辛苦的，你要取卵嘛，爱受精，然后这胚胎吼爱培养，啊，搁爱植入，哦，这不是每一遍拢会成功，哪有遐好诶？哦，所以呢，部分的阿婆甚至哇，两遍、三遍安尼是吼，所以咱这边就是讲好，第二遍、第三遍，哦，咧补助方面呢，更加。哈，更加个加强就对了哈。好啦，这东西应该甚至哈，甚至呢，个较加强还是，因为咱这个国民健康署针对不孕症这方面的试管婴儿哈，是2021年七月初开始的。哦，当迄阵啊补助，迄阵啊条件，啊，即嘛条件就是咱即嘛所讲的第二遍、第三遍，啊，太太是几岁？还是几岁啊？补助的情况呢？就一点啊无同安尼是啦吼。过来来讲呢，嘛是真重要的新闻哈、啊，就是咱台湾，咱这两天在咧讲，这个无人机啊，已经改变了呢现代战争的模式。哦，大家可能较看到的，敢那这无人机咧战场上，其实无人机一当用的所在，帮助咱的所在太多太多了。哦，这无人机你要生产。当然真多零件啊，真多晶片，真多什么？啊，迄就是咱台湾上内行的，敢是？好、哦、啊，虽然咱来发挥呢，应该是会比别人呢，也搁较安怎呢？也搁较紧会当有所成就才对了哈。啊，即嘛就是钱行啊落去。啊嘛，不止咱家己发展，现成的真重要诶，嘛都要先买一寡呢，保卫咱台湾的这无人机吧。包括咧海边啊啦，啊攻击个啦，是讲啊，啊防疫个等等安尼先吼。所以这个代志呢，啊，医生咧，李焕英嘛一段时间的讨论哈，但是拢无啥物共识啦，讲袂好。啊，为啥无共识呢？其实真简单，台湾呢这政党政治，哦，以目前个看起来，就是讲啊，譬如讲啊，这政党，我希望讲这真赶紧啦，啊，所以呢，要赶紧编一笔钱。用特别医生，哦，然后赶紧落去进行，这代志确实来真赶紧哈。啊，但是呢，在亚东的认为讲，哇，这条钱这大条，一定来感动嘛。啊，无感动呢，你这个钱佫提起啥？提起，互你啊，遐媒体啦，遐名嘴啦，哦，互你这绿油油呢去探好康呢，哦，所以一定来感动。啊，这就是目前咱台湾的状况。哦，所以呢，在亚东感觉无感动袂用的。啊，即政党感觉讲即要紧噶呢？是，你是要拖刷啥？哦，你是要要害咱台湾吗？啊，即嘛会当讲因选举的小马本啦，哈、啊。不过是安尼，总是即个代志要赶紧落去进行吧。啊，所以来举手，啊，即嘛举手举刷，三塔通计叫做强化国防，啊，包括呢无人载具发电条例，哦，用发电条例。唔是用特别医生，好、哦，安尼是应该是较顺着在亚东这边，哈、啊，这边的一个安怎讲的意思了哈，因为人家追嘛亚洲人赢哈，所以这叫做无人机调离。好、啊，来都有下掉，就是讲所需要经费呢，就是以年度医生来编，安尼就当监督啦。
哦，以年度预算来编的，以六年为期，每一年编400亿。哦，啊，那呢，拢总就是2400亿。啊，必要时呢，会当个增加。哦，啊，本来昨咱咧讨论的是啥物？到底是经济部管的，还是国防部管的？你这要发展啊，当然是经济部啊，唔是讲干阿你什么战争呀？但是咧战争方面啊，哦，这国防部这边嘛太需要这个物件。啊，到底啥物人管？啊，这又果是一个意见无同安尼先啦，好啊，所以即马就是讲好哦，那砍下的军用的采购，国防部管。哦，整个哦经济产业发展呢，啊，经济部这边较为主安尼就对了哈。过来呢，内面啊写日记啊真要紧呢。咱行政院有写到三项的无人机优先呢，啊，这也统计了。啊，比如讲攻击型的，啊是啊侦察型的无人机。啊，咱台湾是一个海岛嘛，所以针对到咧海边监测的这种无人机，啊是咧海边呢。攻击的这种无人机，啊，是一种碎架型的自杀无人艇。哦，即马顶面武器顶面呢，拢总是无人的啦。啊，因为即马呢太进步的，啊，有一场战争在乌克兰，乌克兰拍赢一场战争，甚至佫掠到俄罗斯的阿兵哥，结果乌克兰的这场战争当中。完全无甲一个阿兵哥咧现场，无一个阿兵哥咧现场，包括亚青的机器人，哦，包括在场的，拢总的是无人咧控制的，安尼嘛拍赢这场战争，当然是一场地区的战争，安尼先了了哈。所以这未来的战争啊，会互你料想未到哈，诶，变作是安怎呢？无人啊，机器人对机器人，啊，这种状况呢？可能会改变了以前咱地格当中啊，一种战争。昨呢，阿亮阿妈看了一篇啊战争的一个报道，用过去的战争，我那战车规摆出来，你卡位就冷啊。哦，我那黑袍呢，阿你比你较强呢，阿你卡位嘛冷啊。哦，我那空中呢，比你较强呢，阿你绝对就火起来。过去的战争，用起码这三项。差不多拢会破功啊！

你現在收聽的節目是咪咪阿俏廣播網阿良公新聞，現場的電話0800 0908 68，我們來聽歌。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麦袂爽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做阿鼻涕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这万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说吼，
1: 三椒
4: 介
1: 好，
4: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外骨，即摆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椒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椒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椒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你好
0: 哦，嗨，
5: 而且今仔做工来卡滚蛋，还定定补补啊，
0: 卡骨定定补补啊，是最近啊，
5: 补最近最近小花
0: 啊，阿小便有破啊无啊，
5: 小便小便都无一多，一家公司做红诶，以前讲伊讲存款歹啊。
0: 循环代谢歹，
5: 阿姨讲，我现在即马伊都即马会卖，即马来有那有讲话，阿都卖，那就较卖放了卖大把。
0: 对啊，啊循环代谢歹，买零果精来吃。
5: 哇，因为我食四五六年咯，你咧。
0: 好好好，啊照起工食三顿食，卖食伤咸，水分加啉一挂哈。
5: 安尼哦。
0: 对，好唔好？
5: 安尼就好。
0: 哎，安尼就好。
5: 哦，因为我即个嘛，个卖四五万伊拢买几年个呢？
0: 哦，啊你
5: 拢买个应该买啊？
0: 安怎食法？
5: 我是因为我正拢照，因为我正在照三顿食啦。
0: 哦，
5: 啊因为三椒个外骨，因为三唔食啦。
0: 啊好，啊即马连锅蒸较少去工食，卖袂记食，卖无食哈。
5: 啊唔免你咯，唔免改。
0: 诶，唔免啦！你即马三椒外骨零果精，咱就是照起工食就好，吼、
5: 哦。安尼哦。
0: 啊，最好啊，家里卖活动，好老
5: 食。食几啊年咯呢？
0: 安尼好，哦，好啊！医生的药啊，你正常食，甲咱遐半规一点钟食哈。今年几岁啊？
5: 哦，八十五了啊。
0: 哦，好，啊嘛，卖食伤咸，吼、哦。
5: 安尼。
0: 对。
5: 好、
0: 哦，拜拜，
5: 谢谢，拜拜，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喂。就袂走啦！去林安堂桥桥，你做啥物路啊？
0: 林安堂药房。请问你住倒？
6: 我即摆就来走啦，我要买现买你的产品啦、
0: 啊。哦，走啦好，你等我一下哈，我将地址给你哦，好不好哈？
6: 哦，
0: 走啦，伊拄啊咧中华路。
6: 中华路。
0: 122号。
6: 122号。
0: 你要电话无？
6: 我做 Google 找无一间啊！
0: 啊，来到那武店吼，即马是咧中华路122号。你讲呢？GPS 七里个有啊，伊都阿咧马祖庙的车对面。
6: 哦好。
0: 好、哦、，OK， 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7: 哦，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
7: 我叫平友阿公啊。
0: 哦，平友公啊，你好。
7: 哎啦，啊，我是讲，你讲不是讲这款的三椒加芥末无，油菜做要结束了吗？
0: 对啊。
7: 我是讲无。
0: 嗨。
7: 叫你阿老啊。
0: 好。
7: 啊，你去年是有甲叫两届。
0: 两大组还是叫两届？
7: 叫两届啦，两大组无创什么，无创啥话。
0: 啊，这边要甲你叫几组？你请讲来。
7: 啊！我真是很熟悉啊，有哪都问你，你都
0: 我跟你聊嘛。
7: 你话骨都进到阿婆的，
0: 话骨重阳节。
7: 对啊，啊，就是讲啊，我是啊，王家个两行龙啊，王家个重阳节了，旧年问你个重新个假，都叫重新假嘛。
0: 我跟你报告哈，我重阳节进前七天哈，话骨都来啊， 啊，我迄个时阵将瓦骨大组甲三椒大组斗阵甲你夹，安尼好吗？
7: 对啊，我真都是意思就是啊，
0: 没问题啊，没问题。
7: 啊，遐都资料应该都遐都有啊。
0: 有啦，有啦。
7: 啊，老诶，你讲咧，
0: 系
7: 七组啦。
0: 好，几组？
7: 七组是三椒啊。
0: 三椒要七组啊。
7: 哎啦，三椒要七组，我你讲两组，两组都有够啊，就食一年都有够。
0: 好啦。
7: 啊，这款
0: 啊，瓦骨咧，
7: 瓦骨爱五组啦。
0: 瓦骨五组，
7: 啊，你再唔得有较配合。
0: 啊好，好。譬如讲，我甲你报告一下哈，啊，我甲联络好哈，啊，这个重阳进前甲你送三椒七组，啊，瓦骨五组哈，啊，叫中心甲你寄好吗？
7: 好啊，好
0: 啊，好，谢谢，好，拜拜，拜拜。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8: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不好行呢？大家不该有事，那去比赛去啊的呀。
9: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看我嘛，嘴巴都醉了，
10: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8: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甲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12: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滴食，不是家里两公会转啊，啊，现在拢未，啊，都未，
13: 三椒食脆脆疼，啊，足好好，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饮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4: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8: 啊，有诶老气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就是有省，就是有省。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咧网络顶面的交朋友啊，即马真侪啊宅男，大家都个电脑呢，哎呀，生活斗阵啊，伊交朋友嘛咧电脑顶面呢来交朋友，所以呢无形之间都被骗了嘛啊，对方是水果娘啊，水果呢辣妹啊，讲叫你甲伊开讲。然后呢，一烫三烫口，啊，你嘛烫三烫口，那对方就不是真正的人啊，哦，啊，你就被骗了嘛，啊，你这边的状况，伊就给你落落来呀嘛，啊，落来了后呢，过去是卡油，嘛要个提钱，啊，那无呢，你这影片要给你安怎安怎的是哈，啊，今嘛不止安尼，今嘛呢，对方嘛将你这影片，会当安怎招会员？我笑会员哦，卖影片安尼是吼，这是刑事警察局抓到一个啊，律师啊，这男生版的创意私房啦。过去啊，台湾嘛不真大，就去找囡仔，包括幼囡仔，哦，迄种啊，当讲是啊，不爱影片啦，啊，不爱影片，啊，然后咧网络咧招会员咧收钱啊咧卖嘛，好不？啊，这呢是用查甫的。那么真侪查甫囡仔是未成年呢，这影片呢，偌侪呢，有够侪侪。哈，即马查出来都是一个姓李的，啊，37岁，伊是带头的啦。这种性的影像，也当讲是一个犯罪集团呢。啊，你网络顶面，因都惊是查囡仔，啊，你看不到对方啊，啊，看到拢是影片啊，是不是啊？吼，啊，伊就甲你看嘛。啊，希望你呢，啊，甲伊安怎呢开讲啦，啊，就是，讲到尾啊，你都拢无穿衫无穿裤啊嘛。啊，伊甲你录起了，哦，将遮侪影片，听讲呢，内部影片呢，拢总有20万铺啦，20万笔，看偌侪影像讲。啊，伊将这影像甲你分组哦，哦，分组是啦，即、這个什么叫初阶级的、中阶级的、高等阶级的，啊，是讲是军警的。啊，幼气耶！啊，未成年呢？啊，什么高大组？高大组？啊，你参加会员呐、啊？啊，会员上基本的3000块。哦、啊，你个进一步哦，甲、啊、第二级的啊，个偌侪钱？哦、啊，啊，第三级的个偌侪钱？一步一步，和你愈来的级数愈悬啊！是，卡叔讲啊，你若参加呢，来到10万块以上啊！啊，他都要讲个去高组呢？啊，你拢会当出力。拢会当欣赏就对了哈，所以这呢真正是必做是一个生意的经营。啊，这是台中地检署的检察官，咧2025年5月时呢，咧办一个是台大法律系迄个洪同学，伊就是牵涉到儿少性别剥削案的时候，发觉就讲另外一个姓洪的，个一个姓柯的，个一个姓陈的，哈，啊这位。洪先生呢，伊就是甲这李先生买到一挂这方面的影像，然后嗰种影片呢，佫买到一个周先生。哦，这检察官认为讲，哎呦，啊这囡仔呢，你安尼是咧买卖啊？我、啊、就去对查嘛，对查呢就讲这个李的，伊就是惊一个查囡仔，啊咧网络顶面拢咧骗一挂查甫囡仔，烫衫烫裤来开讲，然后影片。啊！这影片的分级啊，真趣味哦。哦，对方被骗的迄个人，那是少年，体格够好。哦，佮安怎好？啊，伊就是哦，俗语啊，哦，级数较悬的啊，就安尼。就敢那有倒呢？你看一寡呢，小姐影片，哦，身材较好诶。你要处得个，诶，介绍较悬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呢，鉴定一个统计啦。哦，这李先生靠到13名的会员的赞助、哦，佮加上呢贩卖啊，这个洪姓同学的性影像，敢那安尼以不法的所得，都来到呢560万，你知吗？哦，所以呢，鉴定咧2025年7月15日来到咱台中刷六只，从这姓李的呢，佮你阿起，都、就是掠到人呢，才发觉到讲，哎呦，安、啊。

哦，不要那讲咧，较细声，卖互你妈妈听着。啊，因内面的强欢哦，哦，啊，佫会互相呢，会教功夫哦。这边呢是吼，所以呢，因这内面另外一个啊，伊强欢是苦，哦，是苦，啊，是苦的呢，甚至功夫佮是淡的。啊，因三个人的利用呢，互相之间啦，包括电脑云端的机制啦，变作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像的，的库房啦。哦，内面呢，这影像愈来愈多嘛，是不是啊？哈，甚至呢，佮向这个洪同学，哦，来购买性影像的一个周同学，一个周先生，反正就变作一个组织起来，你知唔知？啊，因这旁安尼先咧，这方面呢，佮找人提供的银行户头，啊，所以变作一个组织嘛，啊，干那这边呢，佮赚咧600万安尼先，哈，所以这呢，变讲愈做愈大。啊，所以抓起来才发觉，就讲，哎呦，这规棚呢，才变作一个产业，哦，迄种感觉呢是哈。过来，咱来讲的是禁塑呢，卖毒品，歹困，啊，食安眠药啊，安眠药啊，真侪有关节药啊呢，迄都毒品的成分呢，这安尼哈。后来这是咧桃园的观音，啊，禁塑叫做观星诊所，医生呢姓吴，这吴医师呢。65岁啊，乌龙人，哦，伊就是开药啊嘛，啊，开药啊呢，无实在。暗岗呢，第3级、第4级成分呢，毒品的成分呢，是安眠药啊。然后这管制药啊，哦，伊袂毒贩呐，毒贩呐，这个袂有呢，食毒的呀。爱家己呢，是暗岗嘛，哦，暗岗这种成分的要定。要定甚至安怎呢？你诊所内面毒贩啊来吃，安尼你做买卖，诊所变作毒窟就对了哈。好啦，这经过台北市刑警大队这边呢查到的，阿妈将这位啊吴医师呢来抓来，哦，甚至啊，你搜查的过程当中呢，今日呢也吓到，哦，警方咧搜查发觉到一个保险箱，保险箱内底有可能真侪什么款的文件款啦。哦，是虾米款的较贵重的？一个拍开了，哎呦，好厉害！内底是虾米？你知道吗？1000多万，1629万。啊，包括虾米？史蒂诺斯食阿米牛啊，哈，史蒂诺斯的油顶20000多粒。啊，美德棉的油啊呢，840多粒。啊，这禁股穷昏呐。啊，当然啦，地检署这边就办嘛。哦，你这是重罪，啊，伊好人，好人，伊家己要食的什么？好笑，遐多你莫来家己食哈。哦，所以呢，具体求刑哦，12年有期徒刑，而且搁要个罚1300万安尼先哈。好啦，这专案呢是台北市刑警大队今年查到一个魏先生咧卖毒品，啊，对渣。666才来到这禁塑家，好，啊，再报车呢，检察官啊来查呢，是吼，所以呢，鉴定是安尼讲啊，因为吴医师啊，这药啊呢，你也知影是管制药啊，有第3级、第4级的毒品成分，好啊，你利用呢来这看病的患者，有的患者来看病哦，伊开药啊，但这患者本身就唔免食这种药啊。爱开了呢，药啊无好还价啦，无啦，伊就暗降落来。哦，是安尼是，哦，唔就愈囤愈多，哦啊真多，哎，会当呢，会当做生意趁钱啊，吼、哦。

啊，先甲大家提醒一下，飞林机啊飞花莲啊，拢较无人客嘛，所以即卖咧航空公司讲，我卖飞好啦。啊，公公啊，无我减班好啦，安心好。好啦，国内航空呢，这票价嘛拢无调整，这也属实啦。啊，油愈来愈贵，哦，咧战争嘛，啊，油的介绍也较无多人，是不是？啊，载客率呢？真正无讲盖管，这数字拢有啦，拢有哈啊，所以呢，啊就了钱啊。即马华信啊，利隆航空咧六月份就申请讲，我买飞华联啊，安尼是吼。华信航空是安尼表示，高雄飞华联，咱家台中飞华联哈。伊讲这无安尼，我先减班。啊，高雄华联呢，每礼拜七班，无飞五班啦。啊，台中华联呢？哦啊，本来就无该做班啊嘛，一礼拜三班尔，哦，维持也无维持三班，豆豆啊减就对了哈。啊，民航局是安尼讲，伊讲针对高雄飞花莲、台中飞花莲，因嘛申请停飞，啊、哦，先停飞有啦，哦，确实有哈。啊，华信是讲啊，无管呢，渐渐来，愈来愈减，哦，啊，确实就无行李。哦，伊也提出数字安尼哈。啊，所以目前呢，花莲咱国内来讲三条线嘛。华信是台中华联、高雄华联两条线，利隆是台北华联，安尼是吼啊。所以呐，交通部这边拢有统计，2023年甲去年台北华联哦载客率偌济呢？36%，高雄华联37%，咱顶多台中北华联较济咧，啊，佮有44%。安尼是吼，当然一般来讲。你若讲飞倒位呢，啊，飞平湖啦，飞金门啦，啊，飞什么样的时候，拢有八九成的人去，真侪拢啊，够会当客满的呢。甚至台北飞台东，啊，够差不多77%的载客率，但是飞花莲呢，哎呀，都无遐侪人去哈，啊，无遐侪人去呢。当然啦，这个做生意嘛，啊，无人去拢了钱，加飞一班，加了一班，啊，无啊减飞几班啊。我就减了一寡钱，啊，就是安尼啊。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困难病是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软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食有力。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分拢降低。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三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重要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咱八八节活动就到月底，所以就七春节三工，啊，三工哈，所以要购买，啊，也未买，或者是讲呢，我就是要等重阳进前，我活骨大组来。哎，我三周人工精雪梨旺，佮佮老贵州贵州哈，拢会用的啦。啊，只要讲啊，咱咧月底进前，咱将订单拍入去公司的电脑内面，有帮个替你拍啦哈。也卡电话注文嘛哈。安尼是呢，咱当时要提都 OK 啦，因为每一年拢是安尼啊，你甲大家做服务嘛哈。大家长期间咧食，食了拢真好。昨天听一个问我说，阿嬷，昨天阿嬷说八十几岁嘛，吃人工精，爬四楼，还没喘，我就还没六十岁，我爬四楼就喘了呢，我说是啊，人就是会顾身体啊，你还没六十岁，你爬四楼就喘，你会感觉说你要顾身体吗？不是呢，好啦，身体呢，不是说几岁，就是身体较歹，应该说呢，不能顾身体的人就身体较歹，就是安尼是嘛。八八节咱就是人工精、雪梨旺、三九有大组的两阿加半阿的哈。未做文呢，阿未个做文呢，就赶紧做文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哦，时间的关系，先用电台刚上啦，刚上回来咱台湾的经济哈，哇，真正是立不分，啊，立不分哈，景气灯号连八红。另外，咱也来讲到，哎，这个尼泊尔，啊，尼泊尔一这规个冰山哈，为山顶啊呢，上千公尺，规个落来几百万吨啊，几百万的石头啦、冰角啦，安尼落来哈。哦，看镜头啊，真正真恐怖，真正敢那电脑诶，哎呀，电影镜头同款，迄贵个呢，迄敢那头阿门头水啊呢，啊贵安尼落来了呢，哦，经过所在，物件好未都无去啊，哦，啊咱昨咧讲啊，往生的人数95个呀，97个有无？马上数字都无同啊，即马知影300几个啊，刷了几个呢，歹讲啊，好，两米高。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德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9: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
1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3: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8 0800-090-868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啦，现在关心的是台湾的经济啊，台湾的电子通信方面啊，哦，生意非常好啊，咱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啊，生意的更加好。有真侪大客户嘛，啊，像过去的苹果啦，或者嘛辉达啦，或者大客户，或者嘛上大的客户呢，当然就是辉达的头家啊，是台湾人呢，是台南人啦，哈，啊，即嘛呢，哦，大头家好厉害哈，所以辉达生意也好，台积电生意绝对也更加好嘛，啊，所以咱嘛真注意啊，伊本身呢。受理出来好啊拜啊，这真几天啊，大家在那等呢，这嘛受理出来啊，哇不得了好，所以你看说这两天呢，台北股市，不要说台北股市啦，包括美国啊，这半导体的指数，哇、哦、也是这样，红啪啪，这水这样是好。好啦，所以咱先来讲台湾的一个状况，这受理的讲话哈，咱国发会呢，昨公布了7月份。咱经济哎，信号啊，灯号是什么款啊？综合的分数呢是41分啊，甲顶个月是同款啊。这灯号呢连刷第8粒的红灯啊。你经济呢红呢都是立不破嘛？哦啊，8月份呢当讲是连九红，打平了连九红哦，连刷啊呢红呢，好、哦、连九红的历史的记录。啊、今年呢是有机会会当改写呢红灯最长的记录哦。哦，今年哈，所以国会的表示讲呢，因为这 AI 哈、哦，咱呢已经讲这 AI 哈、哦、，AI 已经讲相当的时间哈。好啦，因为伊也需要真侪物件嘛，啊，咧带动之下，哦，所以伊征收新股兵啊，配合的这些厂商呢，哦，你看看，突然间呢。拢安尼感觉呢好，咱台湾的好业人大头家啊，大好业人呢愈来愈多啊。过去啊，咱讲啊，这股票一支股票呢，当来到呢千金股啦，哦，千金股一张股票100万呢、啊，哦，迄个不得了啊！即嘛呢，时阵啊无10个呢，即嘛贵了10个，哈、哦，甚至一张股票1000万，啊、哦，要到1000万安尼是哈、哦，一张呢，你想袂到，我嘛想袂到。啊、哦，卖讲咱啊，专家嘛想袂到啦。啊、哦，所以咱即卖呢，当讲是领先指数，包括呢同时指标啊，拢是持续啊，持续的往上升啊的信号。包括咱国发会内面的处长嘛，你讲，伊表示讲领先指标已经连续12个月是往上的。哦，所以累计起来呢，已经达到6.17%。啊，包括呢7个外销的订单的金额，嘛是一个创下了历史性的新高。啊、哦，较欢喜的是啥物？你知吗？你讲你资讯通信啦、啊、电子啦、啊、趁钱趁家呢是，这咱知影。所以讲啊，拢恁好尔，恁好尔。咱即卖呢，包括呢基本金属，包括机械，包括化学品，包括塑胶、树林这方面的接单呢，嘛咧成长，带动起来嘛。好、哦，带动啊！所以呢，这处长来讲，伊讲啊 ，AI 呢，以 AI 生意真好，大家了解啊，这嘛真明显咯、哦。相关的传统产业嘛，因为这 AI 是需要量的啊，规个呢嘛，安尼淡薄抓起来哦，哦，抓起来。譬如讲，塑胶树林就好啦，连续2个月，哦，这订单呢嘛都是成长，啊，那化学品更加啥呢？化学品的订单呢，为4个月以来持续呢保持成长。机器设备、工具机啊，嘛因为自动化、甲半导体设备的需求呢，嘛是啊，咧增加当中啊，这是好消息，袂当干那
一度好而已啦，大家都不错跟你好，这样也没不好呢，现在就是说整个比较带动起来，这当然是好消息，所以呢，我们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呢，八月份也整个就升高起来了，什么叫做消费者的信心指数呢？就是你敢开钱无啦，你敢买物件无啦，你敢去消费无啦，会较敢哦。八月份消费者的信心指数 CCI 啦，65.01，比七月份个回升呢0.43，安尼是其中呢，讲未来半年吃头的机会，哇，这项欠关上最。啊，欠款上多，未来半年吃头路啊，机会哦，更加多啦，吼、哦，这安尼是数字真水哈、哦。但是未来半年投资股票时机呢，哎，这个六五，我、哦、这个六，因为股票咧前一段时间已经压个唔知人去啦，哦，迄种敢那是趁在钱，但你去都会趁钱诶，哎，今嘛敢那唔是安尼，哦，都要看咧，确实有趁钱也无，啊，有诶是讲哇，未来这间公司未来安怎好安怎好，迄是未来呢。伊阿嘛阿未开始生产的呢，啊股票都咧压，压什么意思诶？哦，真正压一种对未来的梦啊。但是后来呢，后来感觉讲，哎、啊，但是伊都阿未开始做的呢，阿未赚到钱呢，哦，啊对，就较正常回来嘛。啊，但是咱今物要讲什么？就是讲真正人赚到钱，会当带动起来辉达嘛。啊，辉达是咱台积电上大的客户，目前以前不是，以前是苹果。啊，即卖是辉达，啊辉达呢？哦，即卖佫做什么资料中心啦、啊？啊，而且佫起价啦，安尼先吼。哇、啊，你 AI 和你股价大，到底是有赚钱啊，无赚钱啊？这就是前一段时间大家上大议论，包括呢真侪美国的大公司、大企业，针对这方面嘛，钱落落去，资金落落去，无看你赚到大钱哩卖啊？啊，安尼这也不甲买也无定呢，啊，一个泡沫去啦。所以嘛，安尼先，股市呢就落来啊。当然，包括战争啦，真侪因素啦，哈，啊，这拢是因素之一。啊，所以这辉达这带头这领头羊，你到底有赚钱无？啊，这真要紧哦。所以呢，全世界 AI 晶片的晶片龙头就是辉达。辉达呢，公布了伊的财报出来啊。一里个七月二啦，2027年啊，伊会计年度啦。回给你都一年，回给你都呢。第二季，哦，伊嘅收入增加了106%，顶倍哦，顶倍啊！达到呢962亿2000万呢美金啊，比因本身即系专家机关所预测嘅也更加好，也更加好。甚至啊，回答过去。较少讲，阮预料阮刷落要推到什么情况哈？诶，这边真罕见。预告2028年的会计年度可能会增加70%。本身呢，美国华尔街的估计啊，可能会增加无唔到超45%。结果因本身内底花销的财务长讲，什么45%？70%？甲2028年啊，今年2026年。伊即卖咱甲你讲，到2028年，伊要过呢，赚到偌济，做到偌济生意。啊，那呢，台湾呐，跌到即个安尼势力，确实讲无虾米其他的代志啦。哈，跌即个势力行的时候呢，台北股市敢有可能干那40000几点吗？咧，去年台北股市才20000多点呢，今年呢40000几点呢？过两年后，台北股市的几点？唔敢讲啊。啊，确实那无其他意外啦，哦，因为全世界变化真歹讲，真歹讲哈，所以安尼先呢，哇，不得了，是不是？啊，所以伊这数字出来了，哦，辉达的股票跌啦，啊，伊那跌呢，哦，咧美国的一挂相当相关的股票嘛跌啦，啊，台积电的股票嘛跌咯，哦，啊，其他呢，啊嘛是跌安尼先哈，啊，所以呢，就带动啊这段时间，股市当然是较跌啦。所以辉达公布咧，即第二季了3个月嘛哈，做呢960亿嘛，啊，去年就做偌济，去年同款第二季啊460亿，今年960亿，加顶倍嘛，是不是哈？啊，但是
你这是生理啊，啊你赚偌济啊？哦，赚才是咧坑咧底下呀。哦，所以呢，那伊啊，美国通用的这种会计这准则来讲，以净利净利赚5,968,800,000的美金，嘛是顶杯赚。哦，所以伊这赚钱，伊毛利率就差不多75%啦。啊，比台积电公布的哈。伊迄边也够较悬安尼是吼，所以呢，伊即马呢，真趁钱的都是伊个资料中心嘛。但即个资料中心的即马问题，啊，唔是讲问题啦，因为美国人即马呢，针对这种大型的资料中心呢，美国人呢真侪反对。所以我讲，卡孙也无意外啦，生意更加好哦。啊，美国人反对这做这物件，为什么呢？这当然是真厉害，无唔对。但是伊也用真侪电呢，伊也有真侪水呢。伊还有真大的土地呢，哦，所以即马美国要选举啊，哦，相当的美国人反对啊，阮家做这物件，你卖企业阮家，哦，所以这可能嘛是未来会产生变化因素了哈，哦啊，所以真侪听众朋友买股票，哦，这些消息你拢爱知影，是不是啊？哈，啊啊，个有什么消息呢？譬如讲啊，这个 CEO 啊回答啊本身呢。穿皮衫，诶，黄仁勋，伊讲啊，哎呀，这个阿哥一旦佫增加偌济趴，但是阮的成长冇受到限制啦。哎呦，哦，这句话就真要紧咯。啊，为什么呢？因为伊讲啊，内部用的记忆体呢，哎呦，贵价呢，阿哥要起价。哦啊，所以这嘛影响到阮的产能，包括阮的成本安尼先。好，好啦，当然对伊来讲，这是困扰。但是呢，一般呢，你买股票咧，哎呦，这个物件欠，哦，安尼做这种物件的公司绝对赚钱啊，伊个会当起价嘛，而且大家个要抢个买嘛，哦，所以你买当思考，你这方面，你若买这方面的股票呢，应该短期间来对，啊，应该卖了钱，啊，点都会赚到钱安尼是。但是咱嘛讲到啊，真侪代志呢，唔是像咱想的，都让你顺呐，那我让你顺呢，哦，有一寡因素就例外咯，譬如讲。美国媒体呢，就咧写咯。伊讲啊，川普，哦，你也知影美国呢欠钱，美国负债呢40兆的美金，惊死人啊！一个国家这大，啊，负债这严重啊，当然啦，啊，开销真大嘛。哦、好，啊那呢，伊也想办法，我是总统啊，川普啊，我想办法要扣钱入来啊。哦，所以嘛，可能针对这個半导体呢，伊个出手。哦，搁一轮呢全面性的关税，啊，可能不止晶片哦，啊，包括里面有晶片的这电脑啦、啊、笔电啦、啊，伊嘛可能新的税金呢，看安怎呢一个处理落去呢，一个出手呢啊，这都咱唔知影啦，唔知影到底有可能安怎呢是哈。不过咱现在关心的是咱台湾的教育，哦，咱台湾的各种各校呢，即嘛学校大家知影囡仔少吧？啊，所以学校的学生就少，所以即卖的小小学校，十年当中呢，增加超过30%以上，少惊化，有一寡较偏远的所在，啊，人口个流失，譬如讲咱南投好啦，啊，就是发生这种代志哈，所以这种啊学校愈来人愈少，啊，比如说是小学校加速的增加，也当讲即我十年来。学生囡仔无甲50个人的小学校呢，增加要30%。115学年度，全台湾呢，各5间各中各小拢有，安怎呢？停起来，停办了。哦，所以即马这种细间学校，到底是讲继续个经济，还是讲啊无规矩停起来好？即比如说二选一呢？哦，敢无别种的风险吗？啊，教育部的数字，115年度5间学校，哦，啊，个一间呢，分班啊，即、这个、停班，包括台南，台南是瑞芳国小，咱南投有咧名单内面咯，哦，南投县的瑞芳国中，哦，瑞竹国中，大安国小，哦，啊，个咧苗栗也有，啊，平华有安尼先哈，所以呢，教育部的数字就是讲。103年到114年迄阵啊，全国呢各中各小的小朋友哈，
人数差不多呢，是为205万，啊，即马降落来，来到呢177万，安尼减少偌济？减少28万人，减少将近呢14%。哇，这囡仔呢，减少遮济安尼是吼，所以即马学校呢要安怎来做调整？安怎调整哈？这个问题啊，其实日本嘛不发生过。因为日本啊，更加是少子化、老人化哈。日本不一年吼、哦，700几间学校关起来，700几间。哦，但学校咧台湾无同呢，这个学校呢，咧伊讲咧台湾来讲，学校嘛代表了社区的一个感情呢。啊，佮包括地方的一个生态、佮政治的生态呢。哦，所以学校要停起来呢，这牵涉的是嘛非常之大呢。不用去多哈，不过今嘛税金还好，不只讲学生囡仔少啦哈，连这老师啊，嘛都在思考呢。安怎讲呢？一个较偏远国小的老师，伊在教书，啊，这老师嘛少呢。哦，所以伊讲这老师呢，伊在教书，一个兼总务主任，一个兼事务组长，一个兼文书组长，一个兼这午餐秘书，一个兼家长会总干事，安尼是。哦啊，有一挂行政的工作，一人啊，不会去啊。哦，一挂行政的工作有可能较拖刷呢。哦，年度的考结果啊，拍乙等啦，甲乙丙啊，拍乙等啦。我做家呢，做家，我等做家老官，个人嫌，甲我拍乙等的。尾啊，这老师安怎不服？搞教育部呢安怎呢？申诉啊！我做家要死，为什么甲我拍乙等？尾啊，教育部个了解吼。甲拍假等啊！不过这也是一个问题啦，吼，就是讲，迄个所在学生也少，吼，连老师嘛都爱遮尼贴，哦，所以阿尼先这个学校，敢要阁留咧吗？哦，大家都来思考了，吼。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零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他讲我吃雪利旺，感觉好足白啦。
2: 雪利旺，卡尾拢会啉滋滋。
3: 啊，我今嘛袂啊呢。
4: 雪利旺，困起来真甜。
3: 雪利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5: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袂啊。
7: 雪利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红的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8: 吃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壳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梁啊。
9: 喂，梁梁哥，你好。
0: 嗨。
9: 我要请问你，那三椒要安怎吃？
0: 来，三椒呢，一般人早起两粒，暗时两粒，老大人呢，三顿吃一顿两粒。
9: 好安尼哦。
0: 对。
9: 好，我拄啊去赶雪利旺参三椒带啦。
0: 好，雪利旺。
9: 我去春先赶啦。
0: 好，对。好。好，谢谢。好，拜拜。
9: 好，
0: 拜
9: 拜。好，
0: 再见。喂，你好，我梁啊，
10: 梁先生哈，
0: 哎，你好，
10: 我甲你请教，我等你拢卡袂出，
0: 哦，歹势来，你请讲来，
10: 因为我手皮肤那拢会不安那只，那卡掉就会红红安尼吼，那是什么原因？
0: 咱本身呐、啊、靠年纪啊，哈，咱的血管啊较脆弱。哦、啊，所以老大人有当只哭一个，遐哭一个，哦，啊，就安尼，敢那，皮肤下面就敢那出血同款哦，哈。
10: 对，迄、是。
0: 迄本身甲咱的血管硬化啦，靠年纪啊，还有关系。
10: 啊，迄是要看啥？我看关节头啊，看皮肤拢无效。
0: 哦，迄不是皮肤啦，迄就是咱本身靠年纪啊，哈，循环呐，啊，甲血管较硬化、较脆化哈。你去买零高精加雪利旺来顾身体，顾一阵嘛就好啊，哈。
10: 哦，食迄两项啊，那
0: 种。嘿，去买来吃哈。
10: 啊，我有去检查血，拢讲无安怎呢？
0: 你，我安尼甲你解说，你应该较了解啊，哈。
10: 嗯。
0: 啊，你就买零高精，买雪利旺，安尼来顾身体，啊，顾一阵嘛，吃一阵嘛，卡点好我，哈。
10: 哦，这两项啦。
0: 那不是讲我即马药啊，吃落去好去，唔是哦。哦，你哪吃哪吃，咱的循环较好啊，血更加有成就性啊，吼，就袂安尼卡袂掉啊，卡掉就变乌青安尼啊。
10: 对啊。
0: 哎，安尼知影无？
10: 哦，啊，我住伫大庆街，大庆街食，系要去倒买。
0: 大庆街，可能哎，就是那个工学路知影吗？
10: 哎，工学路伫遮附近呢。
0: 工学路39号就有啊。
10: 哦，遐都有啊，吼。
0: 华兴药房，
10: 华兴药，
0: 就恁较过去工学路39号遐都有啊，哈。
10: 嗯，好，感谢你
0: 哈，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梁啊。
11: 阿梁啊，阿梁啊，老师你好。
0: 你好，请讲来。
11: 那么我来中家哦，我做算了，这个脚头有痛哦啊。这个道理话过，甲三椒盖好食一两年啊吼，啊也未好，脚头有来得行路也会疼吼。
0: 是，
11: 安尼爱个补啥落？
0: 你本身三椒甲话过呐，有三顿食无？
11: 食两顿啦。
0: 你即马退化甲第三级以上啊，拢爱三顿食，迄个量爱有够哦吼。
11: 哦吼，啊过爱补啥无？
0: 唔免，你这两项照起讲爱食，啊三顿食。阿麦哥呢？未记得吃，也是干来吃两顿，好唔？
11: 哎呀，啊，就伊咧听了，每个吃什么酒？
0: 你那是
11: 姜还是啥？那免了。
0: 连高精怕通血路，买单较好啊。
11: 牛肝精吓。
0: 哎，教你食，安尼就好哦，哈。
11: 我就来牛肝精食看嘛，那来一个男的，啊，牛肝精。
0: 来，同款一顿食一包，三顿食，甲你的三椒外骨呢，斗阵食。
11: 安尼吼。
0: 哎，对，吼。
11: 哦，好好好。你
0: 记得三顿食。
11: 这脚头啦，这干那是胃咧疼尔啦。
0: 哎，你即马。
11: 啊，坐咧拢无咧疼，干那行路会疼啦。
0: 你会疼的吼，咱一定哦爱三顿食，哦，照起工食，吼，安尼才有够啦，好唔好哈？
11: 哎呀，好，
0: 拜拜，拜拜。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2: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细好细，枯袂落去啊。
13: 正常嘛，脚头正常只瓦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14: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今麦拢爬山。
15: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16: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17: 我感觉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势，行路吼，
0: 嗯，
17: 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疼，疼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瓦骨的大组的重阳节啊，再给大家报告一下，瓦骨的真受肯定。瓦骨是阮厝内，阮厝内啊，阮太太第一肯定的产品，阮公司啊，伊第一肯定啊，因为伊爱爬山啦，爱爬山，啊爱旅游，哦啊，所以脚头呢对伊来讲非常的要紧啊。我来给他推荐，阮公司的瓦骨绝对赞的啊，你食看卖。所以现在对公司的产品来对第一肯定特力瓦骨、啊、非常好、啊、尤其、啊、针对关节的退化吃瓦骨绝对对症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即嘛全世界呢，真注目的啊，当然是尼泊尔加中国交界哈、哦、西藏这所在，就是喜马拉雅山的山区。啊，咧26呢爆发了呢山洪土石流，好、哦、冰川安尼崩落来哦，当然是非常之可怕哈。啊在咱昨呢节目来报告的往生者是90几个，啊，啊，即卖数字，啊，两个所在知影已经是360几个人，哦，失踪呢有写1300人，有写1400人，有写1500人的哈，唔知影偌济人啊。这当中呢超过700人呢是外国人来遮，哦，因为这个所在有一个宗教。哦，真侪人来遮是朝圣呢，啊，刚才讲啊，咱的这庙会啦，哦，咱的班这哦，真侪人来，类似安尼先哈，有700人以上是外国人来遮，哦，所以真侪国家拢非常之关心啦哈。另外呢，哎，我中国这边，中国呢央视呢离奇报道，伊讲啊，因发现呢西藏地区这吉隆县遮，啊，遮顶面。哦，有一个颜色湖哦，这个物件是较危险的。你会记咱华联无？哦，迄、那个顶面一个湖啊，颜色湖呢，这个所在啊，冇、哦、可能会崩哦。哦，虽然安尼斯呢本身要山区要救人的工作更加困难，啊，尼泊尔这边是更高啊，就是讲新诶，这种颜色湖的家呢，伊的水位呢，一个咧增加当中，所以呢，到时崩的时候呢，这湖水哪个落来？啊，迄个造成呢，另外啊，一场的这种啊惨剧啦。哦，所以尼泊尔警察这边，包括观光的官员这边呢，伊表示讲，境内拢总有826个人失踪，其中500人是外国人。哦，啊，外国人为倒来，伊讲超过20个国家的人，其中呢，印度人有177个。啊，然后美国人啦、澳洲啦、英国啦、加拿大人拢总有。啊，中国这边呢，因的报道是讲，西藏吉隆县遮，另外558人是失踪，其中有260人是外国人。哦，外国人的比例呢非常之多哈。当然这边呢，会安尼是遮侪外国人呢，伊讲主要个当地宗教。哦，咱信一个宗教，拢有咱的圣地，哦，非常神圣的，啊，咱来去朝圣嘛，来拜嘛，安尼是吼。伊讲甲这种朝圣文化是有关系。啊、哦，所以英国的广播公司咧报道，伊讲灾区的附近啊，就两座哦，真高高海拔的湖泊，哦，一个是西藏的冈仁波齐峰，边有一个湖。叫做马旁雍措湖，包括尼泊尔某些地区叫做拉苏瓦，哦，加某些湖叫做呢葛塞昆达，哦，伊讲这是什么？这是印度教、佛教，包括呢耆那教，因为信徒来家朝圣嘛，好、哦、来家，好、哦、来家创下呢，可能一个家己啊祖先的精华，有每一年啊，这个时候就是朝圣的大日。真侪只信徒呢，会来到这两个信湖，哦，这湖水啊，静心

种啊山顶的冰川，哦，大石头，哦，安尼规个落来呢，这力是非常之大。哦，啊个落来空掉的所在，迄冰川呢，佫破，石头佫破，佫规个落来嘛，吼、哦。所以落来包括道路啦、桥梁啦、厝啦，哦，包括通信啦，哦，包括虾米呢？发电厂啦，规个都无去啊，无去啊。哦，所以科学家咧讲啊，伊讲啊，伊种大土水落来，哦，主要可能是尼泊尔这个山峰叫做南当利龙峰，啊，冰川呢一崩解，山体呢规个甚至嘛塌落去行嘛，安尼是吼、哦，所以讲啊，冰川本来是夹咧石头的嘛，啊，冰川这边咧一个受影响落来了，连石头规嘛崩落来。伊讲你甲想看卖，数百万吨的大石头，包括呢这种冰川，迄顶顶顶呢，迄冰川比石头更加顶。啊，规个落落下面的时候呢，啊，规个都安尼鼓起啊嘛，鼓起啊，所以伊落来跟那泥浆水牛同款。这力量大家呢，美国的学者讲，伊这种的力量落来，好亲像呢，差不多5.2级的大地震。迄种震撼力就对了吼，所以呢，伊只影像哇，看影像真正吼，一规安尼土水落来呢，迄、那个速度安尼好唔只过来，真正敢那咧看电影同款，但迄唔是电影，迄实际是安尼是哦，有一挂人咧走啊，后边呢一直落来，一直落来安尼是啊，哦啊过来就是讲即马停电，通信未通，啊灾区本来就是咧山区，交通不便，随便来救人。你要救人吼，所以这东西要马上呢，赶紧做处理。哦，啊，今日呢，嘛媒体咧探讨了哈，到底什么原因造成什么这个原因？哦，讲呢，本来事先有淡薄啊，有发生地震了，啊，就安怎呢？是，这绝对不是一个原因呐。哦，所以真侪科学家，包括地质专家，啊，咧指出，用这种啊，这么地面的灾难，上重点的原因。什么？地球气候的变迁嘛？哦，因为地球即马愈来愈热嘛，温度愈来愈高嘛。你冰格，你甲看咱冰箱内底迄冷冻库，对不对？迄肉冰落尾啊，敢那石头同款。那鱼啊，你甲冷冻库，鱼啊嘛敢那石头同款呐。但是你若甲放喺冷藏的呢，伊就开始软啊，敢不是？但是同款呐。迄遐尼冷的山顶，迄本来冰角是安尼顶顶顶夹掉的嘛，哦，那有可能会断呢。但是即马就是温度咧变啊，温度咧变啊，哦，所以本来呢，悬山的大石头加这個冰角啊，哦，是真稳定的，但讲真灾啦。啊，即马呢气候呢温度较悬了，开始呢有一挂不稳定性嘛。哦，当然佫包括因所讲的可能有一个地震啦。哦，真侪原因甲到顶了，就发生这状况哈。啊，伊这个所在，伊讲啦，一般因认定的都是尼泊尔南丹利龙峰，会较北边这边。哦，这边的海拔呢，就是咧位5200公尺高，迄、那个冰川头前也开始断的，开始断的哈、哦。所以包括加拿大这边的地质专家咧讲，伊讲气候变化。哦，减少了这个冰顶啊，对这个山坡地的这种啊结合度，哦，而且佫开始摇嘛，啊嘛改变了降雨一个模式，所以呢，山壁的结构呢产生严重的弱化，本来是真顶真强就对了吼，即卖就较弱化去啊。伊讲啊，数十万甚至数千万立方公尺的这個、大粒的。啊，这种冰岩混合的物件，为啊，遐尼高5200公尺顶面落来的时候，你看产生的力量，然后落来迄个摩擦，缩落去，缩落去，是不是下面的这个冰角嘛，整个呢，从那呢，敢那抹落就规个烧起来了，所以沿路规个落来，佮包括呢，山有树啊，有石头啊，有甚物嘢啊。哦，土啊，所以这土石流的力量呢，那是非常之可怕，非常之可怕。好，你要看一只今嘛安尼山顶落来了，然后呢，来在西藏这边，西藏这边呢，一只是

一条河川，叫做伦德克拉河。哦，伊嘛引起了连带反应嘛，因为今日去干那土石一来嘛，哦，干那内陆海啸呢，啊，向着呢河川这边落来，所以伊落来范围，伊讲这落来范围差不多170公里。咱台湾头台湾尾，毋知368公里呢，伊落来170公里。所以整个包括伊这边的基隆口岸，啊嘛是受了真大影响。伊讲啊，破坏沿路吼有6座哦发电厂、水力发电厂。啊，即嘛所了解，包括呢，加人大的村庄啦、啊，哦，桥梁呢19座桥梁啦，啊，加呢啊，会当讲，即落来了啊，拢无去啊，啊，拢无去啊，吼，迄、那个难呢，即大自然的力量是非常之大的啦。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洲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南京公股。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高精，得力雪力旺，三九盖户，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盖户，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多有钱呢？咱这不盖户，除了去北山吃了的呀。
2: 雪力旺跟林高精真的不错，嘴巴还得真口水，呛蒙嘛，结果是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高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力旺哦，啊，我呛蒙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甲香菇精，这会挑到歹啊。
4: 香菇精，他放伊地里往安去食，加上你用味串啊，加上味，他都可以。
5: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免食油啊，困未去吼，饮地里往加足好困嘞。
1: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呀！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快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注文，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那个大家报告咱台中的指定药房哈，武峰元兴药房、潭子爱心药房、太平呢有中心、仁和、天宝、福伦药房，代理有华兴、益兴、石泉，甲咱的宝德旺拢买着咱的产品哈。方圆两间动态圣林，当时呢有仁兴、吉兴两间哈。乌日有全省药房、福伦药房，大多是必安、良济、新庄药房、清水、老晋安、山人的两间、永福加信辉、大雅、苗昌、大甲、信昌、新港呢有中心、春安两间、后里、安民、福美啊，这是咱呢部分台中的指定药房哈，咱活动呢真欢喜哈，搁剩的两三天啊，咱会圆满结束咯哈。每一年的八八节拢是欢喜的日子哈，小路啊真大，谢谢大家。吃了呢身体啊，会给你顾了真好，好较少去讲吃较要紧啊的事哈。要买，要搁买，赶紧注文。以上广告，谢谢。

啊，一条新闻补充者，洪台啊，洪台呢，诶，即马呢，讲明仔日啊，明仔日雨水啊，应该是伊即马往大陆去啊嘛哈，但是啊，雨水方面呢，明仔日咧中部以南的雨水会较高哈。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传播时间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的林果精、雪利旺、三秋钙好、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广告二号1081200100 ，NONO 永禧底烧散广告二号1080910000900号。维他干广告二号1080400600号哈，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卡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0800900868。感谢你的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4: 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混改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

0: 哎呀，这个发生在中尼边界吼，在中国跟尼泊尔边界的这个土石流吼，诶，这个事故呢，到现在呢，哇，最新的消息吼，真的是很可怕哈。尼泊尔土石流增加到392个人死亡，然后还有超过千人失踪哈。所以失踪的人哈，恐怕也是不太妙哈。好来，也就是讲哦，1400人，超过1400人失踪啊，差不多目前确定的是差不多400人罹难哦。美国的国务院的长毛表示讲，有90个美国人失联啊，目前还未得到美国人死亡的消息。但是失联就是可能在失踪的人口里面，那失踪的都失联、哦、可能情势、哦、精神也不妙。根据尼泊尔警方最新的公告、哦、尼泊尔这一边的死亡人数呢是增加到389人，如果哪个加上西藏那一边的通报呢、哦、那这样加起来应该的逼近400人、嗯、但是西藏那一边的通报大家知道、哦、西藏那一边的通报有时候数字可能就比较不是那么透明哈，所以尼泊尔警方表示，伊讲另外还有466人受伤的466人，其中有几个人也是伤势严重哈，伤势严重，再加上1400人失联安尼哦。目前吼，这个有统计啦吼，有统计哦。这个在尼泊尔这一边呢，哈，尼泊尔这一边的受理东西，尼泊尔这边啊，因公，所以他们公布的是不包括在西藏那一边的哈。来，在尼泊尔这一边的失踪者呢，失踪者大概是有260个是外国人哈，260个哈是外国人。啊，咱的长毛讲过，这外国人来对呢，哈，其中呢啊，包括的很多国家都有哈，美国。国务院有讲讲，他们有90个美国公民失联，好，另外有三个人获救，好，目前也没有美国人死亡的通报，但是是处在失联的状态，有90个人。另外乌克兰也有，乌克兰外交部一嘛哈引述尼泊尔官员的说法，共有55个乌克兰公民也在当地失踪，哈。55个哈啊，乌克兰连乌克兰都有啊，马来西亚这边毛讲，马来西亚首相安华哈，因讲有超过50个马来西亚人也在尼泊尔失联，好、嗯、哎，拢、欸、有迄个呢哈，唔是有外交部啊，无就是哦，像啊马来西亚是有哈首相哈出来讲哦，好讲因那个有他们自己国家的公民在这一次的土石流哈，这个啊中尼边境的土石流失踪失联哈。另外，澳洲总理呢，艾班尼斯嘛讲，伊讲，有34个澳洲人也在当地失踪哈，澳洲哈啊。另外，英国的旅游局也嘛出来标示讲哈，有33个英国人失踪，也在这一次的土石流啊。加拿大旅游局嘛出来公布讲，加拿大人在这一次的土石流当中，也有25个加拿大人目前也是处在失踪失联。的情况，还有韩国外交部标示9个韩国籍的水力发电厂的工人也在拉苏瓦这个地区哈，这里失联啊。来，另外还有新加坡旅游局嘛标示公布真有高的新加坡人下落不明，德国的旅游局也标示有8个德国人民失联，俄罗斯也说有8名俄罗斯人下落不明哈。另外还有其他国籍也都包括南非六个，拉脱维亚六个，日本有5个，纽西兰5个，法国4个，西班牙4个，比利时也有3个，匈牙利有3个，葡萄牙也有3个，荷兰也有2个，意大利有3个，爱尔兰有2个，哈萨克2个，白俄罗斯1个，芬兰1个，以色列1个，立陶宛1个，菲律宾1个，塞尔维亚1个，瑞典1个。可见你看这个所在 全世界的人，很多人到那边去朝圣哈啊。
1: 基本上发生在这中国跟尼泊尔的边境的口岸呐、啊、哈、所以过去哪公这种比较大型的天灾发生在中国哈，就中国境内其实很容易被4466的暗砍过、如果全部都是中国当地的这中国人的话，像我印象就前几年不是天津的那个地下道淹水嘛，大雨造成这个地下道淹水，结果车拖出来，最后死几个人，还是讲多少人上升，完全数字都不透明。但是基本因为是刚好发生在哈两国的交界，然后又这么多的外国人，所以基本这变成一个国际的事件啦。所以我相信中国这边啊，他可能中国自己本身的死伤他们不太会透明，但是在外国人的部分，
0: 尼泊尔这边的
1: 在外国人部分哈，因为你看各国的外交部甚至总理都出来关心了，我想中国这边他对外国人应该不会那么还去掩盖这样，因为人要吹嘛，你不我这边拢吹啊，那中国那边一定会吹嘛，所以这边吼，这个真的很可怕。这一次的这个吼，这个主要的原因吼，已经查出来，其实就是所谓的在尼泊尔的吼冰川崩塌。Bunky 造成的土石流哈，冲击这个中尼边界的吉隆口岸哦，并针对那个尼泊尔下游造成毁灭性的伤害。Hello， 就恐怖呢。美国这个 CNN 的记者报道讲哦，这一波的洪灾之所以为什么破坏性这么强，哎，这囧，因为哈，这个河水中夹带着泥沙、淤泥、硕沙、硕石跟巨石哈，这些物质本来就很重，但是因为你冲在水底管哦，它会变成啥？好像巨型的这种坦克，然后火车一样去撞到哈，所有的建筑物啦、啊、所有的树木啊，甚至所有的生物体哦，摧枯拉朽。我常讲的确，看了一个就恐怖。尼泊尔这边，尼泊尔基本一个人开始救灾了，然后他们在那个淤泥里面哈，去，因为他是最上面，所以没有马赛克，挖出了一具哈，就是尸体啊。他们在清理尸体的时候，嘿，鬼爷洗铁龙泡缸暖狗暖，就是都烂泥。然后重点是什么？整个上半身全部都不见。哦、整个上半身都不见、好像被炮弹炸过那种感觉，然后他们那个身体你就看到哇，那怎么他前可能昨天前天的还是一个正常活跳跳的人，结果被这淤泥炸过之后，他好像就是有点像动物的尸体这样被让一具也看不到血了，也看不到肉色了，然后全部都是肉跟麦啊。哇，那个你看了会觉得说，哇，天灾真的是很可怕啊，很无情的，而且他可能一瞬间砍掉狼的再见了，哎，根本连话听哦，话惊话听时间都没，啪，狼的刚刚好回家弄掉，狼的句句再见了。
0: 所以哈、能够尼泊尔这个洪流哈，这个土石流就好像是液态水泥哈。定义的跟它成液态的水泥哈，液态水泥呢哈，哦，也威力呢是纯水哈。跟水比起来呢，它是纯水的两倍的威力哦，真的，哦，这啊，其中呢，哈，啊个，等于它是1200座游泳池的水量哈，目前呢，尼泊尔也有两个堰塞湖，恐怕会溃堤哦。有两个堰塞湖，不过当然啊，有这个预期的话，这可能下游部分的大概也都会应该会提早疏散了啊。即使讲啊，金马界的堰塞湖如果真的再溃堤的话，哇，真的是雪上加霜哈、不可能攻哈。这个我昨天我看美国的情报也公公，其实中国在事先已经有观测到这种状况，就是讲可能那个雪山会崩。中国其实好像事先有已经有观测到，但是没有提出警告，就安呢，就是没有提出警告，反正
1: 我觉得天灾是后话啦，提出警告，大家就会撤离嘛，也不知道那个严重性啦，因为这个其实真的就是天灾啦，就跟那去年的这个我们的花莲一样，提出警告。大概得造嘛，哎呀，除非哪公渡鬼了，下一次啊，大概一准那十纳米有三一大地震的时候，地震啊，海啸来的警告，大概嘛底下垮，而且麦克长，咱这里尼泊尔这个哈，大家一堆人拿着那什么手机啊，哈，骑着摩托车还在那拍照，结果刚刚那个红风冲过来时阵，造龙造尾，我就发警告，应该大家也不会跑，难呐、啊。 那个速度比车子都还要快呢。那我看到很几个，感觉到刚开始在那边捏压机啊，就出压压 hip hip， 就发现矛头不对，摩托车速度吹了去，最后马上卡。
0: 因为吼，伊不是最穷年呢，伊个有土石，啊土石吼土会甲你砍起来，砍起来你根本就是啊个有石头，啊石头，然后你那个土石这样子冲下来，为山顶冲来了，可能啊又冲到车子，又冲到房子，冲到树木，那你人的体积总是最小嘛，你可能去有石头甲你逮到，去有路过门也甲你砍掉，你去有冲落来树啊甲你逮到，吼厝甲你弄掉，吼车甲你弄掉搞过，
1: 你比
0: 所以。所以你刚刚说尸体都断绝，这是非，这是。
1: 你哪讲底车，密底车来在忙不落样？你车对迄个速度，
0: 那是冲造啊。
1: 冲造以外，你个石头树掉，
0: 规个拢砍起来呀。
1: 哎呀，无法度啦。
0: 讲砍起来呀，最砍到已经足严重啊。你个位，
1: 那个没有
0: 土石，那个重点是土石哈。哦，真的，
1: 真的是没有办法。那灾害的规模绝对比我们在手机或电视上看到的哦，你亲身去体验。嘿，无法度啦，嘿，真正无法度，偌高走，对两倍，真正
0: 做。一看没人的，都完全无法度啊！
1: 没有办法，
0: 你不是讲单纯纯水啊？水你可能搁它噗噗噗噗冲冲冲冲冲吼，那个一下子卡落来，你就可以都去啊啦，那当下就去啊啦哦。好来哦，所以讲哦，而且咱都在听了，咱都在报告，涵盖世界那么多国家。哦，世界那么多国家，你看看哈，连在打仗的俄罗斯跟乌克兰都有人也是在这一次的土石流当中哦，所以这涵盖的这个全球的哈各国的人哦，除了可以说尼泊尔这个地方呢，很多人喜欢去啊这个爬山哈，所以到这个地方哦啊也代表这个地方真的是很受世界各国的这个爱好哈，而且高山。爱好者的喜爱，伊唔是讲哦，伊唔是为山顶上来，伊是多好伫一个边境的所在，边境的一个暗口，吼暗口的所在，吼。人在讲恐怖电费来了哦，暑假要过了哈。那今年的暑假呢，这两个月呢，天气呢又热，暑假小朋友啊，这又放假在家里哦，所以有人在讲恐怖的电费，恐怖的电费哈来了。有人收到这个暑假的电费单一看啊，傻眼哈。暑假哦，这段时间的电费单哦，一打开看9000多块，已经破纪录啊！9000多块，可能是破人到记录。结果一忍不住的在网络发文啊，说有谁比我惨啊？你看啊，哦呀，我这个暑假的电费竟然哈一起收到的电费9000多块。没想到一点网络po文料留言区就贼人拢亮出自己的电费账单哈，好像要举哈，伫咧做迄个 PK 大赛的对，有足侪苦主晒出自己破万元的哈，哦这个金额，甚至有人才刚刚缴完说，我刚刚才缴完亮出那个缴费单27000块，好不过嘛，有人网友讲一出来对冷气天天开，但是呢，哦账单仅1000元。对，是1000元到4000元哦，对，几千块啊，娘娘吼。来，其实吼，这电费偌济要安那讲啊？哦，除了讲你吹偌久的时间以外，你是几只冷气在吹？你是几间房间在吹？哦，你讲啊，我都家己一个人啊，一间房间，一间安尼在吹，娘娘。哦，这样子当然啊，你说你的电费你要看啊，你吹你是几只冷气在吹，面积偌大偌侪人，恁家的人口偌侪。哦啊，甚至呢，如果还有住大楼的，有大楼很多要摊那个大楼的公共电费哈、哦，有时候公共电费一摊起来就很惊人呐、啊，哦，足惊人啊！大楼的公共电费呢，哈、哦，有当时哦，你一起，咱公一起是以两个月嘛，反正电费都是两个月一收嘛，哦，两个月一支啊，有时候光是个大楼的公共电费都要超过2000块，你重点你家己拢无吹，你起码你也要负担2000块。哎呀，所 所以讲哦，这个都有差啦。你讲家里处哦，自己一个人啊，自己，所以讲哦，电费哦，这个多少，到底多少，那个落差哈、哦，这你得一个看讲哦，人口啊，房子的面积哈、哦，使用的这个时间哈。哦到四五就这样亮出来，很多都是破万呐、啊，所以有人讲啊，这一期的电费万元俱乐部哈、哦，万元俱乐部的哈、哦、啊，网路一掉一大堆。啊，开店的人，开店的人亮出来讲、哦，我40000几块，啊，开店做生意的，对啊，所以哈、哦，这个。

0: 来，所以说底价个听众朋友讲哦，这个台电呢吼，建立出热天要使用冷气吼，最常见的七大迷思，吼、哦，七大迷思对冷气使用冷气的时阵，包括呢，先风量的啊设定，风量的设定，温度的条件，啊个睡眠模式哈、哦，啊另外呢还有除湿功能，还有变频冷气的使用习惯，以及循环扇的搭配方式哈、哦，以及啊冷气啊不能是不是跟电压有关。提醒民众呢，哦，这台电在讲，不要因为错误的观念，等到增加耗电哈。咱来看一下台电讲的这七大哈耗哎用电的迷思哈。第一就是讲，有足侪人拢讲冷风啊，冷气的风量甲设定弱风，安尼比较省电哦。弱风哈，那台电底的供哦，其实弱风诶、欸，实际上等啊会让通过室内机的空气量减少哈，弱风会让通过室内机的空气量减少，室内降温的速度反而会变慢，好，反而有可能会拉长压缩机诶这个运转的时间，好，所以哈台电建议的是讲，你冷气诶这个风量，你上好是改调自动模式。自动模式吼，冷气依照室内温度，伊家己主动调整。你拄啊开的时阵，可能温度较悬，哎，伊就会伊家己主动的风量，吼，出风量就会比较大。啊，伊那个哎温度已经到一定程度，它自动会调好这个风量，吼，哎，这自动会降下来。所以伊讲吼，其实最好的是讲这个冷气的风量，你不要自己在那边调什么的，它在这低啊低风量哈，还是什么高风量哈，你就调自动模式哈。这样是最好的哈，要省的话，第二就是讲，下晡变热，冷气无够凉的时阵，到底是不是有人就讲啊，冷气到那较热的时阵，哦，这都吹再去吹还好，到下晡干那较热的，干嘛更不够凉？有人就会个想调温度调低哈、哦。好来，这个台电底咧讲，依据你直接降低设定的温度，不如先将风量调大。好、哦，安尼，你先会当先用强风来增加空气的流通，好、哦、的流动啊，借由较强的风速来降低体感的温度啊、哦。冷气温度建议设定在26度至28度啊、哦，啊，然后再搭配循环扇或者是电风扇，安尼会兼顾到舒适又省电啊。哦第三就是说睡觉的时候冷气开整晚太冷齁啊机啊只能设定定机啊定时关机齁啊这个这也是有五郎啊那啊常常就这样子在使用。但是台电建议说你会当用善用冷气的舒眠模式齁冷气来都有些舒眠模式，好冷气的入睡了后呢，好逐步将温度呢上调1度到2度，哈，安尼啊，人体进入睡眠了，对这个低温的需求都会较降低，好，所以它会自动减少冷啊，这个冷房的强度啊，可以当兼顾到睡眠的品质跟节电效果，哈，所以睡觉的时候你不要那个，你就是开那个舒眠模式，哈。其实有足侪咱可能拢无咧用，开冷气哦，几度哦，啊冷气开咧啊，几度拢差安尼尔。好来，第四就是讲，冷气的除湿模式比除湿机更省电，有没有？一般人在哦，咱今麦咧讲的，就是讲一般人的啊这个迷思。好、哦，好来，是不是讲冷气的除湿模式呢，也比除湿机更省电哈？啊，有的人会另外家己有除湿机，啊，有的人讲唔免啊，就开冷气里面的除湿模式就好啊哈。好来，根据台电呢，台电一些提醒，屋主呢需要降低室内的湿度，你使用冷气的除湿模式未必比较省电 ，OK？ 哈，啊，再来哈，变频冷气一直开着哈，不关机一定比较省电，哈，这嘛足侪人诶想法哈，所以台电要解除这个迷思，伊讲台电底咧讲变频冷气不要关，重新启动更耗电哈，这是网络足侪人常常底咧讲的讲法，但是台电讲变频冷气确实会依照室内的温度调整压缩机的输出，但不代表你是休息开着一定有 比较省电哈、哦、，OK 哈、哦，好，所以不要再有这个迷思了哈、哦。第六得循环扇有开就好，放哪里都一样哈。哎、哦欸，循环扇鲁哥你那是要搭配冷气使用哈，摆、哦、的位置跟出风出风的方向都会影响到空气循环的效果，所以台电建议讲将循环扇呢哈、哦、啊，这个循环的风扇放伫冷气出风口的下面。迄、那个所在是效果最佳，吼，效果最佳，吼。好来，另外呢，最后一个迷思的是讲，冷气不冷就是家里的电压不稳。好，网络嘛，底下咧流传讲，冷气不冷是电压不稳造成的。台电澄清讲，如果呐，吼，这个供电电压真的有明显问题，冷气可能的完全无法都启动啊。啊，如果吼，那设备哈，若设备可以顺利开机并且持续运转，通常表示供电电压是正常的哈。啊，所以冷气呐出现不能的情形，应该你是爱为哦这个设备的本身去检查。所以，譬如你可以啊，是不是应该清洁滤网了啊？确认是不是灰尘，啊是有棉絮哈，有一关米沙吧哈，阻塞造成风量下降啊买。但检视你的冷气容量是不是已经不符合房间的大小，就是说你的冷气的动手可能就是不够了，空间比较大。如果你经过这样的检查了还没法改善，那么你就要找官腔还是维修业者来进一步确认说是不是有两枚外泄，两枚泄露，或者是叶片，或者是其他的冷气异常。
1: 嗯，对啊，因为热天大概一定要吹冷气嘛，啊，这冷气的方面哈，就
0: 好，所以讲这是台电呐、啊、哈，针对的一般民众对这个冷气使用的迷思哈、嗯嗯啊，所以给人做解答，啊嘛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好 啊, 啊，所以
1: 装个智慧电表啦，哈、嗯，因为今嘛就做智慧电表了，在讲领导哈，达刚哈，用偌只电啊，上厉害智慧电表可以在讲领导是虾米是用电的大宗，我当下不一定是冷气啊。你感觉是冷气、嗯，所以像这嘛智慧电表拢，当个你的 手机 APP 结合，一当个计算讲，如果换算这样下，你一天用多少电啊？离峰尖峰是多少电啊？多少钱？你可以自己去换算一下。如果是真的为了节俭、节约用电、节约电费的部分，这个可以装一下，而且你也当收抓出哈家里用电的。最大宗最浪费电的地方不一定是冷气、哦、其实不一定是冷气，当然夏天最主要会变得很冷气，但是你如果说整洁智慧电表你就知道可能是其他莫大有的没的东西、嗯對啊、
0: 好来咱进广告，广告了我们再来听众朋友说，最近日本的发生一种类似我们早期台湾的烧肉粽事件，但是更夸张、嗯、等一下我们再说。
1: 你在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我们进广告，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0: 听众朋友啊，接下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该分该有赞哦。
1: 因为亏得卡骨，我得转卡头，我得那买来吃，啊买来家己腰背的，啊亏好等下我嘛吃。
2: 嗯，
1: 我就吃噶，今嘛我卡头亏得的，苦的哦，靠，你来练卡通背，苦瓜做成我爬山，人家庙是过去我嘛敢去。
2: 嗯哼，
1: 啊但是咱这。现在吃久啊，吼，看久啊，骨性较紧啦。
2: 嗯。
1: 啊，你来打打吃吃，即摆拢保养了点啦，嘛就正常。
2: 嗯。
1: 你呐，免惊啦，你以为头颈开刀了，啊，嘛是爱复健，啊，用心我爱复健。
2: 嗯嗯。
1: 啊，爱得吃。
2: 嗯嗯嗯。
1: 啊，钙粉钙油个吃安尼点，我不会吃啥。
2: 好好好。
1: 我即摆吃个看偌久啊，我即摆大家唱乖乖咧，你来咧中道。
0: 赞哦。听众朋友，我昨天一个朋友吼，伊食饭吼，因为他刚好最近考到所谓的英法长照的证照嘛，所以咧国家公吼，伊去实习进入证照时阵吼，去很多的所谓的长照疗养院看，哇，那个真的是人生百态啊！伊就讲吼，足侪人吼，哎吼，一问咧，过去唔是啥物重的啦，啥物重的啦，哦，啥物贵妇等等，你若看到因大家吼，因为失能嘛，失能所以才需要长照嘛，才去长照中心去参观。不管是董事长、总经理、贵妇，你大家那阵啊躺在长照床上大家都一样。啊，其实哦，迄因会倒伫个长照床上，足侪拢是安怎，真的都是跋倒。寡的者型的失能，安全人该上来哈，上来长照中心一床一床一床，是很不错的长照中心哦。但是，那有路用，你要得第一类名城监管，你未来哈，可以到人生终点之前，全部的活动范围就是那个床，那个长照床上面。所以，伊的讲很心有戚戚焉呐，一个因强调讲健康于命的重要性。哦，活多健康比活多久更重要、哦、所以我在这个找我张啊姐姐，最近得到长照证照的朋友去聊天的心得，所以咱这条就没有嘛，文样嘛，真好嘛，伊去开卡头屋开过刀啊，因为有食钙粉，有食钙油，食了之后，哎，佮好好顾，佮好好补，哎，起码够有法度，有法度家己去做活动，我感觉能够自主去动。哦，是这个东西其实是很重要，不用依赖别人啊！不，有一天躺在长照床上，不管你是富是贵是贫是贱，大家都一样。呵呵，所以趁有能力吼啊，有开来的时阵吼、哦，好好来顾咱的身体，得力酸哦钙粉，啊个得力酸哦钙油，钙粉吼、哦、是日本进口，一是粉的，一罐120公克。100%酸钙吼，啊一天两顿三顿吼，无要紧，啊两顿食三顿食拢无要紧，啊钙油吼，得力钙油的部分是卡布塞鲁胶囊的，美国进口的，对咱的关节能过来补充吼，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吼，这个润滑的部分、骨松的部分，会当吼安尼恢复吼，所以真重要。钙粉、钙油，这会使用美国、日本强强合作。介绍东西2500块，去指定的网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今天呢，吼是中小学的返校日，吼，今天返校都是代表被开学啊，正式下个礼拜就正式上课了，吼，返校日下雨日啊，大家注意。

0: 日本爱知县的名古屋哈，我觉得29岁、29岁的男子叫田口生成哈，伊7月中的时阵，伊为迄个公务的11楼跳下来，不偏不倚哈。不偏不倚，听众朋友，较早咱有读册，有读过即句成语吼，即句成语“不偏不倚”，安尼的，大家知影吼，就是就是不偏不倚。他这样一跳下来，从11楼跳下来，刚好呢，吼，就卡到一个为遐行过吼，路过的一个23岁吼的年轻女性吼。29岁的男子跳楼，结果呢跳下来扎到一个23岁的年轻女性，导致呢迄、那个吼去互跌掉吼，摔落来去互跌掉，甲跌掉迄个查某囡仔吼，因为出血性休克，伫当天刚一刚的宣告不治。即、这个坠楼这个男子呢，本人。嘛，因为伤势严重，一度吼有一段时间一度意识不明，一直到最近，这件代志7月19号发生的，一直到最近，这个跳楼这个查甫已经可以恢复对话能力哈。来，所以警方呢，伫昨天哈，日本警方哈，爱知县的警方伫昨天以过失致死罪嫌，正式给逮捕哈。
1: 叫啊！
0: 请起来哈，请起来，哭起来，就这样子哦。好，这以什么？咱都要讲的过失致死罪哈。

0: 所以等于讲吼，跳楼的人，伊家己落尾本身无死吼，啊，结果呢吼，啊，反而就是这样压死别人的对啊，而且哦，被压死的还是一个年轻的女性啊，这个跳楼的男生也是年轻，才29岁，你看这样一辈子，你看啊。两个，死死不起啊！结果又要坐牢了哈，所以这真的哈，哎呀，哦，这代志唔知道要安怎讲哈，所以讲，我当时说，你老公这种情形，如果跳楼的人啊，他也死掉啊，被压到的人也死掉的话，不得靠这个案的转来结案啊。哦，也能不能索赔这个？
1: 要跟他家属索赔啊？
0: 也不知道哈，对，能不能索赔也不知道。
1: 不是，
0: 结果他现在他自己本身反而没死哈，所以啊，哎呀，所以哈，来，还是提醒大家哈，人生没有过不了的关卡哈，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哈，好嘞哈，就1995、1925哈，这个生命线张老师哈。

0: 咱哈，最近有人在迄个瑞士哈，在瑞士的街头，苏黎世的街头哈，好亲眼看到一个哈，这个老外呢，啊，那底下街啊路哈，就在马路上就这样啊啊啊的凶的转呢哈，哦，看他啊，类似心肌梗塞哈，抱胸啊，拉胸口啊，胸口哈，这抱着胸哦，胸口，然后就人整个就嘣就倒下去了哈，啊，当时呢哈，当下呢哈，就有一个人，那看起来那个人是东方华人呐哈，应该是华人的脸孔哦，一直较紧哦，哎马上。就给他当下做 CPR 哈，后来呢哈，底下一直给做 CPR， 后来啊，这个人是救回来了哈，是有救回来啊。不过底下的第一时间，大家拢就紧张诶，啊，大家都在看啊，那个人到底怎么了，对不对？啊，你任何人哈，你讲诶，你平时你有耳过 CPR 啦哈，哦，你多少知道 CPR， 你敢随便？而且搁伫国外哦，哈，搁伫国外，你敢随便的去讲迄个做 CPR 急救吗？诶，你惊讲万一弄不好呢？伊那安怎的时阵啊？你是不是？对，会不会人家到时候怪罪你说啊乱搞乱搞哈？好来，这个哈，我想要给那公仔，那个人是咱台湾人，后来他有救回来啊。等落尾就是讲哦，因为救护车来的时阵，这个人已经被救醒过来了，哦，救醒过来了，就是也不是醒过来了，就是说恢复了那个呼吸心跳安内的点，哦啊，所以讲哦，在街头，在那个苏黎世的街头啊，我看因当地的警消人员啊，就一直给谢谢，甲迄，那个咱迄，那个台湾人吼，哦，甲帮他做 CPR 急救的台湾人，哦，警消一直给谢谢，然后跟他说哦，你做得很好，啊，伊拢听无啊，但旁边有人跟他欢迎，伊讲，好，人家说你做得很好啊呢。后来个了解起来，这一位先生其实伊伫台湾的是义消，哦，伊本身的是义消啊，所以伊讲哦啊，这个平常因的任务而这个啊 CPR 哦，他就是这有学过，所以讲阿哥本身有义消的经验，所以当下他没有紧张，没有害怕啊，就把平常所学的就马上去进行啊这个救护啊，所以讲随行的人，因讲因那阵看呢，因会紧张，怕万一说，你有没有搞清楚这个人是怎样？你都要个气气气，都要个 CP 啊，万不离那人啊，安怎去的时阵，那账会不会？
1: 对啊，
0: 今天
1: 如果被告嘞？
0: 对啊，所以其实他们那时候很紧张啊，
1: 所以他有录影嘛，
0: 对啊，可能他本身，所以我都要讲嘛，他本身就是在台湾在做义消啊，你无你一般的人，我讲我来会养气，我会养 CPR， 我蛮敢学白，伫外国家咯咧，搁外国人咧，系啊，也害怕啊，对啊，吼，
1: 对啊，对啊，而且又异国嘛，对不对？语言沟通上、法规上，你又没有那么清楚，有时候好像自己觉得自己很帅啊，等于是挖开每次一桩啦。啊，那没得没话，阿郎被家属告，跨国关系，对啊。
0: 还有我嘛，听过讲那个做啥呢？哦，成功咧做 CPR， 就是咧按摩胸部那个 CPR， 哦，可能也有那个患者呢，他被救回来的，要伊嘛是讲啊临时出状况啊，然后哦可能就人有人甲做 CPR 改做急救啊，救起来了，后来已经人发现安怎呢？哦，肋骨断几啊支，
1: 不能得，不能得啊，
0: 所以我也听得都个哦告那个帮他做急救的人啊，说你的施救不当啊，哦，你的施救施救不当啊，哦，压坏了他的肋骨哦，所以这里边他讲咧，吼啊，不过因讲吼，
1: 有一个什么法律，就是
0: 这个警消单位跟医护业的人有咧讲啊，讲，其实吼，伫咧做 CPR 急救的时阵，好把他压，把那个肋骨压坏，那个是很常发生的。有当啊，你急的时阵对不对？
1: 不是，没急啦，你对较轻，
0: 力道，
1: 你对较轻的，你对上轻没无路用，你以为这样手压不？你整个人重量要往他压下去呢，这样才有用啊。讲咧，胸口咧跌，
0: 有当啊压到，你有看，你哪有看迄个韩剧哦？你讲迄韩剧话吼，对不？送去病院啊，人已经昏昏死死去，送去个病院迄个啊，做啥？送到那个急诊咧，你甲看迄因咧医生拢安怎呢？哦，就赶快哦，第一时间都赶快压压压吼，然后压压压无够力的时阵，伊已经 人拢伫倒伫迄个我的迄个轮的那个推的那个床嘛哈，这个救护床嘛哈。医生我不知道咱台湾有没有这样，还是韩剧呢？等这些韩剧里面演的很多医生人拢爬起来呢，爬起来眠床顶呢，嘿，爬起来轮推那个推有推轮子的推车上面改做压压压那嘞。
1: 可是他在医院里面吗？
0: 对，在医院里面。
1: 医院你为什么把他压那么重？医院就有那个心脏去颤器的
0: 啊就是时间不能停啊，哦、就是会啊，
1: 嘿，有可能就是
0: 有时候就是那一下下的时间，
1: 有时候是戏剧张力
0: 所需。所以我不知道啊，
1: 因为
0: 韩剧常常有
1: 在医院里面其实就有仪器啦。你不要说医院，就是警消如果救护车来，他就有那种，
0: 他还没有到有仪器的地方的时候啊，他医生哦、喔、就。急救急诊室的医生哦，背起来个前程推车上面，
1: 画面要比较张力的啊，但是真的就需要那个力道，真的就是要跳上去压的那个力啊，不你得你爱把骨头带哦，等下的力道靠老用啊，不你平常啊压。看到这边的时候，就有受过什么那个我们的那个人工不是人工呼吸，就是心那个叫 CPR 的这个训练嘛，
0: 心肺复苏
1: 啦，对啊 ，CPR 心肺复苏术的训练。嗯，一直那哎，那个他一个人偶嘛，一个安妮嘛，他要叫这个东西叫做叫 ABC 嘛，有一个步骤，你要找啊安妮，要听得到我讲话吗？哦啊，然后你得开始得。当然，那个塑胶人偶的那种，它不会有反应嘛，而且没它就压下去，大家等下起鼓打个干嘛？等下那个好像在玩一样。可是我有真的有看过现场，人家在抢救哦，那个画面你会
0: 那个很急欸，
1: 你会觉得
0: 分秒必争的很急的嘞，
1: 你会觉得毛骨悚然的原因是说，第一个，嘿狼得底下，嘿狼竟然得底下，你知道要怎麼处理、即便你有受过训练、但是没有经验。再来第一时阵会第一力道的金家的那个一群被人跳给你，整个人要身上的重量往下压、
0: 对，
1: 要压到齁，而且是连续哦齁、一下压我一本看到
0: 压嘎不烂的压嘎
1: 的。一本我看到今天的就是說有专业的护理师在压齁、然后他自己一个人的这个力气已经压到没力，赶快在另外一个去接手齁，专业被来接手、而且当下那个气场齁或气氛你会就很紧张、我要一群男生，那时候刚好有一群男生站在旁边、完全大家刚刚
0: 才起下啦，你看一个人昏昏兮兮在你的面前 你就紧张啊，
1: 你还去带、
0: 所以我说纵然你有学过 CPR 你都碰到真正真实的状况，
1: 所以 你可能就是真的要跟有经验去压过几次，你
0: 所以咱台湾这个是因为就是义消、
1: 对
0: 本身的义消有在接触、
1: 不然也不敢压啦，
0: 所以去瑞士的苏黎世的街头呢，而且是一个外国人，不是说跟你同行的人，你说啊，同行人我较紧改伊了，是一个外国人呢啊！你这样哇去气嘞，都一直个气。好嘞，不过后来就因为是还好，这个人有救回来，所以哇，街头上很多人都充满了笑容，都跟他说哦，我要当 good job， 就好 good job 啊。
1: 所以平常有那个训练真的蛮重要的，哎呀，阿伯你阿伯混能力，
0: 而且
1: 带袂落去。
0: 而且我看咱台湾这个义消吼，他把他急救成功，这个义消伊都。就是安尼，也体格个的属于咱台湾人一种标准的吼，迄个啥啊，无顿无顿啊，一种型的吼，无顿无顿啊。哦，他那时候在压的时候，我看伊嘛是安尼，很卖力，真的是很卖力哦。所以有时候哦，就是差那个几分钟的时间呐，要掌握那个急救黄金时间哦。

0: 好来，咱看下公告了后呢，吼，这两天网络上有一个台中人，吼，快开出10万块帮忙找婚戒，即嘛哦，哇，足侪人哦，这透过网络哦，我跟你讲，马上就一堆人哦出来吼，三更半夜嘛，底下给你吹，给你呼，给你吼，哦，在那边找，在那边捞吼，看能不能赚到这10万块哈。
1: 对啊，
0: 好，等一下我们
1: 为什么要悬赏这么多钱呢？大家
0: 10万块。
1: 哦、不少钱呢，
0: 好，谢谢。
1: 你连续看这部《TV 的林香兰进攻个广告。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

女性哈，在更年期的时候，真的要好好保养哈。尤其咱的护理元素来对，有很多的好的元素，包括大豆异黄酮、洋甘菊、姜黄素、芝麻素，还有脯氨基酸哦。今天我刚才就没有简单介绍讲，咱护理元素来对这一些的成分哦，有什么样好的功能哦？像这类大豆异黄酮素哈，它就是双向的荷尔蒙调节，然后大豆异黄素一旦哦缓解咱血管的这种那个运动的症状，尤其哦在咱女性的雌激这类成分跟咱女性的雌激素类似，所以咱女性的雌激素不足的时候，哇，主人的雌激素不足的时候，补充大豆异黄酮素其实是最好。啊，雌激素不足的时候，女性的发生什么情形呢？包括啥，热潮红、心悸、盗汗等等，而且雌激素伊会当安怎锁钙，雌激素不足的话吼，钙质的流失会特别特别的快，所以女性的骨质疏松的速度会比同年纪吼过更年期的过45岁的男性快的很多，少的很多，所以这就是大豆异黄酮素的功能。另外就是洋甘菊，洋甘菊会当舒缓焦虑感。安定睡眠，因为那个我们洋甘菊里面富含所谓的芹菜素，能够与大脑中的这个伽马受体结合，发挥镇静的效果。尤其更年期入眠困难，你更年期拍困的时候，洋甘菊可以稳定你的神经，稳定你的大脑，让你好睡。来，再来的是姜黄素，强效抗炎跟心血管的保护。咱的姜黄素会抗氧化、抗发炎哦，尤其咱这个过更年期的时候，到更年期的时候，所谓的化氧化。

0: 好，一盒内底吼有百二粒，吼一天吼你得两顿三顿，一顿两粒，哎，卖甲当作困眠药啊，讲足侪听众朋友会会做一个啊，扑街啦，啊小君啊，我困进前吼，啊个要爱食几粒护理元素较好困，这个想法就错，护理元素是互你吼调整你身体退化老化，也是讲荷尔蒙不足的时阵哦，诶补充品补剂。补充品，而不是安眠药。吼，伊要好你的功能就是回到年轻的时候，你该困的困，该睡的睡，那种良好的睡眠品质，而不是像安眠药直接去压制你的大脑。困眠药啊，不是困眠药是用硬的，但是护理元素会当好啊，你那安怎回到你少年的时阵，哇，一觉到天亮，醒来的时候，人又充满了这种元气跟活力，就是护理元素。来，主笔讲。护理元素几点帮配？等会叫上咱的卡，空完空空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
1: 护理元素
0: 以上广告。

来台中有一个查甫的吼，有一个查甫，伊讲伊的求婚戒指不见了吼，所以伊伫嘴上面吼寄出借出十万块悬赏啊，叫大家该帮忙倒催吼。那伊有讲，伊讲啊，判见秋季刚是伊家吼，这个婚戒就是他的女跟女方的丢啦。出门的时阵吼，伊讲出门的时阵很确定有看到女方有带着吼那个婚戒在手上啊，可能呢因坐车坐到中途的时阵，女方哦，这个要抹护手霜，哦，可能手要擦护手霜的时阵，把戒指先脱下来，放在大腿，哦，应该是这样子，放在大腿，哈，哦，哎，会这样子啦，哈，哦，啊，这个护手霜擦完了后呢，哈，哦，就下车啊，下车的时阵没记得，没记得刚刚戒指有扒下来，好，哦，放在大腿啊，可能就这样下车的时阵，那个戒指就掉了，哦，可能在他下车的那一刹那就掉了，哈，哦，好来，所以研判呐，啊，应该就研判，因为车子有找过了，没有在车子里面，所以研判可能下车的时阵呢就这样掉下去，哈，哦，啊，可能绕掉的地点应该就是在哦，有共的大成街附近的哪一个咖啡厅，好，哦，在那个地方下车。所以透过网络催呢，请大家帮忙学习。如果可以找到的话，十万块的奖金，哦吼吼，网络很多人马上动起来哦。因之前不是有人判给一只狗嘛？有没有？哦，之前有丢掉一只狗，啊，那悬赏多少呢？哦，好像悬赏100万，是不是啊？一只狗，哎呀。

0: 咋办呢？之前好像有那个有帮忙找那个失踪的狗啊，哦、嗯。哇，高额奖金好像500,000啊，在云林有婚礼嘛，丹比吉陈美琪事件，陈美琪哈，云林陈美琪，哎、欸、是桃园一个陈小姐，一起直接告一个合作陈美琪，对因的生的对啦哈，啊伊个五月份的是就今年五月份哈，伊带因去只告去云林二轮哈，第二轮的所在去判进去，所以这个哈，这个狗主人呐、啊，他本身非常非常哈疼。爱这一只狗就像家人一样的，跟他村里的囡仔，安尼判给足艰苦，足艰苦的吼，所以他就开出500,000，50,000。嚯、哦，迄阵哦，足侪人有外地人拢专工招来催，哦，为了要赚那500,000，就找一只狗。后来被找到了，后来找到吼，就这样吼，外地人拢招了，招去个理论哦，想要吼看他倒催掉我吼。附近的这几大乡镇的人都在留意吼，每个人都在留意那一只叫陈美琪，陈美琪的狗狗吼。后来吼被找到，而且找到的人就住在他附近，因邻居娘娘哦，就是。邻居的一个男的找到哈，哎呀啊！后来
1: 钱有给他吗？
0: 有虽然那个邻居有人是讲啊的，就是有人是伊阵啊有记者甲访问的是伊讲啊嘛无免提个遮侪钱啦吼，无钱嘛无要紧啦，啊嘛无嘛免提个遮侪啦，嘿呀、啊，伊的意思就是讲他好像是伊也不是专工去吹，不费吹灰之力啊，所以就讲安尼啊啊，但是好像后来那个主人狗主人也讲了，讲他既然说出来就要做到，哎、嗯、呀、啊啊，说出来就要做到，虽然都因隔壁尔，迄、那个该。吹的 Q 的告 Q 的也告，迄个是隔壁一个屋里上娘娘，唔知屋里上个头藏起来无？哎，不不，我别讲无啦，无啦，讲笑讲笑的吼。
1: 最后一告50,000有给他吗？
0: 有给他。哦、后来有人求证，他说我他还是照给啦。嗯、虽然那些邻居有讲啊，没那多啦吼，艺术艺术都好啊啦吼啊，你也知镜头后边你讲搞混色，好镜头前伊是安尼讲啦吼，但是后来有啦吼，听。说那个、主人狗主人还是照给啦吼，
1: 要了要了，
0: 哦，所以找几只狗狗咋办吼？啊，今嘛在台中在秋季哈、嗯
1: 哦，找到了吗？还没，
0: 没有哦。听讲哦，哎、嗯，那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在翠上面一发飙，哦，就这人的亲呀，他三更半夜拢搁底下嚣了，就在他讲的那个地点，可能他下车的那个地点，那附近，伊讲连水沟啊、刮沙啊，吼，上面有诶无诶的拢提落去，提咧高，就操手电筒到三更半夜呢，吼，啊，有人哦，有当一波一波过来啊，吼，后来当地的人就说，啊，你莫来啊啦，人个头前已经找几轮去都好无啊，水沟啊底拢好啊都好无啊，你妈应该无伫车啦，卖过来啊，三更半夜啊，会吵死哦，就这样子哦。所以到底有没有这个戒指呢？伊讲，那根据嗲附近遐个居民伫咧讲，迄街那有哈济人来嗲安尼找，安尼都无啊，无都无啊，你卖个一直来遮找啊啦。

0: 就有可能掉在自己女朋友的包包里面。
1: 不知道嘞、
0: 哦，通常都是这样子。
1: 哎呀，所以讲吼，哎呀，十万块吼，十万块，哈，什么？十万块，天你也讲会出来？好啦。啊，所以人家那个是婚戒哈，他愿意花十万块哈，哦、嗯，这个那之前那个云林那只狗，嘿嘿，好，我说哦，那只狗狗还比那个钻戒更有价值哦，哈、欸，开玩笑，现在人狗是这跟他爷命嘞，好、哦，狗就是爷家人一样哈，孩子一样哈，所以。

真的还蛮触目惊心的、啊，因为真的网络上真的很多哦，在尼泊尔因为救灾的这个画面了、啊，包括中国家这类、尼泊尔他们的不管军警消啊，还是说一般民众都开始咧协助找寻所谓的生存者跟。还有就是有一些那个死者的大体，哇，还看真的都很惨哦。因为第一吼，一定是吼这个泥沙泥浆砍掉以后，揉起来的尸体吼，拢是破碎。即便没有破碎，迄几个人都很狼狈，远远看都已经看不出来到底是沙是泥浆还是木头还是。讲难听一点，好像什么野生动物就死掉，就是那样子。啊，赶紧救起来！哇，是几个人？你也刚刚讲哇，生命真的是很脆弱了。一瞬间呢、啊，啪，我的 boy 啊，一点点痛觉都没有。哇，真的现在网络上陆陆续续有传出哈，各国都有各国的这个那个什么搜救出来的遗体都有。起码卡派的，就是如何去指认？有时候根本只剩下。公安卖掉的刚好这类哦，会炮弹啪鬼哈，剩下残破的尸块，都还要再去做一个 DNA 的一个那个鉴定啊、比对啊等等哦。这个看起来这一次的这个哦，在这个中国跟尼泊尔边界这个口岸的这个火那个天灾哦，没有那么快结束哦，因为影响的人真的是太多了哦，希望能够有好消息传出啦。那咱台湾人拢无代志，咱台湾人在西藏有51个完全都没有事，台湾人安全 safe。我们先休息。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5: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0: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0: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1: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电影声，我是 Pocket，
1: 我是秀坤。
0: 这几天呢，这个这一两周哦，这南部就是好大雨嘛啊，所以我们刚才我看到我们工程部门的这个桌子上出现了一个哦，出现了一个物件，我较早拢无看过。电锯，因为因讲最近哦，因为落雨的关系嘛，拢去山顶我们的发射的部分他们去吼披荆斩棘，有的树啊，啊是讲这个手机啊需要修正的他们就拿着电锯，然后就去
1: 我知影公司有电锯，我这两天也未晓吼，都唔知吼，我在咧记一个物件吼。记一个刀卡，我用个手动的。
0: 对啊，真的在
1: 记甲穿皮皮，记甲规身躯干，而且吼记一遍无够，搁记第二遍搁无够，三支哦，一张刀啊，三支卡哦，你知道那个脚那么粗吼，不是细支的，我真正是好啊，恁祖妈甲你拼，昨天又锯了第三次，哎呀，我哪知啊公司有电锯哦，啊嘛就等下用一个无两下子的解决啦。
0: 所以辛苦啦，我们的工程人员吼，长个上山吼，去顺温咱的发射台吼。
1: 对啊，尤其那是安尼，像讲这落大雨啦、旱雷啦、风台天啦吼，这种咱一般发射台都在山上吼，所以我的工程人员啊，每个礼拜吼，尤其那天气不好时阵，都爱个愈频繁哦，上山啦吼。
0: 所以那讲电话听着讲，听着没有看电话，然后就来讲啊，我现在对啊，这个收听不好哦，
1: 讯号怎样？
0: 然后听无啥清楚，伊拢会真紧张吼，然后赶快哦，我的工程人员他们就马上哦回电去致电说啊。什么先生 啊你怎么收听怎么样一个十遍来对吼九次九啦，
1: 都是听众的问题。
0: 对啦，讲啊没啊，家里方向无用清楚，啊就是调整了不好。但是剩下的部分，我们还是会好好的做好我们的服务啊。
1: 是，所以一间公司哈，其实你要你可以得到一个这么完美的，不管是从啊节目啦、产品啦、客服啦、发射啦、声音啦，这启动多少人的心血哈，多少人的共同的努力当然是在领导者的在有效的领导之下，大家都是兢兢业业，每个人都尽自己的本分，在自己的岗位上这就是得力公司，这间公司可以五十几年已经超过已经五十二年的这样的历史依然呢这发亮依然壮大，所以这不是说自己在学比较超车，不是这样说，这是真的好，我自己感觉讲真的很有感的哈，在这个充满的竞争的时代哈，我会再去看那个这个今嘛竞争的时代哦，尤其是媒体哈啊，这种。再加上现在各位的科技啦 AI 齁，我跟他说齁，所以很多媒体你要生存啦，我再去咱看那个咱阿迪亚迪的竟然齁底下咧整理报纸，我说咱公司现在拢阿个有订报纸，伊说嘿呀，我说敢有人咧看，我敢问伊说敢有人咧看，伊说有哦，我说你哪会知有人咧看，伊说有啊，我就感觉那报纸就是有人很贵，就是你看从报纸齁广播电视媒体哈，这个太多了，这今麦竞争。我早上看那个谁啊，哪一个电视台，我们就不讲啊。哇，两个早起那里报新闻呢，就是咱的电视那新闻台哈，我不讲哪一个台了，听众应该知呀。哦，就讲我这两个早起那个这个新的主播还长得还不错，后来一看两个都是 AI， 哇，你的电视今麦报新闻哦，拢用 AI 在报哦，在报哦，真正是在报，伊不是跟他讲底下那个供能。股工啊，你现在收看的是什么什么？不是哦，他真的就是在那播新闻啊，用 AI 两个 AI 啊，你要多漂亮就有多漂亮。
0: 对，但是我们那个 NCC 有规定啊，因为我朋友在那个我们熟知的几家大的电视台里面工作啊，他是新闻部门的，有的工其实 NCC 对这个 AI 主播规定的都还蛮严格的，但是慢慢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一定是趋势，跑不了。那我的见解感觉就没有共轨嘛齁，那起码所谓的在手机里面的 AI 短剧很夯齁，应该说短剧很夯 啊，但是今年是 AI 短剧很夯哦。其实咱手机啊看了有那个直屏的嘛，我们手机是直屏，直屏的这个短剧哦，爆发是在什么时候？古年2025年哈。其实这个风潮就是从这个中国哈，中国这边传出来。中国在2025年是他们所谓的这个短剧哦，真人短剧爆发的一年。哇，那阵啊，古年这个中国拍真人短剧的就跑去那中国的那个影视城啊，所有的人才啦、编剧啦、制作啦、演员啦、道具全部拢冲去中国那影视城去拍，欣欣向荣啦。因为起码大概嘛，中国几乎人手一机嘛，很少有人也是在看电视，都是看手机比较多。所以这种 真人短剧去年在中国爆红，而且呢，因为那阵啊，他们中国的这个平台都有补贴，你拍一个 AI 短剧，他就给你保底多少，保底多少之后呢？如果有广告之后，再跟原来的这个拍 AI 短剧的剧组再做一个分准。那时候，那古年2025年的时候，哇，大家都干嘛讲？太棒了，这是个好生意，短剧真人短剧是个好生意，我们赶快来拍拍拍，赚钱赚钱赚钱赚钱！哇，打个探钢哦，弄探钢盆满钵满，有人买车，有人买房。但是有短短的吼，他引得去采访这个，那个演员嘛，他说短短的到今年吼，很明显，2026年过完农历年之后呢，所有的工作几乎都不见了，就是拍短剧的工作，包括像演员、道具、片场的制作人员的工作完全都不见了，被什么取代掉？
1: 就是、AI
0: 被 AI 取代掉，啊，所以我等人去那个算盘一算嘛，成本一算，过去中国的这个 AI 短剧，去年的真人短剧拍一部的成本跟时间哦，差不多几个月时间，爱开了这呢，差不多100集哦，他们那个集数也蛮多，100集的真人短剧一个月拍完，然后所需要的成本差不多是28万人民币，但是相同长度的这个短剧。在2026年的今天，透过 AI， 它的成本只剩下1/4，速度呢，过去一个月嘛，40-50个人弄了一个月，弄了100集，但是现在只要5个人，五个人，差不多一礼拜时间，开1/4的计小。就可以产生一部 AI 短剧啊，但是有时候是真人，有真人跟 AI 的场景互换啊，但是差不多一个礼拜，5个人就可以搞定，成本原来1/4。对吧，所以很多去年还在演什么霸总的啦，霸道总裁的帅哥啦，然后白富美的千金已经把那撞下，他们都在那个中国的影视城的旁边的这个夜市在摆地摊，你的跨工一的很讽刺啊，去年还在演这个哇哇洗什么
1: 真人的霸道演的霸道总裁，
0: 霸道真人的霸道总裁，
1: 真人演的霸道总裁的那个真人金马
0: 那个演员呢，那个演员哦，然后哇去还在过去戏里面这样子呼风唤雨啊，金马啊，哥要不要买个哦，方便面啊吼，然后那女主角也是啊，白富美的女主角现在在摆地摊，你的工今年赶快完全都不见了，这个真的就是不是未来，就是现在进行式。中国底下所谓的 AI 落地的这一块，他们其实是跑得很快，因为因人这较竞争，所以这个风啊，其实慢慢也会吹向全世界，尤其是成本。从其实他们是就先做事业嘛，中国人就是这样，先给做企业，能省钱能赚钱我先做，不管聘请好坏我先给做出来给他说，他们以前做那个做产品也是啊，慢慢他们把这个利润率给做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其他的西方大国或其他国家的影视产业也会跟进，因为真的成本差太多了啦，差太多，效率也差太多了。
1: 啊，来几点钟？我们开用口音哦，吼，听众朋友，你若有话要讲哈，啊，有产品的问题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点杠注文0800775599。
0: 来，你好，
1: 嘿。
2: 我那
1: 暑
2: 假，我的陈雄性。
0: 哎，安怎讲呢？
2: 因为阮白河人啊，爱捌八连机啊，未使吹电，我嘛未使吹冷气
0: 啊。你讲八啥？
1: 八连机啊？
0: 啊，八连哦，
1: 是哦，
0: 原来如此哦。
1: 那是白
2: 河。电风上好，因为你若吹冷气就无使电啊。啊，电风伊个连机有毛对无？
1: 啊，他甲吹走。
2: 种毛会连到连子就不能
0: 播
2: 了。
0: 哦。
2: 啊，再讲哦，花电钱上济，就是 上这。
0: 不是的，哦，我知道，哦，了解，哦，了解，了解，
1: 白鹤独享嘞，
0: 季节性哦，恁的季节性跟人不同款，
2: 拿2000块嘛，
0: 哎，对，
2: 剩下800多，
0: 哦，超够侪，趁钱个趁电费吼，容易哩，
2: 早上5-6点播嘛，播到晚上5-6，
0: 哇，啊，辛苦，
2: 就是省了很多，
1: 好，谢谢你哦，好，来，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想讲，你问迄卡头翁吼，在听。
0: 哎，
3: 遐近路会敢那掉掉
0: 啊，
3: 那
0: 吼。啊，近暗暗掉掉啊，
1: 嗯。来，我跟你讲吼，公哥，你迄就是你迄掉掉，你迄开始就是讲，你迄、那个关节没有润滑性啦，哈、啊，嗯、没有润滑，已经吼有小磕、小曲啊，吼啊无迄个润滑液啊，吼，就是安尼，哦，所以的关节也不好了，吼、啊。钙油为主，钙粉辅助，哈、啊，记得两个都是安尼吃，钙油三顿吃，钙粉两边的，哈、啊。
3: 我
1: 骨质疏松嘞，骨质疏松，所以你钙粉也要吃啊，一定要吃啊。关节不好的人一定骨质啊疏松啊啦，嘿，那是两个几乎都是并行存在哈，嗯。
3: 哦，还筋络那会好呢。
1: 拢会，迄拢有涵盖在内啊吼，啊包括你的筋络，迄嘛是拢，迄都有当时啊嘛是拢互相啊，甲肌肉、筋络、肌肉，吼、哦、血液循环，甲伊的润滑度，迄拢整个有影响，吼、哦、拢有互相的影响，吼、
3: 哦。食几粒？
1: 钙油你一天会当，你若即卖情形来讲，你就一顿两粒、三粒拢无要紧，吼、哦、啊三顿食，吼、哦。一餐你要2颗、3颗也 OK， 你若拄啊开始吼。
3: 你两几粒吧？
1: 咱那一盒是120粒哈，120粒，嗯，好，谢谢哈，嗯，好，加油，好，谢谢医生哈。Hello， 来你好。
4: 哎，你好。
1: 哎，
4: 小姐，
1: 请说。
4: 请问一下，我妈妈那个什么牙齿有点摇晃，我是要吃钙粉那个什么？
0: 广告。
1: 哎嘿。
0: 吃钙母钙啊，就是钙粉，没有错，就是钙粉。
1: 牙齿就是钙粉，好。
4: 是那个酸螺钙粉吗？
1: 哎，得力酸螺钙粉。
4: 啊，您那这边有吧？
1: 来线下跟你讲吼，您内吼，您来拿来吼，好来吼，好来，美丽人生，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

0: 好，来，淑君，朴吉姐，你好，嘿，你好，
1: 喂，淑君你好，
0: 是是是，嘿，
1: 因为天高地厚，
0: 嘿，
1: 需要困哦，
0: 嘿，
2: 对对对，
1: 两个大腿后边大条旧装旧卡筋，两边两卡拢旧卡筋要吃啥？
2: 人尊，
0: 迄个你讲，迄个两个大腿后边，
1: 就爱大一斤啊，
0: 哦，两大腿后边哈来现象。

0: 你好，系，系你好。
1: 有吧？你去问看
2: 嘛。你好。
0: 系。
2: 你咋？你咋？我这个你讲，有的，
0: 个尿啊。哦，尿道结石，排尿不彻底吼，咱放尿哪拢放咧？住一点嘛，放未清气，放未得得。好，固尿的造成吼，这个尿液囤积，尿液囤积造成结石吼。你还要吼，这个解决排尿的问题，放尿的问题哦，吼。

0: 好，好，谢谢哦，哈，好，好，谢谢，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我先来讲过一个啦吼，咱因为呢，咱吼刷卡诶有听众的问题吼，这个咱讲过吼，这個、男性吼。男性的排尿吼，哎，撸来撸塌掉嘞哈，好，这是男人宿命哈，这个男性普遍年纪越大，这种的情形的撸管哈，这种的情况就撸普遍哈，啊，慢慢吼，因为你尿都是排的不干净，排不出来，一珠啊，咱正常来讲，咱一次排尿量是超爱100-200cc 哦哈，啊，你3-5cc 用滴的，安尼，那你要滴个当时滴个民国几年哈？所以长期造成排尿解尿不干净啊，造成尿液囤积，尿液囤积久了之后，可能它也会造成变成跟他讲啊，我会尿袋变成结石哦，就结石哦，因为我当尿安尼冲尿袋变成好，哎、哦、尿袋变成这种造成就是这种细小的结石啊，你那咕噜来噜哈，越滚石不生胎哦，好噜啦噜来，我当时啊就啊会噜来噜大粒哈、哦，所以尿你那我都大把个放出来哈，个放出来安尼哦，有时候就帮助把那些哦小颗粒哈、哦，把那些小颗粒也一起排出来哈、哦。我依然的听众哦，常常听到哦，常常听到拢有这种的问题，尿放未下出来，放少啊，固料的结石哈，这是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的啦哈、哦，简单讲同一个问题的啦哈、哦。你尿那放会清气，放会大放哦，啊，就好解决啦哈。哦舒鹏哈，假舒鹏，
1: 来就跟着打

0: 欸，人讲云林虎尾普渡呢，哦哦，迄场面足壮观的呢，佮人无同款呢。伊讲云林虎尾因的普渡呢，吼，因个是安尼。诶，哟，做出到迄、那个啊，做啥肉山呵呵，肉山啦，叫肉山。诶、欸，唔是像恁咧用诶、那个
1: 个人的嘛，是还是讲规定？
0: 啊，因咧普渡的规个做诶，诶、哦，就是一那大大饼啊吼，拢全猪全羊，一直排在咯，行啊头排到行啊尾呢吼，哦，真正咧，啊，迄肉拢规，迄若唔是用全猪全羊，要不然就是肉拢安尼，迄个哇，迄底啊吼，抬来料安尼规片诶，规片诶哇吼，可能四分之一安尼吼，哦，啊无就猪脚安尼大腿安尼规个吼，都是吼肉山炖个炖干那肉山诶就对啦，而且呢分这八大区哦，那还分为八大区哦、嗯，啊，八大区都各有特色哦，哦，啊，新鸡各有重鸡哦，连有重鸡啊，个重鸡撞着，哎、欸，咱婚礼要听众啊，婚礼好买啊，恁那普渡是安怎啦？吼、哦，真正讲，吼、哦，各分八大区啊，吼、哦，水果区、肉山区，哈、哦，各有重鸡区，啊，各有神明区哦，新明嘞，新明上安尼摆几摆，吼、哦，场面真的相当壮观呐、啊，吼、哦。哦，普渡的物件真正是吼五花八门的，真正大开眼界。哎呀，底下食食，佮徛一只重机等伊。哦哦，唔知来到底也要重机啥？那重机是玩啊拜拜你啊！吼、哦，真的重机哦，唔是你抓做的重机哦哦。好嘞，有云林虎尾的听众哈，有没有？好，我参与到恁那当地，我们家公伊这是当地的什么寺庙吧？寺庙的迄个普渡爱啥哦？那有人有参悟到，再来分享一下哈。我看了真的是傻眼哦。好嘞，咱可以定为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所以简单讲，因这太低刀样的对啦，太低刀样。较早拢菜地多样吼，贵价，但是这是生的哦，贵价啊，全猪全羊没有煮熟的呢。

0: 你在讲啥？分林好尾南区啦，吼，南区的坡道、中原街坡道、凤街、凤街，吼，33只的全猪哦，吼，哎，底下呢啊，趴下呢，趴在桌顶，一只底下就占一个桌顶啊。
1: 哇，加车超，
0: 来你好，
1: 来你好哦
0: ，Hello， 嘿，小滚扑街，嘿，
2: 哦，小滚扑街，伊个好尾坡道迄是用租的啦。
0: 底下哦，底下还用租的哦。
2: 哎啦哎啦，但是要事情哦，因为阮内面遐哦，人这个收啊，内面在讲啊，安尼啊，用租的啦。
0: 哦，啊，租一只去，哦，租去拜拜一只4000块，啊，拜拜了，再个提去卖哦。啊，佮提袂啊！
2: 你讲，你即系蛮讲哦，蛮讲哦，你讲你蛮
1: 讲哦。叫你讲啊，全部人听。
0: 唔得讲，全部人拢听到啊！佮叫我唔得讲，哎呦，我唔得讲，你讲个，大家拢听到啊！我冇讲，大家嘛听到啊！哦，啊。

还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空吧空空，7755-99。

0: 周末啊，还有一波普渡啦，因为这
1: 就明天啦，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因为这应该是住家普渡的高峰，应该是这个周末啊。恭喜行和这礼拜可能弄差了铺到料啊，什么时候鬼门要关啊？还没嘛，
1: 还没啊，昨天才中元啊，涨价七月十五啊，哎呀，
0: 过十五以后普渡人少啊，济恭喜行
1: 会有啊，有当时啊，像讲啊菜市啊啦、寺庙啦，啊是讲社区的哦，啊个月底有当时啊冒一挂
0: 鬼门关
1: 里人的啦，系啊，都有
0: 普渡月，
1: 哎呀，啊好你好嘿。
2: 喂，迄普渡的猪啊吼，确实迄拢用租的，迄一只拢差不多四千五至五千无一定啊。
1: 哦，啊租，啊我就讲啊拜拜了，再迄猪啊搁提面。
2: 哎呀，啊所以迄个卫生的问题，就点点点啊无。
0: 吃下肚都不知道了。
1: 哦，你去买猪肉，你哪会知影讲迄只有普渡过？哦，我来看麦哦，有哦，普渡唔是拢会插香嘛，所以你也看，哎，那刚刚有插香的坑哦，安尼就唔好咯。应
0: 该加只肉先得啊。
1: 哦，插香诶，个留起来，你加肉先啊。
0: 对，如果品质上没有问题，其实也没有关系啦。但刚刚。
1: 唔过你
0: 结婚的时阵都做这个，
1: 你伫一般的温度下，把伊底下铺到嘛，放几啊点钟啊，系啊。来你好，
0: 来你好
1: ，Hello。
3: 那个做完的那个肉品都是拿去加工。
1: 哦，做加工肉。
3: 对。那我还有、啊，我每个月这两个月的，我们家全部电费两个月不超过一千块。
0: 哦，为什么？好省哦。
3: 因为我们家走路五分钟就是图书馆，我们都
1: 会给我也坐坐去图书馆。
0: 没办没办没办没办没办
1: 啊！吃饭嘛在图书馆，睡午觉嘛在图书馆哈。五分钟把图书馆当家，
0: 不错不错不错，
1: 充分利用。你好，
4: 因遐吼，一日唔赚算，要阮这下岗的日吼，那用那摆。伊无去卖，拢去用去灌人钱尔。
1: 哦，对啦，
0: 加工食品，
4: 几款卖又唔够，卖人搁去摆。
1: 嗯，是，加工啦，对啦，对啦，咱都
0: 对，还好有这个
1: 加工诶，
0: 有经验的听众朋友在回
1: 灌人钱呐，
0: 啊，是讲做了腊肉有诶无？
1: 拜拜去灌人钱呐。来，你好，
0: 嗨，你好。
5: 其实因为我昨昏去口味看，我嘛口味人，
0: 是
5: 本身因个地方就是，规家就是在冷冻了，啊摆起掉，规家拢是冷冻的状况下，啊因宾馆上面跟下面拢会铺冰格，啊因咧不是讲唔是讲摆规工，因计就是一个开箱了，可能就是四五点钟了，因就固定在那铺冰，所以说。应该是说肉品的品质，应该是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以前弄起弄拎冻起来。
0: 哦，
5: 还够肉薄饼干的丁。
0: 哦，我了解了，我了解了，
5: 所以还肉饼干应该没什么问题。
1: 好，
0: 了解了解。
1: 好，
0: 谢谢你，谢谢你的分享。啊，那这加重要哈，阿伯咱都唔知。
1: 啊，但是
0: 够薄饼干这，
1: 但是不会再拿回去卖啦，
0: 他就做加工啦，
1: 做加工啊，可能去做灌年层啊、肉糊啊，对不对？哈，
0: 就心知有年嘛。就刚才你结婚的时阵吼，做哇，那个都乌头啊，车足侪量，足侪大，这都嘛是用租的啊，不要紧啊。
1: 我嘛感觉讲吼，这娶新娘这敢有必要？哦，安尼啊，啊，结果是无一台是乌头啊，车足侪台都无一台是新郎因兜的。哦，啊，场面啊，摆个场面
0: 啊，
1: 呢，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啊，结婚过后还不是回归现实生活？哎，乌头啊，车嘞，哎呦，因某讲吼，啊老。讲啊，恁家哎，结婚的时候不是乌头车足侪台哦，安尼今嘛要出门啊，你也无开乌头车载我。
0: 我当下是这民族北部的啦，啊，今嘛少年家结婚吼，真正就较简单哦。我自己有那个羽毛球队哈，就球友，他们最近结婚，里面说啊你们结婚都不知道，他说啊你们拢无办婚内哦，讲不吼，因得去这个怎么女生她就去那什么户政事务所。男生他们就是直接去登记啊，穿婚纱啊，跟几个好朋友照相这样子，
1: 那
0: 头啊，献起来，
1: 一个，
0: 因为因为因 为那个男生我的夫妻我都认识嘛，我就说你的公你的公啊，我哦没处吼，阿别个多好清醒，
1: 比较实际的，
0: 对啊，现在年轻人就变得很实际的、
1: 啊，就好像现在人哈、哦，哪一天拜拜之后，现在人公啊，没什么没什么办告别式啊，嘛没蒙蒙白啦，啊是讲塔位啦，什么都唔变啦，什么都不用啦，今嘛弄安尼啊吼。哦，生了，不管是人走了之后，还是结婚的时阵，可以简单就简单了，哎呀、啊，所以有时候，就是一个仪式啊，不是你办到这隆重，你都没离婚，啊，来0800775599
0: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所以我就捌讲过嘛，我有一个朋友啊，因查某囝结婚啦。我讲，孙啊拢生，孙啊拢生出来，我更唔知恁查某囝结婚啦。吼，啊你拢迄阵无迄落，伊讲无啊，拢无啊。我讲啊，咱无办好嫁人呢，拢无办啊。伊讲，啊办办嘞，啊咪结结嘞，啊恁大家都通知大家，到尾两年啊就离婚啦，嘿啊。因母啊就不看好的啦，所以今天啊，这是人家女孩子妈妈她自己讲啊，两年啊搞不好就离婚啊，何必就办个呀？大带都办。

0: 我还是觉得那个高雄哦，柴山下元亨市哈，因为普渡，你看你看，不给他你看，这搞你看，那要去抢，要去抢普渡的贡品，你看，真惊死人哦。
1: 好，先要渡这一些猴子哈，才能够普渡大好兄弟。
0: 难怪有一句话讲，免好难对高棍坐，你高棍一坐，规棍规棍落来，你个免好外面，嘛无法度啊，你卖个讲。人啊，看到挂狗规阵冲我来，对你冲我的时吼，人伊也袂甲你抢，你家己就规个拢拼拼去呀！元亨市它是在柴山下吼啊，所以讲他们这个中原也都有普渡拜拜哦，猴子柴山上的猴子讲哦，一年一度的哈、哦、那个普渡又到了嘞哈哦，弄啊怎样，大概的奔香走告呵呵呵，猴子也奔香走告哦哦，一个报一个讲，哎、欸，好像就今天哦，今天哦，我看你摆桌啊，我看你摆桌顶啊哦哦，哎、哦欸，大家紧准备哦，准备哦，冲啊！哦

0: 开讲啦开讲啦开讲啦，谁开讲呢？哦，
1: 开什么讲呢？
0: 在大公司开讲了哈。这个台积电的那个第二季哈，他们的薪资的这种哈，这个分红哦，开讲了哈。根据哈台积电哦，因为采取一年五次哈，因为他们采取一年五次的这个红利领的模式嘛，所以每年的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哈，会发放所谓的季哦季奖金，然后呢？哦，所以他们这两天就开奖嘛，八月的他们这次的季奖金开奖了。然后说哦，台积电哦，今年这类工程师的哦薪资啊，哦加上分红推估哦，加起来哦，他们有分资深跟资浅的，资深的工程师今年哦，今年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平均，哦这不是相关了，平均都可以领到600万。然后呢，菜椒工程师哈，就是刚进台积电啊一两年的这种菜椒工程师哈，平均年薪也超过300万，呵呵呵，一两年呢，菜椒啊呢，啊资深的就更有资深的，就是可以领到600万，哇！
1: 大家较紧哈，上台积电的官网看哈，台积电有咧请人哦，吼、啊，有咧请人哦、喔，
0: 辛苦了，他带来台积电工作是辛苦，但是反正都工作都要辛苦了，当然是选择这个薪资多
1: 的，对吧？先折几年啊，这个够
0: 啊，对啊，你先求有再求好，先想办法把它挤进去，他赚个3年5年，身体趁年轻那个扛得住的时候，阿伯你看，你老公中年转职，哇，四五万的薪水吼，阿要转职也找不

0: 来你好，
1: 祝福啦，
0: 哟。
1: 哦，台积电的你也免阴神啊！迄天我有碰到一个台积电的因在做的朋友在讲吼，因咧一波都唔敢去变数一届。
2: 对啊，对啊，对啊，是这样没有错啊。
1: 因为穿的穿个黄纯衣嘛，
2: 系啊
1: 系啊。啊，那个北遐北加了，就爱北缩久啦，啊，来个穿的那个穿缩久。
0: 所以呐，捏破线整大的绝对无可能落出。
1: 我放摇的啦。
0: 好，谢谢哈。
2: 台积电的工程师他们都是。我有看过他们去写这个他们自己工作的心得，都是不要说压迫啦，极限挑战啦，每天齁弄起丁志成丁良率啊，齁进去公司之后马上就要开会报告 review 昨天的志成有没有什么问题，接下来今天要做什么事，然后进了无尘室之后呢探讨到天就没有共轨嘛，你都不敢出去，连尿尿都不敢啦，齁然后一进公司，你的智慧型手机哦，你就要放在柜子里面，你等于跟与世隔绝哦。领导，我上面紧急事件呐、啊，上面逮急，你都不在啊。你哪讲挂靠股票哈、哦？要想买股票也都不行，你进去就是单独的台积电的这工厂的世界，然后直到离开公司，你才拿可以拿得到你智慧手机，啪啪啪啪啪，可能鬼龙跳出来啊！可能领导结婚呢，好来看点某说啊，今天跟哪个破病个生病啊？
0: 哎呦，你身为台积电员工的家属，你想唔知哦？上班时间你可能都卡电话有什么？
2: 有什么任何紧急的事情都没有，公司的事情来的紧急，而且。如果遇到地震的时候啊，所有人跳起来，台积电有他们自己一部所谓的公司的手机嘛，一响起来的时候，马上就要冲回工，马上冲回这个厂房去处理了。
0: 来你好，
3: 哎你好，都像那个老兄在讲的是员工啊，是内底干工诶。
2: 员工啦，工程师啊，
0: 工程师啊，也弄爱穿伊个房嘛。
3: 我表姐伫演讲讲考五关。五关，
0: 五度五关，
3: 拜哦是五关哦，
0: 哎，五度五关，
3: 哦，哎，
2: 就恭喜，
0: 哦哦，谢谢，
3: 哦哦，谢谢，
0: 哦，谢谢，哈。好了，那我听众，你先话回到前面一点点，听众，你们讲都在前面那一首歌是什么？
2: 这是主曲的、
0: 啊，那这主曲哈，所以讲听众你就不用问了。
2: 对啊，
0: 主曲有当几趴几趴的鬼啊，嘿。

0: 高薪是高压跟高工时吼换等的。
1: 来你好，嘿，
2: 淑芬哦，我像福哥讲安尼啦，我今日台积电啦，嘿，有一支专属的电话啦，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2: 爸爸妈妈、家婆拢会卡你啦，啊那别人都卡袂起你啦，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就干那，
0: 就是
1: 可能也设定
0: 工智慧型手机啦，
1: 设定工
0: 紧急
1: 重要的家属紧急，一定要找你的，
0: 对，有在台积电工作就家属就知道，对啊，他们讲的是正确的哈，感谢哈，
1: 恭喜您一支迄个福利。啊，你家己私人的就是
0: 对啊，
1: 要进去防尘衣要穿好，要进去
0: 进公司就锁起来了，
1: 都让锁起来。下班了加个发红利啊，呢，
0: 所以林公司被回来啦，然后下股票下单，黑龙宝，看错 M 加班
1: 哈，不可能 impossible。嘿，你好，嘿，
3: 你台积电的工程师哦，我打的拢有拢爱请。成绩啊，有迄什么水务的、库房、厂务的，迄种免钱啊。
1: 嗯，
3: 系。啊，你电话有因专用台积电。
0: 对对对对对，有。
1: 对对对对，
0: 有。
1: 好，
0: 感谢补充，王林华。那条就不用来对嘛，就只有是台积家属或者台积的相关的这供应商。你看台积电养活多少台湾人？
1: 所以人讲哎，没关系，股民爽完了，换员工爽嘛，对不对？
0: 合理的，我觉得他们拿这个钱是相当的合理。
1: 大概。我那个顶界去突尼西亚的同行的那个陈董啊，这两天在招啦吼，在招讲要哥做伙来佚佗无？我讲等等的，我看你安尼几年趟天佚佗，你可能你今年股票赚袂少哦。我讲哦，我看你赚几亿啊！伊讲哦，我哪有这熬啦？我讲好啦，无卖讲赚几亿，无嘛赚几个千万安尼都对。伊讲呀，哦，伊讲你那么看好我啦？我讲你嘛赚几亿啊？伊讲你怎么那么看好我？我说我就是看好你啊！来赚几亿啊？伊讲好啦，我就向这个目标迈进安尼吼，无亿嘛。已经不远矣，安尼就对啊啦，吼，好，0800775599，
0: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所以难怪了，台积电已经嘛在发那个计员工的这个那个分红金嘛，所以难怪人讲，哦。股民赚完了换哈、哦、爽完了就换员工爽啦。恁到哪有人食台积电的头路？你最近来敢问一下？唔是讲有分红？我听是用机讲的吼，讲唔是有分红啊？无提过来，互恁爸食红一下。

0: 你好，好，你好。
1: 嗨 ，hello。
2: 喂。
0: 哎、hey, 欸，你好，
2: 苏静好，伯姐好。
1: 哎、欸，你好，请说哈。
2: 你做结婚那个公开问到的是啊？
0: 嗯，问到的是安那？
1: 听到安那？
0: 有台积电。
2: 我那不是啊，问到我是来做二日拜拜啊。哎。啊，香点的，啊，弟弟来这啊出来，出来这个点第二个香的钱，这高山都要来，今朝贵，今朝贵也冇。哈
0: 哈哈！冇今朝年吗？
2: 哎，冇今朝年。
0: 哎呦！
2: 诶、欸，我找多少二刷卡啊？我找多少二刷刷的刷卡？
0: 哦，是哦，哦。哎、欸，啊，我今仔今朝请伊啦，嘿呀、啊，嗯嗯。
2: 不是啊，讲我刚下没，我下班上完事咧，讲我。哦，
0: 啊，这给你提，这莫今朝你也算未歹啊，嘿呀、啊。
2: 诶、欸，莫自己的今朝都莫。
0: 可以比得等下分，我才会好，刚好好兄好弟。好。好

0: 好嘞，咱 call in 电话哈 ，call in 电话080007759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080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
1: 哎，这个秘鲁林好啦。
2: 你好。嘿，
1: 伊咧讲我做我诶爱啊，这爱衬衫，啊伊若准讲穿，啊这卫士，我这啥？
0: 防尘衣。
1: 嗯，不是，就啊你穿迄，啊你若讲，啊这啥这啥，啊这下流主会使无？
2: 就个人就要想办法嘛，因为他们不是说不能去上厕所，上厕所很麻烦嘛。
0: 一个通你的衫，
2: 对啊，对啊，对啊，有可怜啊，有
0: 所以是讲，
2: 所以就看个人啊，看个人啊，
0: 这个就不知道了。
2: 看个人嘛，有人就那讲禁美掉，伊的还叫做哎，那禁美掉，伊的单工康会结束之后再去上厕所。哎，看个人，看个人。
0: 好，谢谢哈。伊唔是讲未使放尿，只是讲有个人会嫌讲要个通迄个防尘衣。啊，去上厕所啊，疼啊，那个钱哇，就麻烦，
2: 就麻烦啊，一个清洁喷，
0: 对，所以的干脆啊，都安尼啊，吼，一镜到底，拍片工一镜到底，吼，啊，来，你好，嘿，喂，你好，
3: 嘿，小公婆哥，你好，
0: 嘿，因
3: 为我内底有两个在台积电做工程师，一个做经理呀，
0: 哦。
3: 啊，一个阮后生做工程师，啊，伊个骨啊部门的啦，
0: 嘿，对啦，对啦。
3: 阮囝婿吼，伊做个部门无成三入去的啦，
0: 是啦，是啦。
3: 啊，伊个吼，伊进做经理呀，啊，嘿，那带做经理带个十几单吼，一单赚两千万，
0: 那做十几单拢有的。
3: 做经理啊，做十几单
0: 哦，薪水
3: 薪水挂薪水
0: 甲分红到到的安尼啦吼。
3: 嘿，
0: 阿母安尼，
3: 阿老三吼，
0: 嘿，
3: 我迄设备工程师吼爱穿衫入去，所以放日啊无方便啦。啊，伊有理性干练哦，伊做十单年就死掉啊。
0: 哦，了解吼。
3: 啊，你的菜奖品我改食三项，
0: 都好。安尼，啊你嘛断了足紧的呢。安尼，你迄两千万的囝有甲你斗赞助你食产品无？
3: 食较歹的。伊一个月，不是阮囝婿，伊也是单赚两千万呢。
0: 哦，迄是恁囝婿，啊是恁囝。
3: 阮囝婿的朋友。
0: 哦，我搞了你。
3: 囝婿伊做经理做差不多五六当年啦。
0: 啊，都死掉啊！哦。
3: 啊，我咧个要哦，伊唔敢讲，啊，我也未去甲问。
0: 嗯，好。
3: 啊，伊我诶赚。一个人比如当赚两千万，我家己吼，你至少是一当赚一千万。
0: 哦，不会，那笑安尼。
3: 啊，你三个奖品我拢给你加，拢做好。
2: 哦，谢谢，
0: 拢做好，谢谢。
2: 跳出去了啦，哈，
0: 多谢，哈。

0: 你好，
1: 不好意思，是美女吗？
0: 嘿，你好，
2: 请说。
1: 我昨天有在问一次那个片尾曲。
0: 啊，
2: 片尾曲，
0: 片尾曲，
2: 乌兹别克的歌啊，
1: 对啊，乌兹别克，他名字叫什
2: 么？他没有，
0: 很难说呢，那个要怎么说？也乌兹别克语耶，嘿，哎。他也不是一般英语，嘿，对啊。
2: 如果我们片尾有放的话，你就是用那个音乐去搜寻一下，他不是可现在都有那个可以。
0: 你听咱播的时阵，你用手机搜寻，
2: 对啊，对啊，他就可以去识别出这条歌是什么，找得到了，找得到哈。OK， 你试一下，揣看哦。
0: 好。清灯熄的交加。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你好。
0: 哎嘿。
3: 我们线下，
0: 线下哈，好来线下。扣印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哈，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嘿。
3: 哎，主持人你好。
0: 嘿，你好。
3: 嗯。我今仔日嘛，大弟，我台积电做护理。
0: 哦，恭喜护理。
3: 做二十档啊！
0: 护理有严肃，嘿，好好做二十档啊！有
2: 对啊，
0: 有分红偌济无？你知无？
3: 我问阮左镜，阮左镜未来讲。
0: 嘿嘿，哎呦，我奇怪。
3: 二十档，我唔捌摕到伊一万块，讲妈妈，这万块互你过年买菜啊啥唔啦？你这种左镜无啥物重用啊！
0: 啊，所以讲呢，趁济都家己咧听，讲出来咧痛的尔，讲出来咧吼。哦，不讲出来咧，迄落啊讲讲，哎，阮囝婿，阮查某囝，阮上伫台积电安尼尔吼，剩诶好处无你诶份。来，你好，嘿 ，Hello，
4: 嘿，哎，小君啊，
0: 你好，
4: 我想要，我是新同学啦，
0: 嘿，
4: 我想要甲你买迄个钙粉甲钙油呢。
0: 好，要叫啥吼？好，
4: 你当帮我。

0: 喂，你好，嘿，
1: 那你好，
2: 你好，嘿，请问一下，那个苏鹏是一天吃一次吗？
0: 线下跟你说哈，好来，小坤扑给你好，嘿，Hello，嘿，
2: 小坤，哎，要给我大桌的盖饭吗？哎。

0: 好好，谢谢。有钓鱼再搁讲啦，吼，钓鱼再搁讲吼。好，谢谢，来你好。Hello， 小军。
1: 哎哎，你好。你好。听众啊，都系三明区的吼，各个三明区的，你啊讲金鼎吼。
0: 嘿。
1: 足侪行的拢，啊，搁贵州的。
0: 三明区，好，好，好。
1: 哦。QMB 拢有。
0: 好，谢谢。

0: 你好，
1: 结婚。
0: 嘿，
2: 哎，你好。
1: 我讲给你听啊，哦，我左边的后生哦，像我大学毕业吧，啊两年啊，啊迄落哦，过年哦，伊袂当在甲甲阮左边讲妈。你迄个吼过年吼，我你迄个吼包一万块给阿公啦，那啊你恁的药啊吼，袂歹啦，迄个吼钙粉哦，迄水气哦，我这老人起换无，拢无起换，啊迄即马无诶，即马，迄起换即马迄个啊都好，即马。用的都可以播啊！介于我咧食吼，水果强，我拿去我老先食，妇联的妇联是不是在群里？我咧食好好
0: 哦，
1: 朱鹏好好
0: 哦，拢有好
1: 好，
0: 好
1: 。我咧是那有预好无？
0: 有预好安尼有。
1: 我咧讲讲。都看偌济，都真好啦！我听下都足辛苦啦。
0: 哦，以上好。啊，所以卖小币哈。

0: 感谢收听。
1: 你的专业节目《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维达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您收提供。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这个时候就可以变试一下这条。

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啊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李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健康宝宝，健康宝宝。喂，彩珍你好。
1: 喂，小姐。
0: 是。
1: 哎，我是刚有给恁订迄个3000的，啊，结果伊给我送5000的去啊，因为我迄刚寄3000伫个大遐尔，所以伊就搁再动起呢。啊，你敢要搁帮我补上一个？
0: 要3000哦，你要两罐，哎，要一罐一罐安尼哦。
1: 哎，对啊，对啊，哦，我甲你买安尼个啊。
0: 好，哦哦，好，安尼我搁给你补上，啊，这明仔载给你收。
1: 好啊好啊，伊5000啊，因为刚刚底下伊无够钱，伊唔敢做主啊，
0: 好
1: 势啦。
0: 没，啊，我来报过哦，哈，
1: 好啊，
0: 谢谢你，好好，祝你健康，再见。

人讲呢，老的老婆丁呢，吼，啊，少年的心淡遐，就是讲呢，吼，老的较顶到，老的呢，吼，舒克较侪，啊，那少年的呢，就恰恰着，血气方刚，啊，开始做出着呢，吼，后悔的代志。啊，但呢，吼，那讲食老啊，啊，佮为诺不尊呢，安尼变安怎？好，来哈、哦，这个为什么讲为诺不尊呢？哈、哦，食老就是伫即世人内底，什么大风大硬哦，佮较好诶，佮较歹诶，拢捌看过啊。应该是呢，哈、哦，爱好人会尊重者，但呢，哈、哦，伫家人，家人呢，哈、哦，即加着姓名，加着宗庙，无关系。纯粹是个人的问题。家人有一间叫做天兴宫，天神宫，八十外岁的主位，哎，家己吼做歹代志，爱搁神明背书哦，哈、啊，伊讲咧吼，神明指示啦，这个查某囝嫁到女德祖，做着帮凶，为什么呢？来，这个家人是。这个和这个和平岛哈，和平岛，这有一间嘞叫做天贤宫，哈，天贤宫啊，八十五岁主位名叫做张雕明，比了嘞哈啊，空手就讲，探到中华某一个女子，一年啦，结婚真侪当。啊，无呢，一男半女，啊，就来到呢吼，这个宫诶，遮啦，讲要来求子啦，要来生一个啊呢吼，查甫查甫拢好，吼，爱有一个啊后代安尼，所以这个呢吼，主位啊，照着着神明诶名义，伫宫诶。诶，地下室，吼，阁有一个呢小房间，讲要来进行着。求助宗教的定数，伫呢细路的这个啊女性诶，这个的女德祖哈，也都是呢吼担任着副主位的查某囝，两个咧协助之下，那里吼就是跟人家性侵，然后这句话有一点猥亵哈，佮甲问讲阿甘有感觉羞羞诶。这个吼，什么叫做为老不尊啊？比海吼，这个入住是去年真往掉呢，这间宫庙的时阵，那这个主位一压掉呢吼，这个香啊，轻点吼，就是啊，讲呢，迄、那个衫裤爱掀开啦，掀到诶，掀掉呢吼，胸部、腹肚、腰，包括掉呢吼，卵巢等等的位置。这是呢吼，六月、七月吼，两届到个八月，到个八月呢吼，都是进行着第三届的定数，加着担任着副主席的查某囝，包括着呢吼，这个西罗信徒的女德祖宫庙，那呢吼，可想而知，就是呢吼，这个女特助啊吼，介绍的啦，介绍来一间。三个呢吼，吼，就甲讲啊，吼，把主位啦，主爷查某囝，而且查某囝嘛咧无正宗呢，哈，因老爸安尼吼，啊，竟然是帮凶，这个女德祖到底是受什么好处啊？三个呢吼，就甲说服啊，爱进行着第三届，吼，诶，这个定数做治疗，接着，这个主位呢吼，啊，就甲吼，这个。生落来这个信众，因迄个啊，翁公啊，讲男性咧未使参与到进一步的治疗，所以呢吼，叫因翁买入来，又着注意吼，进一步来做治疗，我哩咧，因为呢吼，这个生落来的女性都要求，比海的哦，这个女主啊吼，就是呢爱。衫裤吼拢脱掉了对哇，倒伫迄个诊疗床，了后诸位搁夜香吼，
安尼咧吼，有模又有样吼，诶，就遐点点点点点吼，啊，古拉盖，好，古拉盖咧吼，直接用手啊去性侵人家，佮敢问啊，有感觉羞羞无？所以呢，这个呢吼，真的很可恶。检方强调啊，这个县长吼，以及个主委告案的时阵，完全一点啊悔意拢无。而且呢，吼，佮讲啊啦，啊无呢，迄我是呢，吼，迄条新名啊，吼，三大地宫吼的艺术，啥物叫做三大地宫？我嘛唔知呀，吼，反正伊就讲吼，因咧金庙呢，吼，即个三大地宫吼，支持伊个啦，但呢，吼，新名，你佮想啊，侬嘛咧坑人卫生，坑人好，绝对呢无可能。叫人吼疑心呐，吼搞人性侵呐，所以我讲，这跟着金庙、跟着神明无关系，纯粹就是个人哦，个人诶，这个龌龊肮脏的行为啦。所以呢，吼，这个检察官这边，检察官这边，吼，讲要给判掉党刑啊，吼，以昭公义哦，这个。不行嘞，吼！一年呐，我讲过呀，你什么宗教拢同款呐？人就是呢，无助，或者是讲嘞，吼，心情歹、低潮的时阵，咱才会去求助着宗教。可比讲这個，啊，都拢啊无因啊，吼，啊，是不是呢？吼，啊，这个救助着神的力，会当帮忙这个，吼，生一男半女啊，对不对？结果嘞，那会知哦，强调这色鬼。老色胚一个，哎，八十多岁啊呢，敢真正有法度嘞？我看是有那吼，迄啰狠狠看看啊，你啊啦，吼，对不？好，来吼，有个人为着色啦，啊，有个人嘞为着钱啦，为着色嘞吼，无顾着嘞食老吼，下名声无顾着厝内底子女的面子，那有个人为着钱嘞？甲骨啦，你哈、哦，这个多年啊交往的朋友，煞呢哈反驳哈，这是呢台中无风第25号传出条命案，46岁姓陈的男子，医术讲收留着呢哈，这个通缉啊，遭受着通缉44岁的好朋友姓陈的男子占大，想要告呢双方因为呢金钱的问题呢。来呢，发生着口角，竟然呢，对方给拍家呢倒伫涂骹，送去到病院。十六秒翘翘，哈、哦，来，命案呢发生伫呢25号透早，吼、哦，算讲半暝一点啦。无风，面体传出着强度，警方得到呢这个报案了后，哦。在呢中山医学大学附设的病院通报，46岁姓陈的男子送去到病院进前，都无呼吸，都无心跳啊。身躯上呢有足侪乌青，包括着呢吼一寡呢伤痕，确认呢非自然死亡啊。赶紧呢通报着呢台中地检署来侦办案发档案，两个人。就是因为呢，吼，小小的金钱发生着口角，每家呢，吼，愈来愈大声，愈来愈激烈，最后爆发着呢，吼，两个相拍，涉案涉谈的男子呢，吼，持续一直殴打着死者，造成着对方倒伫一楼的房间现场，啊，佮有呢，吼，拍架，吼，伊物件呢，吼，唔加呢，吼，啊，落架一死个。甚至讲呢，一粒针头内底也阁有呢，技术会迄个血迹。案发的时阵，吼、哦，姓陈的这个男子，因某拄啊好，吼、哦，前往到现场看到，哇，我甲讲呢，吼、哦，这个因翁啊，吼、哦，有伤势呢，这么严重，赶紧的报案送去到病院，但呢，吼、哦，
无法度啊，所以咱咧讲啊，交朋友最重要呢，吼、哦、啊，救虫啊，咬咬蛇啊，救人讲啊啦，无功劳，无功劳不要紧，吼、哦，像这种无名之徒呢，吼、哦，连名拢赔进去了。好，为着色，为着钱啊，有的人呢，吼、哦、是小贪两家人。诈骗集团吼，诶，计无啊，阿伯吼，唔知影，从这个网络卖讲，恁啊，从我嘛是会惊咧，因为毕竟咱无传像吼少年囡啊，对着网络这一代呢，遐尼啊了解，尤其是吼在操作方面，咱个少年的咧拢未必的。我是会啦，啊，不过吼购物方面呢，吼，我真正我感觉讲吼，也是呢，吼，咱爱找着信用的啦，爱找着信用的啦。台中市一名姓林的林阿伯，吼，去网络顶观看呢，有咧卖中药呢，吼，啊，倒呢吼，买30万买药啊，阿仔食食，拢总无效果。对方搁在诱骗，爱伊摕出掉呢12万啊，看那亲像鸟鼠也会同款哦，来得嘞吼，叫伊啊吼，一定嘞吼，爱哥嘞吼去推广得掉啊。好，好个在呢吼，这个行员感觉有奇怪，所以呢吼，总啊嘞联络着警方。阿伯才知影讲，诈着含着着呢吼，诈骗的圈套啦，打消着的念头。根据着了解呢，这个阿伯呢，前阵啊就是呢吼，阿伫网络顶关吼，应该是安尼讲，伊呢头啊就是呢身体无爽快，所以呢整个暴瘦呢应该去医院检查，或者是看呢是不是有糖尿病无？看到面册顶关呢吼，有咧卖着中药的广告，记得吼。药啊的物件，无论讲咧吼，这个中药，无论讲咧吼西药，这呢吼绝对呢未使乌白买进。那阿伯看到广告，哇！哎呦，这家里吼，安尼哦，真好哦，所以呢吼，伊就吃，透过着赖对方呢来联络，并且吼加入着呢叫做啥，你知无？个叫做呢杨明。交通大学中医的研究所的会员，他们要呢吼，就是要让你相信嘛，对不？吼，什么研究所？屁啦，哪有可能？这个环境呢吼，警察向着阿伯来讲，来路不明，网路吼，在卖着这中药，本身就涉及着呢违法啦。叫阿伯呢吼，唔好搁再相信呢那一些吼，迄个夸大吼、夸大的话术，而且呢吼，搁来假调呢一挂名人吼，什么人啊来甲咪合影，什么人啊食了偌好，政府机关来背书，像这个呢吼，阳明交大中医研究所，这就是呢要互恁来相信。那阿伯呢吼，甲着对方来往的期间吼，佮提供着呢个人金融吼，就是你的邮局啦、农会啦、银行吼，诶，这个口罩包括着个人证件，这有可能吼，就是呢去用利用去啊。你的人头去用用去呢吼，零工你法院都惊袂完吼，了着呢30万啊，啊这些呢吼后边接着，就是呢吼可能会涉及诈欺案，诈欺呢就是公诉罪吼，就是公诉罪。好，来另外趣味的代志。咱拢会出国去佚佗，对无吼？咱国内吼有一些外籍的游客，其实呢吼，台湾的景色真的很漂亮，吼。你若看到迄个空拍，你就知道，包括着呢吼，咱台湾这个中央，或者是讲呢吼，地方政府拢来对着，吼，无论讲整个旅游观光，包括着呢吼地方的建设，吼，拢总来改善足济。那呢吼，根据着调查，外国吼外籍的旅客来到着台湾，吼，台湾人也很喜欢逛夜市外国人来台湾，吼，这个就是我们的文化，吼，台湾的夜市真的
干净，吼、哦，环境清气，物件好食，搁刷入去呢，吼，其实加着呢，吼，所有国际的物价来说，台湾的吼算是合理啦，咱袂使讲贵啦，咱嘛袂当讲俗啦，但是按咱来讲合理，吼、哦，合理啊，那呢，吼，高雄。有两个所在也是啊，一路到呢外籍的游客要来走访啊，台湾哈十大十大夜市，哎，好，受访的外籍呢吼来遮观光，坐到也是啊，那呢吼第一名就是呢台北市的饶河夜市，这比例较侪啊，第一就是呢吼宁夏夜市，第三吼台北的树林夜市啊。好，来第四就是呢高雄六合夜市啊，啊那第五吼就是瑞芳夜市啊，哎，再呢吼，这个啊台北。甲着高雄吼、哦、五名，台北有呢占了三名，高雄两名哦，两个夜市哦，几路哦，另外吼、哦、就是受访者呢外国的游客，上喜欢呢台湾的景点有啥呢吼、哦？高雄博尔特区哦，高雄的博尔特区吼、哦、啊，就是高雄港那里，高居全国。第三名呢，好，第三名呢，旅客哈啊爱去的所在，包括着呢日月潭高分呐，哈，仅次于啊日月潭九份，甲咱讲一个哈好消息，这是高雄呢哈，今年那调查的时阵呢哈，高雄连一个景点都没有上榜，哈，连一个景点都没有上榜，去年呢哈啊，这个博尔特区。已经超越到台北故宫，包括到呢台北101，哈、哦，哇，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哈、哦，好啦，哈、哦，无论对亚发展啦，对台湾人来讲，拢总是好处，哈、哦，就是讲外国人愿意来到台湾佚佗，哈、哦，啊来到台湾佚佗，台湾呢，哈、哦，生意人，哈、哦，就是呢，获得呢比较多的，哈、哦，这个商机，嘿，促进着台湾的经济发展。所以呢，吼，无论讲伫对个，我感觉，吼，身为台湾人，我们呢，吼，啊，台北也好啦，高雄也好啦，吼，还是任何一个所在啦，吼，拢总好，我们就是呢，吼，要开心，要高兴，来安排这首歌曲呢，吼，叫做《苹果》，苹果，哈，另一个，啊，加着樱桃，后来听歌。需要的财政政府服务产品，要询问高官机会咨文，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哈，唔免瓶瓶罐罐。啊，恁的身体听麻痹，扎扎声扎扎听，听噶噶那亲像占内位，啊，身家内吼卖热头毛，卖穿内衫，卖胖碗，卖家底食一点饭食艰苦。啊，你走路啊，徛袂掉，行袂去，搁举袂落，搁压袂落去的。来，20米的加着磷虾油 ，MSM 机型高温两倍，能过手玻尿酸葡萄糖，啊，尿尿顶。鸵鸟精，古老医生甲姜黄蛋壳黄精，青蛙加喉咙豆豆壳，温剂甘蔗川姜，乌枣枸杞桂枝玉桂哈。好，听袂赴的，袂要紧，等你甲卡。好，收到产品，你甲看 K 啊挂的有啊，好，看 K 啊挂的有啊，一样不漏，一样不少哈。啊，配合着呢，这个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的磷虾油哦哈，如何添湿？如何甜食一杯一定的来，苹果樱桃。

0: 好哈，这个秀清啊哈，也是真的哈啊，惊老文啦哈。你看秀清啊哈，在节目上面，哎呀，自嘲啦哈啊，自娱娱人哈，就要开动哎，假老哈阿哥给这个嘞哈，减十几回安。那呢哈，姐弟恋，然后幸福啊。那呢，第这一届哈，这一届呢受到白沙仑妈指名，讲要叫秀清啊扮演着妈祖哈，这个真的哈不简单，不简单。新民嘛爱看啦哈，因为呢讲坦白哈，秀清啊第一个界内底人缘好，风评好哈，阿个说的也会提携一些新人。所以咱咧讲啊，人咧做天咧看，额头。三秋五新名，袂使为非三者，袂使呢吼做迄种失德的代志。好，来吼啊，会记哩，食彩珍甲咱介绍的产品，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唔好急，唔好赶，三分病，七分药，三分病，七分药，安尼咧食，伊就会逐项甲咱做调整。啊，调整的部分，有的人拢甲我问讲，财政啊，这是咧食安怎样啦？吼、哦，咱坦白讲啦，那要甲咱的这班的同学，甲咱做着嘴软功德，要安尼咧讲，吼、哦，卖讲两点钟啦，吼、哦，两点钟咧，可能也说不完啦，真正的啦，你就打这吼、個，袂回去啦，因为呢，咱。这节目包括着嘞吼合法的电台，咱的政通来经营，所以政府有个人规定啊，未当讲遐尼啊济啊，私底下吼私底下，咱来报人来食啊，最好的方法就是报伊来听节目，报伊来听节目吼啊，报伊来食啊，食好爱给你就算甲咱做嘴暖功德，来时间咧过足紧，你看。都好讲过年尔，即马咧，吼吼吼，连咪阁要进入着呢，秋天、冬天、春夏秋冬已经过一半去啊。即马来就是秋天，卡着冬天，爱注意哦。你有呢高血压未？你有糖尿病？你有心脏病？血一定爱清。人讲血若清，血若通，啊，就袂中风，无唔对。中风，中风，即句话无好听，但咧吼，做实际。中风嘞吼，就是一种嘞吼，第一嘞吼，剥夺掉你的尊严，加掉你的信心。迄少年的时阵吼，呼风唤雨嘞，化水也简单嘞。迄那一旦中风，带着一卡一手行动无方便，甚至讲倒伫蒙层安尼烂，连要摔都摔袂起，安尼有艰苦无？一人中风，全家发疯。你中风的人艰苦。连厝内底甲你照顾的人嘛足艰苦，虽然咱即马咧吼，拢总请着咧吼外刊伫看，啊，但咧吼厝内底人，打这个情绪、这个气氛啊，就差很多了，对不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食这个咧，好咱咧会当预防，预防胜过着治疗，进攻个。明仔再收哦，
1: 好，好，
0: 产品食了安怎？
1: 啊，对，我来讲未歹啊，
0: 未歹呢，
1: 系啊，
0: 哦，未歹，安尼尔，
1: 快讲啦，
0: 哎，
1: 那不好，阮先生又冇我叫啦，
0: 安尼哦，
1: 可以叫我叫的呢，
0: 林先生叫你叫的哦，
1: 系啊，
0: 哦，
1: 啊，董记先要食嘛，伊讲的呢，
0: 啊，安尼哦，系
1: 啊，
0: 系啊，阿林先生是安那要来食什么种？
1: 中风啦，
0: 哦，中风啊，哦，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
1: 嘿嘿，
0: 好，我想起来，林先生中风几冬啊？
1: 好，一到旧年有咧。七月七五，啊，拢有豆豆好，豆豆好啦，啊，伊佫甲我啉着酒啦，
0: 哦，
1: 嘿，啊酒甘昏啦，我讲迄袂使食，伊即马佫在二处佫中风哦，啊，人即马安尼连到即马哦，即马佫食着你诶吼，即马免夹乖啊呢，
0: 哦，食着啥会共讲一下，
1: 啊，就青通啊，马用精啊，
0: 哦，青通加海用精啊，嘿，啊，即马免夹乖啊，
1: 免啊，一个朋友来，然后甲伊就甲讲，迄个大家同学甲你讲啦，荤绝对茫食啦，你就听我话啦，来当一个去就好啦，今袂。当一个去拖累着某囝啦，讲对哇，我正当时拢安尼讲，啊，伊要叫你也来食时吼，啊，即马我今日讲，啊，要搁叫袂，讲叫，啊，你唔爱食，唔爱食，好啦，安尼好啦，
0: 哦，讲唔爱食薰啊，安尼，哦吼，啊，未食海洋煎甲清汤之前本来是，
1: 啊， 但是无靠无遐有力。哦，爱食食来讲，我甲问讲，啊，你感觉安怎？讲未歹呢，安尼啦，我未歹，无那食完，等个买安尼啦。
0: 哦，安尼好，好，
1: 有哈。三五千嘛，哦。
0: 哎，对对对。
1: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
2: 要困哦，有够歹困。
0: 哦，有够歹困哦。
2: 哎，到尾一两点那困，那困到六点。
0: 好，安尼哦。啊，你若足稳定，你就会当要求着医生讲，啊，是不是呢？吼，甲你减药啊，唔免食药啊，安尼。
2: 好，
0: 好，啊，恭喜你哦，哈。阮住伫高雄交情的牛哥哥，来，你讲一下，你海王间甲青通，还未食进前是安怎？啊，怎啊食食是安怎？啊，我就是安尼开大门，啊，行大路，讲予大家听，就是口腔癌，啊，你买来食，啊，食了安怎？
3: 食了有较差就挂啦。
0: 啊，怎样较差？
3: 较早是十公分的旧症啊，会搓痛啊。
0: 是。
3: 啊，你来。就用地变了，这个这个体位中个血水出来啊，
0: 是，
3: 我将来那体位血水出来啊，
0: 嗯，
3: 大便里边啊，
0: 系，
3: 尿啊，
0: 系，
3: 我只讲过呢，
0: 哦，
3: 就变成系电刀打拢，啥物拢未好干的啊，讲啊。嗯拢无好啊！
0: 嗯，
3: 起码你个各位都工作等啊，你无抽，直翻卖嘢去安尼啊！
0: 系是，
3: 起码抽直接直接来，有较怕就挂啦。
0: 好，安尼算讲吼，你去咧做口腔癌的治疗，啊，你海王煎甲青通有咧食，你的精神状态，甲着你艰苦的指数有降低就对哇。
3: 对啊，有降。是有降较低啊啦。
0: 哦，好好好好。
3: 啊，已经咧抽。好卡擦就挂啦。
0: 哦，安尼吼。
3: 我一天到底抽，我一天抽个状况呢？
0: 对哇，啊，我讲啊，咱哦阿德神阿德林吼，你这个海王针甲清通在吃，啊，咱嘛是爱接受着正统的医疗，对不对？
3: 嗯，
0: 你若讲吼，这个接受着治疗吼，啊，你海王针甲清通在吃，提升着咱的精气神，啊，咱的迄个身体的底子甲咱拍好在，你就较袂遐尼啊艰苦哈。好，谢谢。抵抗力、精气神，就是呢吼，咱的子弹呐，咱的枪支啦。无论讲呢吼，身体对也出问题，迄个枪支最重要。无你要安那抵抗着病魔，啊，咱呢吼还是要强调。像这个款的牛哥哥这，吼，我拢会甲咱讲，你该当接受着呢吼，正统的医疗治疗，你就是爱去。海王精青通唔是咧食着讲吼，哦，西派咪啊，啊来食会好哦。迄是咧吼治疗的过程当中，咱牛哥哥咧讲的，哦，足艰苦足艰苦的。海王精青通食食，我去甲咱听开，精气神，互你好，自然啊。哦，你就有法度咧，甲这个病魔吼来咧对抗，对不对？海王精青通，海王精青通，迄都只讲，你食安怎样诶？讲未完，睡不尽，心急能医，心急能医，唔要小小看这啦，吼、哦！魔鬼藏在细节中，中医讲究的就是精气神气血，好可以通，拍好行，串好过。安尼就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那要咱单位喝汤头，彩针加有哦，三罐1000块以上公告，谢谢。来安排这首歌，今天哈、哦，我找这一首歌，嗯，详细个听，详细个听。咱即卖的人就是安尼啊。这个生囝，无论你生几个啦，吼、哦、啊，生一个也好，两个也好，生三个也好啦，吼、哦。即马老的唔敢唔望囡啊，啊囡啊嘛不在调，甲咱讲这首歌，讲啊呐，叫做《人人就怕老来难》哦，来，人人就怕老来难，吼、哦，唔是，迄、那个。男女的难，吼，就是咧困难的难呐，吼，食老多，足济困难的代志，所以咧顾身体爱量早、趁早、愈早愈好，安排挂科哦。

0: 来哈、哦，一首歌，这首歌唱来，我想到什么人，你知无？哈、哦，想到咱业界诶，好女杨秀慧哈、哦。啊，杨秀慧呢，哈、哦，终身没有结婚哈、哦，为着的是伊爸爸妈妈呢。喂，彩珍你好。
1: 哦，小姐你好。
0: 哎，是。
1: 哦，我要请问你哈、哦，
0: 嗨，
1: 我食系全通加海洋
0: 啊，三片好不？嘿。
1: 哦，是。
0: 你讲
1: 啊个。啊，敢会当教 QNB 食？
0: 哦，你要教 QNB 食会使啊？
1: 敢会使同齐？
0: 哎，可以，
1: 可以
0: 哈、啊。哎，没问题，哎，三个加在一起吃 ，OK 的，没问题。
1: 哦，好，好，好，谢谢。
0: 啊，不客气，好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来，以上广告哈。那有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欢迎电话加卡入来，0800-77-6699。啊，那要订购主文产品的哦哈。今天要订，明天到，哈，明仔再来订。爱哥四工后正是会到产品，爱哥四工后，所以呢，吼要订产品呢。赶快把握今天！喂，彩珍你好，哎、欸，丹阿妈，
2: 彩珍吼，
0: 嘿、欸，对、哦、
2: 啊，我唔多咧叫咱咧用这个海王针吼，
0: 嘿嘿，啥片好不？嘿，
2: 啊、我要请问你吼，
0: 呵，
2: 啊，这个胆固醇，
0: 哎，胆固醇在加，因为你有胆固醇有较悬了。
2: 不是，我是讲，咱这物件食胆固醇
0: 也好，会使，
2: 也可以啊。
0: 啊，可以啊，因为吼、哦，胆固醇就是会吼、哦，较老较渴吼，伊的品质较无好。啊，咱的海王精全通哪里食吼？咱的迄个品质会安尼甲咱改善，嘿。
2: 哦，安尼哦。
0: 嗯。
2: 好好，感谢
0: 诶。啊，不客气，好，再见，谢谢阿妈。好，来以上广告哈。啊，就安尼啦，吼，敢那亲像呢，吼，迄个胆固醇啦、啊，啊，咱的三酸甘油脂啦，吼，啊，这个血脂肪，就敢那亲像咱的水果内底绿瓜糜，吼、哦，保特瓶啊，这个塑胶袋，你看以前呢，吼，咱的水果阿未咧吼清的时阵，那乌鸡啦，什么货？政府都爱赶紧的呀，派吼啊怪兽啦，啊是咧人工啦，甲大白啦吼，细条的迄个水沟，拢甲清清的，啊清清的咧落大雨，吼水唔正流会行，啊咱人身体嘛同款，血管内底只垃圾一定爱甲清吼，血若清就会通，会通就袂中风。喂，彩珍你好。喂，嘿，苏木大哥，
3: 啊，我靠，你拜三靠，你就不爱叫我，
0: 有啊，
3: 我叫我昨个卡，伊就讲拜，我拜，我想我拜，我
0: 啊，我有改写单嘞，以前啊无改叫，
3: 无叫，啊，我想讲你讲拜六哦，我想讲拜六休困，
0: 嗯，啊，你明啊，我明仔载好你收啊，
3: 好啊，明仔载无你。讲这个主机啊，139号。
0: 讲这个主机139号哦。
3: 啊，
0: 你139号遐有留资料无？
3: 有厝地啊。
0: 好，遐有厝地啊吼，寄139号啦吼。
3: 安喏，
0: 好，好，好。
3: 我们拜六休困啦。
0: 哦，好，好，好。
3: 哦，
0: 好，好，你是叫5000的对无，苏木大哥？
3: 对。
0: 好好好，好，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谢谢，来哈，OK， 我下子。好 no,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囡啊吼，细汉的时阵吼，爸爸等妈妈等，迄就是呢一个囡啊。渐渐大汉了后，你个尾吼叫伊留伫咱的身躯边，很难的。啊，咱呢吼食老了后，唔是呢吼讲囡啊爱揢偌济钱好咱，啊，即卖囡啊你唔免唔忙啦。咱过去呢吼，趁钱拢爱搁揢迄个孝亲费吼。是大人对无？即卖无呢？囡啊趁钱呢是大人拢无咧收呢。啊，咱食老的时阵。 上个大的希望就是安那，囡仔较接灯啊，甲咱看，会当伫咱的身躯边，要看一个囝，要看一个孙，安尼有，咱就感觉讲咧吼，足满足个呀。啊，食老的吼，食老的，就是咧啊，甲身体过好养健。少年的咧吼，你啊健康的时阵，都无啥灯啊，甲咱看。啊，若食老咧。哦，不是，他们怎么样哦？这是呢，吼，已经过了千年来讲的呀。久病床前无孝子，哎，恭喜在，真的啦。那哪啊，捌做过人的是谁？慢慢的吼，大汉了做人的是多。啊，所以讲呢，吼，咱了解以前呢，咱少年的时阵是大人吼，哪里辛苦病痛，咱也一方面爱赚钱，啊，搁要顾着是大人，坦白说啦。拉筋嘞吼，无啊多嘞吼，去头啊烧，去头啊烧啦。两头烧吼，连伊这个好的破病吼，阿未倒伫门床的迄、那个，阿未安怎样啊吼？好好的这个已经嘞吼，折磨得不成人形了。所以嘞吼，咱就是爱甲咱的身体顾好的勇健，甲身体嘞吼顾好的健康。老话讲啊啦，无爱拖累着家里啊是谁？那嘞吼，那么啊，这个是大人嘞吼，身体健康，就是呢，是世上最大的福报。啊，咱来讲吼，杨秀慧，杨秀慧吼，真的吼啊，让我吼非常非常的佩服。我刚好都我好个看到吼，这个嘞吼啊，他吼就在讲，已经嘛嘞吼，哎，其实嘞，伊个市场真大嘞，吼，因为呐，他敢扮丑，吼，他啊不顾形象。所以的市场是真大，啊，伊人口才阁好，反应阁紧。那嘞吼，杨秀慧伊就咧讲啊吼，即几档啊嘞吼，他真的很少很少吼在接通告，为什么？因为嘞吼，阿西爸。

0: 安尼明仔载会到哈，明仔载好好好，有一万嘿，好好好，谢谢你哦哈，祝你健康，再见。来，今日今日剩一点点啊时间哈，特别来转场，好财神来进广告哦。有吃过？你是哪一位？
1: 我姓杨
0: 啊，杨杨大姐，
1: 哎，杨艳梅，
0: 哈哈，艳梅姐啊，啊，你食好汤头，食了感觉安怎？
1: 就还可以啊。
0: 哦，有没有觉得那个东西煮起来很鲜甜，很好吃？
1: 有，小朋友都可以吃啊。
0: 啊，都可以吃哈。啊，你有没有觉得吃一吃，你的消化功能会比较好？
1: 嗯，有啦，就是把它当作那个。好烫的，就是把它当成什么都可以吃
0: 啊！哦，什么都可以吃哈，当成保健食品来吃啦哈！
1: 对，
0: 好好，谢谢你。吴大哥，我就问一下哈，你还用姜加青葱吃对部分呢？
2: 我吃我卡巴。
0: 哦，卡巴嘿。
2: 卡巴吃六七年
0: 啊。嘿。
2: 卡差。
0: 有卡差哦，哦，一巴六七年，足艰苦呢。
2: 足艰苦啊，都拢无啊多啊，佫无啥惊呢。
0: 哦，无啥惊。
2: 两卡一卡袂惊，
0: 嘿，我想
2: 啊，今麦较好啊，
0: 哦，较好啊，吼、
2: 哦。有差，我就是我今麦，我一个朋友在家问看，咦，今麦咧行路真好势，
0: 嘿。
2: 啊，你这食啥药啊？我讲，因为你这好产品，你真牛啊！我食食，伊讲，咦，今麦咧行路真好势，
0: 嘿。
2: 你食啥药啊？我讲，伊讲有配套过。

0: 讲开刀过嘛，无要紧。
1: 对啊，开刀过咧，这嘛足好个呢。
0: 这嘛足好，我讲有人安
1: 尼。你啊看吼，你这个讲吼，麻木三下行，我相信你嘛过去食足侪，啊嘛看足侪医生啊。
0: 我这药店开偌济，你知无？嘿，开算超过50万、100万起哩。
1: 嘿嘿，啊拢食无效。
0: 无啊，啊都迄日老人袂去佚佗。
1: 嘿。
0: 一拜买5000，连有啥海着无？
1: 安尼吼，
0: 我是不爱讲对，去台南呢。
1: 嘿，啊，卖讲讲人啦，
0: 卖讲人嘿。我说我只讲，就着你这，哎，哦，差些。
1: 嘿哦，对，啊，我讲。
0: 因为我就是改讲，就是改买一拜，你看我这个叫第一拜，
1: 来
0: 省5000对不？
1: 嗯，
0: 来买1万。
1: 嘿，啊，向前行，嘿。
0: 会使物件，咱袂使讲。哎，别说说啦，哎，上万啦，
1: 有，
0: 接未着未使，
1: 嘿，是，
0: 接着叫好过啦，
1: 对，谢谢古大哥哦，
0: 哈，别啦，哦，你做人真好，
1: 好，你敢讲你得一位，
2: 我系脚底吼，迄末梢神经咯，啊，拢未通，啊，我食一个拢总好起，
1: 拢总好，
2: 足轻咯，足轻松，
1: 嘿，
2: 感谢你，
1: 嘿，你讲哦，你去操练安怎？
2: 操练爬山吼，爬2点外钟落来吼，拢无感觉安尼。真的很好，真的。在伊未来吃。
1: 好，你拢食啥？敢讲一下。
2: 全通两，我一天食，有时食2杯，有时食3杯。
1: 哎，对。我阿姐也讲来讲哈，我过去嘛是拢知影吼，末梢循环无好。啊，那有咧食其他啦，啊，但是吼，对食吼效果慢慢啊啦，无像吼咱的海王精全通安尼这么的好啦。
2: 对啊。
1: 嗯，
2: 真正是好，这观众朋友一定爱买来吃，
1: 真正
2: 买来吃绝对袂使。
1: 你海王精吼，给咱去叫四罐嘛吼，啊，你咧食对一部分的哈。
3: 还有海人叫我买，
1: 好，给人叫你买吼，你甲我倒小
3: 杯。食了我早不上班。
1: 哦，安尼吼，好，啊，赶快明仔载好你哦。
3: 好，
1: 谢谢，好，祝贺你哈。明仔载上过好哈，来玉山姐，你讲海王，你讲你海王精，恁老公是食安怎样的啊？
4: 伊是讲伊会酸啊，伊是脚头啊会酸对无？伊敢那好像有骨刺了啊，所以伊就讲有咧食，有就较袂安尼酸痛。
1: 哦，海王精食起来就较袂酸痛哈。海王精全通好汤头，以上广告交予电台晋江商哦。

0: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阁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化もしたけど一つ屋根の下暮らしてきたんだぜ。バカ言ってんじゃないよ、お前のことだけは一日たりとも忘

0: 欢迎收听《微微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哦。亮亮亮亮，是落去；亮亮亮亮，是落去。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二十一个磷虾油，不是吃，血流循环好，脚把手臂阿妈滚筋健健，糖尿病高血压，吼、哦。安尼，装镜啊，到电梯，惊到咯，喘平平，连坐伫遐，也无咧惊，嘛咧喘，嘛咧喘，唔是跳伤紧，无得跳伤慢，哦，来遮拢总好，包括着呢吼，精气神、气血，安尼扎扎酸、扎扎疼，风湿症关节炎，台湾就是海岛型的气候，所以酸疼特别严重，因为呢做过头。退化，搁在内吼，咱这个环境的关系，吼环境的关系啊、因为吼台湾的环境就是这样子，湿气重，湿气重，寒气吼，那来的时阵，哦，真正吼，迄个吼，安尼的整，安尼的微。就艰苦呢，有无？因为就是属于一个湿冷啦，寒天呢是湿冷啦，吼、哦，啊那热天呢，吼、哦、是个呢吼啊湿冷啦，所以呢湿热跟湿冷，这呢上盖伤害到咱的关节，上盖伤害到咱的筋络啊，二十米的零下有得吃，你敢吃？啊、你就会觉得说开这个钱有价值。我来讲哈，因为昨天张磊我不是跟他分享，是前天呐、啊，前天就是大哥哈卡的呢问我，财政我要出国佚佗呢，啊，这二十米的磷虾油，会当去出国去吃无？可以，可以，好，你看你要国内佚佗，要出国旅游，拢会使。好，从我出国的时阵哈。别行无扎袂要紧嘞，这两行一定爱扎嘞，你知无？佚佗，佚佗吼，要耗体力，爱考验啦，考验嘞吼，你两支脚啦。有人讲吼，佚佗比做工课较忝，啊，确确实实嘞，哦，啊，过来，无论讲坐飞机也好啦，坐车也好啦，规工屈掉诶，咱的循环较无好，所以呢吼，爱记哩，国内国外。要佚佗，这两项一定爱加扎，一定爱加扎。吼、哦，啊，要出宫嘞，吼、哦，啊，要这个出关啦，吼、哦，要入关啦，吼、哦，咱嘞这两项绝对无问题，因为都是嘞，吼、哦，这尼啊顺，都是这尼啊好，所以一定拢会通过诶，哈、哦。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喂。
1: 早上。
0: 嗯。
1: 等下放一首啊，痴情的欧弟赞嘛。
0: 哦，好啦，好、哦，等下哈，好、哦，好、嗯、，OK， 好好，拜拜。好，来，谢谢哈。那现在才真正好不断的打卡，咱来讲到迄位大哥哈，迄位大哥呢哈，卡断的好啊。哎呦喂呀，真正俄罗加会得志哦，好加可惜啊，去减分比啊，嘿，真正。哎、欸，不夸张呢，我讲的是真正不夸张。好、哦，大哥，我甲讲哦，你上山爬开讲房听啦，啊，才真你讲得好啊。我讲的都无恁讲的遐精彩呀、啊，我煞唔知。好、哦，啊，这个大哥你甲我讲讲，哦，真正有够好诶。哦，他本身伊也有生，你咪直接来吼，讲无牙啦吼，啊，搁有呢吼、哦，好像是结石结石。啊，拢有去咧蹦蕉啊！啊，蹦蕉啊了后呢，吼、哦，吼，伊讲吼，安尼煮咧食这两项了后，吼、哦，迄间，吼、哦，安尼，迄个甲先搁咧疼，吼、哦，伊赶紧嘞，吼、哦，三粒甲吹落，三粒甲结落，哎，吼、哦，相安无事，相安无事，啊，搁唔打安尼了，这个大哥讲来讲，吼、哦，这两项咧食，对着吼、哦，咱的脑筋呐、啊，对着记忆呢，吼、哦，足好诶。哦，伊讲以前呢，吼，但是呢，惊伊走卡，唔知要揢啥物物件袂记哩啊。但是啊，惊惊伊房，迄个客厅要创啊会袂记哩啊。伊讲姐姐吼，记忆真正加有够好诶。过来就是安那，伊咧甲我讲，讲咧吼，年纪若侪，大家拢同款啦， 不可逆的啦，你我哦，你个总统嘛，同款老就是老呢，啊老就是呢，有一寡呢老毛病会走出来。咱这里大哥讲啊，来讲吼，已经嘛姐姐哦，继续会行。以前呢吼，吼无在条行呢，算行袂久啦，啊行袂远啦。伊讲哦，姐姐吼，哦安尼，迄两只脚吼，继续熬行，啊继续有力，安尼吼嘛较袂酸。伊讲讲哦，姐姐。伊要出国，吼、哦，表示安那，啊，以前都无，啊，即马姐姐来呢，吼、哦，会出国去佚佗啊，卡电话来咧问我，问讲呢，吼、哦，财政，啊，这两项呢，吼、哦，早出国去要紧，无不要紧，啊，先刷搞我问，讲伊呢，吼、哦，食一寡啊，这个慢性病的药啊，啊，看会当早出国无？我讲呢，吼、哦，没关系，吼、哦，你医生开药你这个慢性病的药啊，吼、哦，早出国是袂要紧，因为呢，吼、哦，有一寡。地灰啦吼，参照讲人迄、那个啊，腹膜透析吼，西药剂有一种是血液透析，一种就是腹膜透析。腹膜透析的人咧吼，伫迄个巴肚皮伫西药剂的人哦，一定爱两要出国，哎麻烦啦啊，但是有哪会使？你一定爱咧吼，叫医生开证明，好、哦、一定要申请，安尼咧吼。因为迄液体的物件，你要早出国呢吼，自然海关遐都会放行。啊，那无吼，他是不放心的。西游记吼，覆没的一样，有那有人咧出国，但咧吼，咱来了解到咧吼，啊，国家国吼，他们的法规，就是你刚我咧讲的，有一寡咧吼，止疼药啊，止疼药啊咧吼，有一寡国家它是不允许呢，迄是违禁品呢，你用。请入迄个小房间遐坐呢，惊死人！咱一世人呢吼，安尼安分守己，那大家拢是善男信女哦。去到咧国外去，虾米海关该叫入去内底吼，啊人规团拢伫个外口，迄当惊到破胆呢。行到真正破胆，所以咱若要出国佚佗吼，导游咧甲咱讲吼，注意的事项一定爱注意，吼，一定爱注意。过来就是肉类的啦，水果类啦，吼，迄个卵啊，吼卵，吼卵，吼来得个个起码是袂使进。购物吼，参照讲咧吼，咱一寡咧男性朋友较侪吼，啊女性有哪有？有咧食薰的人，你嘛爱注意吼。像阮有一届吼去澳门，还是去对，我忘记了吼。啊，阮就是咧迄团有一个吼大哥，哦烟瘾很大，哦一薰咧吼不无效的安尼。了后咧吼，伊种啊迄个免税店吼买咧吼当场。阿伯，迄个啥出关的时阵，吼，伊就问啊，吼，啊，阮就大家分分的，吼，一定爱拆掉，吼，啊，大家分几支啊，分几支啊，伊可袂使几包，好像是澳门呐，我会记哩，吼，是安尼伊，哦，没咧家己遐尼啊济，个像是澳门掉，吼，啊，他就是安尼吼，一个人几支啊，一个人几支啊，吼，啊，出关了后，吼，诶，过来收收的，吼。啊，每一个国家哈啊，拢总无同款。啊，咱若要出国呢，爱注意一下，注意一下哈、啊。好，来安排这首歌叫做《天福气》。嗯，哎，有福气的哈啊，遐顿有够够的，二十米磷虾油才食会到。啊，咱食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一定爱吃好到小宝到公格哦。

0: 好啊，嘿，安尼明仔载五千哈，好好，祝你健康，再见。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哎、欸，美丽姐，
1: 彩珍你好，
0: 嘿，你好。
1: 你要代表要去吗？
0: 无，我无啦，我是讲吼，进前啦，进前我去吼，啊去呢吼，就是一个大哥吼，吼，迄烟瘾有够大，迄烟不离手嘞，吼啊，一去吼，还管买几条的对无吼？伫迄个免税店遐，啊买几条的吼，伊嘛袂使炸一包，伊拢爱用线机的，吼，我规团大家拢分啦，嘿，分分的遐几支啊，几支啊，啊出关了吼，伊个收收登去，我是讲出工吼，爱了解一下。阿无吼，吼罚钱足唔得嘞。
1: 迄、那个，昨我有看啦。嗯。迄、那个材料去啊。嗯。冰川。
0: 哎，对。
1: 哎。规个，迄个冰崩落来，规个厝拢流去。
0: 对啊，对啊，伫迄、那个啊、对对呀、啊，新疆，哎，尼泊尔遐，吼、哦，迄规栋厝吼。
1: 老足济呀，
0: 啊，搁挂
1: 车
0: 挂
1: 去
0: 都老
1: 足
0: 济。系啊系啊系啊，好，
1: 迄真正看到会
0: 讲无。嘿，迄敢若参像咧包包包啊咧吼，然后包啊包伫内底，迄水哦规个溢个吼，怎啊包甲拢无看到咧？
1: 系啊，我讲今嘛要去，唔当去。
0: 好，无啦，我是拄只咧讲吼，咱迄个我进前去的迄啦，系啊，啊，系啊，拄一个前天啦，一个大哥啊，讲要去佚佗，啊，要去佚佗咧吼，要甲咱这两项炸出国，讲唔知会当炸无？我讲会啦，伊啦，做你甲炸吼，炸出去咧食，我去佚佗计偌轻松诶。
1: 我是讲你若要出去，忙出去。
0: 哦，无吼，我今嘛爱赶紧的吼，上班趁钱啊咧。我十二岁啦，新历的十二岁哈，我要嫁这公主啊哈，哎哎，伊唔过伊伫沿海这边啦，我要去美洲嘛遐进香啦，嘿，新历的十二月份我正好出国啊。
1: 因九月份要出国啊咧？
0: 哈？
1: 要出国
0: 啊
1: 咧？
0: 哦，系啊，啊我是迄个十二月份咧，系啊，嗯，有。好啦，啊，就都吼，大家拢爱注意啦，
1: 吼。那是爱较保重的。
0: 好，好，吼，我这两项拢扎伫咧迄个身躯边，吼，佚佗吼，惊爱惊会去，吼，啊，食爱食咧，困困来，啊，心情啊保持轻松，啊，人咧，我讲的，佚佗比做工课佫较忝，所以咧吼，我佚佗拢食加强的咧，做工课佫无一定食加强的，我佚佗拢食加强的，因为阮这吼肉鸡啦，阮这无啥咧运动，拢困伫个背影室内底，啊，拢吹冷气哩，吼，系啊，好，谢谢美丽姐，
1: 好，
0: 好，再，
1: 目屎一斤重，
0: 哦，目屎一斤重，吼吼，
1: 两撮的，
0: 这几工啊，真正目屎一斤重，落甲一世界拢咧饮大水。到来安排哦，哈，谢谢哈，感谢哈，这哇最近嘞哈，天公伯啊哈，落这目屎呢哈，真正一斤重哈。我囝老公来讲，哈，伊个鞋啊拢囥甲生菇，我讲啊，你个生菇要哪爱起用洗哈，因为鞋啊吼，唔是甲咱咧穿个同款，少年人吼，因开钱个。逻辑甲咱无同款啦，啊，阮今日咧讲啊，啊，唔捌看过吼，雨落遐尼啊久诶，雨安尼落遐尼啊大吼，下这么久又是呢吼，逐工逐工都是大雨安尼吼，后来这就是咧吼，咱人为虾米呢吼？湿气太重，鞋啊都会生菇啊，咱人咧吼体内风寒湿。邪气买文化掉啊，这不是呢吼，你一般在食到呢吼啊一些任何的这个保健。好、哦、保健品，伊就会当来文化掉咱体内，吼、哦，而且来风寒湿邪气，爱靠掉呢吼，咱体内迄个气血精神，吼、哦，甲咱听开，啊，你才有法动来将体内这无好的气，吼、哦。改文化掉，这两天啊，才真的讲到气，吼、哦，元气、阳气、正气。今日来跟咱讲到精加到神，吼、哦，精加到神。好，嗯，《地雷经》内底有咧讲啊，精神内守，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吼、哦，病安，吼、哦，穷，吼、哦，就是。迄、那个重来的重，哈、啊、就是重来，安尼的对哇，哈、啊， 喂，彩珍你好。哎，阿琴姐。
2: 哎、欸，要五千的。
0: 好，要五千的，阿明仔再给你收哦。好，好，谢谢阿琴姐，祝你健康。
2: 嗯，
0: 好好，再见，拜拜。哈，来产品卖，一定要赶紧，给咱去叫，我明仔再给你搞。好、哦，给咱去叫，明仔再搞。你若明仔再叫，爱哥呢四工后产品才会收到。一来就是呢周休二日，啊，到等到拜一上班，啊，拜一加拜二正我都收。看一下产品嘞，吼、哦，唔好食个粒粒粒粒，吼、哦，都明仔再无啊，后日无啊，才要来叫会，早爱叫，晚来爱叫，差不多两日吼三五工安尼来叫，我是感觉上适合。因为呢，有当下乌鸟会足济，啊，像即马落即个雨。因送回的速度呢，吼，一定会呢比较较困难，迄、那个时间较会冻得掉。有当下呢，吼，你今天早上该收的，早上没有收到，一定爱到较下昼。或者是讲呢，今仔日应该收到的，回想过这个再加上着落雨，唔是落雨，得送速度慢俩。哦，交通方面啦、啊，因咧配送啦、啊，车多啦、啊，时线无好啦、啊，哦，啊，就两早来叫。0800-77-66-99来，那个刚讲到呢吼，精加着神一定爱修的，咱的体内哈。我哋咧经内底咧讲，精神内所，病安从来。即句话意思，修修就是呢吼，咱中医咧讲的吼，爱肿啦，吼藏起来，吼修掉的意思。那咧吼。你那里哈？这个呢，精哈，加条神外露，外露就是讲你哈，收无掉，哈啊，唱无掉的话，较遗憾的就是讲，足侪人的精神唔是内收，是外露，哈。那内收跟外露到底安怎来讲呢？哈，咱咧时常讲一句话啊，男中精。啊，女中会啊，其实嘞，精气神、精甲着神嘞，吼，男女通通有。那刚刚讲到嘞，吼，这个外露方面呐，吼，外露，查甫人，吼，有的人讲啊呐，啊，都准备客花，甚至啥嘞乱弹，还是讲嘞，吼，足够嘞，吼，迄落嘞，吼，做梦，吼，啊，都会嘞，吼，这个。华金，人讲的蛇精，或者是讲嘞吼，阿都安尼站无三个波头轻吼，到嘞吼，迄落结束啊，哎，结果嘞第二天发现讲嘞吼，啊裤底吼，一个嘞吼，安尼啊有嘞，这个精液，这个叫做华金呐、啊，好、哦、叫做华金，啊有的人嘞吼困醒，啊裤底嘞吼就安尼啊黏糊糊的。好、哦，黏糊糊的，啊，这叫做呢，吼、哦，外露，吼、哦，外露，查甫人的精，那外露的安尼，啊，你那精，吼、哦，内守的话，查甫人呢，吼、哦，上面有想法，下面就有做法，上面想，啊，下面就会当做，这个精，吼、哦，啊、是神的基础，那你讲精气神。两天都在说到气，来说到精和到神。你、哦、想要来呢、这个照顾到呢，咱一家大大小小、哦、这个精和到神，就像参照呢、哦、咱要照顾到一家大大小小，要怎么照顾？要去赚钱啊，要去赚钱，不然我都照顾到一家的大小。精和到神，就是呢、哦、咱体来、哦、体来好，的基础，你有加精加神，无论讲嘞吼，对着呢，迄、那个男女之间的关系，对着呢吼，咱要去赚钱，咱要去拼事业，啊，咱就有困难，有困难，吼、哦，啊，那无的话，人讲啊。啊，无路用的查甫人，吼、哦，就是安尼来，啊，这是讲了呢吼，男性哦，那女性嘞？女性同款，精那无内收外露，上盖大的毛病，吼、哦，上盖大的毛病。这个男人病，吼、哦、啊，女人病， 哈、哦，这个查甫人病，加着查甫人病，查甫人就是呢，哈、啊，这个啊，白心啦、啊，哈、哦，扎舌啦，哦，啊，都呢，迄、那个鸟不起的啦，啊，女性嘞，女性，哈、哦。跟查甫人不同款，就是呢，查甫人，吼、哦，咱咧讲诶，女人的暗疮病，吼、哦，查甫人有精，啊，女人有精，一般来讲，无人咧讲精诶这个问题。首先，吼、哦，要看，你若去看中医，伊呢会看到你诶目睭。有人讲，哦，我诶目睭吼，安尼安尼吼，伊润润，我会记得呢吼，以前啊，以前呢吼，我诶姐妹，吼、哦，啊，就伫迄种。第一种嘞吼，迄、那个平白吼，平白高中遐捡到呢狗啊，吼啊，即马要去要抓狗啊，吼捡到骨来食，要给阮爸呢吼饲啊，阮爸就看吼，看到迄狗啊，哎、欸，你看老一辈吼就厉害啦，咱呢吼少年呢，拢看到迄个色吼，你介意呢？但是老大人哦，阮爸呢吼要饲迄只狗啊，是看啥？你敢知影？看伊目睭，看伊目睭呢吼，是不是安尼圆润润吼？啊，有没有呢吼？有那个眼神，我爸讲啊，这家好，这家好，这家呢吼，狗啊较巧。你也看迄目睭，吼、哦，安尼嘞有眼神。老大人拢安尼啦，啊，即马少年嘞，吼、哦，咧饲一种，无论讲吼，迄、那个浪浪啦、啊，啊是讲嘞吼，宠物犬啦、啊，哎，看吼，得、哦、看品种啦、啊，啊无得看伊迄个色啦，安尼尔。啊，老一辈，他们就是吼、哦，老的有老步丁的一步啦。因有一波糖啊用，好来，咱咧讲啦吼，啊、这个呢，查甫人吼，会精，女人会精，除了讲看目睭一度外，佮看到咱的面，面会色滴，你哪咧吼面安尼乌坎乌坎吼，无金色，敢那陈就咧吼面拢洗无清气的迄落款的，迄就是呢吼，你的精已经外老啊，没有内熟。喂，彩珍你好。Hello， 你好。
3: 哎、欸，五千一组。
0: 好，好，五千的一组啊，明天哈。
3: 嗯，寄新店。
0: 好，寄新店哈。
3: 嗯。
0: 好 ，OK， 没问题，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哦。
3: 谢谢，
0: 好，谢谢，好，再见，谢谢哈。今嘛叫啊，看要寄对老两个地址的，你老老两个地址的，一定爱搞讲要寄对个。安尼咧，咱出会保家，就会甲你拍迄个打的足迹哈。有的人是留了两个地址，毛人留三个地址耶，毛人咧吼，迄种咧流动的地址，咱才有足多哦。就是咧吼，咧做陶醉耶，做帮务的白天啊，因为因的工课长，无一定，所以咧吼。卡到你一届买，一届换地址安尼，哦，通通可以，哦，咱就和乌鸟哥啊、乌鸟姐啊来给咱做服务就好啊。后来讲到呢，吼，这啊，包括到呢，吼，迄个啥，迄个熊猫眼啊，吼，迄个乌目眶啊，乌目眶啊，吼，眼睛周围特别的黑，迄就是呢，吼，你的迄个精气神无够。一般普通的状态，吼，会先讲到这啦，吼，诶，留喺后边讲，无讲讲的呢，吼，讲伤过久，无听歌，无讲歌袂使，会无头路呢。哎呀，真的啦，哦，你讲伤过久，无听歌，吼，人客转台啦。啊，你呢，吼，一直讲咧，无讲歌咧，吼，公司会搞我死头路。好来，先来听歌，啊，歌完，咱就来进广告，好无哈？行路地果，行路地果，吼、哦，这个二十米的，加着呢林下油，跟他参照行路地果，就是一对宝，两行加做伙食，两行加做伙食，好个一加一大于五哦。喂，彩珍你好，
4: 哎，你好，
0: 哎，
4: 那个帮我寄一组，
0: 哈，五千的哈，
4: 哎，我去，一行能管的哈，
0: 哎，一行能管掉，好，
4: 阿恁在搞加汉口南二街，
0: 哈，汉口哦，对对哈，从阿恁讲者，汉口南二街哈，
4: 好麻烦了，
0: 好，不客气，
4: 明天会到哈，
0: 哎，明天会到，
4: 好 ，OK，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哈，来，行路地果，行路地果。

0: 进宫格。喂，
1: 哦，你的电话现在用到要烧气啊！真正有影强强棍呢，
0: 强强棍。哎呀，我那强强棍表示你有那强强棍呐。
1: 没有啊，对
0: 对
1: 对，
0: 对，嘿，嘿。
1: 啊，迄个我讲啊，开一万块。
0: 哦，开一万块。投资，无啦，卖公开啦，投资一万块啦，嘿，投资啦，投资咱的健康啦，吼。
1: 投资一万啦，较勉强一
0: 点。有只有咧保养，甲无咧保养，真正差足多。你看咱节目内底足侪吼，拢食甲停，去食别个，食只，佮转来安尼，吼，咱就该更新食咱的就对啦。哈、
1: 哦，爱食啦，爱食。啊，人讲查甫人无食袂使，食了滴滴都会站起来呀。真正啊，
0: 真的哦。
1: 啊，微血管，你像啊，你拢海米体啊，对不对？
0: 对，
1: 这是内行的啊。
0: 嗯嗯嗯，海米体我都冲火吼，滴滴食我都站起来啦。
1: 哦、
0: 所以林大哥你姐姐都有这个感受啊，对不？
1: 有感觉啊，
0: 有感觉吼。所以你呼吁一下，这十波人，哦，都靠你呼吁一下，你呼吁一下。
1: 哎，爬不起来哦，要他站起来就要吃。
0: 对，为着十波人的尊严，为着太太的幸福，一定爱吃，对不对？
1: 真正啦，
0: 真正哈。
1: 有效
0: 才会加开一万啦，无效一千块、一百块嘛开袂落，对不对？
1: 对咯，只要自己路边捡的，去看阿妈。
0: 就是讲呗，好，阿明仔再给你哦，哈。方先生对不？哈，好，你讲你食海王煎加清汤，食这讲安怎？
2: 放药拢无配啊！
0: 哦，放药无配啊！哦，
2: 啊，食几工尔咧？
0: 哎，安尼吼，你以前你海王煎，我知已经食咧吼，足济足久啊，对无？
2: 对对对。
0: 啊，最近你着听蔡珍咧讲，我讲叫你加清汤落去食，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啊，姐，你以前放药是配足济吗？
2: 啊，对对对。
0: 哦，啊，即卖姐也无配啊啦，
2: 吼。不配啊！
0: 嘿，
2: 开到部位哦，你伫遐听。
0: 哦，对哇。
2: 拢好一种带来啦。
0: 哎，方先生，搁来甲咱讲一下，你总共开到开几间啊？
2: 三摆。一摆伫新台，一摆伫新楼，一摆伫迄个基米。
0: 嘿，安尼吼，伊讲哦，开啦，啊，讲迄个后遗症，止疼一直食，一直食，
2: 每止疼一直食。
0: 嘿，哎，真正进步足侪对无？
2: 进步足侪对。
0: 哦，啊，哥你即马吼，我讲叫你吼，海王精一定爱加清汤。你看我早前甲你讲，你就讲啊，我咧食啥物人，你早听我的话，你是不是免拄遮侪困扰？
2: 对啊，对啊，加食足侪，我那会晓伊。
0: 嘿，对啊，嘿，方大哥吼，我甲伊讲，伊讲啊，我著听人讲安怎。伊吼食别人药啊，食有够济啊，食别人个产品食够济啊。你看食到遮来，我甲讲吼，海王煎加清汤这两项，免落你瓶瓶罐罐吃那么多，你相不相信我？
2: 相信
0: 哈。
2: 哎，
0: 好，
2: 谢谢你，
0: 谢谢。吼，无恁先生吼，产品咧食对一部分诶，
3: 伊食个糖分咯。
0: 吼，伊糖分有带糖油啦，吼。
3: 诶，有带糖分嘿。
0: 吼，啊，你讲伊食了产品，食了感觉未歹，你感觉未歹是对一部分未歹。
3: 伊咧放尿。我拢会泡泡毛，啊！我即马甲看有较无啦。
0: 哦，真的哦。
3: 伊只也食无偌久尔啦。
0: 就海王煎甲清汤啊，本来有糖分啊，放药有起泡，即马有较无啊，对不？
3: 哦，放药啊，做安惊死人，应该我是讲较死啊。啊，产品我白买，有人报着买，我嘛死啦，我嘛死。我买啊，规面床头。
0: 好。
3: 我即马哦，面床规个安尼卡买，
0: 连
3: 个鼻头拢是产品。
0: 啊，即马海王煎清汤食。你唔免搁再去食甲遐济罐啦哈！
3: 啊，我就是想讲，哎，安尼来买来食看卖。
0: 好，安尼你要爱几罐？
3: 我先五千块来。
0: 好，好，啊，明仔载互你收哦，哈。
3: 哦，好。
0: 好，谢谢，感谢。货比三家不吃亏，彩珍的海王煎甲清汤，唔惊恁去比较，足济人啊！真正咧食，啊，因为彩珍广告哈，对着产品。会使讲你十足的信心，产品的特色，甲你过去食也无同款。啊，咱无攻击着别人，吼，嘛无批评别人。我感觉这个呢，吼，现在的趋势，我等到呢，等到我有实力的，咱呢，吼，你如去比较，啊，我呢，吼，对我来讲，我感觉个也个较好，因为良性的竞争胜过恶意的批评，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是赞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啦。 啊，大家咧食食个遮尼啊好，你拢免怀疑。这毋是酸甜好，毋是讲咧吼三个人咧食好呢啊。十波人咧食这方面，哎哟，迄落啥物啊？爸爸食，啊妈妈乐呢？爸爸食，妈妈乐呢？所以吼，即句无甲咱讲啊，啊，确确实实真正有这方面的功能，唔免怀疑。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喝汤头，喝汤头，才增加有三罐一千块以上广告，来安排这首歌曲，目屎一斤重。来听歌啊！听歌的同时，那时啊，就财政做服务，产品要来询问高管叫会做文，等你寄开，继续加卡0800776699，产品无伫药房寄卖哦，直接卡等你递家来。

0: 对，好，来，阿里跟我讲，你讲你左边的三个小指头会麻。
1: 刚开始就是三只小指头会麻，
0: 是。
1: 然后我家己个小小的讲啊，按来推推啊，我卡进前个有迄个边卡过啦。
0: 好，
1: 迄、那个目睭印黑无？嗯，脚的黑印啦。
0: 嗯。
1: 啊，然后右脚也有稍微边卡，因为我们运动的，我是穿那个慢跑鞋是穿好的。
0: 哦，对，
1: 他难免哪会受伤？
0: 对啊，因为运动鞋哈，它有分全码、半码哈，啊，你就是买一种专门运动在穿的，对不对？
1: 嗯，
0: 哎，是。
1: 我是买那个什么 Boost 那种牌子哈。
0: 哈、
1: 哦。啊，不过现在我。之后这两三年，我就一直改推，改推推推加、嗯哦，我会卡铁打损伤，我家己学会用的就对了。脚，脚底无冇用迄个什么滚轮啊？我连迄个同行诶，跟我讲，你用那个滚轮，哦，越用越糟糕。
0: 对呀、啊，
1: 又去看医生，看很多，就一直开那些。哦，说睡眠不好啦，还有什么什么消炎加重，他说疼痛科要加重药。哦，就在一个亿的那个某某大大间的那个医院，
0: 那个
1: 医生就说，给我转来转去哦，等一下转去骨科，等一下转去什么什么什么脚踝，哎呦。很糟糕
0: ，所以哦，有当下哦，彩珍甲咱讲，不要哦自己乱动。有当下你发炎哦啊，所以讲哦，我咧讲唔捌人，唔好乌白讲白，就是安尼啦。你那里发炎，一个叫你甲润，你说那里
1: 我自己搞坏的，不是医生吧？
0: 对啦，我知道，我即马就讲吼，是毋是你咧运动诶、那個？迄个朋友甲你讲，你等下爱用迄滚轮甲滚对无吼？那个越滚会越严重。
1: 对
0: 啦，我即马咧讲诶是意思是安尼啦，啊，咱唔捌咧莫乌白报，安尼就对话啦。
1: 我是过去，我即马就是讲吼，你自己看看啦，啊，不推拿有诶无？哦，愈用愈害，
0: 对呀、啊，
1: 很糟糕，啊，心情弄了哇。生活品质很糟，
0: 对呀、啊，因为哈、哦，心
1: 我有过敏性皮肤啦，小姐、
0: 哦，
1: 我有过敏性的体质，
0: 嗯，啊，这个可以调整体质，很好哦，
1: 啊。
0: 这个可以调整体质哦，我们这里也有类似哈、哦，某人免疫系统失调的啦，某过敏的啦哈，稍微回到家，它是用调整的，而且很温和，不燥，
1: 很超级不好，
0: 你可以嘞哈，让你自己有一个机会，重获健康这样子，好不好？

0: 好、哦，你看我们你哎，你啊在听节目，你就知影。但是哈，没有
1: 很少听的，是朋友介绍。
0: 哦，朋友啊，就是我讲，就是哈，朋友好，我们才来介绍你，因为你认识你朋友不，并不认识我啊。啊，所以咱哦，辛苦边的朋友哈，跟你讲，就是表示他自己吃得很好。咱高桥遐很多很多人在吃啦，哎呀。哎呀，好，好不来，医生公格不要讲到产品啊，我改专刷卡，因为线上广告时间我们有限制，
1: 好
0: 好来，你电话拿着不要挂哦，哈，
1: 好好。

0: 恭喜恭喜咱的新同学。喂，彩珍你好。
1: 哎、欸，你好。
0: 哎、欸，王大哥。
1: 哎、欸，我五千个一组。
0: 好，五千个一组，啊，明仔载给你收哦。
1: 明仔载去嘛。
0: 嘿，早班给你。
1: 好好
0: 好，谢谢谢谢王大哥，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哈，假贺到小宝，假贺到公哥，三品哈，真正足有道诶，一种不懂，哦，免搁在呢哈，瓶瓶罐罐吃吃一大堆，免一病买一药，三品在吃，顺顺顺，未动火，未压火，任何体质拢会当来吃。一次到位，补软补硬又补弹性。你免嘞吼，哎呀，过钙质嘞一罐，罐再来一罐，搁要过着筋络诶。哎，这少人有搁着过着筋络诶呢。这二十味诶，加着磷虾油咧食，伊就是呢吼，调整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咱人体质调整而好，代谢，代谢哪好？身体就健康，少年甲着囡仔代谢上介好，小那老大人机能退化啊，代谢慢啊，毛病一行一行一行一行一行造出来，所以呢吼，恭喜着咱的新同学，啊呢，咱这老朋友、学姐、学长、学弟、学妹，才真有哪会甲咱感谢，但是大家吃好啊，愿意上山甲咱做着嘴暖功德。今仔日呢，这两项产品才会当救遮济人，对吧？哈，来来，甲咱讲到呢吼，这个精加着神，拄只讲到十波人，十波人呢吼，哪呢？迄、那个啊、精加着神外露，吼、哦、外露，他就会呢吼，迄、哦那个白心呐、啊、衣精啊，吼、哦、啊，你咧食老抽、豆蹦衣。高木有风春，会感觉到嘴倒回来。那女性也同样，女性呢，你那是呢，精加到这个心外老，查某人病，啊，这个分泌物很多啦，有的赤白带啦，不管是呢，都在上上尿尿啦，妇产科在看走不离啦，甚至说的较严重的。较严重的呢吼，子宫颈糜烂呢，子宫颈糜烂都爱注意。有当下呢吼，子宫颈癌吼，都会来产生，因为那哪里糜烂，一直有细菌、细菌的感染，一直呢吼细胞来的发炎，它会产生呢细胞的病变。所以呢吼，男女拢总同款，爱顾着呢咱的精气神。啊，你看你产品呢吼，食几十单啊！刚有人咧吼，跟你讲，食精气神，食气血就好诶，好像没有哈，对呀、啊。像你讲，我咧讲前天，前天咧吼，咱这个大哥哈，我不讲啊，伊咧吼，记忆也无好哈，啊个结焦，啊本来咧吼，啊走路咧困难，即马姐姐讲大行好，吼啊都要去出国佚佗啊。哦，迄卡电咧来俄罗斯，哦，彩珍，我咧你敢知影过去咧食偌济啊呢？吼、哦，迄钱开有够济啊呢？啊，我毋捌食过这物件，遮好诶，哦，确确实实呢，哦，你真正咧吼，安尼介绍着遮好诶产品互阮食。啊，我甲讲吼，你上山，伊讲吼，你叫我讲，啊，我讲啊，你嘛爱到小报有啊？吼、哦，我报偌济人来食，甚至讲呐，伊诶厝边啦、朋友啦，吼、哦，看到，哎，过去呢，走路啥物种型，即嘛走路啥物种型，目睭足金诶，吼、哦，目睭足金诶，目睭呢吼足咸诶啦，一看就知影，咱嘛主动问对无？哈、哦，喂，彩珍你好。
2: 哎、
0: 欸，来玉珠姐，
2: 彩珍啊，
0: 嘿，是。
2: 我那个我叫那个五千的，
0: 好，叫五千的哈，啊，明仔载好你哦，
2: 哎，
0: 好，可以哈，
2: 可以，
0: 好，可以哈，早班给你哦。
2: 啊，我那个到底那个呢？
0: 你到底来播啊？我知啊，嘿，玉珠姐啊，家你家有资料啊呢？
2: 好，
0: 嘿，好，啊，你也给你哦，吃吃好，袂使放。
2: 要早班的是？
0: 早班的好你。
2: 好、
0: 哦，嘿，啊，食好，袂使放，袂使人，一定爱对着对着看的哦，哈。
2: 好，
0: 好，好，祝你健康，好，再见，好，谢谢哈。咱的新同学在家爱有信心，爱有耐心，都我好粗粗来接受。啊，那嘞吼，咱家学姐学长听财政一句呢吼，较 较的辛苦的话，食好唔好放唔好人，因为咧，咱的身体是一轮一轮，伊唔是咧吼，你看，嘿，你哥呢吼，迄个太空梭嘛，同款，伊飞到某一个外太空，伊爱休困无？爱休困。咱人咧，为什么爱有一个周期？我若安尼讲，恁较无清楚。我来甲咱讲着女性，迄、那个月事月经，为什么28天一个周期，伊是一轮一轮走？所以咧，食产品，你若这个时阵是停滞期，绝对袂使放，袂使人继续甲。来，咱这波全部收到海王晶全通好汤头赞助提供，落这波了，等你继续考。
3: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要开学了哈，爱收心操啊哈，啊有到写功课啊无哟。要开学啊！好，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啊，要开学啊，有老师啊，吼！啊，要开学啊，有学生啊，吼！哎，无学生啊，收起来，啊，学校办袂落，收起来有无？啊，那大学的吼，无人来报这科系啊，收起来，吼！嘿呀，啊，老师嘞，即嘛，即无爱做老师的人就多啊，吼！啊，要走去做高科技啊。去探高高去，你今日有看迄台积电的吼？因咧基本的这个工程师啊吼，一当200万呢，一当呢吼，迄大摆去做迄啊，有专业专科，迄教学生啊，大家发觉你啊歹教干呢，有无？啊去迄上班，去迄个高高去上班，你变成是专业人员呢，因为你咧讲教呀，你变是专业人员呢，吼。而且你还钱搁天差咧地呢，那老师一个月偌济钱？哦，哎呀，啊，讲基本的是200万起跳呢，好惊死！迄上届坐上届坐，阮那领个600万，好好，一人头咯，领个600万比做头家较好啊！有诶，一般的小企业一当嘛赚无600万啊，是不是吼？嘿呀，你包括高中遐教物理的吼，教这电机的吼，遐唔教紧啦，我要来遐上班吃头路啊！你还钱个坐啊？到免个气啊？要死啊！学生啊，看报地哦。啊，这开学倒数三天，找无老师呢？哎呦，今嘛个欠211个哦，公立国小代理哦，诶，教师职缺哦，待聘呢。你看开学倒数三天啊，今日拜五啊，哦，啊拜六礼拜拜一是开学，哦啊，但是拜一到9月1号正式上课嘛。看，安尼你甲看吼，即、这个啊，剩三工尔，全台湾哦，学校啊，爆出的啥物教师荒啊，即、这个台北市东湖国小吼、哦，伫个社群顶管发文求救呢，啊，佫有足侪间学校哦，开学前夕啊，持续在征才啊，因为即卖一千万会出铁拳教育。提前教育不是在做好霸凌呢，是家长在霸凌老师呢。你看出无？够恐怖！迄铁拳教育，我很黑啊。所以做老师无做做啦吼，啊做医生即马把和医生也累的啦。昨下无有往黑啊，伊要开刀手啊，伊的诊断书啊写正手啊，啊伊即马入去麻醉啊，哦啊是家己刀手麻，家己正手麻醉，啊伊是要开刀手呢。因发现了，唔对，甲因搁甲倒手麻醉，累了啦吼，累了。啊，医生帮嘛歹谈，我未毒好谈，有无？迄医生无，方判12档无。伊诊所拢吞了安眠药，话无迄啊，迄是用掠着尔，其实冰山一角啦。哦，迄是冰山一角。迄个咱讲吼，富贵险中求嘛。伊人来甲看诊，啊，这个人也免安眠药，伊甲开。哦，啊个伊要出药啊出咧吼，系啊，安尼，啊伊只阿面讲冻下冻下冻下冻下，派人买，互派人买做药呢。另外医生要收啊，要收啊，这啊天天颠倒病啊吼，咧救人诶变害人诶安尼啊。那像这老师啊，揣无老师啊，应该吼替本碗咧做老师好名好声有啊吼，做老师。啊，这教育部统计，一直到8月25号。专台港湾够211名吼，公立小学代理教师职缺待聘啊。专台湾吼，这公立的小学哦，小学啊吼，专台湾佫欠211个，啊要开开，你看咩？这都爱吼校长兼公证啊，无变呐吼。这专家吼一直咧讲，因为你待遇啊，佮行政压力啦，吼愈来愈侪人吼对教职啊却步啦，无爱去做吼，压力较大。哎呀，啊！开学倒数三天，啊，即卖家长不是开心呢，即卖家长反而忧心呢，因为全台湾学校啊，竟然找无老师啊。台北市的东湖国小今仔伫社群哦贴出的真师的文章啊，希望大家救救教师荒啊！哦，就是安尼，这新学期哦要开学啊，老师哦煞无补到位啦，啊，唔嘛讲台北东湖国小吼，来点开。北市的金华国小的网站，五年的吼，而且专班的导师嘛咧请，好不好？吼，啊，若甲伊点开这个社群啊，吼，
要请老师的文章啊，一篇阁刷一篇，甚至哦迫于开学的压力，不得不放宽哦门槛，只求有人就好啦，有人就好哦。这个民众惊着讲哦，进前代课老师哦做稀罕的呢，毕竟要应对的是学生，还有这个家长啊，就是辛苦啊，嘿呀、啊。所以民众讲，这几年来比较常听到的缺失吼，欠老师啦吼。但是可能老师嘛，感觉学生啊无好带啦，哦，也是讲家长无好啊处理吼，哦，或者是怎么样拢有啦，都啦教者无好的，都来兴师问罪啊，安尼啦。哎，找拢无人，这个公职的老师即马国小的尔吼，欠上济台南市27名，吼27名，啊台北市26名。啊，华联关也三名，华联关愈少，吼、哦，都像迄个医生讲的吼，迄、那个黄医师讲的吼，院长，伊就讲啊，台湾的医生去美国工作近啊，去华联工作远啊，赶快啦，黄胜雄啦吼，黄胜雄医师啊，黄胜雄医师伊就讲安尼嘛吼，系啊，台湾人，哦，啊不，迄是蓝碧楼，蓝碧楼院长王伊退休等伊，等伊美国咧演讲。哦，啊，黄胜雄医师伊坐台卡，啊，伊听蓝碧罗医师，哦，咧讲这件代志，台湾的医生感觉华人足远，啊，台美国足近安尼啦，伊就听另外一转等在台湾，我是回来找灵魂的，黄胜雄医师吼、哦，我是等在找灵魂的，呵呵，有啊，华人在路边讲23个，哦，哎呀，这全台湾拢闹这个啊教师荒啊，嗯，后礼拜伊就要开学啊，屏东县嘛是欠。屏东县嘛欠22个呢，吼、哦、啊有学校吼、哦，12招啊吼、哦，还补不满呢，真招。这实在这嘛唔是怪，这应该人愈少嘛吼、哦。你像医生、医学院嘛招无学生啊去读啊，招无啊，有诶较冷门诶、较严重诶，迄小儿科、迄内科诶，吼、哦，迄种迄有诶嘛拢无，都可能同款啊，拢无啥人要去做啊。迄个就因为这个医疗纠纷太恐怖啊，太侪吼。嗯，后礼拜一就31号啊，就要开学啊。屏东县嘛是，这国中小嘞，屏东县阁有国中小，还阁咧找老师嘞，找代理老师嘞吼。哎呀、啊，你不要甲讲啦，应该退休的老师再回国啊。应该退休的老师即马有拢50岁尔，恁叫阁当来代理啊？对嘛？你拍破这个迄落嘛，因50岁还做勇敢嘞呢？70岁我做勇敢，恁叫我等下改，他会变和蔼可亲，因为应该无经验咧做老师嘛。啊，已经退休过啊吼，人生经验嘛，减过一半。恁若让因搁倒等下话吼，再回国，因的方法甲应该会无同款。因看囡仔态度甲应该无同款，即卖甲从前咧看孙啊同款，吼应该像咧看完全遮住啊，拢恁遮小毛头，恁遮完全遮住啊，拢唔听话出去。来，你即下愈坐话了嘛吼，人生的历练有较侪啊。哦，你应该就袂像，应该较想起啊，应该足够讲骂，即摆较袂讲骂啊。吼、哦，唔是伊破病了，唔是伊看较圆融啊啦。应该一个吼、哦，是看一个点，都气到要死。即摆就看一个面啊啦，即就无同款啦，点甲面是差足济哦。应该吼，即个人吼再回国啦，应该即个体育老师吼再回国，哦，一旦等下带国小像咧带家己孙啊同款啦，即种也可以。啊，无你这少年人唔去做这，伊这若要教这，我就来科技公司倒啊。人家一工上入去上届基本的都200万呢，你老师一个月赚偌济钱？吼、哦，嘿咩？所以就是安尼。这哦，拢咧大欠。所以咧，甲屏东县教育处就咧讲，这个代理的老师招聘吼，是由学校自行办理的，啊，经过公开甄选开出来名额吼。国中的代理老师，吼、哦，201个，啊不，前人已经招到184个，也袂歹，还佫欠17个尔。吼、哦，啊那国小的代理老师，吼、哦，249个，哦，那目前已经招244个，哎呦，安尼屏东你较牛呢吼，吼、哦，啊屏东你招较紧吼，还佫欠5个尔。学校吼持续咧招聘啦吼，预计今仔日咧完成哦甄选作业哦，今仔日拜五，你拜要开学啊，对不对哦？好紧张呢，迫在眉梢呢哦，想嘛想袂到讲哦，应该空住啊吼，有教无类啊，至圣先师啊吼，即卖人无人要去做老师啊吼，真正真忝，哎呦！
每一道拢是同款啦吼，每一道即马拢是同款啦。来，咱来个听歌，有头路就有头路做嘛吼，啊，都食一道换一道啦。咱总是安尼吼，啊，总是顶死管下死嘛吼，啊，总是爱有正道的工课。你会记，你即马若无头路，你就爱有找一个头路。上尾当吼，立你三顿，你家己我就罚你三顿。吼、哦，我都立你家己的厝租，下当罚到你家己的即个啊手机啊钱。嘿啊，手机啊钱啊，有无？你买一个月几千块的呢？哦，手机啊钱，哦，我手机啊就先，我手机啊吼，我用五六百块一个月，我就两个月甲交一届，我拢两个月交一届呢，因为我无用手机啊，我手机也无咧充啊。我是一个，我手机啊，我也无讲啊，拢来看我看啥看无无，拢无，足简单嘞。我有时想要甲降较低嘞，因为啊无采吧，想讲你甲降低，伊你速度变慢啊。所以变慢啦吼，所以你会记爱食头路啦。你上无有我都负责你家己嘛，你都一人百几家伙啊百，即马做一人就是啦，一人百几家伙啊百，啊为外口租厝，你上无我都立你租厝，立你手机啊，立你三顿啊，都活落去倒啦。即算生活基本开销，你也发到安尼倒，是不是？啊，食一万节啦吼，总是会记哩，爱趁钱才实在啦。迄逐个领钱第六第二，迄较实在啦。吼，你要开要食要穿要用，咱家己有钱哪开？哦，安尼是上该赞的，对不对？哈，来，咱来听歌，听雪花，雪花，雪花，雪花。

0: 刷花哈，后来按这边啊，进节广告哈，啊，咱这活动大家后礼拜一，吼，就是明仔拜六礼拜拜一，啊，我们在这，啊，谢谢大家欢欢迎服务，来接受了咱得力的产品，你个知影讲真正有够赞，你个知影应该冤枉食足侪药啊，开足侪冤枉钱，吼，食咱的活力民宿，咱的八赞去米。咱的雪莉旺，咱的菱果精，你甲知讲哦，身体健康足简单，唔是单单靠食药啊，无唔对吼。咱两个听到台阿罗干的了，
1: 哎，为啥等我老了人吃哩？
0: 啊，那我咧讲高嘞哦，那真好。
1: 哎呀，
0: 哦，啊你 Q Q 有解高着无 Q 啊？
1: 有哦，哦，我本来拢先串的，
0: 嗯，搞串吼，哎，食嘞有较袂串无？
1: 有啊，有差啊。
0: 做好用的吼，我来 Q Q 足侪人的，袂串了足艰苦呢。
1: 啊！恁就等下做遐久啊！等我前几十年前，我咧做生意。
0: 嗯，
1: 我少年的时做生意，总听伊节目噶。
0: 好加载，伊节目做我听恁拢听会调，好咧加载。
1: 要做，
0: 嘿，要做啊，做好听。
1: 足够的，
0: 足够的。啊，你就是哦，食了 Q， 我食真个高调，即摆要啉雪莲，我啉果汁，爱食。
1: 爱
0: 食爱听，伊个杯啊六十四升，甲啉一杯。一个恁若像你食安尼，要啉甲哪听啊？人家较甘的，一工啊啉两杯拢无要紧。
1: 好，好，好啊。
0: 用今日走运动点哈。
1: 帮助到咱的空气收缩啦。
0: 哦，迄空气你爱吸，你讲空气收缩足紧的。
1: 好嘞。
0: 爱有营养素，你收缩足足紧的，嘿。
1: 好。
0: 啊，叫你紧用今日出来走运动点哈。
1: 好。
0: 好，谢谢。
2: 啊，你打起来就看我汤家呢，我这个意大啊，点到得轻微加轻症啊。
0: 好，安尼哦。
2: 嗯，啊，我打起来要德国，我食，我已经食一二十饭，拢也无兴趣。安
0: 尼哦。
2: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跟恁倒个决定讲，你讲啊，八大人手人，你讲我无一种基本动作，话要以后我拢你一罐来食看卖啊，真正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0: 啊。啊，从连从我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哈。
2: 哎呀，啊，所以讲，特主要有只天气无啥少，像我来食单，但无往食单。
0: 好，变拢保养的呢。
2: 哎，对，所以恁迄听众啦，就食清正来食，有来在。
0: 哎呦，谢谢你。迄足侪人像安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呐。
2: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就要去预报，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啦。
2: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做来一代食一代，就食食食较准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2: 你刚才我食即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大龟卵骨啦。先话讲，阿娘，你只要食即阵，你拢无当来回转。我讲，我来食即罐食好，即我就拢无当来啊。这个医生个电话点到看，当个医生讲会再再开。
0: 哎呦，都好，谢谢你。
2: 啊，医生问我食啥，我讲我食 QMB 啊。我讲医生啊 ，QMB 会再。
0: 会再。哇！你今晚笑笑代表你的健康啦，谢谢你。
2: 啊，大家健康平安啦，
0: 啊，
2: 啊，祝你听就满天啦，啊，都财源滚滚啦，
0: 啊，祝你现在都话都用家啦，啊，
2: 系啊，大家拢福缘啦，
0: 有样，
2: 好，好运常常开啦，好气常常来啦。
0: 哎呦，你讲好话，存好心，做好代啦，哈。
2: 好，谢谢你，
0: 拜拜啊。
2: 啊，祝大家听大家平安啦。
0: 哦，你话赶快啦，喂。
2: 好，谢谢。
3: 你未爽快啊？啊，行路做好寸呐，因为我有较胖。啊，对，食了都改善落来啊，
0: 有差多济啊吼，
3: 嘿，
0: 啊，无一穿掉对就袂当去安尼啦，
3: 嘿，对，你穿好，一穿到电脑，叫我这个心情要做出来，电脑打 P P 呢，
0: 哦，足艰苦，啊，是无叫医生巡者啊，
3: 我去，你巡的我拢正常啊，因为阮努力拜拜无，啊，爬山、昆山无，啊，那爬一座山起来穿噶，反正迄心脏叫咩跳，鼻水就叫咩跳出来呢，
0: 嘿，无度过唔知真艰苦啦，
3: 系啊，
0: 啊，即马咧，即马咧爬感觉啊，
3: 今日爬有较改善啊，
0: 哦，较早都在做咩不能食啦，哦，
3: 啊，做做啊嘿，啊，我唔来讲直接，因为我唔知泡茶，伊你讲我讲，你就失败，未歹，我哩对过，我对过我冇。
0: 发展圈美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嘿，
3: 谢谢，
0: 拜拜，谢
4: 谢。哇，我是偏啊贵面呐。
0: 哦，你是偏啊贵面的哦。
4: 嘿，暗时啊，你困拢足大呀。
0: 哦，你不是像人，不是像人偏水水水顶的呢？对。
4: 哦，不是啦，我系偏啊大大，啊有时啊会敢那贵面会疼。
0: 哦，安尼哦。
4: 破皮会疼。
0: 啊，伤大呢吼。
4: 伤大的关系嘿。
0: 安尼偌久啊？
4: 哦，我就做小姐个亲妈嘞。
0: 哇，你有久病成良医啊无？
4: 都是那咧疼，都是有时啊去。较严重就看迄个耳鼻喉科
0: 啊，对啊，对，该抹药啊，
4: 嘿，对，抹药啊，那啊，我想啊，拢听你这无，我得该食，吼，啊，那迄囡仔迄气喘会食，
0: 好，迄爱食啦，
4: 迄爱食，
0: 因为即天哦咧大热，迄大热拢半暝走急诊足恐怖呢，
4: 嘿啊，就是安尼，那徛边了，安尼个人喘气袂休休，一喘气也休，都有声啦，
0: 嘿，
4: 是啊，安尼敢那普通有声
0: 呢，我诶三四回啊，另外一直出事到，安尼是即马最紧张的啊。
4: 哦，出事才多济外啦。
0: 哦，唔甘，你今日食饭，伊像怎啊咧夜较艰苦吼？
4: 哦，配茶落
0: 啊。系啊，一两三回拢会晓家己食物件啦。
4: 哦，茶啉一寡，你配一寡茶落
0: 啊。嘿，对、哦，好吧。
4: 好
0: 啊，因为即摆寒人搞咧气喘，囡仔足济。
4: 安尼系啊系啊。
0: 迄训练博士家己慢咧讲啊。
4: 好，安尼我知影，我先用我食。
0: 好啊，祝我旅游嘿。
4: 好，谢谢，拜拜。
5: 我住地表的德南啦，
0: 好德南了，好你哦。
5: 哎啦，去年十二月吼，今仔就拢听你的介绍啦。我就是哦，食你活力民宿哦，因为就是我气喘啦，本来是无气喘，因为打有人打针无打疫苗，我自从打针以后哦，就开始气喘，一次打就每一次就气喘，足严重诶，严重到去住院。后来我就听你讲，你讲食活力民宿哦，对气喘就好，我就去买来食。比如说阿哥问咧，这两样东西嘛特别做安尼啦。
0: 哦，对，
5: 我甲买食啦，就照你讲讲能食英扎，英扎食了，我迄也食完，阿哥每个月我拢买一克啊，因为逐工拢安尼照安尼食，食甲真好啦。
0: 拢无牙起来吼，
5: 拢无牙起来。
0: 好，够好。
5: 我有迄互医生看，医生去住院的时候，甲你乌白甲你煮迄个什么类固醇啦。
0: 抗生素
5: 我安尼甲代志讲个，一天煮五，一项拢煮五支，煮到安尼，我讲我袂煮，我要出院，我会还煮死。
0: 因为甲你搞起来啦，甲你出事。
5: 不是甲搞起来，因为伊甲煮迄个抗生素煮伤济吼。我要出院，我袂住来食。
0: 啊，你即马袂搞掉啊吼，无我夹起来啦。
5: 搞掉啦。
0: 哦，谢谢你。好，谢谢，小李。
5: 辛苦啦。
0: 咱可爱的好朋友，德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咱的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产品送产品，将要来进入的倒数的时间啦。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八月三十一号，你有去看啦吼，十二万的感恩恁，恁阿未去看，唔当错过浪费。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产品送产品哦，这等于是德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吼等于十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八罐，咱更十罐，安尼很赚2000块。哦，啊，咱的德力雪利旺嘞，买两组十罐，啊，等于赚2000块。这是德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同款哦，买两组，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国精两组，雪莉旺两组，咱的八兆元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安尼现赚9600块。德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来个碰，顾健康足简单啦，观念若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啊，注射无努力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啊，注点滴，迄拢无效啦，无对症啊吼。要顾养行，要顾健康，得力灵活症啊，继续行吼。啊，那这个过敏拢定咧个，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啊，那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敏速。再次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的健康的回馈金，甲后礼拜完满截止哦。再来一雄公哥，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8-33G-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尤其即马在秋天来，过敏拢咧大牙，好啦，有咧牙黑骨牙气喘，拢走半暝，走挂急诊呢。即马急诊我真正拢大塞车呢，卖啦吼。啊，那即个心脏哦，爱充电啊，充电。充一个电，伊就足困惑。啊，你唔充电三更半暝，伊个咧走急诊嘞。啊，你一口开袂起来啊，个咧叫你个叫救护车。你若定定安尼咧车破病，你若想要做一个改善的话，你就甲食嘛。你要知道，哎呦，咱这53栋啊，这老白住老几号？太侪人因为应该行为艰苦啦。 走急诊啦，囡仔都爱请假啦，三头两外都来对好，爱母一百零趟，加忝的尔啦。啊，那健康养家开钱，搁顾会着，你都嘛错过人过吼。谢谢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咱也无方便出门的，无要紧。你电话爱会记你记得，甲记录起来，咱药房会送过送去予你，会当送咱的正品正货去予你。哦，啊，咱的健康发财财金的吼，回馈金就是哦，甲咱的贵州康州会哦，加上一罐哦，迄就是拢是钱，好咪好不吼？祝大家勇健哈，爱国爱国。今麦吼，得力公司来倒听，顾身体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零八零零三三五五九九。

0: 这首歌叫做《心肝的刺》，吼、哦，如果是错别个啊，你就对啊，爱看到爱吞落去啊，心肝的刺来。咱来请黄康宁博士来跟分享哦，吼，这个止痛歌啦。有够欢迎个再度邀请咱黄康宁黄博士来上咱节目。黄博士经验嘛，伫咱台湾要像你有中医啦，有西医啦，还有自然预防疗法诶。这真正哦，这屈指可数的呢。
1: 对，
0: 很宝贵的人呢。而且你个三十几年临床实际的经验呢。
1: 一般都是中医的中医，西医的西医。
0: 对啊。
1: 啊，我是较完整啊。
0: 做歹读的呢。
1: 嘿，歹读歹读。
0: 你个读个博士呢？而且是正班正科毕业呢。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哦，最好诶，最好诶。所以讲哦，这专家中的专家。
1: 是啦。
0: 那么今日来跟咱节目，跟你汇报。
1: 哎，是
0: 黄康宁博士，咱台湾的肝病啦，
1: 哎，是，
0: 是不是叫做来国病啦？
1: 哎，国病，
0: 是啊，叫做伤脑筋呢。
1: 是，
0: 咱来听咱的博士哦，来跟咱教，和咱安那了解知影哦，这个肝病严重性，各肝病初期啊，要咱来预防。
1: 哎，是，
0: 好，
1: 肝病哈，
0: 嗯，
1: 咱咧讲诶，第一就是肝病四部曲嘛，
0: 好，
1: 第一就是迄、那个。肝发炎，
0: 嗯，
1: 第二咱叫做脂肪肝嘛，
0: 对，
1: 第三叫做肝硬化，
0: 嗯，
1: 就是擦肝嘛，
0: 嗯嗯，
1: 第四就是肝癌嘛，
0: 哇，
1: 就是安尼叫做四部曲，
0: 那应该是三部曲呢，今麦人食只会变四部曲，加一个脂肪肝啊呢，
1: 其实脂肪肝就是油包肝哈、
0: 哦，
1: 其实真普遍，
0: 哦，
1: 真正，因为我平常时有咧聚餐哈，常常看一些年轻人哈，
0: 嗯。
1: 弄安来炸，比如讲，我咧聚餐的时阵，啊，伊一边食炸鸡哈，
0: 嗯，
1: 炸鸡嘛哈，
0: 好食，
1: 一边啉可乐，
0: 安尼好啊，
1: 我讲啊你安尼食，应该真合口味哦，
0: 讲诶，
1: 我赞我送诶，
0: 偌送咧哦，
1: 我们讲安尼你应该有脂肪肝哦，伊讲啊你来在，
0: 啊，
1: 讲、
0: 哦、
1: 你这种食法哈，
0: 嗯，
1: 要得脂肪肝的机会足大诶，
0: 哦，
1: 啊我那都甲问讲啊你有咧熬夜无？伊讲有啊，我弄下咧拍电动咧创啥吼，弄下差不多一两点才困，
0: 哎呦，
1: 啊问咧吼，差不多每三个就有一个。他就承认他有脂肪肝、哎、啊，脂肪肝就是油包肝嘛，
0: 嗯嗯嗯、
1: 啊油那包心的心肌梗塞嘛，
0: 哦、
1: 啊油那包肝就是叫做脂肪肝嘛。
0: 哇，食伤油，食伤甜，啊拢要坐咧，拢坐咧唔叮当唔运动啦。
1: 啊，都熬夜，熬夜是主要，因为咱熬夜的时阵，咱的肝哈，
0: 嗯，
1: 容易发炎，
0: 对，
1: 发炎。
0: 嘿，博士，你讲个重点嘛，
1: 是
0: 肝发炎嘛，足侪人因为肝发炎哦，去予医生做检查，医生也讲你的皮粗粗，你的肝的表面粗粗，就开始烦恼
1: 啊，
0: 就开始烦恼
1: 啊。
0: 啊，这边安怎样呢？
1: 嘿，我讲不但安尼啦吼、
0: 嗯，
1: 因为你肝发炎哈，你若无甲处理哈，伊就是急性哈，会转过来变慢性。啊，急性变慢性啥意思呢？因为肝伊是沉默的器官，
0: 嗯嗯嗯、
1: 叫做哑巴器官，伊无痛觉神经嘛。
0: 是，
1: 啊，咱肝咧发炎吼，先拿咱咧放尿会较黄吼，
0: 嗯，
1: 先拿咱咧盐肺诶 GOT GPT， 嘿对啦 ，GOT GPT 就是咱肝脏诶酵素酵素，啊，咱肝细胞破去，
0: 嗯，
1: 死亡那像鸡卵破去安尼吼，迄、那个酵素都流出来。啊，流出来是走去咱的肺，啊，检起来迄个指数都足高的
0: 哈，
1: 就表示你的肝细胞哈，不但发炎，而且一直在死亡，
0: 哇，
1: 嘿，哎，迄度真恐怖。
0: 那么啥，咱也知影吼，咱也其实咱也有像有慢性肝病、乙肝、乙肝的人，因后定期做检查，伊就袂感觉恐怖。即马恐怖的是，你唔知你肝的发炎嘛啦？
1: 通常哈，拢该知家己有得着肝炎哈，
0: 嗯。
1: 拢差不多，已经拢有感染一段，一些在拢蛮严重。比如讲，伊肝吼咧发炎吼，它有几个特殊，比如讲，伊会感觉足忝、足酸的，人很容易疲倦。
0: 哦、
1: 啊，然后再来的低空弹吼变不好。
0: 好、
1: 哦、啊，比较明显的是皮肤开始泛黄啦。
0: 嗯
1: 啊，甚至于全身性的是包括迄个眼睛哈，
0: 嗯，
1: 嘛泛黄嘛。
0: 嗯，
1: 好啊，本来看到在讲，哎，你白酒奶黄，啊，皮肤奶黄嘛哈。
0: 嗯
1: 啊，再伊就诶，嘴大、嘴阔、嘴臭，
0: 嗯，
1: 还会咳嗽，
0: 嘿，所以伊来个一段时间，伊家有感想的时阵，就是疲劳、没饭、没啥会食，诶，嘴大、嘴臭、嘴阔安尼
1: 哦。对，你看，你即马讲到这哈、
0: 個，嗯，
1: 甚至于下早时哈，
0: 嗯，
1: 下早时咱起来，咱一个指标就是讲，咱要别洗嘴进前哦，
0: 嗯，
1: 你养成你用那个舌头哈，你要黏你的嘴巴哈，
0: 嗯，
1: 其实你的嘴是阔的，你不。下早时要袂刷牙之前哈，你去黏， 那就是长期来肝脏都持续的发炎、啊、因为肝脏是哑巴器官嘛，
0: 对，
1: 所以你不知道，其实你肝是都持续的发炎、啊、因为我们肝脏是一个脏器、
0: 嗯、
1: 我们肝脏的那个重量跟我们脑的重量几乎很接近，差不多 1.5 公斤、
0: 哦、
1: 有21个肝细胞、
0: 哦、
1: 所以你肝脏这样慢慢的死、
0: 嗯、
1: 你自己没什么感觉，但你慢慢的我在说那些症状、
0: 嗯嗯、
1: 你看我在说的症状里面有很多人叫做全身性、
0: 哦、
1: 比如说全身倦怠嘛，疲劳嘛，
0: 身哦，
1: 嘿，身嘛、嗯、全身的嘛、
0: 哦、
1: 啊，再来就是说那个皮肤变黄、
0: 嗯、
1: 也是全身性的嘛，
0: 呵呵，
1: 对不对，嘿嘿，啊，过就是迄个嘴大、嘴阔、嘴窄哈，啊，再来就是伊会容易发痒，诶，也痒。
0: 哦，皮肤痒。
1: 因为伊解毒机能不好的时阵哈，伊就开始过敏就痒。
0: 哦。
1: 会痒嘿。诶、这是一个过程。
0: 哦，皮不是皮吧，真正会痒嘞。
1: 啊，再来都全身性就是抵抗力哈。
0: 嘿。
1: 因为常常迄个肝病的过程很类似感冒。
0: 哦，
1: 啊，抵抗力不好嘛，哎，就是讲啊，我是睡不饱啦，
0: 哦、
1: 人较忝啦，压力较大啦，吼，而且他已经是肝病了，他不知道。
0: 哦，拢会想讲，即阵啊，像咱来博士讲分享，可能较忝啦，可能较疲劳啦，可能较晚困啦，但是伊拢无想法做一下检查。
1: 咱台湾做统计哈，咱台湾是目前来讲全世界哈，单咩换肝的人哈，上侪。咱台湾目前为止换肝哈，换肝人哈，大概有2-3千位哦。
0: 两三千单，
1: 超多的全世界嘿，换肝人的讲，咱这个换肝哈，咱台湾嘛，超多排超多世界第一名。
0: 哦，你因咱的肝病，咱的肝病嘛，
1: 系啊。如果咱台湾的换肝技术是全世界第一名嘛，
0: 不是
1: 因为换的太侪咧。
0: 啊，所以变足牛的啦，
1: 变真牛。
0: 定做定做，做啊变内行
1: 的啊。啊，都变换肝的人嘛，真侪哦。
0: 哦，其实吼，不是啊，这要换肝的人，拢是坑过正去啊啦。
1: 坑过正，嘿，我跟你讲吼。这根据统计哦，咱第咧讲肝炎嘛哈，肝炎咱台湾占上者就叫做酒精性肝炎，
0: 爱食酒诶，
1: 嘿，饮酒诶，啊，饮酒咱哦，咱是安尼话你讲哈，
0: 嗯，
1: 比如讲一罐迄个威士忌哈、
0: 哦，
1: 差不多嘿，差不多600cc 至700cc 的一罐酒哈，你个饮完哈，你肝脏要个分解这个酒精哈，
0: 嗯，
1: 大概要3.5小时
0: 哦，
1: 一罐呐、啊。
0: 安尼哦，
1: 啊，我你阿咧变酒的人，伊拢唔拿一罐呢，啊，所以其实他肝脏哈，长期疲劳嘛，好啊，交际应酬多嘛，啊，都晚困，
0: 哦，
1: 都雪上加霜，啊，刮得坏牙嘛，
0: 好，我阿娘家做糟蹋的安尼啦，
1: 对，啊，第二族群上最就是咱咧讲迄个化学肝、药物肝，
0: 哦，
1: 药啊食伤久、食伤多，哎，咱知你所有药，咱讲药有三分毒嘛，
0: 嗯，
1: 啊，你所有食药一定要经过肝脏分解代谢嘛，
0: 对。
1: 啊，药啊，食久的时阵，肝脏的负担太重吼，肝脏的造成受伤损伤嘛。
0: 哦，
1: 啊，这种的药个啊，是讲咧迄个接触性的经皮肚吸收的哈，嘛诶，
0: 咱
1: 这叫做化学肝，药不肝就是这化学药物造成的肝脏受伤。嘿，啊，第三种对咱较在台湾嘛，尽管就是咱讲乙肝、乙肝、病毒肝呐，哎，这三大类是主要的。
0: 啊，过来有一种就是有诶化疗哈，
1: 诶是嘿，对，
0: 这种蛮足毒个呀，
1: 诶蛮真毒，诶真正，诶因为尤其做化疗哈，迄天我当着迄个患者就是讲伊哪一个第一期嘛哈、
0: 嗯，
1: 第一期要进行第二期，
0: 嗯，
1: 伊讲伊做18遍的化疗，
0: 哦，你也看，
1: 18遍嘿，我很久诶做化个，诶异物就是讲迄东西，
0: 要
1: 太好太歹足毒个哈，伊身上拢残留嘛，
0: 啊、
1: 所以咧做化疗时，伊个规个嘴哈，脸膜拢破嘛，
0: 拢无啊，
1: 拢破嘿，
0: 未包未加未吞啊，
1: 对对对，嘿，足艰
0: 苦诶，
1: 伤害嘛，咱的身体内边的皮肤叫做脸膜嘛，
0: 嗯、
1: 是咧保护内面嘛，
0: 对
1: 啊，你个想伊迄个毒，你看伊做化疗人，
0: 内
1: 边脸膜拢嘿，就你讲个拢破空啊咧。吞咽困难，
0: 真正有够毒的毒。那么迄时阵，拄啊个对你肝机能阁无好，阁对你个生只歹命啊，阁咧化疗话，吼，迄真正对肝脏足大足大的伤害。
1: 但我咧讲，因为其实迄是真侪人唔知哈，
0: 嗯，
1: 因为澳洲哈，咱知咱迄个英国哈，
0: 嗯，
1: 英国曾经叫做日不落国嘛，
0: 嗯，嗯
1: 什么叫日不落国？等于讲整个地球哈，有四分之一拢伊咧统治伊殖民地啊。
0: 哦，
1: 英国因是一个，因叫做英格鲁萨克逊哈，
0: 嗯。
1: 因迄个民族的人，因就是真有迄个智慧，
0: 嗯，
1: 因会看到真远，所以因就是较早因叫做海洋经济，因就是拢啊，因就是因吼，你知英国因有出一本叫做《大英百科全书》，
0: 嗯，
1: 这大英百科全书也封面搞搞的封面哈，伊内边有标志一个植物，代表嘿，迄个植物就是咱咧讲的，就是迄个奶剂，就是西里马林，西里马林介绍，
0: 把西里马林放伫大英百科全书顶管
1: 第一名嘿。先来讲咧，因为这个奶剂哈，伫欧洲哈，曾经以咱在肝病的传染嘛，
0: 对，
1: 他曾经在几千年前哈，伫欧洲嘿。救足侪人，有迄个肝病的人，伊排出来的粪便哈，其实是有迄个病毒嘛，啊传染，啊因就是一种菌哈，都去载一种海鲜，啊结果交叉感染哦，啊结果嘛是造成这个肝脏的迄个急性的迄个病变
0: 哈，因为海洋弧菌
1: 啊，对，真济，
0: 啊个就种的是黄曲毒素啦，
1: 哎是没有错，嘿，
0: 黄博士，
1: 对，
0: 那么人英国因嘛是曾经咪爆发过这肝病哦，
1: 我，
0: 啊英国是用西里马林，
1: 西里马林，较早无油啊嘛，
0: 嘿，
1: 古早。西里马林是因的救命神丹哦，
0: 圣药
1: 对啊。
0: 台湾真正太济人无了解西里马林好处啊。
1: 所以你若去个 Google 个查西里马林哈，伫真济国家因西里马林是当作药用啊。
0: 哦，
1: 你知现在药用就是治疗嘛。所以伊一个上厉害就是讲咱肝脏的发炎，发炎就是来讲 GOT、GPT 欠管的，就是你的细胞破裂损伤嘛。
0: 对
1: 啊，流出来这酵素的血液哈，利用这个西里马林哈。你吃超短短几工吼，迄、那个 GOT、GPT 就随降落。啊，当然伊厉害就是安尼啊！我跟你讲，其实有做真侪临床吼，西里马林就是讲，比如你有咧啉酒，有咧交者烟酒，你伫食要啉酒交者烟酒之前吼，差不多一个小时吼，你个食能量吼，你发现你的迄个酒量吼会变侪，好，而且讲你要预防宿醉，啉酒了要预防宿醉。搞这烟酒料，你个啉吃两粒啊，西里马林哈，你会发现它可以解决你的宿醉啥？因为伊有一个特点，西里马林伊它可以加强咱迄个肝细胞的细胞膜哈，诶，迄个防御性，啊，好，迄个毒素哈不轻易进入来细胞里边，啊，那种细胞特别遭到伤害，所以伊伫这个排除这个有毒啊好啦，是这个酒精哈，它是有这个提早做这个。巩固作用，防疫作用，
0: 有够好。
1: 这是临床，有做足侪。

0: 有这个特别再生哈。
1: 嘿，
0: 啊，西里玛丽发现讲，伊咱肝脏伊就是这个，包括这个排毒啊好了哈，伊就是这个修复再生的能力哈，嘛真强。大英百科全书哈，是一个全世界重量级的百科全书哈。你看像吉布奇古的成就哈，唯一一种。摆在大英百科全书的后面呢，就是一代表印第澳洲人家当作圣药啊，圣药它也可以当作药啊，
1: 是处方，
0: 它是可以当药用。咱台湾嘛有啊，台湾咱西里马里嘛是有药用的
1: 啊。对啊，
0: 咱像讲咱肝病啊哈，啊手术也好，还是治疗好哈，一般医生拢会强调讲爱迄个。的补助叫做支持疗法，治疗的工，因为咱这肝脏的修复再生哈，上好是都有其他的迄个营养素啦。
1: 嗯嗯嗯嗯，
0: 在咱医学上叫做支持疗法。好，比如讲咱开刀也好，还是治疗好哈，医生都会叫你多休息嘛。
1: 嗯，
0: 啊，可能就是都爱吃高蛋白、高维生素的物件嘛，帮助迄个修复再生的速度较紧的嘛，伊都一个黄金时间嘛，
1: 就是西里马里也当做一个辅助，
0: 辅助，对，啊，所以是安尼讲，就是讲复方的哈，一般来讲是效果较好，伊伫即个做支持疗法来讲，效果是较好，
1: 有较好呀。来，我进广告。好朋友，感恩报告一下，咱的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已经在进入倒数计时咯。啊，你有去看了无？感谢你，买定就爱照起感觉吃，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啊，那即马搁咧中途的时间已经袂甲买啥，卡手也较紧嘞，卡手手手，你得还上无？你也想哦，得你的零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利旺的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爪鱼 QMB 买两组，吼，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咧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两组两组两组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德力公司来个照顾，德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敢，哦，和咱德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侪，就送愈侪。规年份呢，规家伙啊，你个食，拢啊顾起来，要听起来嘿。进入了倒数计时的时间啊，后礼拜一，咱就完满截止。哦，8月31号，啊，若唔知道对今仔有房诶，其实今仔日想讲啊好啦，开始来甲顾，听讲大人顾甲遮尔好。啊，若逐摆办活动拢变变叫好，咱的今仔有房送会送袂离啦。即摆新的朋友哦，一开始就甲你食看麦啊咧。啊，即摆有听到呢。有健康呢，有充着电呢，有补充营养呢，人靠元气，人靠体力呢，贵宾无搁你赢呢，安尼得着，安尼得着，紧嘞，紧嘞，紧嘞，咱到后礼拜一完满做十只咯。再来，以上广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嘞安吉拨电话，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023。好，来，谢谢安吉来报吼，报咱全台湾的宝德旺便利店的地址哦。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街宝德旺在新德区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 屏东的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秘密笑广播牌店面保德旺。因为哦，开足侪冤枉钱，阿龙安尼舞一百连堂，啊，身体也无较好起来。哦啊，但是咱的物件吼，安尼53年啊，太侪人听也听，本来听也着过，尾也想啊好啊，运也够吼，好啦，甲买单甲食，吼啊勇行行，会行会走啊，都啦，卖这带这头壳卖带这个戆，啊心中好有力，要行就甲行，扛就来甲行。卡多银卖软软，我爱行去行倒转，卖来压力起来，我满天钻金条，买衫无半条，等下脚尾手买恁机机的，吼，咱就甲改善卖安尼，吼啊，过敏即马秋冬开始咧夹，夹到足艰苦的，哦，规暝日啊都即个片啊过敏咧夹，足艰苦的，皮肤咧上目足艰苦的，哦，迄阵来囡仔过敏的吼，恁倒的啥物啊吼，即个啊除尘机啊、除螨机啊吼，哟。啊，吸尘器啦，哦，床单、床单啦、床罩啦、门帘啦，啥物话都安尼洗，安尼洗哦。因平啊过敏，结果咧对灯啊调得好啊。哦，买无啊清空气清新机，吼买几啊万单都买足济。结果咧够改善，无改善。哎，棉被啦、穿的衫啦，吼都爱穿啥物种，较袂过敏啦，较袂热，拢无效啦。被啦加少被就上啦，哦，被啦加少啊被就上啦。啊，若上了尿尿啊，规个毛床巾哦，臭干干，因为组织液啊，迄组织液哦，去打有这味臭干嘞，啊，无尿啊，规个加血丝哦，可怜，艰苦哦，痛苦，是哦，啊，若爱要改善嘞，调整个体质就好啦，哦，你啊，如果你像你讲像安琪讲，啊，每只每一百连堂，对床巾啦、吼窗帘啦、穿个衫啦，都安尼抹涂骹吸尘器，抹到尾伊嘛是咧过敏，啊，你着咧家务个，你咧人来。对灯啊，甲调倒啊！你今日舞要创啥话？是不是舞唔对方向去啊？开足侪冤枉钱啊！吼，卡一通电话，哦，专人专车为你送啊，非常得好吼。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高电台进广告，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2: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这首歌做我真唱啊，让我欢喜，让我忧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过出来做分享，又这七月份吼，啊，我也甲我应该讲过哦，有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吼来分享。啊，今日要来讲是地藏菩萨开始。我的梦境内底有三个吼现象，是代表啥物啦吼？我昨暝梦到啥物啊？我昨暝唔是梦到一只猪，我昨暝我感觉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哦。因阮家附近就一个家己生起来金蕉哦，迄金蕉差不多有五十只，一团好足大哦，才要到五十只，五十丛的金蕉哦。安尼围做一个圆环，都大大的吼。啊，因为佫有生金蕉，伊金蕉做只，我哦。伊红啊，我挂了冬薯食，冬薯哦，那唔捌去食这个金蕉，那真好食，足 Q 的吼，嘿，啊个酸味啊个甜，唔是芭蕉哦，唔是芭蕉，嘿，食个爱食，我挂两三盖了冬薯食，拢讲好食，啊我昨暝去面忙，因为伊可能伊个有要起来，但是啊无要紧吼，才要啊个一两个月，啊但我昨暝面忙是迄两边吼，拢变足芭蕉足甜的足水哦，拢变啊胖胖，但是啊袂黄。啊，这足足青色的哦，啊，来青啊足水的，两鼻哦，拢已经饱满啦，吼、哦，伊袂迄位啊袂细枝，细枝啊惊惊嘛，啊呀大枝起来了，伊袂足大枝啊，伊差不多我枕头啊吼，上侪我枕头啊长安尼俩，差不多5公分，吼、哦，5公分10公分，哦，差不多五安，才5公分俩，伊拢无足大枝，哎，啊但足水，伊若发两规鼻拢黄的足水哦，啊黄足紧的。啊！我昨暝咧睏到迷茫，着迄丛金蕉足大丛的吼，啊！迄两边金蕉哦哦，会当办来感觉，我想讲放日又收疏，夜又收放吼。我迷茫伊个变作水，两边拢作水，伊唔两边是，伊一竿吼，一竿七八皮无喎吼，好啊两竿啊拢作水水啊，啊袂黄，但是会慢一下，开我笑。哦，我今晚就今日话个讲即讲类似讲哦，即地藏菩萨来开始吼，即、這个梦境吼有三个景象吼，迄代表啥物啦吼？好啦，那今晚需要服务卡咱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

这篇哦，要分享做冥梦。你若咧修行的人，你若有咧修行的人，你若梦到这三种的场景，你梦到这三种是到底是咧该讲什么代志吼？这地藏菩萨提醒哦，你的修行已经来到关键的时阵啊！你若梦到这三种的梦，在佛教的经典哦，在咧浩瀚的长河当中。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就那像一粒么金细细夜明珠啦，蕴含着吼无尽无量的智慧，也够慈悲。因为伫这个吼本愿经，而这个经文当中，伊就讲到，那是善男子、善女人，你那伫做梦的当中，你梦到诸位菩萨。放大光明，那么你短短这几个月里底，你所共款有一道吼心比的开始，开启了修行者哦，你的探索梦境、甲修行奥秘的大门。这个地藏王菩萨吼，伊讲这个就是以大愿力闻名的菩萨，曾经慈悲哦，向众生开示。哦，对于这虔诚的修行人来讲，你在困的梦中所呈现的奇妙的境界，绝对不是偶然哦，也不是拢无意义的幻想哦。这是往往都是你修行的层次啊，第一种哦，而这个你该启示，讲你的修行已经够起来去看嘛。那么有一挂梦境哦，你乍看之下平淡无奇。跟你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琐事啊，哦，完全嘛无关系哦。但是你只要用心去体悟，你就发现到伊的背后哦，这阴种的哦，暗时修行的转折点，个也深刻的寓意。那么这心比而且特殊，而且梦境究竟是生做什么种？为什么伊会伫个梦中？哦，来出现着，所以他们又将为着这修行的人，伫个慢慢的修行，提供着安怎至关重要的指引。带着这疑问来回溯吼，伫大唐盛世啊，的长安城，哦，这个中安城，这一座吼繁华无比吼，而且城市。这座城市啊，吼，嘿，唔嘛讲是吼，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的中心，这一个更加长安城哦，伊更加是佛教文化蓬勃发展的圣地。在中安城的一个所在，有一间足宁静的哦，啊，足祥和的庙寺啊。这个庙寺内底有一名叫做慧明的少年的和尚。这个慧明伊自细汉哦。伊就对这佛法心生向往，伊怀着一颗啊这个赤诚的心来投身这佛门，啊，伊修行哦，诶，这非常的极为精进。伊每一天哦，天哪小啊怕扑更，伊就起来伫个佛前啊吼，虔诚在诵经来念佛，唔管是作乱。热甲靠北边站的吼，也是足寒的寒风刺骨的，一只大寒天，伊从来都无丝毫的懈怠哦。那么尽管伊付出着如此的努力，伊心中啊，也是有一种的困惑啊，甲苦恼呢。因为这个神明啊，吼，伊慧明，伊感觉家己伫咧修行顶端，那像陷入了瓶颈。感觉哪拢无进步，感觉拢无精进啦。虽然一直也在用功，但是伊拢看袂到吼明显的进步啦。都有一天哦，伫个呢下暗时，万籁俱寂，整个世界哪像拢进入了梦乡啦。这个慧明也把像伊用同款，伫个完成了一天的修行功课了后。嘛是会辛苦嘛吼，伊就吼进入了梦乡。伫个梦境当中哦，伊发现家己哦，伫一间吼荒芜，而且山路一条这个山路顶端，
啊，这条山路啊，吼，安尼坎坎坷坷，蜿蜒曲折啊，四界吼，拢哦，拢会人插人会草啊，规拢是草坡杂草丛生呐、啊。伊每行一步路，伊拢爱做细意哦，下过碾过，啊，袂去互插着。那无细意，就去互做尖的哦，这荆棘啊，好个衫搞破，哎呦，用着擦肉会疼。四周围一片死寂，也无虫鸣，也无鸟叫，也无人的声哦。唯有的，敢那有的，就是伊孤独的脚步声，伫个空旷的山内底啊，咧回荡，敢那有伊行路的声音。对着时间安尼过，安尼过，天色渐渐变暗落来哦，因为伊伫梦境内底吼，暗家吼，就安一堆哦沉重的黑布啦。吼、哦！一点点从整个的世界拢全部盖起来，用黑布盖起来，暗面蒙灰哦。慧明的心中哦，不仅涌起哦一阵哦恐惧，还有焦急的惊。伊唔知家己身在何处啊！伊嘛唔知该往对边行，暗面蒙灰，看无东南西北啊！就伫这个慧明啊，伊感觉足绝望的时阵哦。忽然间，伫遥远的头前出现了一丝丝的光啊！迄道光伫黑暗当中啊，闪烁不停。转一道光伫啊，细细细细细。同时，这天顶当中啊，冒一粒毛星，更加足光的光，足光的光，哦，却显得如此的耀眼呐、啊！慧明这个时阵，那像抓住吼、哦、救命的稻草共款。伊心中就燃起了一丝的希望，好，伊堪要顺着迄道光的方向哦，哦，紧的足艰难哦，伊向前行，对着一路挖紧呐，迄道光啊，愈来愈光啊。路尾伊看到吼一个白塔门吼，白塔门白长长的老和尚，端静静坐伫遐，摕一泡油灯坐伫遐。这个老和尚，伊身躯穿一身哦，做破色的，而且僧袍，面容做慈祥的，眼神当中透露出哦，做深邃、做宁静的智慧。老和尚伊坐伫遐，但是伊哪像早就料到，这个慧明也来呢。当当慧明惊我这个老和尚，这个、老和尚他头稍微仰起来甲看。伊就吼露出着安尼笑容，做温暖讲啊，你来呀、啊！这时钟慧明心中怎惊一个呀、啊？伊无明白为什么老和尚会安尼问伊家己呀、啊？啊，你乃是识我，带着满心的疑问啊！慧明就甲问：你识我、哦？老和尚就轻轻笑着讲哦，啊，我哪无识识你？我哪会坐在这里等你来啊？这就讲完，老和尚啊，就用手臂比边啊那个蒲团，就是那念经要坐的迄一地吼，那个装点啊，伊就示意吼慧明你坐伫遐。这个慧明了后就去坐啊好势。老和尚足温和的，安尼在甲看慧明，那像看透了伊内心的困惑，伊就甲问。你伫咧修行的道路顶端，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难题？你心中有什么困惑？这个慧明一听老和尚的话，伊是甲心中一堆足久的苦闷啊，瞬间涌上心头。伊就长叹一声，伊讲：“哦，我逐天哦，拢归心呐，你吼爱投入的修行。”我从来拢无搬单过呢，我足认真诶，唔管是诵经，唔管是念佛，还是参禅，我拢尽我家己上界大诶努力去做呢。但是呢，我做啊这尼啊久，我总是感觉家己咧修行顶端无啥物样实质诶，而且进步啦。那像我拢伫原地咧踏步，我实在是无明白。是不是我修行的方式出现了什么问题，也是我对做了不够好？这时老和尚就静静在听慧明说，哪说他哪点头，他说休困了，就哪像做事人做辛苦的经典在做事同样，
对这一种下种子的那一刻起，就开始经过经济会破土嘛，会布衣嘛，会开花嘛，会结果嘛，一直到最后要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阶段都有一种特别的一种景象，还有意义。布衣大长开秀开机算秀，对不对？都有一无同款的意义，你不妨你详细甲想一下，最近你是不是时常做一挂甲应该无同款、足特别奇怪的梦呢？这个慧明伊就听老和尚的话，伊怎深深的想呢？嘿，老尾来讲哦，确实有梦到几个啊较奇怪的梦，就伫个几啊天之前，我梦到我家己哦。哦，伫咧下早啊，先伫寺庙涂骹，只起初，一切拢做平常诶。但是我咧扫涂骹，扫啊扫咧扫涂骹，红灰刷，竟然一瞬间神奇诶代志发生啊！即红灰刷变金色诶，变金色诶光点，迄一点一点金细细啊！遐光点啊，遐光诶黄金色诶点啊！就哪像生命一般哦，怎飘散在空中啦、啊？闪闪细细有够水的光芒啦、啊！这几个场景就哪像梦幻般的水。老和尚听了后，这个面就更加欣慰的神情，伊就点头，伊讲你梦到这个梦，这是一件好代志。你敢知影地藏王菩萨对这件代志是安那讲的吗？这个慧明一听到了就害怕，我不知道。老和尚看到他这样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就跟他说，地藏菩萨慈悲啦，他对慈悲开始这修行的人，在梦中你如果见到三种特定的景象，这就表示你的修行已经来到一个阶段，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这关键啊，就是最关键的这时阵啊，这三个景象每一种都蕴含着最深刻的寓意哦，是菩萨要让修行的人最珍贵的指引，你才梦会到这条梦。第二天的下载啊，当当哦，安尼日头照落来哦，照伫这慧明的面上，伊呾渐渐醒起来，那像甲以往哦无同款是啥物？三昧迄个梦境是如此的清，迄、那个老和尚咧，每一个眉角都是历历在目啊！在那种多只发生的尔，但是慧明心中充满了疑惑跟好奇，伊就知影，这个梦无定着吼，非同这寻常的意义哦。好，伊紧起来，衫裤紧穿穿的款款，紧走，走去方丈的上房。从这个奇怪的梦境，最头到尾，就讲我因寺院内底德高望重的方丈啊。这个方丈听完慧明伊所讲的这话了后，方丈的目睭啊，闪过一丝啊惊喜的光芒呢。伊讲你这个囡仔，这是你的福报。你记得当你梦中得到如此哦，这个舒适的指点，做舒适的指点。不过你敢知影？这三种的景象，伊具体所讲的，要甲你讲的是啥物？这个慧明伊再次个摇头啊，方丈就笑笑讲：我曾经伫一卷的这古册吼，在一卷古老的这经书当中，伊就看过地藏王菩萨对这件代志详细的开示哦。这一卷经书，讲那是吼本是珍贵的宝藏。伊记载着足侪修行的奥妙，讲完方丈就起来，哦，伊打着这个沉稳，哦，而且脚步，伊朝着伊这藏经册，而且所在去，这个、藏经阁啊，藏经阁这座哈、承载着无数佛法智慧殿堂，弥漫着一股哈、这个严肃，哦，还有这足肃穆的而且气息。方丈伊就了后，做驾经就熟，伊就第一摆一摆，而且书架
哦，书架间咧穿梭，哎，找这条，搁找这间，搁找这，搁找这，最后，伊就对吼、哦、一个吼、哦、古色，而且书架顶管做设计的，就提出了一卷吼、哦、历经岁月沧桑，而且经册，迄、那个经册，而且封面呐、啊，已经是摇摇搁有破去呀，这纸张啊，搁变黄暗黄暗啊，那像诉说着岁月的故事啊。这个老方丈，伊就经过很去很这个吼，这个经册，伊就讲其中有一段文字，伊在讲这三种的景象看似寻常，但是实则嘞，实在嘞，伊蕴含着极为深远的意义哦。这就是要修行者的心境，各位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息息相关的。第一种诶。第一种的景象，你若毅然去望望到，那便是哦尘埃幻化光。就你扫涂开心，规拢变，你本来涂沙粉拢变光喔。原来这个景象是写伫经册内底啊。马仔哥来讲，有三种的景象，这就是哦地藏菩萨的秃头。没有咧有修行的人。没有人知道你的修行已经来到一个关键的时阵啊！明仔我们来分享哦。嗯，我们来听歌，听这首歌《第一个梦》。

0: 忙的工十二哈。好的，我要进广告哈，要请许天元博士来讲啊，
1: 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
2: 对对对，
1: 就像徐天元医师在讲，啊，你开两个药，拢是对的，对，那支持性疗法，一个妈妈因为早间哦气喘压起来，
2: 是
1: 哦，你当就跟着因气喘，有当袂喘气哦，
2: 把
1: 就会当被改，很紧急，对不对？他妈妈很紧急，马上哦，紧来呼叫，给警察，紧来改帮开路，何进去赔，分秒必争，
2: 是，
1: 因为这里看上济，
2: 是啊，因为气喘嘛是有死亡的案例嘛，
1: 对对对，
2: 很多人因为还有像我最喜欢的歌星邓丽君的
1: 气喘
2: 过世。是嘛？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的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剂要控制它的时候，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控制不住了。所以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原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剂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剂，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1: 加成加成的意思，
2: 对对对，
1: 加成意思，
2: 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1: 每下坑这会得肉肉，
2: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哎下坑这会变加倍加分。
2: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1: 病人。哦，好高好高，
0: 有关吗？99.9%有无？嘿啊，过敏足艰苦的啦，食哪好爱甲食啦，好，你知影？有片啊，过敏食物件吼，闹屎嘛足济啦。秘书官，甲你告掉。
3: 有哦。
0: 啊，那样你也唔捌咧听你讲讲，食火力秘书食了安怎样？
3: 我头啊哦。
0: 嘿。
3: 鼻子过敏呐、啊，早上起来就要抱着卫生纸这样，他啾啊啾，那个鼻水就一直流，一直流。
0: 对对。
3: 吃的我现在改善了很多啦。
0: 我有这边很感觉哈。
3: 哎哦。
0: 当然嘛很多，雪莉博士讲啊，99.9%。与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农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这爱紧食，即马有咧正常爱紧食，这要送个后礼拜一尔。你若过敏，若咧牙足艰苦、足痛苦哦，唔免阁等啦，紧食紧食。伊是博士，伊嘛是咧科学家呢，伊是高雄高和医院的院长呢，伊是伫咧台大读两档摕博士的呢，叫做许廷远博士啊。咱的活力秘书长已经发咧，你看偌赞都偌赞吼。
3: 明显呢，阿哥。那个闹肚子的时候也可以
0: 哦，你也闹肚子哦？
3: 啊，会哦，他也会给我抗议啊。
0: 你的肚子怎么给你闹？说来听听看。
3: 吃不对东西，他就给你抗议啊。
0: 我、哦、就马上被招诊所啊啦。
3: 对啊，对啊。
0: 啊，就爱招病房嘞，你若去佚佗就招病房，要安那啦？
3: 所以爱加爱抓嘞啊。
0: 好安尼哦。
4: 去年就吃了啦，吃了袂歹啦，继续吃安尼啦。
0: 啊是安那要吃活力民宿呀？
4: 嗯，排便较无顺啦。
0: 哦，排便袂顺的啦，
4: 啊即嘛、啊、较无顺，那就较吃就顺啦。
0: 哦，就较啊嘛顺无大劲，佫加足快活放的。
4: 啊，佫目睭吼有迄个睫毛炎吼，
0: 嘿嘿嘿，
4: 啊吃嘛有效了，嘿嘿。
0: 啊，无你睫毛炎偌久啊，拢点目药水尔啦。
4: 点目药水啊佫药膏的嘛无效。
0: 嘿，你们无效吼。
4: 嗯，嘛、啊、就是哎哎，个最好的面试来叫好
0: 了。哦，阿都未上啊呢。
4: 嗯，
0: 就差不多这样哈。
4: 嗯，
0: 嘿，阿、啊、是，你本来平啊是安那样的啊？
3: 我
5: 过敏吼，哎，敢那会流鼻水、鼻膏，啊，我看中医拢无效，就是食你活力免素好去。
1: 怎好？迄做好用，做简单嘞。
5: 啊，我个胃食道逆流，食食拢改善去。再讲好去，但是胃食道逆流改善。
1: 迄差足侪啊啦。
5: 嘿，啊片啊吼，哦，我好干嘞，啊，结果讲，哎、欸，我歇了无两个月，就搁起来。不是，因为阮家人家做潮湿喎。
1: 潮湿哦。
5: 啊，啊个潮湿算个。热伊袂动，你啊吹冷气，咱收冷伊收热。
1: 哦，对啦对啦，囡仔卡
5: 冷起来，我较紧来去买。
1: 好好，啊你办活动啊哈。
6: 哦，
1: 啊活力民宿食有较好无啦？
6: 活力民宿我本来一直在时啊徛一直拍卡枪，啊迄落鼻子倒流啊。
1: 哦，鼻水倒流。
6: 啊，我即马食食是啊好是啊。
1: 有够好啦。
6: 啊我一个两盒咧。
1: 哎呦，这些你祝你愈来愈勇健。
6: 系啊，好啦。
1: 你那敢捌食过啊？
7: 食甲伊讲较好个，
1: 还是安那呀？
7: 啊，都透早都阿像。
1: 哦，偏啊过敏个啦。
7: 那我伊都透早都卫生纸穿好就好啦。
1: 哎，这么定个暂时骨嘛艰苦个。
7: 国中一年啊。
1: 哦，国一啊。
7: 系啦。
1: 安尼有食改善了，够啊？要五组呢？
7: 哎，大组要。
1: 五组呢，2万包嘿。好，啊，谢谢你，祝福你哦嘿。
8: 先拍个枪啦！
1: 哦，哎，所以是拍个枪有差，哎，偌大汉啊？
8: 阮囝50多岁啊。
1: 啊，食偌久啊？到有，你就感觉有差吼？
8: 伊去年食落，我就感觉有差，啊，我就拢即摆嘛搁买两
1: 啊。哦，啊是伊下早就拍个枪，规工拍个枪啊？
8: 伊是拢透早起来拍个枪，啊，即摆较无啊。
1: 较无啊吼？
8: 嗯。
1: 啊，所以伊有效，所以也要认真食啦。
8: 有啦，伊逐工拢有食。
1: 啊，佮阿母啊，佮干买我食啦。从那里高价呢，片啊，贵宾拢好，伊看偌好。
6: 对。
1: 食无妥
6: 呢，
1: 食无妥，咩啊阿妈咩啊，无因伫北部像哪毋？
6: 系啊，
1: 啊你诶，你家己顿啊食了好无？
6: 好，真好，
1: 真好啊吼！
6: 啊个嘿 ，Q 店，哎，我今日开几啊万？
1: 开几啊万？啊 Q 店甲你过安那？
6: 开700万去啊！
1: 有这甲开落哦，挂你诶，搁挂孙仔诶啦。
6: 嗯，
1: 安尼看着吼，足欢喜诶啦！啊，看咱孙仔食，啊咱家己也顾着，啊 Q 店你安那好啊？
6: 九天都食了吼，
1: 嗯，
6: 哦，这心脏就好了嘞。
1: 靠，你行较快活。
6: 我70几岁啊呢。
1: 哦，你也70几岁啊？
6: 哦，你看我讲话够迄咯。
1: 哦，讲话勇敢敢呢。你那个嘛，今年这下呢出去佚佗，人家咪讲哦，你哪只厉害只勇啊？
6: 哟，讲我拢未喘。
1: 啊，你咧享受你的勇敢啦。
6: 现在开80万外块。
1: 现在开落啊吼。
6: 阿妈，我无好哩民宿。
1: 真的吼、哦。
6: 我妈妈讲无九天，啊无啥，我讲好。
1: 我爱妈妈，你食九天的啊？
6: 有哦。12.05分。
1: 哦，恁做叫咧食？
6: 伊都咧做老师啊。
1: 哦，做老师啊，啊即卖伊巴掌去没有咧食吼？伊咧做老师咧讲话较袂遐忝嘛吼。啊，
6: 家谢谢啦。
1: 老主顾客啦哈。啊，家那个先生问好哦嘿。
6: 好，
1: 谢谢，好，拜拜。咱可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那咧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产品送产品，将要来进入到倒数的时间啦。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8月31号，你有去看啦吼，12万的感恩礼，你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产品送产品哦，这等于是得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好等于10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8罐，咱更10罐，安尼很赚2000块。哦，啊，咱的得力雪利旺咧买两组10罐，啊，等于赚2000块。这是得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同款哦，买两组，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国精两组，雪莉旺两组，咱的八兆元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安尼现赚9600块。得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嘞，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来个碰，顾健康足简单啦，观念若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嘞啦。食药啊，注射无路你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啊，注点滴，迄拢无效啦，无对症啦吼。要顾勇行，要顾健康，得力灵活症啊，继续行吼。啊，那这过敏拢定咧个，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啊，那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敏速。再次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的健康的回馈金，甲后礼拜晚晚10点哦。再来以上广告。啊，唔知要对官敲电话，
0: 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加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那爱国爱听哦，啊，咱才勇敢，会敢会走好不？哦，咱来讲要游览来游览，上无会当来菜市买物件。哦，今日要甲食这项，明仔日要甲食这项。咱若辛苦病了，倒伫门床顶，倒伫病房，你对都无通去呢。哦，哎，菜市老热哦，老热，你都无通去。哦，想要食啥物，你无怎食。人生在世，食清两字，爱会食上爱重要，对不对？咱即摆较侪话，食少，啊，食较好咧，食较营养咧。啊，对家己较好诶，哦，七八十岁也无过咧欠，要过欠啊呐。来当提升身体，上爱赞，爱珍惜你即摆搁伫厝呢，爱珍惜你即摆搁会行会走呢。哦，上无爱珍惜你即摆，哎，人来咧顾嘛无要紧，啊，上无爱搁伫厝，对不对？吼、哦，那你即摆心脏无定啊，心脏无定会安怎啊？中风啊安怎？哎、欸，啊，着定会搁安怎？拢是无好个啦吼，无心脏问题一定要叫医生做检查，这上爱重要吼。但咱身体上爱重要，心脏嘛是外科啥爱有血啊，咱个肝机能嘛是爱有血啊，腰子嘛爱有血啊，心肝脾肺肾拢爱有血啊。咱若无血嘞，一旦无常嘞，万事休啦。因为无血就无命啊，无血就无命。营养无够，百病交够，就是补功先够。啊，若功够要食，敢会有水啊吼？唔对，无对糖啊，无对糖吼。祝大家勇敢，观念正确，生命活了价值。咱个爱日时吼，头清脑明啦；暗时咱就好入眠啦。日时头清脑明，暗时就好入眠。等到心脏等下冲欧巴，你直接冲欧巴。哦，你暗时就好入眠，心平气和，但袂好入眠。祝你勇敢吼！好来听歌，听你用乌达。咱个现场电话是咱个0800335599，无方便出门个马紧哦，我会送个对恁兜去。第一个乌鸟送无咧收运费，来着乌鸟宅急便送无收运费吼，药房送我嘛无咧收运费，互你照电话会记你卡，报住址报着，安尼就可以吼，免出门啊嘿，好来0800335599，咱来听歌，咱来听内容有答。

0: 好，
1: 你食 Q 要甲我做见证哦。
0: 对啊。
1: 那遮好诶人啦。
0: 好来吼。因为我是较早吼拢一个心脏皮蓬菜，就安弄过啊，哭安尼啊。
1: 几岁人就安尼？
0: 诶，迄阵啊，敢那唔知四十几岁
1: 快。哦，遮少年哦。
0: 诶，啊，讲行起来惨咯，惨啊！睁开袂只后开啊。
1: 哦，足恐怖诶哦。系
0: 啊，啊个。因为我是在做帮忙嘛，
1: 我压单不怪。
0: 嘿，啊，那算讲，算讲，我有一个朋友在听，啊，我无在听，爱报我吃嘛。
1: 嘿嘿，
0: 报我吃，我第几先我是讲食保养的就好，食两粒。
1: 嘿，
0: 有时也袂使咧，我食两粒也无感觉有差。
1: 嘿，
0: 那我用早暗两粒食吃。
1: 嗯，
0: 食到进来也袂喘啊，袂痛过啊。
1: 你甲看无电电话偌好用？
0: 嘿，阿姐嘛讲，阿姐嘛，我带去你到三楼尾拜拜，拢到达拜，因为我有接过去上吊嘛。
1: 好，
0: 啊上吊，我到达扛，到达拜，带去到三楼尾拜拜。
1: 嗯，
0: 即卖拢未喘啦。
1: 有够好吼。
0: 系啊。
1: 未喘，咱咧行到脚继续困我呢。
0: 系啊，啊继续落轻松咧。
1: 有够赞，你阿免点免转，你甲看，啊你啊，甲你个朋友甲咱来斟一下哈。
0: 系啊，我嘛不敢下伊
1: 个。系啊，真正是伊家要甲你报吼。
0: 系啊，阿姐嘛，我听调你啊。
1: 啊，真诶啊。
0: 系啊。
1: 我照顾你。
0: 不来行咧。
1: 安尼咧哦，哦。
0: 我个嫁金香做伙食咧。
1: 哦，一百分诶好。
0: 嫁金香啊个。
1: 关药啊，你食关药，咱有诶关药，关键诶健康养健，认真拍拼，啊，关键诶来解过养健。
0: 系啊，啊，我即卖咧想讲买种
1: 特别组呀。
0: 迄个啥？特别组已经去买三组啊。
1: 哦，安尼，买第一项啊？
0: 买 Q 啊。
1: 哦 ，Q 解过着着，爱食爱食吼。
0: 你讲加迄个香菇精，我咧想讲买过来买。
1: 要大组，要大组。谢谢你，安尼找着方法顾身体啦哈。
0: 系啊，我嘛真感谢您嘞。
1: 谢谢你，啊，照顾你好
0: 诶。好，
1: 谢谢，好，拜拜。诶，人家好吼，人家好，要叫人做朋友。啊，真正做好呀，我的产品真正做好呀，啊，伊的朋友好人。你包括吼，我有一个，我足侪听众拢是进前一个迄个。一个秀英姐，伊是伊，哦，美秀姐，另外一个迄个大姐吼，哦，伊咧做化疗，吼，啊，对，伊这白白咧做化疗吼，然后刚病床的吼，改报伊食雪利旺的，伊怎开始用起来，啊，开始疼身体呢，嘿，伊讲嘛做感谢白白咧做化疗的吼，啊，无就是因为咧洗三温暖的，因为咧洗三温暖时就感觉医生叫伊做清血，伊都无爱。每个人因的病友，变咩病友吼，甲宝宝叫食雪利旺，吼，即卖用看，有够赞的赞，健康作用强，大多大姐谢你啊嘿，吼，这取靠功德，吼，感谢你，啊，就食了有够好用哦，这个、心脏艰苦吼，尤其在讲伊也帮无，我就笑出来，因为啥？因为你愈透支，愈透支啊，因为你三十岁过了，咱身体就无 Q 弹啦，啊，但因为你做打打地当然，你更加用的量愈多。但你愈侪，你愈无补充啊，你就较紧破病，你的心脏较紧无电，啊无电就破产。你像伊讲哦，那足侪听众，你那是像伊拄啊讲安尼哦，你爱紧食。伊讲好，迄那咧农村足艰苦，迄食药也缀袂调。我你都互充电都足简单啦。你其实电啊充啊饱，你暗时就心平气和，暗时就好落眠啦。你话会惊，走要爬三楼拢无问题吼。祝大家用惊，啊把感恩谢谢大凡的服务哦，嘿，谢谢大家哈，谢谢大家。

0: 这公司产品改变很多人的生活，这个大姐很过去，她应该吼，人一聚餐她都不敢吃，她都给人吞烂了，她人还没配白茶，啊茶又不能吃冰的，吃冰水流塞哦，所以她都不敢吃，她现在吼，这个是很爱吃的啦。
1: 我恁买迄，
0: 我恁民宿，
1: 甲恁买三盒吧。
0: 哦，你食个做
1: 袂歹啊！
0: 哦，你食个做
1: 袂好去啊！
0: 嘿嘿，是。
1: 啊，买啊，佮甲恁有甲恁买迄个食固心脏啊，食两罐，敢食了袂歹。我本来爬楼梯，我徛二楼啦。啊，爬楼梯会喘啊，即摆袂啊，食两罐食了好。我唔只讲恁的产品真好，
0: 做好个吼。
1: 嘿咩、嗯？
0: 好，佮在你食火力民宿来解决你哦。即摆当当当食呢？嘿
1: 啦，会当我是个。去佚佗啊，无人啊！咧食，我拢伫边仔看，无食白茶啊。即摆食食会使斗阵食啊。
0: 所以真正即摆啦，火力民宿食食干斗阵食拢无要紧啊。
1: 嘿，对、哦，啊，都食三包了咩？
0: 互你想袂到遮好个吼。
1: 嘿，啊，所以我都继续拢用恁的产品啦。
0: 有信心啊啦。
1: 嘿啦，啊，我都听山顶遐侪人安尼讲，啊，就袂来食啊，
0: 食
1: 食结果火力民宿食了都有效。哈，我唔只想安尼，恁可能恁的产品袂歹。食迄落高心脏啊 ，QMB 啊，
0: 对
1: 啦，
0: 对啦，
1: 啊，即摆食迄两罐，食了敢很丢呢，即摆爬楼梯袂喘呢，
0: 做好个，安尼啦。
2: 差不多97年的身家，食到即卖安尼啦，啊，食这三项尔啦。
0: 好安尼哦。
2: 我较早来运动哦，拢走路拢安尼，心脏拢安尼缩掉咧，袂喘气，啊，拢爱坐足艰苦，走路行一地啊，50公尺要走到厝都真袂够呢。
0: 哎呦！
2: 到尾啊，我想要食这 QMB 哦，我想要救着我的性命呢。
0: 有够好诶！
2: 嘿，足好呢，真正。
0: 是你家己去救你诶，你
3: 爱去总急诊，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来听，然后他听一听就说：“啊好啊，准办事耶，还去买来吃。”
0: 买我的物件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的。
3: 伊讲系四百尊话俾伊啊，伊就家己起买来吃，啊点点啊吃，好吃，唔敢让因的囡仔知。结果买啊，
0: 你唔知啥物偷吃，因为也足艰苦呀，一定爱走病院、走急诊，啊都爱劳动这囡仔，啊应该是心急在听，啊好啊。买电台又爱红咩？我盖高尚呢，我有博物馆呢，我今日规博物馆拢客满呢。拜托个，我探听一下，微微啊，小广播帮是一间足无简单的公司呢。呵吼，我是惊国际化呢，是不是？哟，爱相信啦，你就得到健康啦。而且要投买啦，因为足艰苦个啦。定爱走急诊嘛，毋是办法啦。走急诊哦，医生来看了开药吃，安尼嘛是搁咧夹，唔是办法啦。好啊，无代啦，进前拢讲啊吃，我来甲买顿啊吃，有影好去啊。迄囡仔个感觉奇怪，嘿，啊即阵啊无咧走急诊啊，啊无天气啦，反凉冷哦，好急诊走袂哩。啊若吹一个冷气咧，好急诊嘛走袂哩。嘿，即摆呐无咧走啊，伊甲讲食八爪鱼 QMB， 你看偌赞。
3: 就是讲，哎，因个囡仔讲，干妈讲，嘿，啊。这阵嘛，那不定在弄急诊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然后呢，他就吃，我就跟他说，你去听那个 B B 啊球那一个吗？都错哎，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
0: 我来听你，人安那样，
4: 都心中直直艰苦啊，直直在叫救护车啊，
0: 我你用坐救护车
4: 啊？系啊，未讲未了讲啊，
0: 哎呦，安那
4: 严重，严重心脏颠倒，搁迄血管萎缩。
0: 我
4: 食酒的米，食得好去。
0: 哦，都救起来。
4: 即卖嘿，阿无本来嘛袂煮饭，
0: 无力啦，
4: 袂行，
0: 无力啦。
4: 我卡记一支血，剩一支尔尔。啊，真兴嘛食真济，食真兴食酒的米，人工粉，搁食水里旺。
0: 谢谢你。
4: 啊，食济吼，拄食济怎啊？即卖会煮饭啊，嘛会变内面啊。
0: 哦，还得勇敢起来呀。
4: 嘿啊，阿无本来袂行，我卡记记一支血，剩一支尔尔。
0: 车好
4: 安尼，
0: 哦，遮久啊，哦，安尼哦，啊，都听咱电台丁大哥咧讲，怎听到安尼吼？
4: 听到怎紧去买来食？
0: 哦，安怎叫落一名？
4: 啊，食食一摆吼，一摆怎用起来啊？
0: 心脏较定定啊吼。
4: 嘿啊，心脏正个切去照，照如讲心脏正常啊。
0: 恢复正常啊，袂像应该用拍摄用。
4: 今日叫救护车啦，哦，来啊，看救护车对阮家来个风头要载我啊啦，阮查囝在讲，阮妈妈即摆在讲话较大声，较好啊。
0: 谢谢你，好啊，现在用镜，谢谢大家，是不是？哦，咱一挂这镜头哦，恁即摆咧夹，因为这秋天要变冬天啊，拢咧夹。啊，咧艰苦，啊，着用食药啊，滴食药啊，滴，无食药啊，滴袂掉，足艰苦吼。哎，把充电头你就免食药啊，滴啊啦。电啊充啊饱，你就免食药啊，滴啊啦。啊，就是安尼，对不对？你其实电啊充啊饱，你暗时就心平气和好落面啦。 啊，你营养素老高，你个冲冲营养素老高，你逐天日时

0: 头青脑明啦，暗时嘛是好落眠。都讲来讲去爱困的落眠，上佳赞啊！祝大家啊，这马仔拜六啊吼，还是祝大家是美丽快乐、平平安安、星期假期吼。系啊，啊拜六礼拜拜，咱就完满做十支啊。好啦，这两间有闲啊，咱好朋友紧来紧来甲看，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紧来甲看哦嘿！再次谢谢大家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热线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你来笑声。
7: 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梁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金英，得力韦大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金英卫所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韦大干卫所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

好，来大家好，新历的八月二八，古历七月十六，咱的普渡呢，中元普渡，就是等于一年过一半啦，叫做中元上元吼，就是元宵嘛，元宵上元吼，中元吼，就是普渡下元呢，下元就要找医生啦。好嘞，落雨落甲，但是这个风台去沙得好个大，灯光细个吼。那咱吼有可能，直接今仔日啦。那按照气象专家来讲，咱吼灯光上开大晚吼，有可能今仔直接到入去这个状况吼。所以讲，可能今仔日解读海上风台警报，这个风台有发布风台警报，但是离咱台湾不遮远啦吼。我讲忙来啊，哇，台湾吼。静静落两礼拜，而且迄雨唔是讲落来停咧，吼是落规工啦吼，惊到人吼。不要紧，雨会停啦，水会干吼，啊人吼永远都在啦，对不对吼？但是要注意，这个明仔拜六可能南部地区啦，南部地区因为这个沙土风太薄，离台湾无唔对，但是风势的关系吼，有可能雨吼会较大。明仔拜六到这个风台到。咱讲预防大雨这个情形吼，大概是安尼。那大水啦、风台什么，应该是差不多安就过啊啦。上好是安尼，希望啦，吼，希望按照专家所讲。好，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关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咱先来看，虽然不是台湾，不台湾啦，忙笑啦吼。你看台湾这几天啊，超几十天以上啦，上无两礼拜吼，差不多迄个时间，你看咧，哇，雨落个吼，台咧也袂叫雾啦，啊，对咧水流啦，对啦吼，一大堆啦，就是安尼，大家所在都有天灾地变，那不是地动啦。啊，火山爆发，那无就落雨的啦，水灾啦，吼、哦，沙崩啦，吼、哦，有够多。最近的一件吼，就伫对呢，尼泊尔大家知吧？香格里拉，哇，水当当吼，尼泊尔这个国家吼，伊就甲这个西藏，中国迄个西藏吼，小隔壁，多隔一条，多条街嘛吼，啊，一条桥，就算两个国家，结果你甲看呢？最近嘛，发生交界所在吼，其实即马专家咧个研究吼，伊这是啥呢？伊这毋是做大水啦、落大雨啦、风灾啦，吼，还是讲山顶即、這个人讲像个花莲迄啊，类似花莲种淹水湖吼，一、這个大湖破空船拼来，大家看电视吧，惊死人咧，真正惊死人吼，迄、那个全部拼来，伊个是冰川啦。就等于规个山头的冰，啊，规地冰全部融掉啦，崩落来吼，规崩落来吼。目前我讲，死亡人数啦，若最有尸体，听讲死亡人数是362个人啦。但是最严重就是有1400几人哦，最无人的已经失踪的。上济就是啥呢？一、那个外国人数啦，惊到人呢，到。台湾时间就昨晚7点外，这个死亡人数差不多360几个吼、哦。另外，这个失踪的人数吼，上济就是啥？你去个石头观光的，都甲你讲啊，尼泊尔这个啥？迄、那个这个香格里拉，哇，你水当当吼，你看外国人去遐石头看好济人啦，观光，干那外国观光的吼，当时差不多800几人。1400几人占一半较低啦，拢外国人，惊得人啊！这边走一队，我咧讲这大家听吧，这边走一队，你个看伊个规个冰山迄个水安尼冰来吼，安尼规种样嘛啊，你迄人就规个免走啊啦，迄唔是人走呢，迄是规个厝啦、车啦，喂我，惊得人，所以讲吼。天灾地变哦，茫定讲讲，阮这个国家定定咧，什么咧风灾啦，哦，有诶，无是大堆啦，哈哩，人迄别个所在足可怜啦，所以甲你讲天灾地变哦，唔通来哦，迄若等到天灾地变，连咪迄个所在地震啦吼，啊一个比一个较大啦，啊咱台湾连咪都落雨啦哇，你看这天灾地变，好个太人哦。实在真灾啦，吼、哦！人讲真严严啦，事实有影，安怎落雨啦，安怎崩啦，吼！人都有在条，继续起来。其实最近温啊白酒呢，天灾特别那个地震，一个过一个拢7点外级的呢，变啊地震7点外级吼，过来就大水啦，有诶无诶啦，吼！风灾啦，吼，火什么一大堆，火些人吼、哦，真正有影，特别生活中安全徛起吼，实在大家都袂当挂无厝牌啦，属实有影。就这个案件啊，那么人咧讲吼，这两天啊，很多人上报道，就是因为气候关系，风灾已经过啦，但是后壁落雨，那听到落雨，大家较袂冷啦。又个要落雨，差不多啦，明仔载，尤其南部吼，明仔载吼，就这个风灾沙都无入，但是气候关系可能南部可能济少，又较济雨，所以讲一定爱。注意哦，啊过就过啊啦哦，人讲今年差不多这个水啦，呵呵到这吼、哦，就是普渡哦，普渡公吼呢，普渡吼啊过吼，今仔日过了吼，个人慢慢啦，较顺遂啦，好不好？

0: 你很好呢，你知道吗？他原本要去做心导管，后来我听到你这么讲，就赶快给他吃。
1: 哦，是哦，
0: 用去装了呢。
1: 哦，阿德门真安逸哦。嘿，以前我给评估，
0: 也已经吃半年多了。
1: 哦、啊，以前我给评估，门真安了哦。哦、
0: 不是，医生是说我们如果不舒服的话要赶快去、
1: 哦、当然
0: 了，结果他都没有
1: 了，都没有了，
0: 没有发生，然后我就没有跟他去
1: 了，都能顺顺啊，你啦齁，
0: 还顺顺啊，这样呢，
1: 哎，真好，
0: 哎，真的那个什么 QMB、
1: 哎、QMB 齁、
0: 哦、哎，真的不错，
1: 真的美国进口这款叫做 QMB，蛮讲唔对呢哈，美国进口 QMB 齁、哦、咱有特别做上尾三天那工作天啦、啊、齁、哦，对，讲真正大家诶，当出去外口诶，较有时间吼，那无算时间，大家后礼拜八月三十日都全部结束哦。特别三变三三变的特别早吼，那呢去完毕吼，都全部结束，另外时间外紧诶，要到一个半月呢吼，要到一个半月时间吼，剩上尾算时间啦，算时间的时间，今日拜五、拜六、礼拜拜日吼，都结束啊吼。啊，那特别早除了美国进口的去完毕。啊，个活力民宿，得那个益生菌吼、哦，我人要结束，全部结束。得力莲果精、得力雪梨棒，诶，加上一千块嘛，全部结束。所有的特别组，得力莲果精、得力雪梨棒，美国进口 QMB， 跟那个活力民宿益生菌，所有特别组吼，都拢到后礼拜哈，大家一定要把查真多吼，这有正常。哎、欸，有公司给个你优待，查真多，但是上这正常的时间大家拜吼，一定系。八好不好？那不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掉，没有掉，给送我掉啦！哦，准上尾时间到八月三十日，就是后礼拜天吼，就全部结束，咱就特别做。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嘞，电话接不完不要紧，咱稍等，报看报看你家卡，咱家己听来算哈。好嘞，谢谢，感谢收听，大同市应该算做日啦，做日就拜山，暗时啊哈，这日就六十五岁大这人哈，讲伫病附近。病人都有够多啊，啊，有倒也有够多车吼。迄若伤过赶狂，要看病人厝内人吼，哦，安尼乌倒来查咧吼，结果一个出来找无乌倒来，啊，找无乌倒来，伊得关报警察啦。啊，警察当作耐心嘛，甲看讲有哪有货啊，六十五啊嘛，这个太太这大姐啊吼，甲讲袂要紧袂要紧，你唔好你伤过紧张吼，啊。你茫想讲病轻轻啊吼，人紧张倒落呢哈，准赶紧家倒走出来吼。警察上尾无法度，就只好小家问，你乌托邦到底徛喺对对对一个所在，因为报警站吼是一个报道讲伊乌托邦用头干嘛，不过警察这边改成看见无成头干啦，是乌托邦无成用拍伊。无像头干吼，好，等耐心加苦更加安大吼，好。到尾无多警察盗用伊权力嘛，会当调监视器啊。那无普通，那无多啊。你警察会当调监视器，监视器调出来吼，加讲太太、大姐，你有多歹吼？唔是伫你找这个所在啦。你有多歹吼？是停伫隔壁街啊，迄个所在你停伫遐吼。你看，这个就是你啊。啊！这个大姐的太太讲，这个不是我啦。警察讲，啊，明明录音机、监视器摄到，就是你，你搁怎么报？你看，你搁计不是我吼、哦？当然，这小个在色差啦，无唔对，你也别当个怪讲迄个大姐啊吼。你知影讲录音机录起来，迄个人目睭像动物啦、啊、吼、哦，有诶无吼？那么派出所伫办啥？唔接报案，就这大姐太太讲，我都来帮伊啦。啊，两警察到现场了解，就小可看会出来吼，下底个枪无先放弃，但是乌托邦无先去用头砍啦吼，绝对家己唔知徛喺对一边，各个用起来到这所在，乌托邦放伫原本所在准找无嘛吼，迄、那个时间在下晡四点挂嘛，做四五点吼，唔知影讲原来伊去。隔壁街，隔壁街，那么隔壁街被隔壁进前敌对呢？就一间病院啊，就咧中国医药大学的病院吼，伊就先去看爸爸啦，伊要先看爸爸伫遐住院，伊都要停病院，过来用行去买物件，一个出店面，就条件讲，哎哇，我好多歹伊讲哦，警察啦，你把官员倒出来吼，我咧找三遍五遍啊，你哈，一直无看到好多歹吼，愈找诶愈着惊吼，绝对是有人偷看好多歹啊，我好多歹虽然毋是戒心啦吼，但是有呐诶未歹啊，未歹好多歹吼，那警察耐心甲安踏伊个查查着，就好啦，调啦，调监视器，因为警察上大权力着调监视器，监视上准啊，周边附近甲调讲。大姐啊，有啦，有找到啦吼，就是你的人吼，原本不是这啦，是伫隔壁两条街的中国医药大学的迄个奥多麦亭的所在吼。这个人就是你啊，你奥多麦亭是这，你只要伫两条街外迄个店面咧买物件，结果伫遐找奥多麦讲，无啦，迄不是我啦，警察讲。我都调监视器，这个人摄到就是你，报你看，你佫甲讲唔是我，伊讲、啊、安全帽都无共色，挂嘴帘嘛吼，啊挂到我讲，伊这监视器我的，这个误差，讲唔要紧，唔要紧，唔好纠正为派出所加载的吼，到伊做停迄个中国医药大学的停车，这个所在佮讲，是哦，啊，我吼安尼，我都要停伫遮来看爸爸啦，原来阮爸爸。就是伫遮大院啊，我就先来看爸爸大院了吼，就去附近买物件，才袂去你讲奇怪咧。啊，这奥托拜应该停伫店面外口边俩，无外远吼，啊，该坐奥托拜吼。警察甲确定讲，大姐啊，你身躯感觉有锁匙，啊，大姐讲，哟，我袂去讲我，奥托拜锁匙是毋是去地身躯？结果落地一坐起就讲，哟，我奥托拜锁匙只讲，你甲查看麦啊，我甲你找着，你讲毋是你啊？你讲这个人不是你，我都万万万不是你的，你个查看嘛？又可是，
伊伫伫车顶甲迄个警察讲，我无可能甲我倒摆停伫车啦，较有可能就抓就抓，哎，就抓拢未成功啦吼。随就抓吼，迄警察讲也别哭也别笑吼，唔知变哪办啦，啊搞袂无到吼，足济安尼呢，哎，我倒摆吼停伫遐，结果用行伊咩物件？一日出来人车讲，结果我多摆个停着，唔知讲我多摆吼停伫隔壁街啦，为着方便，啊我多摆停伫遮，啊出来吼找无多摆啦。看老爸看过来讲，无可能，警察立马我爸讲，我我多摆够可能停伫病院啦，我伫来买物件停病院，明明伫你停，真啰安尼。现场电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

0: 火力民宿啊、
1: 哦，火力民宿，嘿嘿。
0: 我之前爬这条路，我看人家讲，我食两一羹食两包包，啊，两包两羹包一羹嘛，啊，即马拢唔我怪哦，咱食一包，啊，我拢暗食，爬高山食，啊，过两羹就白个就我。一直的，那肯定掉，那肯定掉，水水水干啦。
1: 哎哎，
0: 啊，我在包凉啦。
1: 哎，
0: 啊，你是啥哦？
1: 啊，今麦有顺哪杯？有顺哪杯？
0: 嗯，我阿都刚放下，那肯定掉了。
1: 哦，安尼哦，哦哦哦。
0: 啊，就我因为之前讲我大家拢，你讲大家帮时间对吼。
1: 哎，火力民宿啦，吼，火力民宿。
0: 哎，我们时间在哪里？像弄了大家拢把大家放下
1: 啦，
0: 大家
1: 吃
0: 了。
1: 嗯嗯。
0: 啊，我只要吃了，你知道啊，吃点多一点吧。
1: 啊，拢帮助水金条条安尼啦，哈。
0: 啊，我可能啊，只要结果，啊，只要吃点吃。
1: 啊，你不要紧啊，你好。
0: 到底嘞？嗯。吃饱了吼，那些背了开始在背啦嘞。
1: 好，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
0: 在那里金条条嘞啊。
1: 好的。叫做活力民宿，一些益生菌呐，那益生菌就被摕来的作为病嘞。即卖益生菌的物件是太多个白醋。但是茫茫茫甜甜食来讲，袂歹，这个水果皮唔是安尼。咱要食益生菌，就必须来得上胃病，就像这样，歹排便，那无食物件就各个脏便错，脏要几大便咯。那无了益生啦、肚肚啦吼，顶关病吼，就安尼抢，逐工都抢要几包箱装吼。你那大人足济，这个就无够胃病。那你火力民宿怎个顾食啦？台湾人上济毛病，都即几点吼？日常生活上好顾在个医生去的胃病啊，得我请一个保全来顾过身躯吼。特别早加上一个清洗膏，咱要上到后礼拜准上尾算四天啦，今仔开始算吼，上尾四天足紧的，四十几天差不多过半月，四十几天你看时间偌紧吼，准上尾四天吼。特别早吼，爱爸爸吼，上尾上尾使得啦吼。那有特别早的产品，大家拢食汤去吼，都火力民宿啦，美国进口 QMB 啦吼，咱的雪利旺啦，咱的莲果精啦吼，拢有特别早，拢加上一半份的吼，拢全部特别早上到后礼拜八月三十日上月底月底无啊吼，大家把那波上台，看你们讲吧，讲8688999，讲吧，讲。8688999，问好对，买好对，甲送好对，吼，唔通无彩。好，谢谢以上广告。

无共情，伫淡水阿南区海天路，大家台北哇，那我甲转台湾吼，会惊死呢！到树林的空地啊，去用非法甲倒粪扫，你要倒粪扫，不要紧，你若倒迄会烂糊糊、臭毛毛嘛，不要紧吼。你讲倒迄危险的粪扫，都成为阿鲁米啦吼，啊，迄种镁合金、镁尤其镁，都一个金啊变一个足水迄个米啊吼，这个物件吼，因拢真正唔知，是雕工唔知，还是雕工也无对倒，啊，都乌白倒吼，这个物件袂当用着水啦。你打打不要紧，你等着水，你我顶礼拜落落去那种变嘛，大家拢知嘛。到台南南区海南路迄个港乌白岛吼，到五工程都当地地嘛，礼拜动工吼，唔是火烧，乃是爆炸啦。总共几间？总共六十间啦。所有伊后壁的工地啊，所借到的人家数总共六十间，你看免哪赔了？讲免赔啦，这都走啊咧。对啊，大家嘛知啊，这个属住啊，到这个属住在了走啊吼，总共后火烧的吼，后病吼，对派去话无，总共六十间，上严重十一间，拢病了火烧火掉吼，啊，十个受伤啦吼，赶紧赶紧落去抓人，到过天光，到这礼拜嘛，这礼拜过天光随抓人，到当地里长，啊，甲迄、那个。中人就介绍这块地，讲会当，哎啦哎啦，这块当红，多本事我来讲哦，你就关关个大门些啥物，会当多本事是你讲的嘛，听来吼，里长啦吼，迄、那个中人吼，包括西车来车到迄大卡车司机，一旁人啦哈，抓到的吼，全部抓到吼好，即马互相下体呢，伊甲我讲会使。阿姨甲我介绍，哦，三个人吼、哦，口径无同款啦。啊，即卖三个人全部是我，全部是我。但等我呢，已经是我有人讲，是我这个人无效啦。啊，我要讨袂要甲送讨啦，真严重。那么朱阳湾人调查出来，姓王啦，叫做王义凯，这个人吼、哦，伊伫大月底开始要放暑假进前吼，就坐飞机过越南，人就走啊啦。所以即卖通缉也无效啦。同就无人伫外国啊，除非人迄个国家要甲你配合，不然无你无代表啦。转小说怎样？这个抗战树林的土地，伊共放这个物件，是完全无合法。当地伊这个李，诶名叫做啥？叫做李兄弟，对啦。幸福啊，因咱叫做李兄啊，对啦吼。啊，着因某叫做幸福啊，因某因啊。我是咧讲笑啦，这个李叫做李兄弟吼，结果唔知讲你个看。病家呢，介绍这个土地这个中人啦，吼，讲的拢倒粪扫，包括另外一边的车来倒粪扫车，像强啊，倒一个大卡车司机抓到啦，三个人全部拢抓到吼。那经过了解，像强这个大卡车姓杨的，甲讲，讲你大卡车，你负责吼，啊，你抓司机来才对吼，也一挂哦，倒贴倒遐。诶，爆炸遐物件吼，那么姓杨吼，讲伊是中人啦吼，那么伊什么人叫伊倒家粪扫，就是迄、那个走路迄个姓王的啊，走去越南迄个姓王的吼，王义凯，甲讲吼，我有一堆粪扫吼，啊天哪，有钱人赚啦吼，就是迄个物件无对赚啦吼，啊伊讲，我知影啦，就有一个空地啊吼，无来较倒地啊，我讲这人有当时啊就是安尼。你要做歹规矩，不要紧。要做歹规矩，够分啦。啊，分讲这死人，袂死人呢。你茫讲我今仔日倒粪扫吼，倒遐什么阿杂物件啦吼，啊，什么臭毛毛，不要紧。我唔是讲不要紧啦，都规地袂死人，我上底臭尔。你莫了解讲，这个物件病呢，像个炸弹。你要了解讲，人迄、那个要甲你讲啊，这有钱人谈，但是粪扫我无对倒，伊即马等于找个海人咯。这条路，这件代志是安尼来啦。伫海电路里头吼，甲倒车，伊都看一块空地啊，私人的呢。这个是公家地呢，这是私人的地呢，唔知哦。好，那么这里长进前吼讲，这个所在因为空地啊，所以讲有兵种，但停车都附近嘛，附近兵种停车吼，
伊讲什么人来搞多白多喷水，伊完全唔知啦。伊都小瓜恶嘛，小瓜恶吼，但是愈做愈多，都减起来嘛，都关起来吼。佮会听讲，好啊，惨嘛，啊佮会，这个物件会变啦。哎，都我都甲你讲啊，你要做歹，你卖了解讲这个物件到底是物件。哪讲会臭会烂，反正另外一回事。伊这唔是会臭会烂，而是变啦，就是安尼。哦，都变者吼，你甲看。人这么说统计，底下电脑里端，粪扫这个美女，这个这个这个废这算废五金嘛，这个物件吼，变吼，总共六十间厝呢，六十间啦，附近那里变了哇，这样咯，那么经过了解，本来这个中人刚介绍讲要倒粪扫，这个中人吼，刚提我准备处理呢，是隔天刚拜下晡，赶紧指挥。中三人中不了回来嘛，听讲不是跟他一年啦，连唔在身躯边什么拢要遭到损哦，唔只个伊俩李天啦吼，啊个迄个中人姓杨的嘛吼，个个大家家带头吼，即、這个大家就输去全部拢掉掉吼，即马讲袂拄好啦，到底什么人哦带头对吼，但是呢听即个中人讲应该是较准啦，即、這个中人所讲就是伊就是接受迄个姓王的。人已经走出去越南这里抓到，加工诶有这个废弃的粪扫，但是无对等，无对等无唔对，伊嘛怎讲？你若加工无对等，我嘛怎讲？这出去有问题粪扫哈。既然是安尼食得好那药安尼，你讲不要紧，我就是在抗体啊。你来个倒吃，这嘛倒一段时间啦，结果到这个礼拜嘛，到五天前礼拜哇，因为落雨落个霉。没这个物件，你查讲伊袂当淋着水，伊水迄个量若有够的时阵，没这个物件，伊自然就变啦，唔从小年就变嘛。哦，迄、那个物件吼，这个物件怎么无啥家用？什么所在用上济？泥头门用上济？但系美发店啊，一个金鱼变一个米，吼、哦、米的迄个米吼、哦，这个重金属这个物件吼，这个物件的泥头门用的较早。各有一种人会用这个物件，叫啥呢？叫做镁光灯，大家捌听过嘛？就是翕相馆，但是古早啦，有无？大家看遮来扑者，啊，即马无啊，即马闪光灯哦，是用迄个电柱光的迄、那个闪光灯，但是较早都用迄个烧的啊，就是镁光灯，就是叫做镁光灯啊。但是唰哇就变，迄较早足古早以前的镁光灯，啊，这个物件袂当有水，镁这个物件断着水，都拄断着就大好啊，顶礼拜。准落一个有够淡了，准病啦！哇，病挂烧嘞，好个在吼，无造成人命嘞。迄个造成人命受伤是十一个嘛，我脑轻当啦，受伤吼，总共六十间的厝啦，都伫海电路这间，哇，有够大间，你甲看，人吼要做代志吼，忙咧，食得好当药啊，吼，你也知影啦，代志到底做你会丢啦，不管你做好做歹啦，吼，好，唔是安尼尔，佮互你找掠无你啦。你绝对人像人咧讲，讲你绝对有报应啦！你像啊，你靠哥，你要走一堆啦！啊，正路吼，忙安尼乌白做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咱特别做要介绍人咧，阿伯阿姆、阿公阿妈，钱多一边尔吼，就是食产品的大呀大出上个，就买产品、送产品啦吼。特别做一年吼，多一边，等咱咧美国进口 QMV， 啊，咱咧益生菌活力民宿。跟咱的德利莲果精、德利雪亮弄上一半分嘛吼，咱的德利莲果精、德利雪亮吼，都特别做吼，会加上1500分伫内面，要送互你吼。QMB 跟咱的火力民宿，拢有加上1400分伫内面吼，要送互你吼。这是咱特别做一年一遍啦哈，但是所有的时间正常，全部等到后礼拜一，就是8月30日，后礼拜一吼上八天。过得无啊，过得无啊吼！大家定下把那无上者，大家靠来问者邮件吼，老咧介绍产品，亲戚朋友说没去，别讲到传单出来，咱要结束啊吼，要结束啊，再特别多时间吼，得到后礼拜8月30日吼，那无吼加酒无紧吼，真无彩好不好吼？好，有任何问题要询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加。多多给咱使用，好，咱稍等，再个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啊来哦，彩蛋朋友，那不要紧，来电话接无电话，咱小等报关。这个卡来等下现场来，现场这个电话抄起来，甲抄起来要卡，到0800-8689999，后边三个九，0800-8689999哈。

0: 来咱我来听一下，听一下来喂。
1: 哎，
0: 你好，你好，
1: 我是朋友啦。
0: 哦，你好。
1: 我走路都错了，对不对？
0: 哦。
1: 哎，食个饭就叫酒。
0: 美国进口卡掉卡掉咯，卡掉咯哈吼。
1: 伊就 QMB 哦。
0: 美国进口 QMB 掉卡掉咯哈。
1: 很贵呀。
0: 那单管是2000倍。啊，单一罐2000杯，咱即马特别做春四工啦。你会当两罐5000六，会加上一个半罐1400块啊，吼、
1: 哦。
0: 哦。好不好？哈、啊。药房就买有啊。
1: 雪莉旺雪茄好呀。
0: 雪莉旺是食生花啊，足侪人无够花，足侪毛病唔知吼、哦。
1: 啊，伊个字啦，就两百三。
0: 无水诶，水诶，雪莉旺全部拢水诶，液体诶啦，吼、
1: 哦。啊，液体一时免个泡。
0: 咱内边即个杯啊，吼，你甲倒一杯，要泡偌济水，家己诶。艺术安得哦，好不好哈？
1: 一点啊得哦，
0: 一点啊得啊，都看家己艺术啊，这就看个艺术安尼哈哈。管要食两顿、食三顿，拢过一粒、过两顿，拢不要紧。看家己的轻重啦，看家己即马目前的轻重啊，好唔好？
1: 好好好。
0: 好
1: 好。我明仔载过来带啊。
0: 好，伊去药房个有哈，来喂。
2: 喂。
0: 你好。
2: 你好。我迄落，前几日我他们今日唔是落未情形个呀？
0: 对，我定型嘿，你好嘿。
2: 我失败倒了吼。
0: 哇。
2: 啊，咁长只。
0: 有去手术啦，上回无。
2: 头壳。
0: 公交。
2: 啊，甲含迄落，卡迄落卡酸头遐。
0: 哦，你即马你食真香去。
2: 食真香，含迄落美国个迄落。
0: Q&B。对。啊，你去看医生无？
2: 有啦。
0: 哦，有啊。啊，医生甲你讲安怎？有啥物震动无？甲安怎无？敢有？敢有？
2: 啊，就酸凉。
0: 啊。
2: 酸疼爱用药发食。
0: 哦。
2: 爱常食吼。
0: 无啦，不要紧。你几工啊？
2: 呾。
0: 几工啊？
2: 这一。
0: 这个人哈，下礼拜该吃啦。你今麦专门吃医生药好了，啊。
2: 啊喂，我够有吃呢，我有吃。
0: 不要紧。你去看你今麦不要紧，还是不要紧。但是你今麦专门，你今麦的医生药较重，你专门吃医生药。
2: 对啦，哎
0: 呀，那下礼拜该开始吃，好不？哈，下礼拜。
2: 他们就吃嘞啦。
0: 啊。
2: 他们就吃嘞啦。
0: 先慢吃嘞，下礼拜该开始吃呢，好不？你今麦这个时间专门吃医生药啊，好不？好。
2: 我
0: 先
2: 有人啦，
0: 人拢不要紧啦。咱即马是惊讲，医生以后你震动啥哦，咱也唔知，咱也无看到啦。啊，所以讲，恁即马个后礼拜得安全啦，拢安全好不哈？啊，
2: 无我有咧食咧，我拢自己食两过咧。
0: 是不要紧啦，是不要紧啦。
2: 啊，食两点哦，两点。
0: 安得，好。
2: 啊，后礼拜才听哦。
0: 哎，那冇食掉，你几岁啊？50啊？
2: 84啊啦！
0: 你会听不住呢。
2: 84
0: 啦咧。够用，唔好食掉啦哈。
2: 哦，啊个水老水啊，两坎啊，都坎啊那个加。
0: 啊，你个关键啥？关键啥？你个关键。
2: 哦，那哭了都头壳啊！
0: 你做这个关键的对不对？无
2: 咧，我根本关键的。
0: 哦。
2: 想话未咧？等下迄个。
0: 啊，你有可怜啦，有可怜。
2: 食了头壳都是镭。
0: 有可怜啦。
2: 哦。
0: 哎，较细气咧，好不？
2: 好，拜个家啦，
0: 即马专去即三工专门食医生药安尼，好，好不？
2: 好，
0: 老大人上惊安尼呢，我讲啊，我啊无咧管着，唔着人吼上惊，免人讲到人个有话吼，你一定爱比别人较有一个，就是讲更加细意啦吼。老大人吼，那超过75、80。削一遍吼，还有当只要恢复，就无简单来时间啦吼，唔只讲爱特别注意吼。好，我讲这时间就先到这啦，可能的时间咱先等一下，不要紧，你电话接无电吼，稍等我甲你听来算吼。来，我来安排歌曲，来，我先安排一首听众点播吼，甲咱点播的歌曲，这首歌叫《上水的伴》。

东台北即马女主甲男朋友小赵去对即道台东的东河吼，当然东河吼，我本身讲无啥物好耍，但是我知影啦，因为我伫遐做兵啊，吼、哦，但是因讲观光地点咧足天然，就算山谷吼，迄、个台东东河有一个东河溪啦，伊个东河有一个东河溪吼，一条桥吼，叫做登山桥吼、哦，去登条山咧，登条高山啊哇，台湾即马高山不只济呢，你足济山谷的所在，观光点嘛好吼，嘛能登个高山啊。但是你也知影，迄高山的东西啊，我来讲落啦。同我所说，你当然袂当家己伤害，但是嘛得爱有一个方便吼。到迄个周边啊，有派一个背包嘛，足济安尼啊。你看咱哪去有高山来山谷观光点对吼？你唔知吼？高山的形容撞出来吼，就甲你想伊无咧惊人咧。即马高山无咧惊人咧，你人家背吼，伊比你较歹呢吼。啊，你也唔敢阿背。来剑剑的迄个镜头啊，好，伊即马甲唱吼，伊唔敢甲伊唱嘛。迄高山啊，我总叫唱伊。迄、个背包内面吼，迄、个手袋内面吼，放二十几万的物件啦。伊即马甲看怪，伊唔敢话怪啊。伊想讲看怪无物件，伊内面真正无物件，都一挂有贵重的手机啦、现金啦，有诶无诶吼。啊，一挂贵重吼，加加咧贵背包内面二十几万嘛。手机啊啦，金啊啦，破链，不不，拢啊手表啊，拢伫咧背包内面吼。伊想要看怪，伊想讲好不要紧，互你看。我内面无放只钓，高山啊主要要找食。伊内面你有胖啦，有啥物物件，伊食伊金蕉哦，都唔知啥物件。高山就巧，伊即马高山啊，即马有在条开开呢，到你手挂地啊，啥物物件的。伊即马个开开了吼，真正无物件嘛，都无保值的物件，啊，这也无路用。伊想讲，伊即马地啊都无路用，无值的物件，伊个空地本来做在顶马个土家地吼，唔是。伊这条桥吼，叫做登山桥啦。伊即马看看无物件，迄高山总该拼，拼一下上大都为桥顶都碰一下吼，都直接落去桥卡落深啦，一个溪边嘛，哦，赶紧无阿多就报消防来斗三工吼，内面哦要到30万、20几万啦，后手机啊、后金啊、后现金吼，包括一挂重要物件嘛吼，无阿多，当然这个派出所啦吼，当地船长啦吼，就斗三工啦，因这物件太贵重咧，刚才这个皮包内面吼，就这个要到30万、20几万嘛吼，好啊。这个所在吼，就是这个上来这个亚星，与台东的东河乡吼，伊并无什么特别的观光点啦吼，满足亚星就是讲伊足天然俩。来这个所在，主要咧看啥？看山边，倒咧天然的山边，有人看山边啊，山边足水呢。迄、那个台东的东河乡，迄个山边都足天然，吼，啊个溪啊啦，吼，啊个看啥？看高山啊啦，伊这。保护保育类高山，所以讲山谷天然的山谷吼，你看山壁啦，看溪啊，看啥，看树啊啦吼，啊，想到看高山啊吼，我讲对啊，啊，你等人甲你讲这也无生活，就敢看高山，你要来看高山啊？你怎么要来看高山啊？结果迄、那个手提袋加迄个背包去高山啊抢伊吼，你甲你化忧吼，哇、这个经济讲啊无多啊，嘛，免啦，办啦，登掉啊，唔好，就大家斗三工吼。啊，当然啦，这个、所长你讲啦吼，那要入去较野外所在，或者较贵重的吼，还是尽量买免啦讲。你讲贵重无贵重，都我想讲，这都排伫家己的背包内面，你嘛无可能讲无带来上古币要寄对，对不对？我出来外口，变我台北人来台东佚佗吼，就是安尼，唔只。除了感谢啦吼，警察有哪里讲啦，就是一般民众啦，台湾吼实在足保护啦，尤其台湾人对伊个野生动物吼，山谷啦、观光点啦吼，一挂山壁啦、溪啊、沟啊啦，有诶无即挂点吼，即马上济就是啥呢？就是高山啦、啊，高山啦上济，而且高山来挖你身躯边，就是伊绝对挖你身躯边，
诶，春秋要甲你计算计算，你无咧惊你半人吼？你讲一般来讲，野生动物吼，咱看到都高山啊较干咧啦。你其他看到咱相，咱相较厉害嘛吼？你讲看到蜂啦，迄条虎头蜂啦，看到蛇啦，哦，咱就走到无尾流。高山咱较袂走，而且你也走注意啦。啊，属实就是安尼，所以诶，要伊注意者吼。物件诶，较贵重诶吼，若真正袂堪一，迄个高山那个唱过顶吼。你讲喙食物啊，胖啦，紧就说迄个袂要紧，阿咧唱着唱然后，若无去有高山那唱过吼，迄有当下注意呢。毋是干那讲物件胖会钱了尔咧，人安全都有问题呢吼。伫野外所在，有人讲啊，该无甲休息，袂使啦。高山啊吼，你别来讲这个做诶保育咧，动物就是安尼啦吼。你别当该讲，像你讲诶讲。休息，别再讲了哟。好嘞，我来听重点吧，叫做德清辉。

0: 我也感觉讲安尼喘气无啥好势吼、
1: 哦。对。
0: 我落紧食两粒，搁一粒真香安尼吼。
1: 系。
0: 食落去啊，等下就缓和下来
1: 啊。哦，都缓和下来吼、
0: 哦。啊啊。
1: 很舒服安尼吼。哎、
0: 啊。我即下就医院的药啊，我无食。
1: 哎
0: 我来食真香安尼。
1: 哦，安尼吼。
0: 真香 QMV。
1: 哦。
0: 啊，安尼。
1: 安尼吼。好。
0: 为他干了我。我头下我咧食，即摆我先生咧食。
1: 哦，你讲你医生药拢无甲食安尼？
0: 哎，我生药我无。
1: 哦，啊，拢食咱的 QMV 甲真香。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啊，很平顺呐，吼，很平顺哈，吼。
0: 啊啊，真，哎，咱食了真顺。
1: 真顺哈，哈哈。
0: 哎，
1: 恭喜安尼食得好哈，即继续安尼食，
2: 好多人哦，都上好食啦，叫做心血管啦。你若去医生一抓吼，哎，病院啦，我咧讲病院吼，哦，迄想要讲哦，吼，真啊太多个呢，大刚得安尼，查吼，无多得爱顾啦，那。专科的医生啊，医生来讲哦，想要讲要过好，无撇步无承担啦吼。你平常人到这个岁啊吼，你要先顾大先，唔是讲哦，食个什么承担唔是？你今仔日甲顾大先，就是伊欠过遐物件，叫做 Q 啦。Q 这个物件吼，甲血路通道就是伊个血脉跟动嘛，唔则定咧顾咧。咱QMB 甲智能一定要配做位，伊血吼。你迄个龟裂的器官，伊就袂退化，就像眼睛啊、毛鳞骨加加苗吼，就 Q 吼、喔，袂见龟蛋，就亲眼加加做伙。啊，咱的 QMB 就专门咧毛鳞骨迄个诶，这个胖脯啦、龟身骨的这个器官吼、喔，这个 QMB 吼、喔，上侪人用，伊是手头啊，伊所有弯头吼，咱唔只特别优待，特别做啊。美国警告，这个 QMB 特别做，但是到后礼拜。准上尾时间唔能无在，那有加上一个清洗膏，半罐了咯。这半罐价值清洗膏公司免钱咧，要送给你的吼。但是是特别多正常吼，咱得全部通到后礼拜吼，准上尾时间8月30日过都无啊哈。大家一定要把握吼，所有特别多的正常全部拢到后礼拜8月30日过就结束。结束就结束哦吼，那无上台看咧吗？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无得不得，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德，来我来听重点播吼，这首歌叫《上北火车》。

当观音一间诊所医生吼，已经65啦，这个医生吼姓吴啊，伊名嘛做国粹，叫做龙鳞嘛，乌龙人吼，白当龙鳞吼，叫做乌龙人嘛，吼，我姓吴吼，叫做乌龙人吼，伊用对一波呢，医生开叫做药方吼，得人叫做。这个啥？叫做处方笺嘛，哦，起码你无处方笺，别当买着这关节药品吼、哦、好。伊家己本身医生啊吼，65岁啊，开无实在处方笺，其实实在啦。所以无实在就是伊讲暗讲嘛。比如讲，我讲用啊，去诊所好看吼。伊起码哦，你对感冒对较白对头壳疼，我咧比咧吼。伊起码后边就该开一个啥呢？开一个关节药品。伊这关节药品若无医生开，你买袂着，袂当客着吼，就是爱困药啊啦。我甲你讲，感冒药啊，特殊的感冒药啊，内面嘛有啊，爱困药吼，佫愈侪。伊种爱困药吼，爱困药排出足侪种啊，有足侪种排出的爱困药吼，拢内面有一寡即个毒品的成分吼，所以讲拢惊死人哦。啊，你医生开个要量拄好吼，袂要紧啦。那无你甲看这爱困药内面有毒品的成分啦、啊，所以有人讲爱困药唔当我白吃啊，吼、哦，熟悉得要，但是有需要不要多啦，有需要你才用医生诶，甲你即个测验了啊，开活动的爱困药吼，啊无人无困嘛白使啊，所以讲人吼就是安尼吼，伊即马伊用这部，伊家己本身做医生，伊是卫生牌呢。伊只是在业医生吼，伊家己开诊所，伊即马甲你开药啊吼，比如讲讲你头壳疼吼，啊，后壁伊就甲你开出来，哎，可能不只爱困药你开袂着，伊家己蹲起来啦。就是伊所开只爱困药个关节药品吼，伊家己蹲起来，到最近啦，到最近伊甲所有所蹲个爱困药全部卖上呢，卖互毒贩了一连啦。伊即位爱困药内面当连着迄个毒品个物件吼。总共摕到店内现金差不多1600几万啦，你甲看得偌好价了？真来爱困药吼，你讲买来买一粒五角啦，落上得1块啦，上得10块啦吼。伊这样呢爱困药都买10多万粒哦，都买20000粒啦，20000粒爱困药吼，加卖药迄个卖毒的吼，卖毒的吼加收。唔知我第二粒唔知吼，安尼总共卖毒的吼，人家查掉嘛。安尼一直查，甲查讲，原来你就用这部啦。啊，伊要用这部足简单呢。这部查你唔知，伊就是医生，伊家己本身医生嘛。诊所内边，那边来甲看的病人吼，就是安尼人开讲奇怪咧。病人感冒啊，几啊困扰啊，头壳疼啊，几啊困扰啊。好，讲好你头壳疼感冒，反正无可能。你几啊困扰啊，要让你好困，人安尼较紧好。好。脚痛也开啊，困了。蚊啊，定定也开啊，困了。大行，大家去遐看的患者，大家都开爱困了。而且爱困了吼，实际上患者开不掉，就是伊家己暗讲。伊开这个爱困了，是主要伊家己买起爱困了，爱困了炖起。伊家只爱困了，全部拢卖互迄毒贩嘛，因为人嘛，对吧？你唔知你个看，我有熟悉一个药局啦。伊毋是医生，伊是药师。药师吼，我即个骨那边啊，男士这边啊，伊家己甲讲，讲你毋知影讲样啊。有迄病毒个偌大胆呢？来我药局药房嘛，伊咧药房药局吼，甲讲哦，你看迄种爱困药，都咱市面上买滴迄种爱困药，便宜迄种个啊吼，都啥物咧？啥物氟嘛，啥物有可能？迄个物件嘛拢有呢？迄个物件嘛拢有内面侪少一寡因有材料提炼迄毒品吼。伊讲你只敢会当？甲我煮饭10000包啦吼！伊讲我听嘛，知要创啥对啊？我甲你讲，你做医生做药师人，无你只戆个啦！你靠爱困，你要一困，倒要甲买10000包个啦吼！伊讲无啦，我无可能买。伊讲靠，无可能嘞！啊，你做药师个人，你药局你都调啊，佮家己煮饭，你讲无？伊嘛知，伊调讲甲伊讲无啦。讲我无啊多人，一困倒甲抢抢价格一包吼，这是只限制，伊调讲讲安尼啦。那无伊要调嘛有可能啊！我要甲伊调10000包啊，10000包爱困药绝对有可能。迄毒贩吼，因为迄个毒品内面都去提炼嘞，爱困药当提炼毒品，便宜话迄感冒药。所以讲我咧讲，人讲吼，
真正有当只朋友，唔当我白食，得人个有西有成分那种朋友，你无看你个看，人讲哎呦，哎君你还有迄、那个连医生贵个西药，医生贵个呢？对，嘛有医生贵个哎君你又嘛有，内面无济少只个有毒个成分哦，伊无在条在掠你个病啦，唔只来讲吼。那身体顾较好咧，平常咧保养吼，那卖食西药上好，到那边卡着西药都有毒啦，真正无讲无人知。你甲看，内面我甲看，伊内面所写我不爱讲啦，伊内面所写牌子吼，爱君了吼，有三种名称吼，大家都有毒品啦。啊，而且这得要经过医生开的处方间，唔知甲你讲啊。人讲西药吼，人必要的先最重要救命，但是。唔当我白吃，你我白吃就像我食多感官啦，真正有影吼。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我来听重点播，一首歌叫《必顺的空嘴》。

0: 我
1: 大
0: 兵
1: 咯，拢
0: 两间房一间啊，一间房一出来
1: 啦。
0: 哇，就好。你
1: 讲迄个火力民宿是啊？哎呀，火力民宿啊。我记得无，咱足迄落
0: 去吼，拢搬
1: 袂出去。安尼哦。拢搬个一晚一晚啦，啊，即马有房出来啊，拢两间安尼。
0: 哎呦，火力民宿。
1: 哦。哎呀。
0: 火力民宿哇，安尼我安尼我舒服呢吼。
1: 嗯。安尼我舒服。我买偌济呢？你敢知影？你我。我前前去准备甲钱买偌济呢？买
0: 几十万嘛有啊？哈，你好，好，好，好，恭喜来火力民宿，哎，食个白饭就顺来就好啊，嘿嘿，好，好。但是咱特别做要结束个呢吼，真无彩，那吼会当加上几座吼，加上几座，剩上尾时间，啊，够有机会嘞，大家吼加就较紧嘞吼。咱个火力民宿食迄个歹白饭，食迄个唱，大家来唱卫生纸唱几包吼，那不如食物件变来 X 啦吼，啊肚肚啦吼，有一种是歹白饭。伊就边食物件，就要走边说个，一定爱食。咱个火力民宿，伊是益生菌，伊是要甲你恢复你当下家己本身呐，家己本身的好人，迄个上好的功能吼。未安尼食物件，就想要走边说啦。啊，那不得三五天哦，等下边讲讲冇等哦，冇等。我最近个定定个医生讲讲，你就爱家你个听从叫伊冇等咧。伊听从足侪个阿公阿妈吼，足个安尼，拍白话的，硬等冇啊，足侪危险的。这个变数的所在吼，那你火力民宿啦哈，伊是益生菌，伊咧帮助咧排便足好用吼。但是咖啡大做啦，那无准上尾时间吼真无在吼，今仔拜五嘛，拜五拜六礼拜到拜一上尾工八月三十日过得无安尼，过来无正常吼。咱特别做正常吼，除了火力民宿特别做美国进口 Q&B， 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吼，得力联合精得力雪亮，拢总有特别做加上这个一千块分哦，到咱的这个特别组嘛吼，德利联合精德利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火力民宿吼，全部的赠送拢到拜八月三十日过都无啊哈，大家把那波上提干来问一下，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这条街哈、哦，叫做大兴街，啊，再有一个派出所叫做大兴派出所。今仔日做老人哦，你做啥你敢知啊？你唔知哦，当然做侪人唔知啦哈，但是我做侪人知啦哈。的张中岛，张中岛哈，哦，即滴阿阿婆到大兴派出所，大中市的大兴路啊，大兴街哈、哦，这所在也是大兴路、大兴街，我感觉叫做大兴街啦，大兴街哈、哦。伊甲报讲吼，伊有一个即个啥，即、这个结婚酒醉啦，吼、哦、啊胖去，吼、哦、啊胖去吼、哦，被赶紧倒退一下吼、哦，而且我一定要报一个警察，伊报一个警察较。正式嘛，吼、哦，伊已经有伫迄个手机啊，的类似脸书啦，什么物件，即马大家用的都有迄个功能吼、哦，监管吼破碎啦吼、哦，所以警察讲奇怪咧，啊，台中这台新街个今仔就啊观光点啦，有够侪人吼、哦，伊就是该用十万块的赏金嘛，伊十万块的赏金，有人任何追考我得。那个找手机哦，对啦对啦，有诶朋友吼，安尼树啊比草啊比，就是为着要找一卡这个个人手机。啊，这个个人手机吼，对这个阿公婆听讲，不是钱的问题啦，是相当意义嘛。而且十万块奖金吼，而且大家好找吼，啊咧草坡啊啦吼，车顶啦吼，啊水沟边啦吼，甚至水沟底，有人讲穿迄个塑胶衫咧。人个青蛙，青蛙一样吼，啊，准弄入去这个水沟底吼，到底下咧摸啦吼，啊，抄水沟吼咧摸迄个、迄个啥、迄个啥啥。好，报案的人先去铺这个十万块赏金，就人啊无，伊为着不爱失礼啊。就是讲，你袂当讲下底有可能，因为可能落车去有恁阿胖，大家听好无？咱个恁阿伊只手就细卡，你有可能恁阿甲搞掉，但是手指无歹。你去设置迄个链啊旁，链链啊，那车链吼，迄个树链旁吧，吼，是不是？伊讲阮家的链啊，吼，所有的椅啊，都是去台车，迄台进进到家嘛。伊讲伊特别请人家装贴呢，我就够感心啦。这就是人家无特地好加老啦吼。伊讲伊请人装贴，因家的去台车，就是去讲坐迄台车吼，伊的车链啦、车内边的椅啊啦，装潢全部装贴。感官做无吼，所以伊个手指绝对伫迄个所在，对伊迄个楼下个所在，伊找无啦。啊，唔只系伫迄个手机顶管张德波啊嘛，张德波唔只今仔日哦，其实自十万开始就足侪人伫遐吼，得为着十万块啦，就是为着要找这家手指啦吼。啊，这家手指我甲看伊有甲啥名呢？本来无啥名，这家手指吼，我报伊即马名甲收起。这家这个手机的名字叫手机，一个牌子的名吼。啊，中头讲吼，啊，都民众为着要赏金嘛吼，啊，都这个无多啦，啊，都卖影响交通得啦吼。那无这有个人吼，警察讲，有个人穿迄个青蛙装吼，已经劈了最高下边吼，伊都有下水道嘛。最高下边有当时啊，警察是咧呼吁，都有当时危险啦。你最高也再卖想，你若讲想去落去吼，有

好，来，上尾个在加强一点哈，咱呢特别做美山冰山，咱买二送半的哈。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哈，跟咱的得力两个种血量拢是买二送半哈。这几年多一遍，美山冰山产品哈，咱得到下礼拜八月三十日上西底哈，上尾四天会得。结束啊哈，甲恁小报一下哈，大家把那波兄弟继续加，电话我打接，逐个接不完吼，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也继续使用啊，咱稍等，再去继续。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夏天的浪花，大家阿妈喽，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哈。草间弥生一张的新闻嘛报足济哈，伊97岁，人家鬼勇气，多种心脏的这衰竭哈，身体啦哈衰竭，食老啊，哦，97岁。啊，那么伊的这个真迹哈，这么伊这么冰冻，冰冻的美术馆。伊咧展览真迹，但我今看，迄个花做成阮公司的呢，唔系是唔是啦吼？因阮公司有一类花啊，你有听我讲讲啊？草间弥生，阮公司有一类花，啊，就一类啊。但是够同款的，应该是，嘛唔知咧，敢咪是冰冻搞阮招的啊？有可能哦，有可能是冰冻即卖迄个黄的蓝，迄个南瓜，迄个黄的，迄个甲高阳招，迄个甲陈其迈招的呢？嘿，迄个爱情歌用的哦，即卖你看迄粒足大粒的黄的吼，啊，伊上爱经典的黄的，啊，乌点的迄粒那像陈绮麦照伊，嘿，那个陈绮麦照，啊，即卖我看即位，啊，即位在阮公司里啊，伊即位足出名，伊即位又去展览过呢，吼，即个伊是足经典的吼，我爱看嘛，因为我是单独爱看到这新闻，无我就走去阮的公司看，我爱看迄粒花搁伫遐无啦，那无伫遐表示质量照也对啦，哦，啊，你若要看草间弥生伊的这作品哦。现在在冰冻的美术馆真迹展倒数，因为到这个30号到礼拜日，到这个礼拜日而已，这个冰冻的美术馆开幕，这个首展集结了这个草间弥生一些经典的这个波点，跟花卉的这个作品，花卉就这类，很大类这类，对啊，我大看，这是我们公司的啊，因为我昨有报这篇张报草边这民生贵用去，我讲哎，阮公司一类伊的真迹啊，吼，就是这类啊。但是我唔知道有同一类无啦，吼。我等下迄条，嘿，我爱去看，爱确定吼，是唔是迄类吼？嘿啊，伊草间弥生伊伫九中，伊有伊的博物馆，我有去。我十当前住迄条无，住啊嘛是熊本啊，吼，熊本成为地当啊，吼，迄住十当啊啦，那住十当，迄时我有倒去。去草间弥生伊的这个足大片的吼，伊足大片，伊的这个博物馆足大片的吼。以上这些经典的官大，就大将咧，就嘛是放伫门口呀。哦，爱外口就是嘛是这花。哦，你要入草间弥生博物馆外口，楼啊外口，伊就一盆花。哦，这足大类的，足侪类的花。哦，伊的这花卉作品。哦，啊对了，因为这艺术家吼，这个辞世嘛过用去。哦，伊8月10日过用去。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了啊，吼，真侪民众要把握这最后机会哦，啊前来这观展吼。啊，有民众咧讲哦，草间弥生的这作品哦。特别具有生命力吼，啊，做家己的想象力，而且都跟人无同款啦，伊目睭看着拢圆点嘛吼，拢安尼吼，伊就安尼过用去啊吼，感觉特别惋惜，但是袂歹食到97岁呢，算足老的吼，97岁。啊，另外民众咧讲哦，拄啊开始有吓到，吼，因为进前去看过伊的这展览，吼，啊，其实足喜欢伊的作品，你着看伊的作品，你着足欢喜。你就莫名其妙心情足快乐呀，嘿，你就是足快乐的迄感觉吼，啊，颜色足大胆的。哦，伊用颜色足大胆的吼，嘿，啊，你看你是不是足欢喜的吼？嘿呀，那就记得啦。诶，作为这艺术家，哦，你咧买个真迹，买个真品，哦，阮公司坐咧哦，恁哪有恁来？迄、那个美国一个丹尼尔，哦，迄、那个嘛是，迄、那個、是现代，迄、那个少年，哦，啊，因为地动嘛，伊等于伊高雄块高雄地动哦，残垣断壁啊，一只保时捷 Porsche 吼，一只保时捷，啊，嘛是安尼。伊唔用铁，用迄个石膏，迄啊是用破，哦，安尼啊，伊就因为因的故乡拢定地动嘛，啊，伊等于看伊对故乡印象就是拢破啊，残垣破壁啊，哦，拢爱破安尼破，车也破，哦，啊眼镜破，啊顶冠破，眼镜挂破，哦，啊顶冠厝顶迄个车的顶冠破，啊巴肚边板嘛破，有无？迄台车伫阮公司呢，嘿，迄只是伊只只吼，啊个另外只较大只，迄只是中国。啊，拢是真迹，伫阮公司，啊，佫有一只熊，吼、哦，迄只熊足大只哦，迄只熊若徛咧差不多，迄只熊差105公分哦，足大只，坐伫粉啊线，你若去阮包桌安食饭，咪别笑，公王，你若明仔来佚佗啊，明仔来哦，今日人足济，今日来阮公司哦，来博物馆人有够济，因为阮咧停车场当停到尾40台车。啊，停30几台，我哇，这人啊！我今日怕无他食饭啊！我今卡电话了以后，报到我讲啊，请问今日敢会当卖员工餐吗？我讲我问一下哈，伊讲哦，今日无多，因为今日人足济，
吼，因为我足厉害，我就看咧车站才坐车就哎呦，今仔可能无员工餐通好食，哦，安尼，爱落去买外带啊吼，哦，足侪人诶，你若来阮，你来阮祖囝吼，阮祖囝我袂必邀请伊来看阮诶历史博物馆，这一定爱来，你一定爱互咱你的囡仔吼来行，那七位以上诶吼。来看一展咱的参展，来咱的看咱历史博物馆，你规个气质拢起来，你会吼变作崇拜阮咪咪啊像广播房，你会当作阮是安尼，你会崇拜阮。阮伫一个这样细环境咧上班，哦嘿，啊，阮公司这样正派，全国用家阮一间博物馆啊，就是阮历史博物馆，恁一定爱来，一定爱来。阮查某囝伊就伫脸书，妈妈，这是恁公司呢，讲对啊，所以吼。哦，真的好漂亮，我对哇！我妈妈就无简单嘞，你家看到人破网嘞，我无简单嘞。今麦偌济少年囡仔来阮公司咧拍打卡嘞，来打卡吼，就所以就值得你定爱来。我历史博物馆，你即世人一定爱来一届。你还知影啥物叫做吼？即、這个金碧辉煌。你还知影啥物叫做吼？即、這个17世纪、18世纪吼，因所生活的时阵内底所运用的物件，你会大开眼界，你会值回票价。你会讲无简单，你会讲比大骨头讲，恁真正无简单，无唔对，阮本来就无简单啊。当所长啊，执行长就咱安尼因两个吼，一直逐工，因拢咧上班嘞，因拜一甲拜五拢上班嘞呢。明仔是周休二日，无逐工上班，阮执行长逐工上班嘞呢，逐工上班嘞啊。因一直还搁咧耕耘呐、啊，一直还咧耕耘嘞事业啊。阮做认真，阮做顶劲，阮真正毋是一般般广播电台。你若食咧，我咧三面生你大福气，你大福气。哎呀、啊，我的身份，我的成本，真正甲人无同款，绝对唔是一般般呐、啊。啊，我希望恁大家来我的历史博物馆，我昨天就看了尔。嘿呀、啊，我执行长有发票，我阿妹来甲看看，对无？啊，家己囡仔我嘛希望去感受到这个吼震撼，真正这震撼，而且吼这个文艺气息啊，吼，甲这艺术啊，这贵种瓷器你无当看，你真无当去看，全台都甲我有尔。嘿呀、啊，来看，我甲恁讲一堆吼。在历史博物馆，就伫阮的高雄总部啊！你若要来看这栋白色足大栋的吼，啊，伫民族一路926号，这就是阮的三电的总部，电台、电视、电商拢伫遮。伊这是阮咪咪啊，就广播的总部吼。一楼的吼，就是宝德旺，啊，二楼就是历史博物馆。嘿，就欢迎大家来佚佗。明仔拜六礼拜啊，多也无拍算要去对人就来遮踅踅了，去谈宝德旺食饭，而且坐停车。即我咧停车位停个停40几台，你话偌快，足快吼！嘿，爱来，你个知影讲吼，阮真正是足无简单嘞。阮公司足侪股东哦，足侪即卖艺术家哦，所以买一只牛啊，嘿，一只足大只个牛哦，一比一会比你只大牛啊。伊是白底啊，是用画迄个艺术家，伊从来伊拢停袂起，用袂起，伊规间厝房伊画啊，画无停啊，一直画。哦，迄只牛啊，伊嘛是爱画，哎，而且伊画的迄个图拢无重复的哦，那遮厉害哦，那遮厉害。伊规间厝哦，几啊层楼啊，呢画拢伊画哦，啊无一个迄个是一样的哦。做甲画，迄只牛嘛伫阮公司啊，迄嘛是艺术品啊。哦，是哦，大家拢来佚佗，你啊怎去感受到这氛围？你会学到阮咪咪啊，像讲嘛蛮无简单。你会愈来愈爱阮，因为阮一直咧进步啊。你当所长啊，执行长的锻炼之下，阮一直咧对你进步，吼、哦，领头羊都一直行，你若袂当对伊行，对不对？你爱对伊行，做赞的赞，爱来，吼、哦，行过足侪人。所以草间弥生吼，伊对台湾的这份爱吼，并非偶然。伫个吼28年前，伊就曾经吼亲自吼来咱访问咱台湾，来访台，啊来参与双年展，吼、哦，将近这30年来伊的代表作品啊吼，坡点啊个南瓜伫台湾吼各地成了打卡的景点。阮公司这里会，你若无来阮公司，伊今日无伫屏东顶啊，你无当看这里会，迄是伊的真迹哦吼，安尼。所以屏东除了这个展览当中这個作品以外，伫屏东的农科园区啊吼，有可能草间弥生伫台湾的第一件公共艺术作品，就是迄粒啊，即个甲阮高阳照呀吼，甲阮高阳，甲陈吉麦照呀，就是最经典的黄色点点即只，即个南瓜的雕塑啊。好，另外伫个台北哦，三创公司，三创生活圈边一粒，迄条次枝迄条要2000多万，嘿，2000多万哦，打造不锈钢的这南瓜，啊，那嘉义故宫南院吼有南瓜精灵，迄即个较细，南瓜精灵较细吼，嘛是相当出名，哦，即个故宫南院的小编嘛都要发文致敬啊吼，嘿呀吼，即个吼伊这南瓜精灵，啊，你那即个台北吼，台北这個展览中心即个是
北堤啊，啊顶往邓北店。哦，啊那这个屏东外口吼，屏东这个这点、個、吼，这是伊上爱今年感觉是个，还是迄个乌店的这个，吼、哦、草间弥生啦吼，系啊，啊这个这个伫个屏东吼、哦，农科园区吼，放这草间弥生伫台湾的第一件公共艺术作品，好、哦，把是最经典的吼、哦，黄色圆点的，黄色的啊乌店的。诶，南瓜雕塑吼，嘿，安尼，好啦，总是安尼吼，啊来行行来看看嘛，来个欣赏吼，嘿，伊伫在生你袂有欣赏伊的这价值，那即卖都过用起来，多人即卖冰冻有咧点，连个礼拜日尔吼，甲这马仔是迄落马仔就二九来个三十年吼，吼，就点连往个平日咧吼，好，咱人生行行出来看看，总是上较好吼，陪我看日出。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很不简单呢。要在这个2026七月七日，一直到9月30日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而且我画展，这转到29北，而且为迄个时毕卡索87岁，以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哦一个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也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跟实验性的代表之一，这完整有29北是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的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若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在美国吼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跟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转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在全球啊，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现在刚刚到暑假的档期，我们的历史博物馆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在观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还有天马行空的创作力。这特别是孩子用最高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个7月7日加9月30日，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10点加下晡的5点。展览的地点在咱的历史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历史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爱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0: 嗯，好来，咱来邀请咱的郭威廷医师来分享灵芝的好处哦。
1: 啊，如果那要好这个化疗、电疗，这个副作用减少，爱有一个双向的一个原理。什么叫双向原理？就是爱好身体呢，好的细胞，咱尽量给保护。破掉嘞，好的细胞卖去受伤，
0: 好、
1: 哦，啊，迄、那个歹的细胞，比如讲，伊体内佫存一挂迄个癌的细胞，咱尽量把这个癌的细胞哈，佮冻掉嘞，佮掠掉嘞，佮警察啊去掠啥啦，佮掠掉。所以这种双向，有一个最好的物件，叫做多糖体。
0: 哦，灵芝。
1: 安琪姐啊，你有搞来哈？哈、哦，这个灵芝多糖体是这几十年来哈、哦嗯，做这个任何重大伤病，或者是。那个癌症治疗了，会使讲第一，顾咱的身体，顾你好的细胞，
0: 第
1: 二去将咱体内有可能啊，佮有会作怪的这些歹的细胞，一个限制掉咧，啊，切断伊的营养。所以呢，伊这是国内外，所有这不管是医学中心啦，哈、嗯，啊，医学大学啦，哈，大家咧做研究。
0: 共
1: 同拢认为讲，这个灵芝多糖体哈，有这个提高这个免疫系统，提高咱的抵抗力，佮这个抗癌这個效果。那照我手头的资料是讲，哦，大概有超将近四十种以上的这个癌哈，拢会使靠这个灵芝多糖体来改善伊的这个治疗的迄个副作用，
0: 会使
1: 延长伊这个治疗者的寿命，就是讲。我哋也尊重，咱普通人开完刀了，有个人食三年、五年，我哋也使食个十年、十五年，哦，啊，过来也使研究伊正常细胞的受损。咱古早以前拢讲，诶，做啥物放射电疗了，会漏喙齿，会漏头毛，啊，皮肤会安那，哦，诶，喙会破
0: 哈。
1: 其实即马有这个灵芝多糖体了，已经拢加好真多啊。
0: 哦，所以真正即马有化疗人，会当也用灵芝看了呵。而且灵芝我知伫咱的中央研究院吼，这個、基因哦，基因体的研究中心，伊嘛找出灵芝多糖体哦，伊开始有调节免疫个抗癌活性的关键呢。
1: 是啊，
0: 哦，真的。
1: 啊、简单来讲。我不是讲，再跟你讲，哎，啊那掉癌，啊我无掉癌，跟我无关系，无哦。灵芝哈，伊本身来讲哈，安全无副作用，除了会使抑制肿瘤哈，跟调节咱的免疫以外哈，甚至呢，伊个会使哈有这个降血压、降糖分、哈降血油。啊，佫会使提高咱即个心脏的即个保护的能力，
0: 吼、哦。
1: 啊，过来，即侪人食灵芝，人讲食灵芝买过关，晓得呢？因为咱身体内底即侪毒素，迄、叫做自由基。
0: 哦、
1: 啊，这个自由基就是三型，咱的老，咱人的老，会发炎、会流感，拢是用这个自由基的作怪。
0: 哦，
1: 啊，你若发到把这个自由基清掉，简单来讲，爸爸妈妈若听无这个自由基，毒，最简单就是毒素。
0: 哦，对对对对。哦、
1: 啊，这个毒素呢，咱要怎清？欸你讲，我这过差时阵讲，咱拢食哈，比如讲食饭啦、食肉、食鱼啦哈。那时阵拢是农业社会
0: 哈。对对对对。
1: 咱拢原型食物较侪。你即马干那啉的水，你内底有这个迄、那个消毒水、消毒药水无？
0: 那么唔知
1: 哦。啊，食的，你讲我外卖食肉，有人做萝卜，有人做抗生素。
0: 对。哦，
1: 啊，你讲好，我来食菜，那菜敢无野农药？刚无用去化肥，
0: 对吧？哈，
1: 啊，你讲食还好，我拢家己种，我家己量。啊，你的土，咱的水土内底是不是有这金重金属？
0: 哦，真的。
1: 好，
0: 對對對對
1: 你讲食拢清气干呢？咱的呼吸的空气内底有 PM 2.5
0: 无？
1: 有甲醛无？有二氧化硫无？
0: 这
1: 内底有病毒无？你COVID-19迄时阵不是一个人拍卡像个鬼个那个，
0: 特别弄
1: 掉。所以呢，咱。那不阿多讲，下边在哦，空气的毒，水的毒，哦，啊，加这个咱食食的毒，咱之后就安怎提高咱的解毒的机能。
0: 哦，
1: 啊，咱灵芝哈，其实古早时代拢神农百草经，佮讲灵芝是上品的物件。
0: 哦，
1: 啊，中医认为说，甚至有讲啥物讲，千年灵芝食落了哈，忠心不落。当然这是这个神话故事啦，
0: 哈，
1: 代表讲自古早时代咱的医学就。重视这个灵芝，
0: 对对，
1: 啊，像那 过去唔知，即马经过中央研究院，啊个世界各国家的即个医学界哈，即个真权威的即个科学家去研究，
0: 刚才
1: 讲伊通定啊，伊的多糖体，
0: 哦，
1: 啊伊内底有迄个生物碱呐、啊，多糖体，够有迄氨基酸，啊，即个物件拢是对咱的身体是非常的好。啊，重点是讲古早时代可能爱什么皇帝啦、皇后啦，吼，哦，迄大将军啦，吼，宰相叫我都，吼，叫我都食个灵芝去，
0: 吼。诶，
1: 咱即卖呢，因为这个生物科技的进步，
0: 会
1: 使把这个灵芝捏取出来，吼，啊，但是呢，就讲咱普通以前可能爱食，吼，几啊类的灵芝，即卖个。捏煮出来了，做一罐安尼，安尼啉吼，就会使直接吸收伊即个多糖体。
0: 對對對
1: 哦，迄比古早时代会使讲比啥物红茶啦吼，
0: 迄
1: 红药吼，更加成功。
0: 而且应该诶，即个技术无像即马用冷冻法来去除诶，啊，针对灵芝诶即主食体吼，抽精浓缩诶，所以一个双向调节。而且功效又搁较好加倍啦。
1: 对哈，啊，这个双向哈，双向调节，双向就是我头头在讲，
0: 对对对，
1: 一个咱好的物件，
0: 是，
1: 就是讲伊甲咱歹的物件，甲你排掉，
0: 都
1: 甲你过滤好的物件。咱一般的一个观念，中医师的观念讲，先轻后补。
0: 哦，
1: 什么叫先轻后补？
0: 先轻后补。
1: 好，就是讲刚刚讲，咱也是多病哈，去调病感，是不是爱先用迄、那个？迄个参啦吼，先把遐壁癌的所在先甲脱掉，啊，规个磨平了，剥土才会使上吼，又擦起哦，这个壁就恢复正常
0: 哈。
1: 先清，先甲咱身体内底自由基，
0: 嗯，
1: 先甲你清哦，清清气清气。
0: 灵芝，
1: 对，即个自由基就咱头。

0: 过你的好的细胞，对，好的让你越好，坏的让你不囤在体内，这就是灵芝也好。
1: 就是一直让它不要生痰。
0: 对，
1: 一直卖生痰，哦，有较好的物件，啊，咱今非常感谢谢谢吼，咱的那个郭伟霆医生，那灵芝是让调整咱体质，让咱体质吼变咱靠勇健，靠抵抗力的。
0: 对啊，爸爸妈妈大家吼，愈食愈智慧，当时伊过去是讲哇，出侪毛病食了吼，真就真困难吼，啊，有当下这，有当下那，但是出侪会晓顾身体时段吼，伊是愈话人讲乐龄生活，愈食是愈快活，咱人唔是讲等退休，你若等退休。啊，拢都在眠床顶，还是讲拢都在处理，规工敢那乖掉咧，敢那叫我们判刑些，无期徒刑感觉。
1: 无意义啊！
0: 你啊，咱有法度行出去。
1: 对对对对对。
0: 去上山爬海，吼，卖讲出国，咱起码咱台湾遮水，去去去行行，吼，还是行出去，去晒日，吼，去晒风，安尼，吼，你感觉讲，哇，你个身体甲过去，不但是比这个普通港会所的人更加好，甚至会使比五年、十年更加勇敢，你都要找到。钓的所钓的这个保健品哈，啊钓的营养品就是灵芝啦，也在讲他都阿咱讲补血啦哈，这东西对咱身体状况真好哦。除了咱日常的营养爱够，睡眠爱饱，运动爱够，你爱找到好的保健品，所以我家己在吃，我这个爸爸妈妈我嘛是拢好用在吃。
1: 哎呦，谢谢谢谢，今天非常谢谢咱郭伟霆医生哦，百忙之中赶来
0: 好了。哪里，谢谢安琪姐。
1: 好了，那做更改，好入了解吼，这个营养素对咱身体，还有灵芝对咱身体帮咱的辅助哦，这两样都爱功效啦。
0: 是啊，
1: 再次谢谢你，
0: 多谢谢谢谢谢，多谢大家，多谢安琪姐。
1: 好，拜拜。谢谢，那来郭伟霆医生哦，灵芝重要性，爱吃着灵芝，爱对这冷冻化去除起来灵芝哦。百倍健康，百倍勇敢，来，咱先听阿吉来唱歌，千年万年。

0: 这首歌是新歌千里万里、哦、好来我要给你进一个广告、哦、现
1: 在吃三十几年了
0: 这样哦
1: 有够好的呢五十块钱就吃我现在八十五
0: 你八十块钱还可以做事哦
1: 哎哎哎，我
0: 真正够赞嘞！哦，真
1: 嘞，我
0: 今
1: 年
0: 啊嘞，
1: 好、
0: 啊，
1: 谢谢
0: 你啊，好、
1: 哦，谢
0: 谢
1: 你啊，
0: 拜拜啊！
2: 我早见哦，这个人哦，感冒拢感冒足侪变的对不？啊，我今安尼食两年了，买回去吃吼，叫回去吃吼，哎、欸，真正哦，食两个月过来几年咯，唔捌咧感冒。伊咧创啥？你知？伊咧教小朋友，拢咧教小朋友幼稚园的迄对不？嘿，小朋友足够感冒的，
0: 对，
2: 啊，拢去哦。甲我安尼南来南去吼，无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倒咧看医生啦。食迄药吼，食两个月，食两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啊，人伊即摆几年拢唔捌咧感冒，哦，迄块是爱叫阮小妹因孙啊，足够感冒，我叫讲爱买互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买万外块，伊拢买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你大人嘛爱食，无迄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足好。
0: 好，啊，照顾，啊，谢谢你呢。
3: 我只食三回啦呢。
0: 有无？热着你食食较少的吼，你是不是还是上坡？你食拢食热着食呢？
3: 哇，系啊，阮南口小弟咧煮三因拢食几多年咯，食几年通天啊？做便宜的衫。
0: 哦，做便宜衫，我爱做热呀。
3: 因出热啊对啊，哎，但是伊食足侪年的，拢叫大概拢一年叫足侪啊。哦。有咧讨价，伊拢买一年份啦。
0: 台湾买电话计热还好咧。
3: 一年买一届
0: 尔。嘿啦，对，拢甲款一年份个，哎，拢伊拢咧煮衫足热，拢食较体会啦。捌有我去热着迄个泌尿道发炎啦吼。
3: 系啊。我就是下五月遐落会讲去。拉到阿喵到花园呐，去看医生啊！啊，我想在阮今仔讲，今仔叫我浸泡，搁灌两罐假我泡啊！
0: 哦，够好诶，啊，食食好呀啦！
3: 我感觉两三年咯。
0: 有够好啊！啊，有食有补，所以你看吼，做好吼。
3: 嘿，啊，伊两罐我食，
4: 都食了啊，我都捌啦。
0: 即条人热人做讲泌尿道感染，敢是？
4: 对，啊，因为吼，我阿老伴食恁的了，哦，真正即补出侪人食。嗯，真的很好。
0: 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两个，
4: 对他真的效果很好。
0: 很好。
4: 去挂急诊，啊，拢挂七天哦，很烦。
0: 安尼哦。
4: 哦，我做迄个过，我就唔捌了，搁泡阮爸爸食，买迄个有甜的，搁泡哦。排尿，他身体本来小个水肿，哦，就一直排掉啊。
0: 先天代谢，你看到好。
4: 嗯。
0: 代谢出来了，物件啊，再物件，唔好有滴有滴，就病拢压起来啦。
4: 对啊，实际上这个也，你的产品真袂歹。
0: 谢谢你，爱不讲薄，你看偌好哈。
4: 嗯，好。
0: 谢谢你，
4: 好，好，
0: 谢谢你呀。
5: 好啦，哦，阿怪恁了吼，哦，精神加足好，真正，哈差真多。
0: 啊，都好啉，啊，即摆好啉，啊，搁跳会跳，啊，
5: 搁有雪莉王，我啉恁的足多啊。
0: 哎，有说。
5: 好啦，啊，就加减过啦，好啦。
0: 较袂搞刷杀啦。
5: 好啦，啊，有啉有差啦，真
0: 正有差，啊，叫大家爱啉啦，爱啉啦，吼。
5: 啊，爱啉了哦，心情加偌好嘛，较有体力。
0: 啊，咱人勇敢，心情就好啊。
5: 对啦。
0: 啊，好，啊，谢谢你哦，哎。
5: 哦，拜拜
0: 啊，我有咧，平常时都咧食哪哩？
6: 有啦，
0: 哦、啊，食了那红，
6: 食了嘿，是啦，袂歹啦，啊，食了了吼，头壳戆戆，食了就好去啊。
0: 我无你半带头壳戆戆安尼哦，哦，哎，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6: 老岁仔人啦，
0: 啊，佫方便咧泡茶啉啉，看偌方便。
6: 系啊，
0: 啊，够好啉，嘿，啊，足方便的吼。
6: 好，
0: 谢谢。
7: 是不是恁集团党的，伊就是有效，在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的。啊，来问咱妈妈，你食食咱安那好人讲啊？
7: 你食就是足好啊，靠健康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7: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莫搞刷刷就快活啦。
7: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吼？
7: 啊，谢谢恁九川蛋诶，
0: 谢谢阮九川蛋诶吼，
7: 跟你好，
0: 真的，
7: 今年很高兴，
0: 谢谢，
7: 对，哎，天边的头家公叫我食只东西去予新台三宝林遐主任看，拢好啊啦，食甲拢好啊，今年做诶，迄真正够好用诶，好用啦，
0: 真诶足好用诶，迄无食着，毋知人诶着零几两千担啊，对不对吼？
7: 哎呀，
0: 啊妈妈这生过歹命啊，你来讲你。想有准的咧，
7: 啊，定能用啦。
0: 哎呦，啊，谢谢妈妈。
7: 嗯，
0: 妈妈，你母亲节快乐哈。
8: 八十几岁，但是我吼六十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安尼啊，食哩食个，迄有一个好处，就是头毛发个杂通通呢，啊，过来都是精神好，
0: 气通。
8: 啊，所以我今麦食几项呢？
9: 这平常时爱保养啦。我热天吼，早出到热掉白掉啊，拢免烤。农民向刮痧做好诶，嘿，你呢？真诶做好诶，你若人讲，他平常时啊爱搞免疫力较强，平常就保养吼，免疫力足强诶。
0: 呀，你有自信，你真诶有自信。
9: 这个 五年嘞，我来食四五年啊。
0: 上面食个酱料煮先。
9: 以前吼，做个感冒啊，热天做个憋着，又来拢专门无
0: 去。哦，憋着足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嘞。
9: 对，有效诶。恁这支恁这两支做效诶，做效。
0: 迄大条气啦，痛快啦，王心诶健康诶啦。
9: 热天吼，憋着在食做效诶啦。
0: 最好用诶。
9: 嘿，可能冰箱做凉做迄饮料来食啊，寒天安尼。安尼吼，安尼温暖些，安尼温暖下哦，真有哈。阿美丽丽足强诶，我一早足够感冒，拢怎啊，拢未嘿。
0: 听这四五单，过了咱用件足简单诶吼。
9: 对。
0: 真，大条拢够着吼。咱可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那咧这雄霸天下优惠，买商品送商品，将要来进入到倒数的时间啊！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八月31号，你有去看啦吼，12万的感恩礼，恁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商品送商品哦，这等于是得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呐、啊。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吼等于10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8罐，咱更10罐，安尼很赚2000块。哦，啊，咱的得力雪利旺嘞，买两组10罐，啊，等于赚2000块。这是得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同款哦，买两组，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国精两组，雪利旺两组，咱的八兆元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安尼现赚9600块。得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个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来个碰，过健康足简单啦，观念呐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注射无努力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啊注射滴，迄拢无效啦，无对症啊吼。要顾养行，要顾健康，得力灵活症啊继续行吼。啊，那这过敏拢定咧起来，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啊，那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敏速。再次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诶健康的回馈金，甲后礼拜完满截止哦。来，以上广告，要到后礼拜一呢，哈，到后礼拜一，这个囡仔呐过敏，你也袂甲调吼，你也紧啊调个头切，啊无伊个过敏哦，你无甲调头无切啦，暗时无早困，伊是爬袂起来啦，起个下午兼度姑娘吼，安尼袂安怎样吼，一日食药啊，万不是办法啦，对肠仔来甲调吼，来正好困哦，祝你勇健，祝你健康啊！来，咱来卡这款电话，廿四小时都当卡吼。转台湾诺蛋卡，包括你的朋友诺蛋卡，都用免付费的这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0800-33-55-99。陈淑萍的新歌《千里共明月》。

0: 强明月。你也看这个呢，恁呐，咱住台北的好朋友哈，台北科技大楼哦，大楼站，迄、那个排队的名店阿英啊，海山买无，爱是贵用起，会贵用起，困困啊等伊呢。嗯，好，足侪人想袂到吼，啊，所以医生讲，这个阿英啊，海山买吼，这个头家娘，伫咧睡梦中贵用起哦。这医生讲，八成甲想要跟疾病有关系，迄几年头当落落啊，足落落个啊。嘿啊，这个台北市吼、哦，买只爱排队个阿英海山梅，汤头讲赞吼。啊，因为这几年来头家娘曾经因为破病啊停起来，吼、哦、啊，伫个2024吼年底，吼、哦、一度有小老板吼换因囝吼来接手，但是因为头家娘吼等于老家啦，吼、哦、啊又搁传出来又搁休困啦，伊那咧武器足无用个吼，安、哦、尼啦。啊，最近一届消息是头家娘吼。伊传出来讲，伫睡梦中鬼用去，嘿，安尼，啊，所以这个医生伊在咧讲吼，伊讲这头家娘因为糖尿病吼，并发症住院，吼啊必须爱歇业嘛，啊嘛这个头家囝吼接手来做，啊尾啊病情较好吼，啊伊换个等于台南，等于台南的老家，而且是贵人吼，啊重新开业，啊但是因这头家囝吼，哦又个发文又个讲。讲这个英姐啊，吼，阿英啊，坐伫这困的当中过用去啊，吼，一切很不真实，看起来哪像困的安尼俩，吼，讲恁趁钱有所行李爱顾，咱这的手面趁食吼，做者这做小生意吼，做甲敲鼓也，做甲手外，做甲身躯穿 T 衫伊嘛搁咧做，爱休困啊啦，对不对？嘿啦。趁有甲遐，你食无甲遐啦。人生劳碌命啦，较有意义，一点仔意义吧，无吼。后来要到电台进广告，需要服务电话多拨，卡到咱的0800-333-5599，到电台进广告。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

0: 小点一。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嗯，这蔡佳玲的新歌《伤心的酒》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即款电话都可以，0800-33-55-99，0800-33-55-99。嗯，那地藏菩萨开始。

咱今日讲的这篇是地藏王菩萨开始，养育之恩如何报啦？行善吼，那个好行，好行的善举就在当下。这个时阵雨水都啊落落在九华山吼，而且古庙，而且厝下闪电吼，安尼咻咻叫闪电，闪电的光啊！照入去就大殿吼，大殿内底，即阵哦，做庄严的地藏王菩萨的圣像，即位离合的吼，天下地间啊无空啊吼，誓不成佛啦，宏愿的这大事啊，以哦无尽的慈悲感动着无数的众生的心灵。在这时阵，一个规身躯淡糊糊的身影吼。哦，那走用走用走，走啊，行落未知吼，啊，冲入来大殿啦，一进来就跪落啊，伫地藏王菩萨的圣像头前，哦，这个声音哦，安尼刷刷啦，哦，安尼就一直要祈求，足大声，搁哪求哪哭吼，这个声音，哪行哪哭，搁阿婆冲入来吼，用菩萨啦，菩萨，求你救，求你来救我的老母啦。这个就是吼李文昌，伊是这座城市当中好爷仔。第三日前，这个坐会老母突然间怎昏呢？无醒起来，拢死死昏昏去，唔知人。因到了做好爷，去请神社来看啊，有哦。这个、城中阁偌出名的医生哦，拢无法度束手无策啊，都甲讲哦。老啊啦，时日不多啊啦，这回啊啦，过来看日啊啦，哇，这回佫更加心脆呢。就伫老母弥留之际啊，不断喃喃自语。哦，因老母家己讲啊，哦，我对不起死去的人啦，啊，我害太济无辜啦，报应啦，报应啦。因老母家己嘴爱闹呢，我对不起这死去的人，我害了太济无辜啊啦，报应啦，报应到啊啦！这个李文昌伊嘛知影老母一生哦足刻薄的哦，因老母曾经哦有一个这个下骹手人扎干啊，这个扎干啊因为无细伊个拍破着足贵重哦，足贵重的肺啊，这肺啊叫拍破哦，吼！这个杂干哦，和因老母娃娃怕死，娃娃个公司，阿爸张建文这做善家哦，这读册人，要照住因家嘞，因为外口风雨兼落雪，因老母袂叫下骹手甲赶出去。这个书生哦，无钱嘛吼，啊怎官司伫风雪当中？会讲那类似的代志哦，刻薄的啦，敢讲的啦，敢拍的，无良的啦，哦，无不当的啦，算袂清啦，算袂清。但是李文昌在面头前，老母永远就是一个无比疼爱他的人。老母虽然对别人做歹的歹，但是对伊做疼，做孝这个后生李文昌啊，老母对别人心怀手软，但是老母永远。拢是对我上介好诶，十月后诶怀胎，辛苦甲我养健吼，甲饲育长大成人。如今伊要离开人世间啊，我做伊后生人，我说啥物拢无法度帮伊做呢？哦，这做人后生李文昌，足伤心、足痛苦、足艰苦诶。到伫这时阵啊吼，这个殿内啊。哦，地藏菩萨殿内哦，哦，雷公信啊，轰轰叫，轰轰叫，落尾啊，雨渐渐较消退，一道金光哦，怎浮现起来？地藏王菩萨，哦，地藏王菩萨对莲花台慢慢降落来啊，面容啊，足慈祥的，威德庄严，双手提个石像，敢问啦、啊？施主啊，你为何深夜来这所在呢？
李文昌看到观那个地藏菩萨，吼，伊在跪咧，一直磕头，一磕头，一磕头，真正是菩萨显圣，真正是菩萨显圣啊！菩萨，求你哦，救我的老母啦！求你救我的老母啦！哪怕要给我替伊吃罪，拢可以啦！地藏菩萨就爱去诸上界看，伊讲以恁老母所做的恶业吼，自食其果啦，啊，自有因果啦。但是你的这份好心呢，实在难得啊！菩萨，我什么都唔捌，什么叫做因果报应，这我都唔捌。我只是知我的老母，伊对别人真正足歹的，伊对别人真心怀手软。但是对我，在我咧患病的时阵，伊七更七暝不眠不休咧守护我。我受伤的时阵，我的阿母比我什么更加疼。李文忠一直哭，一直哭。但是你敢知道为何如今你的老母的果报？这地藏菩萨就敢问嘛。你问这种摇头啊，用众生拢有佛性，你老母也无理我，你老母只是因为讲讲这贪嗔痴啊，哦，贪嗔痴啊，这三毒蒙蔽啊，所以做来足济足济诸多的恶业啊。如今伊的身体啊，四大将离哦。现在曾经被伤害的众生啊，拢来咧讨债啊。那么我的老母会安怎？这个李文昌平是白死杀，伊讲你免烦恼啦。我既然现身，自有救度之法。地藏菩萨话，或者李文昌啊，重燃希望。伊这西藏铁断了无？问讲你为何来这个所在？哈，你敢知影为什么哦？什么叫做真正的友好？李文昌摇头，用地主我较戆，我敢知吼，爱尽心对父母好。地藏菩萨听伊讲怎笑笑，世间偌济人以为和老母哦好过日子啦，钱哦有够啦，哦啊日子厝哦起哦大间啊，安尼就是友好。但是殊不知啊，这只是好行的皮毛尔啦，外表尔。菩萨尾啊怎停顿一时啊，佮讲。地藏菩萨，伊的精神啥物人？你敢知？无人啊，啊无人救不得伊啊，对不对？嘿啊，伊讲伊昔日为着因老母，吼为光目女的时阵啊，伊是无人嘛，对不？嘿哦，伊迄些时是无人的时阵，因的老母嘛唔信佛法，因老母吼做足济恶业的，等老母过用去了后，一日夜嘛是按思念，唔知老母在何方。后来李文忠就进门啊。啊，我甲家产卖卖啊，我来虔诚哦，来供养三宝啊，来祈求我的老母，知影去对无？迄个时阵，就是这个木莲嘛，有无？嘿啦，伊就竟然问我到底是啥？伊讲哦，我甲家产拢卖卖，我虔诚供养三宝，祈求啊，知影我老母即马是去伫对。尾啊，有一位圣者，甲伊讲，恁老母因为做恶业。堕入恶道，伊受苦无间呐、啊！吼、哦，闻之，而且伊的心啊痛彻心扉，无人救，无是无人做讲吼。我老母爹，伊就恶鬼道啊，伊无得食，你用做物件要食，来甲伊的手体变乌团，无得食。所以随即伫个佛前，又发大愿呐、啊。无人迄时阵发大愿，伊伫佛前发大愿。那是我的老母会当脱离苦海，我愿代一切众生受苦。迄时地藏菩萨在讲伊正念的时阵啊，吼，伊眼中流露出无尽的慈悲啦，因此至诚大愿，感动天地。因老母不但哦脱离恶道，更加吼得到得生天界。啊伊咧，伊把由此势力宏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时候李世聪听了很入神的，后来他就因为困惑，说菩萨，我明白你变卖家产，说供养三宝的做法，但我现在变卖家产有什么作用吗？我的老母现在已经没啥知道人去了嘛，有没有？这样啦，后来这个地藏菩萨神男主，地藏菩萨怎么把他动起来，伊要啊！我即马，我老母已经伊就甲动起来，讲神男主，
地藏菩萨这种啊，动下个也讲往真正好心哦，岂止于物质的供养吗？讲今日我爱跟你讲，你是一个哦更为深刻的这个孝道精义啦。这时阵电话的雨水啊停落来呀，天气怎啊拍扑光啊？一个少年鼻丘怎啊行入来？哇！伊入来看这情景，伊目足惊讶不已啊！好，紧嘞紧嘞，看到菩萨吼，看到菩萨，看到地藏菩萨，好，伊怎啊紧嘞紧嘞紧盯嘞啊！这个比丘叫智明呢，菩萨讲智明，你来个拄啊好。地藏菩萨吼，看到吼，恁两个人拢怀着孝心，一个是烦恼老母即卖病危，一个是挂念吼远方的父母啦。今仔日我得为恁两个来解释孝道的真谛啦。原来这个比丘的名叫智明啦，半年前伊离家吼，离开因家来出家啦。但是伊心肝一直牵挂着这回老爸老母啦，所以心拢未宁啦，心也未平静，因为心肝拢一直揣阮厝里老爸老母，唔知好无啦。地藏菩萨就讲恁两个请就坐。开始哦，慈悲的开始。用孝道是世界上上界基本的伦理，也是修行的根本呐。孝经哦，是佛经呐、啊，佛经云呐、啊，孝用父母，尊敬师长，师长哈、哦，而、且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可见孝行在佛法当中的重要的地位。然而，什么是真正的好？所以菩萨哦，安尼把这个看两个。足多人以为大家的嘘寒问暖，个物质的丰富供养，都算完成孝德。实质哈、哦，实则不然呢。这只是孝行的外形的形式呢。这好业见李文昌足困惑问讲，那什么才是真正孝行？真正孝行有三层。地藏菩萨在咧讲，第一层诶，重于舍身供养。今日时势爱尽力满足父母物质吼，一切需求，想赡养因诶晚年的生活，这是基础，但是远远不够。第二层诶，对心灵诶关怀。父阿母上爱重视诶，毋是你诶钱，是你诶陪伴，够你诶理解。你的事业阁安怎成功？你拢顾甲无用，等于看你爸母诶。那么，你的精神的世界顶端，你嘛无算讲真正有效呢。第三层诶，对最高的境界，就是慧命增长，对老爸老母哦，净化心灵，引导因向神向上，引导他们向善向上。让他们在精神上得到解脱，这才是、哦、就近的孝道啦。李文昌若有所思，菩萨啦，你是说我应该帮助父母忏悔过去的业障吗？但是他现在魂迷都没醒起来，这就是因为这样，真是如此啊。所以地藏菩萨就点头，用你所做的诸多的业的恶业，如今的业报现前啊，拢很细薄嘛，表面上你看伊只是因为病咧痛苦，但实际上是心肝底的负，而且重负所致啊。你那是真正想要救伊，你都要帮伊消毒业障，净化心灵。啊，那这个智明比丘忍不住的问：师尊，我已经出家，远离着我的父母。但是安尼，我是不是有违孝道？无伫身躯边，我安尼敢有算依法，是变不好嘞？出家人修行，你甲看起来，那就是远离你父母。但实际上，为了要报父母恩，诶，上悬的形式啦。地藏菩萨做诸上来解说哦，世间的这个供养哦，有尽法界，而且功德无穷啦。这个、世间的这个供养有尽呐、啊，有尽嘛。但是法界的功德是无穷的啦，你那是精进修行，累积功德，回向你的老爸老母，好因第一业障消毒，哦，福慧增长，这远远胜哦，远胜于你伫厝的物质的供养呢。所以李文昌恍然大悟，菩萨啦、啊，
你是讲我应该要广行善事，累积功德，回向我的母亲吗？菩萨讲善哉善哉，哦，菩萨该赞该赞叹哦，你已经了解一时啊。那么真正好行呢，不是讲形式上的这行孝行，而更加是内心的转变。菩萨声音愈来愈庄严，用真正的好，都要当先自净其意啊。你那是心存不净，心事不端，你纵然你日日夜夜的诵经啊，你礼佛啊，也是难消解老爸老母的业障啦。啊，那得病呢？你那是气概清净哦，正己化人，即使不言不语哦，这也是在帮助老爸老母累积吼无量的功德啦。啊，那智明比丘，伊就若有所悟，伊讲所以。咱家己的修行，才是吼最大的孝心吗？无唔对，地藏菩萨欣慰的点头吼。这个佛法讲究的自度度他啦，你家己修行有成，唔嘛讲会当以功德回向我爸阿母，更加当用你自身吼以身作则，感化爸母向神。这就是讲为什么讲百善孝为先呐、啊？因为孝行就是通往了感恩的基石的基础啦。李文昌还有一点困惑疑惑吼，伊讲：龙菩萨，我的母亲哦，伊所做的恶业，如今业报现前，那么我要安怎帮伊消业的？地藏菩萨讲哦，业有三世，有这个现世吼，现世心的这报，后世心的报。那以你老母今生所做的恶业，那是当真心忏悔，买当转中哦变轻啦，本来是当前的变轻的嘛，哦啊转现世，转现世，嘿很即些现世受报，哦为来世修报。所以即使伊即马昏迷无醒起来，你买当伫个身躯边改念地藏经、药师经，好耶神事啊，哦会当听到这佛法啦。同时你也可以带他参会法院，将自己的善行功德回向给那些祈求诸佛菩萨加持他啦，可以参会经业，这个业障消毒这样啦。这个李文昌他就很快就问，除了上经回向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的老母呢？这个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地藏菩萨慈爱就说，你可以奉心护心来挽救众生的性命，会当布施吼济贫，吼帮助困这个困苦大众，会当应为应该应经啦吼，应经册吼啊照相哦，做这个相吼啊弘扬佛法哦啊，这样善行所累积的功德，那是用这真心诚心回向给你的老母，一定会当减轻伊的业障。那最重要就是要用真诚的态度，在你的母亲的身边轻声跟她说，母亲，你过去不常做不对事情，但是孩子知道你是疼痛我的，现在请你放下一切执着和愧疚，你只要一心念佛忏悔过往，忏悔你应该的事情一定会当吼，这诸佛的菩萨吼来保庇你。所以李文昌那时候泪流满面嘛，菩萨，我一定会照你讲的代志去做。但是那是我的母亲真正的过用去啊，我要安那继续报答伊的养育之恩呢？地藏菩萨就深深的甲看伊吼，讲人间吼人生在世啊，寿命有限，但是孝心是无限的。那是你的母亲真正过用去。你应当在49天内底，广设斋供，严请僧众诵经，做法事，将一切功德回向给伊，帮助伊神事得以超脱。更加重要的是，你要改变家己的生活的这方式，你要改变家己生活的方式，以德行来感化世人，以善行来累积功德。用你的母亲的生命不定会结束，但是你对的孝心会透过这样的行动给延续下去哦。
影响更加多的人，向善向上，安尼啦。最近咧，志明比丘就忍不住就插话吼，用世尊，我伫寺院咧修行，我无清伫千里之外，我该如何来实践？吼，实践这孝德咧？地藏菩萨这慈祥的笑笑讲哦，出家人的孝行，尤其是吼这特殊的所在啦，以每一天的这乞丐。修行、诵经、礼佛，所累积的功德，拢会当回向给你的母亲。哦，同时你嘛爱关心爸阿母的生活。哦，你能力所会当的话，提供帮助，更加爱让因知影，你伫寺院当中过甲足好诶，让因为你感觉到安心，感觉骄傲。修行的人的孝行，唔伫伫形式，而是在实质啊。你的修行若是可以利益众生，自然可以保庇到你的父母，这就是为何说出家是大孝，因为你 不只是优化自己的父母，你更加以菩提的心来普度到一切，就像这个父母一样。

好来，你问讲这首《千年的祈祷》啦，这首歌是《千年的祈祷》吼。好来，谢谢，咱来听这首歌。这首歌是江蕙所唱，唱《看看的天》。

0: 趁我有所谓提我就万无无万少啦吼。后来我要改哦，进一个广告哦。
1: 哦，八十
0: 吧。哦，八十岁哦。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1: 啊，就这两天来喘嘛，啊，就哦，脚嘛酸，喘啊，爬袂起，听你节目啊，嘿，啊，搁脚脚疼，我嘛去买啊，食拢有效啊。
0: 我咧当个代表啊。
1: 嘿啦，啊，就是即摆就即胃无好咩？
0: 嘿哦，膀胱巴就胃吃酸足艰苦诶。
1: 嘿啊，哎，都用嘛拢有通啦，啊，但是袂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0: 啊，你即摆话啊，拢有信心嘛啦？
1: 食药啊，药啊，先看，食拢无效啊。
0: 好，啊，你甲试话真好困看卖
1: 啊。食看卖啊，无拢定咧膀胱巴。
0: 足艰苦诶，
1: 拄条拢袂消。
0: 嘿，无食巴肚呀，食一物件，不食一下生巴肚肚肚疼疼，安安。
1: 哎
0: 呀，甲试看卖了
1: 嘿。好，
0: 我祝你家己好哦哈。不，心脏安怎样啊？
2: 我以前哦，拢以前少年哦，那心脏拢要死，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唔知要食咩。啊，到尾哦，才听讲，听你讲手哦。
0: 嗯。
2: 我开始是食一摆拢看6000几，6000几，啊，反正。挂万不严吼，安尼哎，家里比较
0: 即马变安怎？
2: 我正心脏做酸来啊！
0: 哦，婆婆菜人哦。
2: 哦，心脏拢无力，用咩事咧？
0: 哦，无力无力，拢也未落门床，也未做工课。
2: 哦，我食你个药食足侪项个咧。
0: 有影咧吼。
2: 啊，随你按咯，啊种食足侪项个啦。
0: 啊，所以即马顾有着啊啦。
2: 嘿啦，
0: 顾着人个快活。
2: 哎，为啥等我落来去吃咧？
0: 啊，那我咧讲顾咧哦，那真好。
2: 哎呀。
0: 哦，啊你 QQ 有该顾着无 Q 啊？
2: 有哦，我本来心脏先喘的，
0: 嗯，熬喘吼，哎，食来有较袂喘无？
2: 有啊，有差啊，
0: 做好用的吼，我来求救足侪人诶，无喘了足艰苦呢。
2: 啊，恁就等下做遐久啊，等我前几十年前我咧做生意，
0: 嗯，
2: 我少年诶时做生意总听伊节目噶。
0: 好加载节目做，我听恁拢听会调，好咧加载。
2: 熬做，
0: 嘿，熬做啊，足好听。
2: 足够诶，
0: 足够诶，啊，你就是哦，食来求我食钱个高调，即摆要啉雪，你我啉高精爱食。
2: 爱
0: 食爱听，伊个杯啊64升，甲啉一杯，一个恁若像你食安尼，要啉甲哪听，人家较甘的，一工啊啉两杯拢无要紧。
2: 好，好，好啊！
0: 用今日走运动点哈。
2: 帮助到咱的空水收缩啦。
0: 哦，迄空水你爱学，你讲空水收缩足紧的。
2: 好安尼
0: 哦。爱有营养素，你收缩做足紧的，嘿。
2: 好，
0: 啊，叫你紧用今日出来走运动点哈。
2: 好，
0: 好，谢谢。
1: 啊，阮早起就看阮窗间啊，阮个意大啊，点到就请回家清蒸啊。
0: 好安尼哦。
1: 嗯，啊，阮早起要德国我食，啊，我已经食一二十饭，拢也无稀罕。
0: 安尼哦。
1: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甲恁倒只决定讲，你讲啊，八大人手人，你讲我无一种鸡尾冻对外尾以后，我拢你一罐来食看卖啊，真正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0: 啊。啊，从从前从我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哈。
1: 哎呀，啊，所以讲，就主要有只天气无单就讲，我就食单，但无通食单。
0: 好，变拢保养的尔。
1: 哎，对，所以恁迄听众啦，就食清蒸来食，有耐在。
0: 哎呦，谢谢你。迄足侪人像安足艰苦，哎，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啦。
1: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食药是伊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啦。
1: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做来一代食一代，就食食食个转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1: 你今天我食即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大龟卵骨啦。先话讲，阿娘，你只要食即阵，你拢无当来回转。我讲，我来食食即罐食好之后，我就拢无当来啊。这个以前个电话点早看，当以前讲会再再开。
0: 哎呦，都好，谢谢你。
1: 啊，以前我讲我食当，我讲我食 QMB 啊，我讲以前啊 QMB 会再会再会再会再。
0: 会再会再哦。哇！你这卖笑笑代表你的健康啦，谢谢你。
1: 大家健康平安啦，
0: 啊，祝
1: 你听就满天啦，啊，都财源滚滚啦。
0: 祝你现在都话都用劲啦，啊。
1: 系啊，
3: 啊，我今日食好起啊。
0: 哦，旧年啊，旧年卡安尼哦。
3: 系啊系啊。
0: 啊，食哪样好？
3: 我规身躯拢摇，你知无？系啊，啊，伊就摇，啊，伊就即卖老闻到花粉啦，啊，是讲食到啥吼，啊，就摇。以后个阿龙阿去哦，医生看你啊，哦，啊，我足感恩你诶，你知哦，吼，啊，搁你有咧介绍迄个金香啦，啊，金香吼，哎，爱报人家，哇吼，迄卡金你知无？哎，小气呢，迄拢又金啊，阿龙结龟球，你知无？规我规个，因为我是做美发啦，
0: 我拢徛咧啦，
3: 啊，徛个拢规个吼，啊，哦，我真感恩，搁感谢你，
0: 在你
3: 嘛吼，爱讲报，本来无啥爱心。我想讲，我迄广告，迄广告啊，啊，嗰种赚钱啊，伊本来咧讲，我都不爱信的吼。啊，今麦就一直讲爱讲报，我嘛讲报呢。
0: 今麦嘛讲爱讲报啊。
3: 哦，啊，你嘛爱讲报，
0: 真
3: 正真有效。我卡金哦，拢 叫龟球哦，捌去高阳，高阳医生讲吼，你这下来甲你抽抽的吼，一抽一届20000块
0: 了。哦，安尼哦。嘿
3: 啊，讲起哎呀，我哈后人咧抽加紧哦。
0: 有啊有，抽球爱个抽加紧，袂会中风啊。
3: 嘿啦啊，我食了有效，我这届甲买个真型吼，啊做一届啊单压两卡。哦
0: 哦、
3: 谢谢，很感恩。
0: 哦、啊，你应该过敏艰苦呗？应该在民间来也该也艰苦呗？
3: 舅妈拢好起、
0: 啊，舅妈好起哦。
3: 哦，很感恩，哦、真的，我爱甲你感谢。
0: 所以你甲讲嘛，我讲人，他唔相信，都是起来听人讲，讲了话你起来讲安慰啊吼。
3: 哦，哎、欸，真要叫哈，我听到，是啊吼，讲。唔做好哦，
0: 啊个会惊咧，嘿吼！
3: 啊，迄个广告讲到未输，啥物困啥物困，怎有影咧？啊，听你讲讲也好啦，餐餐都甲你买来食，看卖影就好啦。哦，你骗一届，好吼，啊，种好气呢，
0: 有呀吼！
3: 我足感恩咧，足感恩咧，因为我唔免去看医生，我旧年吼，啊，听你咧讲安尼吼。餐餐头啊是买一罐，恁有咧经商，我就是讲啊，你骗嘛无，我今日一届年我食看满意啊咧，哎，阿哥有效呢，
0: 哎呦谢谢你，
3: 皮肤拢变，你嘛拢唔免去看医生，
0: 哦，
3: 好，医生讲过检查，哎，啥也未食，啥也未食哩，那有影今嘛拢好啊，家食那有影，今也未过以后啊，
0: 有够用哦，你真好困呢，就简单嘞，
3: 我们的恩人，
0: 唔要唔要，我的产品真做好，
3: 很感恩，爱不能加，
0: 火
3: 力民族啦，今天。我今天吼，下昼时食饱食两粒，啊，夜暗那要困吼，搁食两粒。
0: 哦，安尼暗时早困的呢？
3: 嘿
0: 嘿，
3: 我无拢摇呢。
0: 有影吼。
3: 哦，痛苦哦，
0: 很
3: 感恩，很感恩。我今仔是纯粹一直甲你感谢，也感恩嘿啊。啊，因为咱头啊无好，咱未使讲讲。啊，咱今麦食好爱讲补。
0: 你在咧做他们啊？
3: 哈，啊无啊，今麦无咧做啊啦。
0: 退完了，退完了，吼，退完。哦，用徛足久的咧，应该咧做真足辛苦。哎呦，辛苦。
3: 未啦。
0: 啊，祝福你
3: 啦。吼，
0: 啊，祝福你哦，谢谢你哦。
3: 谢谢你哦。
0: 谢谢。
4: 我呢，爱煮菜不低不高，会煮菜啦。
0: 哇，灵灵异哦！啊，你之前敢买咧食老下药啊吗？
4: 唔捌啦，
0: 唔捌咯。
4: 今麦拢足正常啊。
0: 啊，正常就放几条就对啊。
4: 啊，
0: 喝偌久啊？食偌久？喝偌久啊？
4: 喝将半年啦。
0: 喝久啊？啊你应该呢？安尼煮出来用都煮啊，禁未赴安尼偌久？
4: 哎，不低不高造出来呢。
0: 安尼，咩刚出门啦？不是平哦，你的辛苦都塞鼻塞鼻啊。
4: 哎呀，啊我无啥刚出门啊，啊今忙正常啊啦。
0: 哎，当出门啊，最好诶哈。
4: 啊，我今忙嘛去人民买大桌一个。
0: 一路
4: 或者
0: 我嘛买
4: 大
0: 桌诶！啊，你 Q 米有个一个真，敢捌食过？
4: 两捌。
0: 啊，你应该要食 Q 米是我爱婆菜呢。
4: 应该心率不准。
0: 哦，内面就弄啊大细安尼啦。
4: 我食足久安尼。
0: 哎呦，谢谢你！啊，种充电是唔足简单呢。哦，安尼你出门佚佗无问题安尼。好，啊，叫你用行嘿。好朋友，感恩报告一下，咱的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已经在进入倒数计时咯。啊，你有去看了无？感谢你，买定就爱照起感觉食，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啊，那即马搁咧中途的时间已经比较尾声，卡手较紧嘞，卡手锁锁，你得还上无？你也想哦，得你的零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10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莉旺诶，买两组等于10罐，现赚2000块。那你八兆元 QMB 买两组，哦，现赚2800块。那你活力民宿嘞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德力公司来照顾，德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敢，哦，和咱德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济就送愈济。规年份嘞，规家伙啊，你个食，拢啊顾起来，听起来嘿。进入了倒数计时的时间啦，后礼拜一，咱就完满截止，哦，8月31号。啊，那唔知对今仔有房诶，其实今仔日想讲也好啦，开始来甲顾，听讲大人顾甲遮尔好。啊，那逐摆办活动拢变变叫好，咱的今仔房送未送未离啦。而即摆新的朋友哦，一开始就赶紧食看麦啊嘞。啊，即摆有听到呢。有健康呢，有充着电呢，有补充营养呢，人较有元气，人较有体力呢，过敏无搁咧痒呢，安尼就对，安尼就对，紧嘞，咱到后礼拜一晚晚做杂志咯。来，谢谢以上广告。哟，啊，电话甲卡通。 你话大家分享真了欢喜哦，希望你嘛是变真了欢喜的过日子啦。现在爱勇敢哦，过日子才会快活啦。啊无定来捧红巴掌啦，才拄拄一切生啦，啊未堪咪食啦。人今要搁食王来烧啊呢，人要搁食土王来烧啊呢，人要烘肉呢。即、这个啊中秋节了啦，都要搞完呢，是不是？搁二十几天哦，中秋节啊呢，那拢开始要食东食西，食甜食咸，食烧食冷啊，啊你还搁无多？爱改进，爱改进，你爱改进吼！即、这个过敏的、肠燥的，一定爱搞改进。等下等到个真好困，你甲试看卖啊！今年互你食烧、食冷、食甜、食咸，哟，够健康、够勇敢啦！有方法啦，爱找着方法，每一个人拢健康的机会吼！咱全台湾免付费的电话，卡一通0800-333-5599。囡仔聊聊，后日拜伊要开学啊，还搁伫遐咧过敏，还搁带调的，啊，你拢无好食。你甲咱听人拢无好食，头无切啦，因为暗时袂困，下早叫袂起来。哦，啊人硬啊恶起来去读册又头无切，安那讲，啊在咧度孤啊，啊规暝过暝咧夜咧度孤啊，是毋是？爱甲顾爱甲听，啊这胃肠啦不是袂通透的哦，食这项度这项，食这项一这项，啊不是咧一家生，啊不是咧捧红巴掌，巴肚若肚肚肚肠人拢感觉面拢忧愁忧愁啦。啊！祝你健康，祝你勇敢，趁咱即马办活动哦。后礼拜一圆满截止，明仔拜六后个礼拜，大后个拜一就圆满截止啊！嘿，买有着送有着，谢谢大家吼！啊，咱的电话甲咱记者，即马甲记好，好不好？来，0800-333-5599，无方便出门的勿紧。嗯，啊，这月底都较无遮冷，爱月车哦，手头遮较冷好。啊，来买月车你甲。甲迄咱个药房讲啊吼，甲经销药房讲，你勿当卡来遮订，吼啊！你甲你讲，啊你甲我订，你当然甲送啊。药房迄个时阵，你手头较灵啊，月车手头较灵，伊甲你送，安尼会参详一个啦，嘿啦，无半只硬啦，卡电话就好啦，0800-333-5599，听歌听牛有达。

0: 谢谢我们许天元博士来讲，他研究这四只菌，他有发表六十几篇的论文，他又得了最佳论文奖，不简单，我们吃的什么就这么好。
1: 我的研究发现说，这小朋友吃下去以后，他都是过进型的，是吃了以后就从大便排出来，他根本不会定植在我们台湾人的肠道。
0: 对对对，
1: 既然不会定植，他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比如说我讲一个数字给各位听众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喝优酪乳，优酪乳里面也有30亿到50亿的菌。
0: 哦，对。
1: 可是这些菌都是保加利亚菌株或者是嗜热链球菌，那这些菌基本上它根本就是不会耐胃酸嘛。既然不会耐胃酸，它吃在三十亿的菌吃到胃里面，就后来就变零了。它也就起不了免疫调节的作用。啊，加上如果它又是过境型的，那就更不可能。所以如果要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一个人的免疫力，它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定植型的，而不是过境型的。第二，它必须耐胃酸胆盐，它可以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这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比较有办法说是去改变病人的这个免疫力。
0: 好，是很重要齁。来，这四只菌不是黑白坑的而已，要吃吃好菌在我们到家而已，
1: 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它要把它这四只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
1: 对对，
0: 加成的意思，
1: 对对对，我们不能随便把四只菌随便挑四只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这会得肉肉，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每下坑这会变加倍加分。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有反应，我们的。

0: 好，皮水水水，顶下再拍球拍球拍球，啊，无就一层蹭平蹭蹭无停诶，就叫做过敏。你的黑骨气喘的牙，就叫做过敏。你的异位性皮肤炎呢，你的荨麻疹咬咬咬甲像狗上身啊，咬无停的，就叫做过敏。你的胃肠哦，啉茶哦，含啉冰的都袂动哦，唔敢出门哦。小我食一个物件，变作走袂离的，用砖吼、哦，用砖处处叫这种的这样，就叫做过敏。过来一种的会食袂放的，不是都一车酸啦，不是都啊微烧烧啦，不是都啊食道哦灼热感的感觉有无？啊，定都袂放，好膨胀巴张，不是都膨胀巴张，爱袂食。爱国叫你健康健康健康，99.9%。
1: 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2: 哦，好高好高了，
1: 对对 对。
2: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未天光啊，因为平常鼻塞啊，尤其其实出世的乌啊不止两岁，出世啊带这过敏的哦。他的鼻子就是在咯咯叫咯咯，你就没多困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1: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
2: 嗯，
1: 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啊、哦。一般我们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
2: 嗯，
1: 这一些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对不起的坏菌是现代的黑死病啊，
2: 对对，
1: 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
0: 嗯，对，安仔吼，好你来看。咱的徐念博士来跟我讲，有人胃肠拢食袂好，啊，不食胃冷，啊，食胃药啊，啊，食胃散，迄个胃冷胃药啊吼。啊，拢得拢炸条条，因为都袂堪要食食袂通透啊！你爱紧调整哦，体内好菌紧啊进来。你后摆就袂啊膨胀巴张，袂定一车生定胃灼灼定胃胀胀定膨胀兼巴张。研发者就是咱许天博士，伊拢讲这产品咱食咱的贵宾包就99.9%，你得甲试看买下吧。哦，安伊用心研发出来。伊讲要甲这四只菌控制，嘛不是乌白控的呢，嘛是多年的这个实验，较发现了这四只菌控制就是这样好。祝你用健的，好来时间每只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哦，健康祝你美丽快乐，平平安安，一星期假期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3: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礼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光堂药房立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药房立中山路3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万林光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3个摊，立新药房中山路1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1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山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我吼，只用花老包油，三线人过食遐，怎么当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3: 哎，食三线三包吼，心脏也做好。嗯，哦啊手麻，手揪筋也做好。嗯，啊健康控控给完了。嗯，拢好伊呢。哎，
4: 目睭加食金啦，啊尿加食袂放，啊不是啦。
0: 哎，好啊，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产品的两罐，那么咱就上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加就对了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杯咱两当半哦，要到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杯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扎注文哦。来哟、哦，最后四缸。最后四天啊，那你好朋友，你有过有房吃吗？无有关无，你有买无？阿袂吃嘛，阿袂买人较紧的，咱最后剩四天尔吼，三加一呀吼。因为咱呢两当半只有得一摆呢，难得的机会，咱呢好朋友要省钱的是要趁即阵啊，趁即阵来省钱哦。所以阿袂关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
1: 多准你讲，
0: 谢谢。哪天你好，
5: 嘿，
0: 海奇，我是说你好，
5: 嘿，
0: 什么贵数吗？
5: 我要买了。
0: 嗯，赶紧买，来接接哦，等一下好，谢谢。你的草屯管我这，
5: 一厘户的呀？
0: 啊，一单分哦，
5: 十几个月啦。
0: 哦，拢甲关起来呢。
5: 系啊。
0: 哎，安尼你也好啦。安尼好，我咧一单分新办过去呢，大嫂安尼好，感谢你。好，谢谢你，谢谢。来，你有贵有房关无？有吃吗？无阿袂关阿袂吃嘛，人较紧嘞哈。咱两张注文嘞，咱你好朋友，咱最后四天哦，最后四天哈。来，小安，你要听什么歌？来，
6: 可以。
0: 你要听什么歌？嘿，要听什么歌？嘿。
6: 哎，必定的城市。
0: 好，再来拜。
6: 我今日去逛四周。
0: 你逛四周。哦，好棒哦！
6: 哎呀，
0: 阿妹，小安，你有在家里在挂掉了？
6: 有啊，有啊，
0: 对不？阿那个个性啊，对不？
6: 有啦，
0: 哎，感谢你啊，好，谢谢，拜拜，谢谢。那弟哥你好，
7: 喂，
0: 还是弟哥你好，
1: 你好，
7: 哎，你是啥呀？
0: 还是嘿，你好，
7: 我要请问一下哈，我挂你的产品三项，我拢有在家啦
0: 哈。什么贵族嘿？
7: 啊，但是哈，我就是讲。我记迄个概括是我甲拆散的。
0: 小丹姐来接接一线哦。哎，谢谢，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8: 秀山你好。
0: 嘿，你好，
1: 嘿。
8: 我做更正好不？
0: 来，请讲来，产品有无只工厂店的来？
8: 工厂店我就是本来是49，拢是39啦。
0: 哦。
8: 啊，食你个食两罐尔呀，对吼？
0: 今仔是讲
8: 十罐少，十罐前去抽血检查啦。
0: 嘿嘿嘿。
8: 啊，今仔去医生讲。哦，你是吃什么啊？我无啊，我唔管啦，我。
0: 啊，即摆我这样。
8: 59。
0: 哎呦，哇，进步，哇，好。
8: 对哇。
0: 安尼好。
8: 啊，我手本来嘛会麻，啊嘛做得好去。
0: 哎呦，哇，好棒，安尼好。
8: 啊，我心，我心里不整的，我一跳拢只两三，啊，就过去就跳舞安尼，一动起就去跳。
0: 哎呦，安尼危险嘿。
8: 啊，即摆拢转只一直跳去啊。
0: 哦，拢正常啊。
8: 啊，我拄好叫一组。
0: 哦，好，你即摆要叫一组吗？
8: 我
0: 有叫啊，你
8: 第一道有叫啊。
0: 好，来，以上广告完毕，好，安尼好，感谢大哥啊，
8: 好，
0: 祝你健康好，谢谢，好，拜拜。那李哥你好，
9: 那是吗？
0: 哎，是李哥你好。
9: 我在跟线路啊。
0: 你要听什么歌？啊？
9: 你我相逢。
0: 什么？
9: 你我相逢。
0: 等下找看有无哈，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10: 玉双家哦，
0: 哎，是，你好，阿桑你好，
10: 我看
0: 你好，什么贵数？
10: 啊，我买来甲买两罐。
0: 买甲咱买一种，来接着，嗨，谢谢，一电话接着，一线好，谢谢。来呀、啊，咱要加恁买，咱即马甲卡你买哦，咱的好朋友，咱的同仁，咱即马最后四天，咱的好朋友把握机会吼。啊，因为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年呢，同仁你若无买呢，失去的机会呢，那么你就要变成啥的万谈。所以，上个是性，你若买到就是性对安尼哦。咱要犹太就是要好，和咱的好朋友当性啦吼。来，即马要点挂人，即马开始，咱开个店嘛，要点挂人开始哈，会当啊哈。来，现场可能电话呢。空八空空，
1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你讲你今日逛贵，你今日逛贵州啊？
12: 买三周啦。
0: 三周你哇，好好好，好大姐，谢谢，感谢你呢，感谢你，呵呵呵，谢谢你，来我去耍，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3: 你姓啥呀？是啊。
0: 我姓啥？你好呢。
13: 我你讲，我请问一下吼。我跟你叫两三组已经，迄、那个今日佫叫一组已经送来，但奈迄个挂拢卡搭白去呢。
0: 大林先生，本来我那有上商品，就是无上点数。
13: 哦，安尼啊。
0: 本来就安尼啊，啊不，你等于就是你那边两。每两罐你会当省1250，啊！你即卖啦点数，阮就变成阮就得了钱啊！所以当然老上商品就无上点数
13: 安尼啦。哦，安
0: 尼哦。
13: 啊，你也无讲你伫电。
0: 有啦，我有讲你无认真听啦，我有咧讲，我拢有咧讲的啦，这一定爱讲的啦哈。
13: 系哦，我
0: 啊，咱旧年无啦，阮旧年犹太嘛是安尼啊。
13: 安尼
0: 哦。系哦，拢赶快。
13: 我唔知咧，我唔知咧。
0: 拢赶快哈。
13: 好，谢谢。
0: 好，谢谢，谢谢你哈，拜拜，谢谢。那你喝冰呢？咱那是上商品的是无上的点数，咱点变犹太嘛是安尼哦吼。所以因为呢，你个想嘛，有人讲安尼受伤，我那无胜掉啊，那无。你那是两组是点数来讲是400点掉，啊，我那是两组上一、那个上一罐上一罐和半罐和你，影响1250，是400卡侪是1250啦，五十卡侪。当然嘛是1250较济，你会当加省800几块，安尼也无省着。买一组就省800几。啊，我拢讲哦，因为咱也无点数，本地人、别人咧犹太的，咱无点数嘛，咱甲因同款啊，拢是安尼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是这个退掉了加，迄、那个点数加起来是正确的哦，是正常的哦。因为阮顶摆犹太嘛是拢安尼，所以咱的好朋友买了一领牛八成，一只牛吼八成领皮，安尼对无？来，你好，你好。
14: 喂，
0: 是你好，你好。
14: 喂，秀贤，
0: 还是
14: 我很久没有点歌，我点一首。
0: 你哪一位啊？
14: 高雄许小姐。
0: 哪里的许小姐？
14: 点了，嘿嘿。
0: 什么哭啊？什么哭啦？你要什么哭啦？
14: 我叫
0: 嘿，
14: 我叫北区。
0: 高雄哪有北区的？
14: 高雄镇，反正。
0: 高雄的三民区、林雅区啊，看我那个北区
14: 嘞。三民区。
0: 我、小姐，你家己住对，你唔知影嘿？那边听什么歌嘞？嘿，
14: 今摆到位去啦。
0: 好，等两摆哈。
14: 好，谢谢你。
0: 好，再见，拜拜，谢谢。哪里好？你好。
15: 哎，谢谢你好。
0: 没事，你好。
15: 我家红山区。
0: 哦，什么贵叔？
15: 我想要，我要家里买。
0: 你讲咩？哎，接招先哦。来哟、哦，要点歌，即摆当卡里麦哟，咱的现场空电话呢，0800
11: 469469。
0: 嗨，谢谢，来稍等，我秀爽，你好，你好。
16: 喂，
0: 嗨，是你好，
16: 秀爽。
0: 嘿，
16: 我买药啊，
0: 买干咩？来接接，收钱咯。嗨，谢谢，来即摆先我到位来讲了这气象节了，谢谢。
11: 是啊，来个各位提醒咱这气象这部分哈，当然咱顶关迄个这个沙德尔哈已经向中国过去啊，往中国的方向过去啊，啊，所以讲目前看起来，咱对咱台湾的影响只有南部这因为安尼逆时针吼，把这水气哦扫起来，扫来咱这中南部家。啊，所以讲啊，加注意就是中南部，朋友其伫山区。啊，近目前海上警报差不多就是要解读啊吼。咱欢乐的，就是这个到底会阁继续有这种 一种吼啊，佮有其他的这方面无？正看这气象局个公布资料来，你有看到哈？咱这里南部哈、啊，要严防大雨哦，就是多讲哈，以这也气流啊，安尼扫
0: 啊，它不是解除了吗？
11: 啊，但是伊咱这风台伊是逆时针的扫啊，所以讲伊安尼扫的时阵，会先扫来咱中南部，咱迎风面会先食着水啊、所以讲高雄、屏东的山区，与滴高雄的这个山区又是高雄哈，高雄的这个部分爱给注意。
0: 最近啊，拢高雄的落雨啦，
11: 是
0: 哦。
11: 好，这个爱给注意哦，南部的朋友，
0: 大家注意哦，来谢谢。你讲你挂十罐，哎呦，帮无教会呢？
17: 阿诺，
0: 哎呦喂啊，真正是爱叫你加加吹，马紧，你那个叫有帮，赶快公司催回来，好啊，好，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17: 哎，秀华小姐，
0: 嘿，阿内，
17: 我朋友我说，
0: 嘿，我在嘿，
17: 哎，我小公要跟你，
0: 嘿，别个讲咩，阿内接接，微信哦，嗨，谢谢。

0: 今日小七，那么这是这个孙建平合唱团收听员，那是咱就小王说电苗来，谢谢。
1: 啊，你的陈先生好。
0: 嗨。
1: 啊，阮一帮友破啊拢无啊。
2: 我食你的陈先生好，今仔暗时，
0: 嗯，
2: 今仔拢无起来帮友呢，无阿捌一届五六届。
3: 腰骨无力吼，
0: 嗯，
3: 也爱吐拐啊，即马较免吐啊，拐啊放煞啊。
4: 装备穿较早是安尼穿皮皮咧。
5: 有婆婆吼，啊烦恼到人讲啊，大家是安怎？啊，即马婆婆嘛好去，当面聊嘛好去。哎呀，得那个咱平面报吼，倒去困嘞，我改。
0: 哎呀，今天大家吃了有够好的啦，就是这么好，大家都吃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个这个，咱的规身躯给你骨头头的，吃咱这款
6: 三省金宝。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款
6: 钙骨质。
0: 这两罐，咱那一周两罐，小莫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派档啊，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吃个过来很过来，种个就是咱的三省金宝呢。今天你要关灯啊，加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加过，你起码趁这机会，我的犹太人的关灯啊加，每两罐上半罐，来呀，最后四天啊，最后四天，咱的好朋友，你有过有帮关无？你有加吗无？阿伯人就较紧的哦，哈，啊，我都讲过哈，咱因为咱的平时拢无咧上，干上点数啊点。做的是一点，一罐一点，然等于两百三啊。但是咱那是买两罐上半罐，等于当省1250块。啊，你那边一单分呢，也当省15000块。所以咱钱甘愿呢，买来个投资身体健康，咱都无见见银行无利息啦。吼，所以呢，阿伯讲阿伯加码等较紧呢，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张丹呢，
6: 多准一杠，
0: 谢谢。你看十组就对了哈，
7: 哎，四万六的嘞，
0: 哦，十组就对了哈，
7: 十组四万六哦，
0: 是，感谢你哦哈，大嫂谢谢，哪里你好，
8: 秀嫂，
0: 喂，
8: 老二，
0: 姑娘啊，等一下老二先啦，谢谢，感谢姑娘啊，来，今嘛我那个被点过的人，可以当有两位；被点过的人，可以当两位卡里吧哈。啊，咱那个便利呢，贵有帮关商品呢，才卡里边跟咱分享一下，和咱了解一下哈。啊，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0800469469，谢谢。你讲你挂几组啊？
8: 14组
0: ，哦，好棒好棒！
8: 今麦要过来关，
0: 要过来关，哎呀，好棒好棒！感谢大嫂，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来对不起，咱个电话卡哈，咱来开个加量一个，加量一个，两边钱啊，来谢谢，我是小李，你好，
9: 谢谢，我是小李，你好，
0: 拜托，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刚好，来，我是小李，你好，喂，你好你好。
10: 我要把秀山点歌了，我有去买钙骨质啦，买三组啦。
0: 哦，咱贵县的乡。
10: 我要听费玉清的交道，新北市吴太太。
0: 好好，等下改样吧。
10: 我有把秀山买啊，做大路我就去关咧。
0: 好，交道哈，好，等下拜。
10: 好，费玉清几位哈？
0: 好 ，OK， 拜拜，你好，你好。
11: 喂，我点歌。
0: 好好，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11: 我
0: 们介绍啊，拿就耳机啊，拿就耳机嘿，你有那，你拿就耳机啊，小姐，你拿就关起来，拜托哎嘿，
11: 好，
0: 咱这几位嘿，
11: 我刘颖，
0: 哪贵姓？
11: 我是大安妹，是梁小姐，
0: 梁小姐哦，
11: 我是今年大安妹，
0: 哦好，来，你要听什么歌嘿？
11: 女人的目屎，
0: 女人的目屎呢？好，等下给你吹哈，
11: 谢谢哈，
0: 不客气，拜拜，再见，来，你好，你好。
12: 喂，那么你要去干呀？
0: 我秀爽，你好，你好，嘿。
12: 我今日我跟阿英到那，我有寄来啊。
0: 我收到你，好好，谢谢，
12: 谢谢。啊，我是先讲哦，刚才那一条被一条呢。
0: 来，上轻啦，一条上轻啦，来，医生该接着哦，嗨，小莫买两点哈。来，你好，你好，对不起，两个电话卡哈。来，你好，你好。喂，恰公喂。车公
13: 喂，
0: 车公喂，
13: 喂，
0: 啊，唔讲话嘛，唔爱伊就甲你接啊，我歹势，你唔讲话，我就冇你机会啊。来，对不起哦，那边电光先停一下，咱先拜拜了，来，谢谢。三弟哥你好，啊喂，我是三弟哥嘿，
14: 你好，
0: 哎你好，哈，你叫我啥？
13: 就算
0: 叫
13: 这
0: 样，那无影着。我听无详细啦，嘿，你的电话怪怪，安那什么贵数吗？
13: 哎呀，你买啦！
0: 哦，好，小等，来接接，来谢谢，来今麦请我大伟哥来讲的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4: 是哦，咱这里、個，咱台湾呢，这里天气拢是较湿热，湿气个重。哦，所以讲有的时阵，咱的食材哈，要放伫冰箱，比如讲，咱的米拢放的，米够有人放冰箱啊？有啊，哎，有人新啊，有诶，这网络有人咧讲吼，哦，我放冰箱，大概我咧大家拢搞念啊，可能米放冰箱诶，只想哦，专业的营养师跳出来甲咱讲吼，一般来讲哦，咱来讲规家伙啊咧食哦，一包米开开了食介紧，吃得蛮快的哦，无必要放伫即个冰箱内底也食水啊，会吃水。好、哦，你放伫即个冰箱内底，伊食水的速度佫更加愈紧。啊，既然安尼个，为虾米要放冰箱？你去想，有诶，即米吼，你也毋知讲伊放偌久，吼、哦，你有想无注意？所以讲有诶动作就是讲吼，甲米客顿来了，放伫冷冻库冷一下，哦，冷几工无一定吼。为虾米冷？冷诶时阵安尼啊，你诶米内面有可能有小块有米糖诶，那个迄种软啊，吼、哦，米糖诶软吼，也因为伤冷。啊，来翘起，安尼就袂较袂生米糖啊、哦，所以讲放冰箱是安尼啦哈。所以一般来讲，也是讲要放冰箱，不反对，但是你爱有这个干呐吼，安尼个适合较安呢，安尼开始健康哟。
0: 嗨，谢谢。谢爽弟，你好。
15: 谢爽，
0: 喂呀，
15: 大力妹，
0: 谢谢啦，来接接线咯，谢谢你。来哟，咱的贵有帮瓜无？咱的好朋友阿伯加嘛，阿伯加嘛，人较紧的哦，金贵有帮加嘛。因为咱最后四天，最后四天三加一的四天咯、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那是贵有帮瓜，再看你要跟咱讲一个哦。来今麦个请大伟来讲了这生活，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4: 还是阿姨来个各位分享。颇多拜拜哈，哎呀，为什么咱拜拜物件拜了以后拢较紧派嘞？到底是为什么啊？这些好兄弟有食过物件拢较紧派，这是一种讲法啊，这是这较传统的讲法。那一般来讲，按照咱这个其他食品啊安全健康这方面来看的这样来看的话，因为咱在拜拜时阵，在拜拜的时候，拢是伫的。有会照日头嘛？日头照着会晒着哈。啊，甚至讲拢是伫中昼时啊咧摆哈。啊，这个时阵有可能温度嘛较悬哦，太阳直射嘛，日头咧照温度较悬，所以讲菌啊细菌的较会生啊，所以讲咱的食物较无法得更加固哦。原来是这样子，那个我拜了以后啊，无马上摕去冰。所以讲嘛是菌也是细菌哈，因为菌哈食个真欢喜。吃的比那个好兄弟吃的还开心啊！所以讲是温度、湿度啊，个这时间造成这细菌哦困吼，哎，较侪伫内底啦。啊，另外就是讲，咱有边恁放伫外口路边啊，有这个空气较不好的路边哈，我们招泰哥物件去咱的拜拜物件顶馆，该造成讲哦，哎呀，大概拜拜物件拢较紧派，关系安尼哦。
0: 是哩，来，咱即摆先我倒唱呢，爱的播音员。
14: 哎，好。
0: 那、这刚才是杨哲青的嘛、
14: 哦？好像是哦，
0: 好像是哈、哦。来，咱今麦请道歉官，那么咱要给咱助文呢？那么家里咩继续卡空八空空
14: 四六九四六九，
0: 要给咱加码人卡紧呢？来听道歉官嘞，谢谢。

0: 拜到播音员，
1: 谢谢。哎，
0: 主持人应该是杨哲文对，啊，对的是
1: 大副球员。
0: 哎，谢谢啦，来感谢阿里嘎多。
1: 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2: 哎，
0: 嗨，
2: 咱俩是那个
0: 秀山家，
2: 秀山家哈。
0: 嘿，对，秀山对，嘿。
2: 我要
0: 讲，嗨。
2: 我个客咧，阿叔。
0: 好，各位各位，记得加码。哦哇，大哥站起站起来，一线来一线，好，谢谢。你讲要叫五组你，好嘞，站起来，好来先。哎，都在双开六公对来，五组你站起来，二线咯。嗨，谢谢。哎呦，那你好朋友，那你好朋友去给你加码无？哎，我跟您讲啊，咱就是我唔是讲勉强您买，我是希望您赶您的经济，咱的经济来生活，您即马就爱赶。趁即阵有优摊是咱的加赶挂，总比你的钱哦，一百万加银行一年可能较偌济，无加两千块利息呢，你知？对不对？啊，咱的钱吼用伫对的所在投资家己，因为健康比虾米拢较重要。你啊，倒伫眠床的钱嘛用袂到啦，对不对？迄钱是虾米种的人是用得到人上界实在用上界幸福，钱是好用得到人用的，上有福气的人用的。所以你啊，即马用得到，啊你福气啦，佮即马咧犹太，你就赶紧吼来经过房加码，安尼就对啊哩。来，医生，谢谢。好，喂，你好。
2: 秀山，你好。
0: 你好。
2: 哎、欸，啊，加加一罐。
0: 好来接接，一组人吼，好来谢谢。医生，来呀、啊，那么咱听，甲咱讲的这人啊，无得着慢性病嘞，你敢知吼？有真侪人今日听信偏，会知啊，有一个大姐卡来好啊，你敢知伊食？伊食的内底面的保养的物件嘞，四种哦吼。来，伊食伊个食其他医生的药啊。那么四种来这边有三种是同位的，哈？为什么那么多种？哎呦，大姐，你唔惊你花伤过千到时那是花啦，伤千嘞，买你老康水哦，会袂巴黏知呀？啊，无咱的血管壁变薄黏知，而且呢，咱个有一个大姐吼，甚至个有糖尿病嘞，伊嘛是听人家建议食啥呢？食苦瓜。啊，苦瓜这个物件，你若讲咱一般啦，有气无问题，人食不要紧啦吼，但是。伊本身有糖尿病，一个慢性有几病，可以吃吗？
1: 也是买较好哦，
0: 买较好哦。为什么呢？因为苦瓜是绿色的啊，绿色的都是钾元素过高，钾苦瓜钾伊不可以吃。不过油脂愈来愈低，愈来愈低啊，那这个是不可以。到尾整个西油脂都有可能。所以咱今嘛请到了讲了这有糖分的人该注意的代志哦，爱注意哦，来谢谢。
1: 是啊，咱在今天咱在讲哈糖分。糖分管了个，我也唔知啊，我看我无代表自己牛仔哦，真正那一般人未去买这个血糖机啊，等来安尼测，不会，除非你已经是先天糖尿病，不然就是你知影讲哦，我血糖已经超标啦哈，啊，也是讲我已经有糖尿病，哦，医生甲我讲爱去量血糖，不然你未去查血糖。你也唔知讲你这顿食诶，这個卡路里啊，到底管了个不知道。啊，所以讲一般来讲吼，拢是爱看这体重啦，也是讲咱经过一段时间健康检查，才发现讲哦，血糖高，三高了，哎呀，已经有慢性病，你才知影讲哇，袂使，爱赶紧来保养身体，爱改善，爱治疗。哦，所以讲咱爱一定爱靠这个健康检查，甲咱无好代志先列出来，你爱先去了解家己的身体。啊，其他一部分就是爱来讲到咱这保养，吼、哦。保养是要安怎保养？呛嘴吗？呛嘴了，拢卖食就好啊。有做者阿公阿妈吼，呛到后壁的时阵是呛到安尼脾气拢来了哈。啊，这鱼也袂使食，这菜袂使食，这糜啦、面啦，什么物件拢袂使食，袂使食，不爱食，腰细，火气会上来哈。唔是安尼，糖尿病患者是爱尽量控制这个量，要不然为什么爱擦血糖？本前本后血糖爱擦，就是爱了解讲吼，家己了解。啊，这里食偌侪量，食虾米啊，对造成咱的血糖压起来，哦、啊，来靠家己啦。当然，这医生是无法多对伫你身躯边，伊只会咱按你这个测啊测血糖的数据，也甲平常时你食啥，伊甲你问，靠法多哦，知影讲哦，你这一部分爱改啊，所以讲食食这部分的保养要靠家己，无了解的人，咱靠起来咱来讨论者。啊，但是咱身躯已经有这个信号呢，哦、啊，咱皮肤有斑块。哎呦，这有斑呐哈！哎、欸，啊，开始讲那乌乌色袂清洁，这黑棘皮，咱看物件愈来愈无哦，咱那些不时拢会感觉叫做疲劳，放油泼开水肿， 走路拢会喘呢，哦，拢用无同的器官发信号，互你知，用这个心肺梗，用这药剂膀胱啊，这鼻头发炎，也加咱这目睭看物件模糊，哎呀，这无所不用其极的哈，那告诉啊，加咱这主人讲，赶紧啊，爱去健康检查，爱抽血啊。这个时阵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病，无法度等根，它没有办法根治。但是呢，咱也能控制，咱也能跟伊和平相处。所以讲有病爱看医生，糖尿病它是慢性病，而是病，咱需要解药治疗以外，咱来靠家己来保养身体啊。所以讲这饮料会使啉，啉较少，加啉水，运动爱加运动挂挂，这较叫做有够。你会流汗。哦，你这个卖去算几分钟啦？一般来讲，四十岁以后的人，咱个建议吼，爱150分钟。啊，但是咱长辈脚不方便，咱就建议你会当加叮当，逆脚位嘛加好，原地踏步走也是可以的
0: 哦。是的，哎呀，所以咱那时候糖尿病的人，你要了解，你要有一个观念，就是你叫做你去起码这个糖尿病叫全身骨的病，伊嘛是叫做啥？
1: 心顶代谢病，
0: 对啦，所以甲肝甲腰子冇关系，所以一般来讲，老糖分的人咧，腰子拢无好，所以你唔好乱食药啊，唔好乱听信的偏方哦，吼，甲咱建议好朋友。哎，你好，你好，
3: 嗯，秀，
0: 我秀爽，秀爽你好，
3: 哎，你好，
0: 啊，你好，
3: 我是讲唔该请老师的哈，
0: 不敢当，请讲起来，
3: 你我今次刚好卡可以啦哈，
0: 嘿，
3: 啊你，我有糖尿病啦。
0: 安尼无怪你紧张，来先个接着，我来甲报关系，谢谢。

0: 来，谢谢你我相逢。哎，姜伟啊，杜家的杂播男生是谁？你知道吗？好像什么兵呢、啊？
1: 施文斌，
0: 好像是施文斌了，有点像哦。来，这是用叶伟，然后因为不下出来。那么这是咱的戴先说电话来，谢谢你。来，稍等，你好，你好。
2: 秀松啊，小姐，
0: 是你好。
2: 我吃吃三。哦，
0: 我来生病了，我姐嘿来，感谢你嘿，
2: 真牛的哈，
0: 嘿是感谢你。
2: 啊，我再有去啊牛，先八十八啦哈。
0: 哦，安尼标准啊，安尼个标准哪里？
2: 我这边不要开讲，等下要紧。
0: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啦。啊，唔过你会记哦，爱看你看你哦，嘿啦嘿嘿。好，阿伯，咱即摆有台做哦，四工呢。好好，会记过个膀胱哈。好，谢谢你，谢谢，感谢你，谢谢。非常厉害，阿伟。
3: 哎。
0: 嗨。
3: 我要去秀山接我嘛？
0: 啊，我就是啦，什么贵叔嘿？
3: 啊，去秀山啦，
0: 还是嘿？
3: 啊，秀山小姐啊，
0: 哟，还是
3: 我聊医生啦，
0: 姓廖啊，廖姓呢？
3: 哎，我姓廖，我九十二岁啊。
0: 哦，阿伯啦，
3: 我要改见证啦。
0: 哦，来生病了，不记得，感谢你跟我讲嘞哈，来请讲起来。
3: 我改吃迄个，
0: 嘿，
3: 迄个三
0: 三鲜煎包。
3: 哦，对，
0: 是，
3: 我吃罐包。
0: 嘿，
3: 我。糖分140，今仔去金牛村111。
0: 哦，阿伯，你有去检查呢？
3: 啊，
0: 有去检查吼、
3: 哦。有，我今仔去提药。
0: 今仔去我检查啦。哦，好，阿伯，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我哩食到钙好了就。好，我紧甲钙两顿哈。我咱呢有台哩在吼。好，阿伯保重哦，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4: 哎，是双你好，
0: 是你好嘿。
4: 哎，我到人，
0: 到人嘞。我小姐回来，
4: 哎，
0: 啊，你讲嘿。
4: 那个那个三片嘿哈，
0: 我来三片，三片都不接。啊，你有你有加呢？
4: 我加半罐了哈。
0: 啊，加了完了后，
4: 那个血糖都降落呀。
0: 哦，啊，你有去检查吗？
4: 嘿，
0: 有去检查哦。
4: 嘿，
0: 啊，原底是偌罐啊？
4: 我来拢6.6。
0: 伊个糖化血色素吗？
4: 嘿、
0: 啊，吼、哦，阿舅妈呢？
4: 阿舅半罐那个降落来6.3。
0: 哦，阿我呢？你安尼紧呢？哦，大姐，你安尼继续看呢看呢，我咧半罐了的安尼啊，哇，盖好盖好，继续看呢看呢哈，嗨，谢谢。大伟先生，喂，你好，你好。
5: 喂，秀秀姐。
0: 哟。
5: 哎，我没听问你哈。
0: 哎，不敢当，嘿，请讲。
5: 我叫代理啦，
0: 代理，好好好。
5: 我有去啊，做一款的花生杯一罐哈，等下吃。
0: 你讲一点，来三片好不姐，三片煎包吗？
5: 嘿，对对。
0: 好，感恩你，谢谢。
5: 啊，吃了哈，啊，就做一切诶，去搁在三个月检查一遍的哈。
0: 你检查什么诶？
5: 我是糖分、啊。
0: 哦，糖分，哎呦，你有糖分呢。
5: 嘿呀、啊。
0: 我啊检查了呐。
5: 检查了就有法降啊。
0: 哎呦，啊你有那降过较紧呢吼，我吃一罐了，我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哈。好，感谢大嫂，谢谢。那上济人吃，上济人喝了，大家吃喝拢各在管，各在买，拢是吃咱这罐
6: 三鲜煎包。
0: 你都免烦恼，这罐真爱管当个吃。他咱今毛咧犹太，咱的新朋友爱管当个吃。啊，咱老朋友加管管，加买管，因为咱这单扛三单，扛三单都没问题哦。你所以当你加管管呢吼，或者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要嘟嘟搞有口。半个姐妹去半个了，该有人，那给大家讲咱这款三省金宝。来哟，咱最后四工啊，最后四工，咱的好朋友呢，啊，咱真正一路安尼行过吼，大家真济人拢去有旁观。虽然最后四工你阿袂加码的人，阿袂关，阿袂山顶阿袂加码的，咱的好朋友呢，利用今麦来较紧哦吼。来，现场看到那个开票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的
6: 大准一工，
0: 谢谢。嗨，你好。
7: 喂，
0: 你好。
7: 喂，
0: 你好。
7: 来，你讲那白了，哎，糖分的黑了。
0: 哦，你等一下来，医生给接接。阿姆，你等一下哈。好，谢谢。
7: 啊，你好。你那秀山呀？哟。
0: 还是你好嘿？你打就会记呢嘿。
7: 啊。
0: 你打就会记嘿，听有无？
7: 我这是花莲啦。
0: 花莲哦，你好，什么贵属嘞？
7: 要问讲，迄食迄啰，
0: 嗨，
7: 糖分的，
0: 哦，那个听起来哦，嗨，二线好，谢谢。你好，你好，
8: 哎，江西爽呀，
0: 还是你好，
8: 哎，盖过一罐，
0: 三片我接来，来蛋姐哦，谢蛋姐，谢谢。

0: 来呀，咱的好朋友，别看你要跟咱过嘞呀，是好嘞，好朋友过有帮官，你要跟咱加嘛，有要跟咱加嘛，好朋友恁个卡呀哈，你咱最后四天，最后四天诶，阿别加嘛的人赶快哟哈，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来，我今麦来个到唱《梦中的爱人》。
1: 哎哎，
0: 我两个来个唱歌，你继续个卡哈。咱的姑娘个引导，咱个接电话那边接嘛的人，较紧哦。来，谢谢。

0: 林呐、啊，朱清源是谁？忘记了，都在收啊，秀爽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说清源来，谢谢，感谢你阿多。那要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哦，但你现场要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呀，咱的感恩的大犹太呀，八八节感恩的犹太呢，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哦，阿伯听，阿伯讲，跟我人阿伯听到吗？应该，
1: 应该都听到了，
0: 应该拢听到了
1: 哈。为人阿伯报出去哦。
0: 对啦，阿哥我人哥跌了科鲁啦，免科鲁啦哈，心动不如行动。
2: 欸、我陈春山，我
0: 讲
2: 一种叫三心情报哈，
0: 嗯，
2: 对一种。放疫效果很好，
3: 三点钟半哈，
0: 嗯，
3: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好好好好，
2: 三点钟半哈，哎，心常常拢会疼哦，哎个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三点钟半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4: 喂，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重点哦，嘿。
4: 我有食阿雅德呐，阿是我要甲你爱一个嘿哦。
0: 无你要讲重点，你食了哪好？
4: 是我食头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2: 你我食三顿全部吼，
0: 嗯，
2: 嘿，糖分拢较降个，啊，放尿袂，放尿袂袂安尼白露白露。
5: 哦，啊，三顿全部食了吼，较袂较搞油安尼。
2: 食恁的三顿全部吼，
0: 嗯，
2: 好食了目睭吼，即马拢袂。未生，也是帅哥阿哥，暗时放五六届，又即马拢剩放一届、两届尔。
0: 哎呀，感谢你！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星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执，当然咯，咱智能管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的是智能管，你想无计较智能管，你定爱管等下食。啊，你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德那个钙三险金宝啊，智能管嘛是一周啊，所以你那四管两周呢，都、就是三险金宝钙钙固执钙三险金宝钙。阿雅德那，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去嘛？啊，你太好啦，对不对？所以你那些好朋友，你也是概念来那个管一个一单分啦，一单分就是十二组呢，你也当升了15,000块。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啊，咱要升的啊，即阵啊啦，你要升钱呢，无乱升，即阵得当升啊吼。所以咱上近的房管啊，是看伊要线顶的哦，咱要加码的会当个卡了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多准你干，
0: 谢谢。来，丁哥你好。
6: 诶，谢帅啊！
0: 嘿，你好。
6: 你好，我来给你叫一个。
0: 好，来接接啊，别等你来。好，医生哦，谢谢。
7: 诶，小姐你好
0: 哈。诶，是。
7: 啊，我是古天佑啦，
0: 新高音，
7: 新 KO 啦。
0: 很犀利，你好。
7: 啊，
0: 好，你等下。

0: 也拄着啥，拄着有种难关。今仔只阿三卡来甲我讲哦，伊一天哦困无四点钟，哈，啊无你拢出暗时拢在创啊，都困未起啊，困未起啊。哎呦喂啊，无怪啦，无怪伊头壳戆头壳疼，这种情形呢，唔是老大人，嘛唔是女性朋友才会呢，男性嘛会，小朋友也会的。这个困眠是上麻烦的，所谓病来得困哦，因为咱人较个乌白乱想的人咧真济啊，所以困眠无的人有够济哦吼。咱今麦请大卫来讲了这个困的问题来，谢谢你。
1: 是啊，来个可以分享啊，这个困眠。睡眠真的是不好做好哈啊！有时阵就忝困未起啦，啊，就早倒伫眠床也困未起啊，啊，是不是？啊，甚至讲有人这个食阿米啊也困未起，阿米啊食了也未困哦。是的，所以讲要对症下药啊。有人无严重到爱食药啊，你就卖硬食哈，因为这绝对影响你以后的困眠啊。啊，一般半夜也是呗，偶尔吃一次可以哈。啊，但是咱嘛现在怎样讲，到底是什么原因？哦，都要我讲着，你无遮严重爱食药，较会当困的人，卖调工去起来食哈。除非你最近较需要好好啊困。啊，当然一般来讲拢是缺营养所造成，荷尔蒙失调所造成，也够压力啦，病痛、慢性病无爽快、暗时熬夜，哈、啊，大概是这几种状况。啊，你知影什么状况？啊，你才有法多来对症下药嘛，才有法多去借这镜头来给他解决。所以讲，长辈啊，哎呀，我你也讲，我失眠的原因是因为我边啊呱呱叫，然后打呼，啊，咱也让带去哦，这困眠的障碍门诊哦，问下医生，看有法多治疗。啊！你讲啊，我这个边啊，这个吼，这个牵手的拢暗时啊，拢会烦恼黑、烦恼济吼。啊，来去巡东巡西，大家一起床，我清明呐。哎呀，所以讲一起来，我就起床啊。所以讲这个时阵爱跟伊沟通一下，不然两个无需要分房困吼，需要分房睡就分房睡。吼，上起码有讲是健康诶，真重要吼，卖两个拢困明白。一个咱是不是工课压力伤大啊？哦，咱这个暗时拢食宵夜，也是讲咧个咧拼念书功课的学生们啊，暗时啊宵夜吼，来卖食上重口味，吼、哦、上好食较清淡的啊，食有纤维质的较好吼、哦、啊。最后呢，咱一定爱去啊，给医生来检查，咱为虾米拢最近无困啊？因为你唔知道原因啊，也找不出为什么啊，咱跟医生来讨论，医生有较侪迄种哎，一切较侪想法，伊会诱导你吼、哦。所以讲阿公阿妈，咱一礼拜有三天困明白，安叫做轻度。那几个月拢困眠不好的人，甲你建议赶紧看医生较好哦。
0: 哎，所以呢，困眠不好，就会造成咱人头壳晕、头壳疼、目睭涩、目睭模糊、耳康肌啊，这种是一定会哦。包括脑神经衰弱啊，血压加高啊，血糖嘛加高，心跳嘛加速，佫会造成了什么呢？耳啊佫会肌呢。所以咱那边啊，困眠不好的人呢，严重的人，真正是爱去先去看医生哦，哈。来，那么呢，小段姐时间的关系，小段姐我休息。
1: 大富，
0: 我两个刷卡等你哦，来谢谢，谢谢你，感谢阿里嘎多。
2: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3: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唉，三餐老师在外，太忙。

0: 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4: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油坊，鼻头是鼻头油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油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邮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东邮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邮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车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邮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邮局，伫民义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搁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6: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新买到位去，这是朱琼阳，是黄以琳。那么是人家许小姐说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我是谢总啊。
0: 嘿，是嘿。
1: 我要来跟你做见证。
0: 哦，来哦，感谢来讲讲，今日来什么东西？
1: 嗨，助理今仔来加
0: 关心
1: 关心、啊啊。
0: 感谢感谢，嘿，谢谢你。
1: 啊，我下去。观众的阿玛德啦吼，
0: 哎呀，
1: 三线前辈啦，
0: 好三线前辈呢，阿姐来好无？
1: 我本来暗时吼是阿莫困无两点钟呢。
0: 哦，为什么呀？
1: 阿都困未起啊，我今麦早困呀。
0: 安尼哦，哦，好棒好棒，嗯，
1: 该好。本来是一暗困无两点钟。
0: 安尼哦，啊大姐你安尼是只阿雅德那啦？哎，对对对对，哈，安尼好哈。好，阿兰今麦的犹太哦，最后四天哦哈。好，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2: 秀爽，
0: 有。
2: 我今天吃阿亚德那吃一罐哈。
0: 我来三片了，不记得。好，阿忙金嘞。
2: 阿我今嘛吃。
0: 这不是爱困的哇，嘿。
2: 我今嘛是来请教讲，我吃一罐哈。
0: 嘿。
2: 头阿无讲未困，阿正起来困起呐。
0: 哦，好困啊你。
2: 哎，暗哥，我今暗时啊吃两粒哈。
0: 好。
2: 阿姐，这半点钟就出好困啊。
0: 安尼哦，无你老，安尼你也够困，你就加两顿就好啊。哎呀，盖两顿就好了啊，嘿呀。好，好，谢谢大嫂，谢谢。
3: 我先生，
4: 你好，你好，
0: 喂，嗨。
4: 喂，
0: 先生
4: 呀。
0: 哟，是嗨。哦，是阿嫂，你好。
4: 我跟你，
0: 嗨，
4: 我一直到有个买两阿伯的，
0: 嗨，
4: 个爱困的哈。
0: 哦，迄个来生病好不姐，哎呀，得啦哈。
4: 哎，我哎，对对，阿姐都唔好啦。
0: 好啊，
4: 有
0: 靠困无？
4: 我跟你问讲，你是有假的有班未？
0: 有啦，咱有假有补啦。来，咱去跳只沙沙来。好，谢谢，感谢，谢谢。咱的阿亚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吃阿亚德纳。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线金箔，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包，加阿亚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亚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帮官哈。阿你最后四天呢？最后四天啦，有听我的休无？啊，我咧甲恁休，你有听到无？啊，咱的好朋友啦，你老贵有帮官哈。啊，再看你要甲咱讲者分享一下呢，看你管几组呢？互咱替你欢喜一下呢，然后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春的港，谢谢。哪里哥你好？
5: 你好，你好。哎，等一下啊。
0: 好好好，喂。
5: 那个，那么什么什么，你们那边认识有在卖什么阿亚德纳的？
0: 我来接电信哦。嗨，好，谢谢。哪里哥你好？嗨。
6: 哎，跟你呗。
0: 好，谢谢你。哎，跟我们来二线哦，谢谢大姐，谢谢你，谢谢。来哟，要加你买那个卡礼拜，那么咱来要收听直播，咱个电话下晡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那边的，咱个转下晡4点到5点收听。那么如果那是咱目前收听台南七 B 的主管燕昭，阿联罗的叫他乌来参了阿聊，加点啊，来本基山公山大妈，看咱的那边个转。102.5 呢？这个转下播的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你好。
7: 我大西啦。
0: 大西阿伯你好。
7: 嗯。
0: 嗨，什么贵叔？
7: 你叫一罐老哥。
0: 阿伯在讲咩呢？来接接哦。嗨，一线哦，谢谢。来哦，要跟咱加码人个卡礼拜哦，咱的最后四天，最后四天，还要加码难得的机会啦。我拢一直跟恁强调讲哦，咱来买着就是省着，唔是讲一直谈着，唔是安尼啦吼，是省着呢，对不对？无你平时买，咱拢是2,300的4,000，啊，恁即马就是搁加上半罐的好朋友、哦，所以当然你也当省1,250啊，啊，你来买愈济，当然买一单分的人搁省愈济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钱哦，干嘛用在这种投资健康啊？咱都无爱去吼，这个嫁银行无利息啦，到处伫钓的所在就钓啊，到处家己上好哈。那今天要帮官，或者是咱的好朋友也无清楚这个卡里吧哈。我要今仔日来甲咱讲了什么人，你们知？草间弥生，应该最近大陆我看，这几刚好看的一些新闻呢。为什么你们知？他97岁，也人生落幕了，就是停止了。啊，这个，但是你敢知伊是一个全球的艺术女王哦，伊不是跟日本而已哦，而且这个人呢，这个 这个艺术家呢，伊本身无读什么介管的册，而且伊无结婚，所以也以上人家妈妈在讨论啊，看边呢怎么办呢？然后，但是啊，我相信啊，他应该会有最好的打算。那么是什么原因走的呢？多重器官衰竭，97岁的啦啊，总是哦这个年纪也大了哈，所以呢，伊主要以尾斗的特色是什么？原点，来弟哥你好，嗨，
3: 小姐，
0: 喂，弟哥你好，
3: 嘿，
0: 哈，嗨，我是
3: 耍呀，
0: 我是耍弟哥，嘿，你好，
3: 好，你是耍呀，
0: 嘿，是，嘿，弟哥你好，
3: 阿伯哥叫，
0: 我个叫两声，好，来接接来先接接，嗨，谢谢，我叫来听邓姐哈，谢谢，来弟哥你好，
6: 哎，卡林妹，
0: 我阿伯邓姐，我叫听来，好，先咯，嗨，谢谢。来，那么来继续看咧。我今天要讲啊，这个啥，这个人是真的一个传奇人物哦，哈。伊曾经咧，要去纽约哈，这个发展也画展。伊33岁的去纽约啊，哦。那么伊本身是日本哦，长野那个喏，长野松本马自摩多的这个底下大汉的啊，因兜吼算家境算袂歹，但是啊，因兜的家境好，问题出伫对因兜还。环境呢，因家的爸爸无介守规矩，算哦拈花惹草的。伊的妈妈呢，逐工都甲念伊啊，变成伊是妈妈的出气筒。哇，这个也是这个不是很恰当的。所以这人工人的家庭有些歹讲了哈。那么呢，伊本身创作呢，当然伊冇出错，然后伊的特色的是原点。哦，所以人家称呼伊叫啥原点女王。我你若甲看伊图，伊这个哎，那边看伊诶种伊种伊个画图呢？你真的吼爱做认真甲看，因为伊创作跟一般的是不一样。伊真正的去美国的纽约，那么呢，大部分呐啊，伊拢是追随美国伟大艺术家叫乔治亚啊，乔治亚伊拢。跟着这个乔治亚呢，这个一直在追美国梦，但是一滴44岁时阵啊，哇，是吧？因为呢，也对艺术上有低潮的时阵呢，伊算心灰意冷呢，回到日本，经过2冬后呢，伊甘愿去待了3年在，以前跟捌待过精神疗养院，所以呢，一滴呢。这个拢火人袂记的，但是一直都没有放弃的啥，也这个画图的艺术，一直到60岁了，佮重新呢创作啥，佮重新回来了，重回纽约，这个伫艺术中心举办回顾展，真开心的伊个上面呢，伊个人生变一个高峰的对啊，所以啊，伊啊，这个当然，伊伫美国的时间呢，伊嘛是吼，就受了真大的重视啊，包括吼，官方的啦，包括吼，这个民间的啦，那么呢，有创作真济这个画图呢，也艺术展哦。你刚才伊个艺术展吼，是跟人家一般是不大一样的，伊是比较特殊的。而且你刚才吼，伊用这种伊用什么特殊的进球啊？伊个看起来就很像竹啊，嘿啊，迄种的吼，伊开始呢，这个做这种艺术界，那么引起了不一样的看法。你刚才伊伫2014年的时阵呢，吸引偌济人去看，你刚才哦，2014年，咱即嘛2026嘛。12年前呢，迄阵啊吸引的偌济呢，500几万人去看，500几万人的人次哦。其中上个受欢迎的叫做进屋，迄、那个镜的厝，伊利用镜迄、那个面呐、啊，烧酒迄种的无限的反射呢，所以呢，火人干嘛讲他这个图呢，经过这个照镜子去看呢，真的是不一样。要有特殊的镜子去看的哈，所以呢，你敢知道？你若有机会去奈户，奈户大桥的奈户内海，那么你得看了有一个南瓜，因为伊做爱南瓜哈，用南瓜呢，以南瓜的雕，这个画图用点圆点的，然后呢，做成一个南瓜的样子，以坑里的那些艺术品坑里的。坑里奈户大桥，你若去奈户遐吼，你就会看到啊，就海。 海边的提防，所以呢，那么一本身是一个像这比较起来较平易近人的人，比较不会那种很骄傲的人，他不会，所以外号真多啦，像比如讲艺术女王啦，吼，艺术史的先驱啦，吼，这个原点女王啦，他有很多外号。这个人就是草间弥山，他吼人不标准的日本人，不是很高，不盖的，就是怎么，但是怎么看都看不出，草间弥生呢、啊，弥生呢、啊，对不起，草间弥生，他怎么看都看不出是97岁的人，因为他穿的衣服也是红点，那么是白色衬红点啊，或者是白色衬蓝点，嘿嘿，这是也特色哈。格兰伯格，来，你好，你好，
6: 是吗？
0: 还是。
6: 我要甲你买
0: 哦，感谢大哥，谢谢。好来，甲接接二线咯。美丽你好，
8: 我阿叔吼，叫三井新宝吼，阿要叫两组。
0: 好，你等一下来，一线嘛甲接接来，嗨，谢谢。来呀，要甲咱秀山买咧，咱的好朋友要甲我加油无？甲我秀山加油，唔是加油，唔是加橄榄油，是加咱的产品哦。啊，咱甲开个吼，啊，我先来个唱，咱人人生都要有梦，人生有梦是最美的，对不对？有梦最美啦。啊，咱就是爱有这种希望比较好。等一下我看下来。来呀、啊，我要来个唱啊！永远都有梦呢，一直那么优美哦。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卡，别加恁呗，加恁秀山加油，别加恁加嘛，拢继续卡哈。啊，我来个唱歌来，谢谢。

0: 谢，一直呢莫优美哦，我永远都有梦想。哎，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是小弟好，你好，喂你好，嗨，
1: 喂，
0: 是我是小弟好呢。
1: 请问你这边有没有卖那个降血压的、嗯？
0: 有啦，等一下呢，来哦，三线姐姐，哎哥，咱都要被讲到这个会员吼，在咱的所有。所以病呢，我拢讲过，大项拢无好无唔对，但是咱一定爱记的，绝对唔去中风。尤其咱即马目前啦，是有高血压、心脏无好的人，上加容易猝死。但第什么部位？心脏。来哟、哦，讲有一个小姐啊，哎呀，这食物，咱人食物件是唔是跟咱的病有关系？有啦，当然有。虽然我们再讲一句啥，病从口入啦。迄一个小姐哦，26岁。大家的这是拢固定，拢固定的对啊，食咸糜啊，咸糜就是食迄个咸卵的配糜啊，配油条啊。然后呢，佮主要佮食青菜，佮食谷物啊，食甜的哦，食甜的吼、哦、啊。经过几落个月，伊想讲要瘦啦吼，哦，有效哦，有瘦落来哦。但是经过两个月了，唔哪呢，头壳疼。听个动袂掉，听个我引导人听个，一听个怎个上去病，你敢知呐？闹出血，哎呦喂啊，那严重，竟然无救啊！因为呢，这个小姐拢为了控制体重呢，拢总无食蛋白质的物件，而且食迄咸能有咸无，足咸的啦。吼、哦，阿姨拢食蚵仔汤啊，啊食蚵，伊个也食蚵仔啦，啊而且佮食啥？油炸的油条安尼啦，哎呀，这个这种脚干掉干掉不对的啦，所以不怪伊啥，那我出血，那我更憋气，哇，真正无救吼。那么呢，咱的好朋友，咱人就是讲哦，食物件不要爱食物件，苦苦食，结果呢，达干食达顿食，这个是不对的。当然，咱人啦，感觉艰苦的时阵，你一定爱紧叫医生检查，你检查有一个工程师啊，52岁，一台先是干那哦，那恁胸闷呐。伊想讲可能感冒呢，不要紧吼。啊来感冒呢，食感冒药啊，拖两礼拜。唔对呢，愈艰苦安尼啦。哈，一个检查竟然心脏破一空，哈，破一空哦。哎呦喂啊！伊严重的时阵变成唔是胸闷呢，变胸腔疼呢，胸腔疼到位脚架偏来。哎呦，真快去挂急诊，不要搁被拖呢，你们怎样？这个对不对吗？这个是不对的。那么，这么目前敌人台湾心血管的死亡率呢，占第二名，这个要特别小心。你给我高血压的人，咱来注意哦。那么，咱今麦有介绍人，有什么种问题？你们知道？二尖瓣脱垂，心脏膜啊，看无吧？啊，各位人较严重的是什么呢？三尖瓣脱垂。那么呢，二尖瓣伫对，伫咱的左心房甲左心室的中，咱心脏呐是舒张压的时阵呢，二尖瓣的打开，那、嗯、么当然呐都是正常，但是你那是一旦有出问题呢，咱的心脏拍出去，为特别拍出去呢，然后会一道倒来。通常这种二尖瓣脱垂呢，拢属于的轻度的无症状。真少人有种其他的问题，但是你若一般若是有一旦哦，心脏会呛，会胸闷呐，喘气喘袂起来啊，那么你得爱注意啊吼啊，有可能已经有那个这个重症的感觉了。通常95%拢无问题，就敢那5%有问题哦，所以呢，尤其是年轻的小姐工比男性较悬。几率较悬，为什么？因咱女性啊，较容易呢，这个比较搞潮烦，所以或者根本胸腔爸爸走路会喘呢，胸痛喘气喘袂起来，喘气变紧，佮变轻关，哎呦，头壳公公呢。那么有种现象的人呢，就是佮你的心脏佮的血压有连带关系。那么第二是你要注意哦，咱对只讲个定了，胸闷啊，胸腔闷闷，你要注意先去先量一下血压，啊，佮爱心跳量一下。可是你若定，感觉佮头壳戆，从今日新闻就报了一阿公啊阿伯啦，77岁，还拢定定跌倒啦，脚拢无力，爱因兜人想讲可能坐会啊，恁若定定跌倒，想讲应该袂要紧啦，唔对呢，愈来愈严重呢，一日去检查呢，恁敢要相信？眼脑内底电脑出来图形是什么？有一只蜂鸟啊，蜂鸟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就是吸那个花的蜂鸟。嚯、哦，这个是什么呢？大脑原来是啥？ 严重的中脑一中脑脑呢已经萎缩的很严重，而且呢也神经个麻痹，哎呦呀！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咱来注意的食食咯，咱唔食伤过咸、伤过甜的物件，尤其是水果甜、伤过甜也不可以的哦。来，另外你好。
2: 喂，是谁啊？
0: 哎，你好。
2: 你好。
0: 你好，嘿。
2: 我请教一下，您的假形状是？
0: 哦，来接接音讯哦，来谢谢，我叫人来听等嘞。

0: 哎，把晒。那么这诗安说起来，写咱这梁小姐、梁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来，稍等。你好，你好。
1: 喂，秀爽啊、
0: 哦。有。
1: 我跟你问啊，我两个左脚。
0: 好、哦。
1: 等啊，迄做工课那种，拢无胃口，那种无爱食。
0: 嗯，哎，迄个三片豆腐姐，你会食三鲜煎包啊？
1: 我呢啊，我是食你三鲜煎包吼，我真来卡，肉甲永暗时拢足长，人即马食食拢有差呢，拢食用拢溃尖头拢未。
0: 较早拢肉甲溃尖头
1: 啊，你哦。我顶个就是拢困未起，拢安尼啊，
0: 即马
1: 食你的药啊，食甲都离离啊，我就。
0: 安尼恁早起会当食啦？哎、欸，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哈。大姐，阿弥陀佛，保重哦，谢谢。
2: 哎呀，上面报价四罐啊嘞！
0: 阿妮哦，感谢你哦，阿你食量好无？
2: 食食吼，我都一串，今仔日变一串，我今仔会行去到门口订，无行到门口订，订未到啦。
0: 哈，行到门口订，门口订就串哦。
2: 未到串家订未到啊？
0: 哦，阿今仔未啊呢？
2: 对对对，
0: 再
2: 去后
0: 边
2: 运动啊！
0: 哎呦，爱运动，爱运动较好吼。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大姐，你食了介好啊？啊，咱咧油菜你知吼？好好啊，最后四缸哦哈。好，谢谢。好，来稍等，你好，你好。
3: 我是四川。
0: 哎，就是我，就是你好。
3: 也是哦。
0: 嗨嗨。
3: 我台南啦。
0: 哦，是你。
3: 我有甲你买四罐咧。
0: 哦，来三片好不？
3: 三片真饱啊！吼，啊，你食食我。
0: 嘿。
3: 串呐吼。
0: 嗯。
3: 啊，那是皮肤拢好去啊。
0: 哦，你讲什么较好啊？串哦，
3: 串哦，串、
0: 哦、
3: 啊，串啊，就烧啊，就香香
0: 香香香
3: 香菇。
0: 我穿一只鸟啊，底下。
3: 有啊，那是好去啊，吼。
0: 啊，那你即马改两档，嗯，来个改两档哈。好好好，谢谢。你好，你好。
4: 师傅。
0: 哟。
4: 师傅。
0: 嗨嗨嗨。
4: 我跟你讲吼、
0: 哦，
4: 我食你三片香菇，都好，都好。
0: 来哟，三片都不吃嘞，我刚问了阿姐，吃了完了后来，刚过嘞。
4: 讲吼，阿姐嘛讲爱挖根啊，我无爱去挖。
0: 挖根啊！
4: 我今嘛方便挖。
0: 哦，你呢？
4: 你迄只了，我唔去挖，做那做好
0: 啊。啊，你有去检查无？
4: 有啊。
0: 啊，医生讲，医生跟你讲免挖呢哦。
4: 不是，因为今嘛敢挖，我唔去挖，我敢食你。
0: 哦，啊，这么人有要紧无？
4: 不要紧嘞。
0: 大姐，啊，那赶快看医生者哦，哈，啊，你知吼？好，谢谢。
5: 三顺三宝。
0: 哦，
5: 讲哦，我那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0: 啊，有啊，这么这嘛袂慢呐。嘿，大姐，你这么来接哦，哈，好好保重哦，谢谢。
6: 三点钟吧，哈。
0: 嗯。
6: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好好好好。
5: 心情进步哦，爱心心脏拢会疼哦，爱爱个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心情进步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0: 来呀，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呢，大家拢是食咱对一罐的产品，拢是食咱这罐三神金宝，所以你也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保卫，为什么呢？因为咱这罐三神金宝的好处就是安尼，伊就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保佑。那么食产品就是爱食这较好，你可免食个加一罐遐一罐较免呢，较别食个瓶瓶罐罐，加一罐滴滴五罐的哦，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哩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个证书呢，所以安心啊，家人无问题哦。啊，你啊偷偷搞药，苦苦半个啊，一日半个呢，拢个食咱这款三险金宝。咱根本的大油胎啊，八八节根本大油胎最后四缸，最后四缸呢，希望好朋友经过有帮关，因为呢，咱难得的机会吼，咱两当半只油胎一摆呢，每两罐就上半罐，安尼这样好呢。啊，而且咱的好朋友。你若要一单分的人，可以当先万五块。那么当然呢，那么上的商品都无上的点数，所以起啊过来给你加起来哈。啊，食好，给咱倒些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大准的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7: 好，市长小姐哈、哦，
0: 嗨，是你好嘿。
7: 我迄、那个那啥食新装的哈、
0: 哦。哦，新装的来这边哦。哎，一线哦，谢谢。你好，你好，
7: 好，你好。是
0: 啥？嘿，是你好。
7: 哦、我那个问你，那个那个，然后一款那个产品金宝的哦。
0: 产品好不值嘿。
7: 哎，那个，刚那个会咯，到
0: 会咯。哦，好，来二线咯。嗨，谢谢。来哟，那那产品，那那优待产品最后四缸，最后四缸哈。啊，甲记起哦，今个你好朋友讲咧，经过有帮官哈。啊，来，我今麦来改唱。爱诺，忽略爱，无稳定的爱。爱诺，爱诺， 夫的爱来试试。

0: 忽略爱，哎呀，一个无稳定的爱是危险的哈。来，谢谢爱侬忽略爱，来哟，你有运动无啦？哎呦呀，秀山今嘛都拢落雨了，拢无运动，会来当运动啦？啊，是变那运动？嗯，我、啊、你听个坐咧，坐咧就干你卡位那边当运动。啊，咱徛咧当你卡位，坐咧干袂当吗？从我今嘛坐咧，我就干你卡位啊。可以吗？当然可以哦，哈！为什么建议咱来运动？因为每晚都爱动。那有咧叮当，一个是逆卡位，对咱的啥脑好，对咱血肉循环好，对咱的第二心脏的卡好。当然，上个重要的你的骨头好，关节好，而过来退化会比较，咱的退化比较会较慢呢哦。那么咱都在咧讲的这运动啊，哎呀，那是心脏有问题的人要注意呢。这个不要太卖套中到去运动，爱选着对的时间运动哦，吼，无人容易猝死。但是咱选择的运动嘛，介重要。你无选迄个你无适合的运动，比如讲啊七八十岁啊，你的重心啊，当然不适合啦吼。那如果是咱要运动，爱选择适合你的，比如讲年纪侪岁，咱在长辈上的是啥，行平路就好啊。尽量卖去爬山，惊病咯吼。那么咱这病呢，当然毛分到急性跟的慢性。如果是以咱的骨头跟关节来讲起来，咱的关节会疼，叫做急性的。这种要先去看医生，先哦，医生开药给你带了，卖疼了伤过久。比如讲你啊、这个关节、脚头会酸会疼啦，啊，这腰会疼啦，哎呀，因为咱疼，既然个是关节会疼，就是干啥？有可能你是有退化性的关节炎，比如讲软骨啊无了减少，骨伤无够，自我话委屈，佮加上了啥物呢？软骨啊无够以外呢，当然啦，生着骨刺呢，这种会造成咱的关节会酸抽疼，包括有甲免疫系统有关系，类风湿性关节炎啦，还是僵直性的脊椎炎啦、大先性的关节炎，这种叫做关节炎，这种叫做急性的。那么当然啦、啊，伊袂成功，咱的成高血压人啊，会啊关人的头壳戆，伊嘛袂成感冒，或你感觉讲人会袂爽快，只是感觉关节的所在会疼。那么这种个就是爱先去看医生哦吼。但是骨质疏松的无讲呢，骨质疏松该疼袂疼。那么如果是关节疼，急性的关节炎是属于的啥？急性的。啊，那骨质疏松呢，属于的慢性。那么咱有讲过，慢性的拢总是爱保养一世人，你就是爱甲补充钙质入去，因为咱的骨质疏松是点点食三碗公半，伊袂疼呢，伊是沉默的羔羊哦，吼。所以咱若是一旦哦骨质疏松的时阵呢，你的肌少症有可能你年纪侪伊就来啊呢。你若感觉你发觉着你背楼梯会喘，无干那想干那心脏呢，那走路速度那变慢了呢啦。啊，苦了吼，爬不起来，肝脏的物件愈来愈无力，定来感觉人真够疲劳，食物件定来去砸掉。那么这问题是有可能是咱人年纪侪岁，也唔过啊，嘛是有可能是你的根基吧已经开始年岁有啊，开始流失的信号。所以呢，当然啦，你唔一定讲啊，食老一定会安尼呢，人为人七八十岁嘛袂啊。所以当然，咱一定要改变的观念，就是讲哦，啊，平常时嘛是爱做啥，做运动啊。咱骨质疏松嘛，同款啊。你除了是一定要你若讲要查你到底有骨质疏松无，就是去检查啥，咱的骨质的密度嘛。啊，你过来，那是真正真严重到你无用药啊治疗嘛，袂使。那么咱上好是啥？补充钙质，也过来咱定讲的爱补充了啥？蛋白质。腱子肉才会当，不是讲腱子肉的，就是干那两百只都会当生腱子肉呢。啊，个维他命 D， 啊个来运动啦，啊你只要发到三型中啊，这啥是腱子肉？咱人练腱子肉，不是干那腱子肉问题，包括咱的骨头拢有连带关系吼。所以今天开始安尼啊，加优质的蛋白质非常的重要一环呢。咱平常时哦，咱那个便利刚好感觉手啊麻啦。啊！你当作是同爱食同位肉安尼哦？无啦，唔是麻，拢是食同位肉的啦。咱的手麻、甲脚麻，除了是血肉循环以外，有可能是虾米呢？生骨刺，啊，佮有一个是虾米？两骨含烧去跌掉成一个手甲脚的麻。啊，今日新闻的报道，一个六十几岁阿伯，哦，这阿伯呢吼，伊感觉奇怪，走路那轻飘飘的。 然后呢，手啊麻，脚嘛麻，走路拢袂稳，安尼啦，阁无咱呢去检查，原来是啥物？颔骨啊颈椎呢含烧退化去跌着神经啊，无怪手啊麻啦，走路无方便呢，甚至阁有人麻，当作是一定要食同一路脚，唔对，你有可能两骨歪去，啊那无就是咱呢两骨含烧跌着脊骨神经引起的啥酸抽痛去肩麻，所以唔是啥物种的麻拢总是食同一路呢，你卖乱食刚好。你安尼胡白乱食，同位罗食伤济敢好？不可以呢，会造成咱的内壁血管的内壁吼，内壁吼会变薄。而且你的血呐变清，伤过清啊！有一天你呐拄好有空缺的时阵，你的喷血，你的种血袂滞黏怎样？所以咱的同位罗唔要食伤济。或有人哦，像我今仔听到一个大姐食几种嘞，食三种。除了是医生开的以外，佮食另外食三种通，一个通血，而且伊食的内底面一种是啥化学合成的，唔是天然的。佮另外一种是啥游离合的，伊食两种，伊拢总食四种内底都有两种游离合，一个化学合成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哦，咱唔是听啥就食啥呢？安尼也对，啊你是干巴，佮身体当作有毒呢啦？啊！你当作你油脂无要紧啊呢？你当作你油脂真厉害呢？唔安尼食，这种食法是唔对的哦吼。所以咱要认得清楚。当然啦、啊，如果是你本身也是已经家己怎讲，你有脊骨神经的人呢，你要一个正确观念。这脊骨神经，请借问，这个骨刺敢会家己救起？无可能。啊，那有人跟你讲好，食完这骨刺会救起呢？伊咧骗你诶，无你听我去问医生看卖啊。那么怎么办呢？咱就是把软骨啊补丁，然后去做复健。真正该开刀，啊，咱就是爱开刀，唯一办法就安尼尔。所以你无绝对哦，无去听信的人偏方啦，是跟你报讲我食完这骨刺会救起啦，无迄个会救起的啦，真的没有吼。无恁来听我问骨科啊。医生讲的上准啊，对不对？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家己爱平常时少食，莫翘脚，莫入电话听电话，莫做低头族啊，看手机啊，看追剧，这拢会造成颔骨啊容易生骨刺。即马生骨刺的部位上侪人是啥物部位？颔骨啊，尤其是青壮年，年轻人是最多的，因为即马低头族拢青壮年呐，24岁到44岁的，所以立马赶快，咱只阿公阿妈嘛，介侪人拢耍手机啊呢，恁来注意哦，绝对唔忙啊，伤过久啊无啊，恁本来颔骨，咱的头壳是哦10公，比如讲10公斤呐、啊。啊！你结果你个压落去了呢？你敢知？啊，咱呢头壳是5公斤呐、啊，结果你压落去了，颔骨啊，承受几公斤呢？27公斤、27公斤，你颔骨那边来卡咩？所以绝对要注意哦，跟恁建议好朋友。介绍你好，你好，喂，你好。
1: 我是小姐。
0: 啊，拢在讲电话呢，什么贵事吗？嘿。
1: 哦，我咧加问者讲，我咧走路吼，开形容啊咧。
0: 卡那么软，那是啊，那就是欠钙质啦，唔只会软卡。来啊，等一下我说话跟你讲来。好，谢谢。

0: 声鼓励啊！哎呦，不愧是我的偶像，因为费清喜欢偶像哈。来，继续刮交道。咱的吴太太说电没有来，谢谢啦，感谢你哦，谢谢。我是小丽，你好，喂，嗨，喂，
1: 喂，谢谢小丽，
0: 你好，嘿，
1: 嘿，
0: 来，车讲嘿。
1: 好、哦，我前两礼拜前我有给买钙固定哦。
0: 感恩哦，谢谢哦。感谢老三病都不治疗。
1: 哦，袂歹呢。
0: 哦，啊，食了安尼好。
1: 啊，食了我都刚好腰好烂啦。
0: 哦，买你骨头，买你骨头。
1: 啊，自己看看那种别疼。
0: 哦，好棒好棒。
1: 啊，别疼，我有叫去，但是我无用那个。
0: 勿紧啦，阿桑哦，啊，你记得去过房间呢？咱最后四天犹太最后四天会记得过关就好啊哈。哦，感谢你哦，谢谢。你好，你好。
2: 喂，秀山小姐你好。
0: 小姐好，你好。
2: 我已经吃了三星清补吃两罐了呢。
0: 我、哦、来三瓶都不记得，您贵姓啊？
2: 我姓何。
0: 何小姐，何先生不是小姐。啊，那什么故事
2: 你？你的声真好听，我常常拢听你的节目。
0: 哦，感谢你收听，啊、谢谢你。
2: 介过节吼。
0: 哦好、哦，来请讲。
2: 祝福的。
0: 哦啊、
2: 因为吼、哦，我有定在山顶里咧出去吧，啊，伫过多年前我伫八八岛的，啊，我食一罐的吼、
0: 哦，
2: 我伫即阵啊，佫一直用咧爬山，拢无感觉疼。
0: 哦，啊，无你原底是安那会疼？
2: 哎呀，我迄、那个左边的迄个靠断袂过
0: 啊。啊，有断去哦。
2: 嘿、哎
0: 哦，
2: 啊个左手边的迄个手毛。手毛断的，
0: 哦啊，吃了嘞！
2: 因为我是爬山吼，我咧开油草啊，连位先来这位啊。
0: 哦哦，大哥你要小心啦、啊，嘿啊，爱保重嘞，嘿。好，啊，咱今麦有台呢，你知哦，最后四天哦，哈。好，谢谢，好好，谢谢大哥，谢谢。来，我秀才，你好，你好。
3: 秀才，你好。
0: 你好。
3: 我新店啊。
0: 新竹哦。
3: 嘿。
0: 哦，咱贵姓呢？
3: 我是罗啊。
0: 赖先生哦，
3: 哎啊，你的三金金宝能关，
0: 哦哦，来
3: 收掉，收掉啊，
0: 收掉完你，感谢你哈，感恩哦，
3: 就好用的哦，
0: 哦哦，我吃了安那好，
3: 嗨，迄骨头啊酸痛，就好个呀，
0: 钙过筋呢，
3: 哎，
0: 哦钙过筋吗？
3: 我钙过筋我嘛有啊，
0: 好安尼好，啊都钙过筋吃了，感觉迄个方面较好啦吼，
3: 哎，对对对，你三金就赞嘞，
0: 谢谢大哥，感谢你啊，感恩哦。感谢您啊，感谢您哦，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好，
4: 是啥呀？
0: 喂，是嗨。
4: 啊，昨夜我好收到啊，
0: 收到哈，感谢你哦，祝咱健康嘿。
4: 啊，今麦食了吼，都这头壳
0: 有卡了
4: 有卡未松啊。
0: 哦，你是食钙过剂吗？哎呀，我阿妹，保重，阿妹保重呢，谢谢你。如果那是在你那边，你惊到咯，两卡电来拔倒，哎呦，你拢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拔倒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要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要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剂咯，食咱这款。因为这款内底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观察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加恁骨拢在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下，免食个两种，这个是有来。

0: 准你讲，来谢谢这个和平的潘先生你敢知呢？我本来要讲另外一段啦吼。那你和平你敢知咱这老大人容易跌倒，唔是伫马路呢，唔是伫马路，你敢知？伫啥物所在上盖济？和恁有房间？伫咱的眠床，甲去便所，半暝去便所，啊，过来呢？眠床啦，有人去延长线绊倒了，哇！曾经那新闻报纸，报纸阿嬷就是安尼啦，伊哦就是安尼啦，走路行去便所，半暝去便所呢，去延长线甲关倒啊，哇！髋关节骨折呢，虽然讲哦，介顺利啊，不过已经变无法度走路啊，因为八十岁吼，所以你来注意哦，唔忙去跌倒啊。哪里好？你好，
1: 谢王先生，你好，
0: 你好嘿。
1: 我椎间盘突出哈、
0: 哦，你应该麻呢，来接接哦，来一线哦，一线好，谢谢。你好，你好。
2: 喂，
0: 你好。
2: 是什么吗？
0: 嘿，是，你好。
2: 啊？
0: 嘿，我就是，嘿，你好。
2: 我还讲我还介绍了啊，你个
0: 啊。哦好，哦，安尼咱犹太多好，多上掉来，我先接接哦，嗨，好，谢谢。来哟，感恩大犹太的爸爸节，感恩大犹太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哦。你明仔载的经过有房关，好朋友怎样无经过有房家嘛哈？哎，那么咱的时间的关系，说咱落节目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跟咱买产品，你当个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68888。爸爸，啊！若要找个四川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么个这个电话拜托，一直是九点到中到这个点才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四川徛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来跟您偷讲一个秘密，我的播音室吼，冷气机出问题，冷气机呀，我的播音室甲着助理的冷气拢出问题，明仔载人家会当来修理。我今日规工拢成了洗衫温暖，为什么？无冷气啊，吹电风啊，吹电风佮兼讲话，佮机还烧烫烫。我已经换第二件衫，但是啊，我还是努力做哈。来，谢谢大家，祝大家健康快乐，刷卡等你，谢谢你哦，谢谢。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 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翠歌》。金曲歌后，迟早是陈怡婷的。就是今年我们2026入围了，我不断要提起这件事情，就是说入围非常不简单，因为你想想看，一年有几个台语女歌手在发片，报名的上无三四五十个吧，我猜的啦。但是入围的只能那五个。
2: 其实这一次就是我是听说这一次有报名的，有将近20000张的唱片，
0: 今天还可以。
2: 对，我听到我也是吓到，我想说哇，
0: 那你还能入围？你是已经 top 中的
2: 我对，我就想说哇，那我还可以入围前五名，我就觉得哇，我觉得真的很感恩。
0: 聊聊一下那一天你的心情，谁跟你讲你入围的？还是你自己关注直播的？
2: 没有，其实我那一天呢，公布入围的前一天，我在录影，录完影之后，因为录到半夜，所以其实我公布入围的那一天，我大概睡到大概11点多醒来，然后呢，我就是一如往常的就回爸妈家陪爸妈，因为我通常录完影的隔天，我都会没有排工作，然后就回去陪爸妈。
0: 啊，我插播一下，各位你们去 YT、YouTube 找那个莎莎贵，那个陈怡婷啊，会跟她妈妈会有讲电话的那个前面的戏，
2: 对对对，前面
0: 就是那个戏，让我觉得怡婷我。迟早要跟他说你好孝顺，那个东西我觉得他演不了，就是他的日常。好，我们继续哦，莎莎贵哦，这一张专辑就是入围的那一张啊。
2: 对，然后那天东部的那一天，我就一如往常的就回家陪爸妈，然后我就一进家门之后，我想奇怪，我手机怎么一直在响啊，是怎么回事？
0: 哦，一直在响，
2: 我就拿起来，然后就有很多讯息进来，就说恭喜哦，恭喜哦，我就想说恭喜我，
0: 恭喜什么？
2: 我是错过了什么吗？这样。对，然后
0: 你不晓得当天要宣布入围名单，
2: 我忘记了，因为前一天录影录到三更，因为前一天录影录到三更半夜，然后就很累，然后睡醒就也没想那么多，就手机抓着就回爸妈家了，这样。对，然后一进门就手机一直响，还有人跟我说恭喜，我想说恭喜什么东西这样，然后后来我经纪人就传了一个截图，那个公布的截图，然后我一看。我就我入围了，然后因为我妈被我吓到，我妈说怎么了怎么了这样，然后我就说我入围了，我就拿给我妈看，然后这时候我爸，因为我爸其实在去年生了一场重病，
0: 是，
2: 然后他从加护病房出来的时候，他其实全身都没力气，只能坐轮椅，然后就是经过一年的复健，他可以从坐轮椅变成拿四脚拐杖，变成拿拐杖，结果我爸就听到我跟我妈好像在厨房，不知道在吱吱吾这时有动静，我爸就从房间冲出来，然后他就说怎么了怎么，他好像依稀有听到些什么，然后我就说我入围了嘞，这样，然后我爸就比我还要开心，然后重点
0: 比你还要开心，
2: 对，重点是我们三个好讲完这件事情之后，我跟我妈互看，然后又看我爸，我就问我爸说阿爸阿弟也乖啊嘞，
0: 啊是哦。
2: 我爸是没有拿拐杖的，从房间里面跑出来，
0: 那种肾上腺素的分泌。
2: 对，我爸就说：“嘿，我好玩呢。”
0: 哎呦，
2: 对，
0: 所以煮起刚了就卡无的牙怪啊，
2: 就没有完全
0: 牙怪啊。
2: 对我爸说：“好，我鬼都好起来啊。”然后一直到现在，他都不用拿拐杖。
0: 哎呀，你这个比得奖还好的消息、欸。
2: 对啊，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包含在金曲奖当天的一些记者采访。我觉得得不得奖对我来说，我觉得都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我的爸爸因为我入围这件事情，身体又更好了一些，
0: 对，
2: 我就觉得好开心。因为这个是用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来的，
0: 对，医生都没办法，
2: 对，
0: 他自己也不晓得他好了，
2: 对，
0: 哎呦。
2: 对，
0: 哇，听到这个故事，我觉得很多东西不是没有奇迹耶，而是连在开心的时候，那哪一天你突然跟他说：“爸爸，我怀孕了。”
2: 我这个我就不知道我爸会开心还是会
0: 不是他跳起来了、哦、我要当外公了
2: 对 对, 对, 对
0: 本来那开你一个小玩笑了不至于的、哦、你要听你的好消息我们都要知道不能只有你爸知道
2: 对
0: 要听你的好消息哎，不过下一次我如果那个你也可以我赖你说哎，怡婷啊你入围了、嗯、我一定会抢第一个第一个就是我哎，那个准确性很高的
2: 对对对对
0: 因为金曲奖我是沾过边的
2: 真的、
0: 哦、哎，对啊我得过四次
2: 哇好棒哦
0: 四次入围得过一次
2: 哇好棒好棒好棒
0: 不过那个金曲奖叫传艺金曲奖
2: 我知道前是上个月嘛
0: 前天才颁
2: 哦，对
0: 对，但是我们播出的时候大概就是说这个礼拜了，因为我们明天就要播出一天一集了。
2: 嗯，对，
0: 我很快很急，你一录完我就要播了。
2: 哇，
0: 所以就是现在要跟文化部加油了，因为文化部这跟政治无关，我纯粹是说有一些钱被删掉了，
2: 嗯，
0: 那他必须要帮助很多的艺文界的人，包括还得。美术的啦、作家的啦漫画的啦还有包括我们歌手电影的啦都跟文化部有关系
2: 对没错
0: 所以要跟文化部加油那个李远部长齁那就好像文化部的大家长又好像刚才怡婷讲的黑音老杯诶讲到音老杯这个刚我跟老杯有关的刮客
2: 咧哇
0: 我几秀会接球，
2: 对，几秀
0: 刮客，
2: 几秀刮客这一次呢，特别收入在我的专辑里面，就叫做《阮老爸》。
0: 来聊一下这首歌。
2: 对，其实这一首歌为什么我会就是要收，就是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爸在去年年初生了一场大病，
0: 是
2: 真的是在鬼门关前走一回。他那时候进加护病房是插管、装叶克膜又洗肾，是这么严重。然后在加护病房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0: 那个时候他几岁呢？去年那个时候
2: 大概也是六十出而已。我爸其实很年轻，
0: 其实很年轻。
2: 可是因为他就是因为年轻，就是要养我们家四个小孩，就是为了要扛起家计，然后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对，把自己的身体都弄坏了这样。对。然后那时候其实，在加护病房的时候，医生也讲了很重的话。医生说
0: 要有心理准备。
2: 对，他说我们赶快紧急装叶克膜。但叶克膜装上去，如果他的血压，因为那时候其实还没装叶克膜的时候，他血压一度从正常就突然真的是像溜滑梯一样掉到四十几。
0: 啊！
2: 医生说我们赶快紧急装叶克膜。叶克膜装上去，如果他血压有上来，我们可能就比较好一些。可是如果他血压再掉，你们可能要有心理准备，是这样。然后后来我们就是放手一搏了，就装了嘛。
0: 谁装的？谁决定？妈妈决定的。
2: 我们全家就是
0: 大家都说
2: 大家决定。
0: 哦、好险，你们全家没有分两派、欸，
2: 没有，
0: 不然真的会 delay 到哎、
2: 欸。我们其实还好哎、欸，因为就是可以救，我们就是医生建议的，我们就是尽量救这样。
0: 加护病房住了几天啊？
2: 住了将近一个月
0: 啊？
2: 对，
0: 好长哦、喔。
2: 很长。
0: 啊、后来到普通病房又住多久？
2: 就住了大概两个礼拜吧，但是在进加护病房往前推，其实也在医院待了快要两个礼拜。
0: 哎，加起来能够喂，
2: 差不多。对，
0: 爸爸有你们这些人的愿力哦，孝感动天啊！
2: 其实那一段时间真的很煎熬，手机都不敢关静音，睡觉都没办法好好睡，因为你不知道医院什么时候会打来。然后有什么像我爸那一天血压掉的那一天，就是早上我们那个加护病房就是11点到12点可以探视嘛，然后医生大概9点多10点就打电话来叫我们赶快去。你知道我们是所有的人卯足全力，车停好是用跑的进医院里面，然后赶快去跟医生会合，然后医生说哦状况很紧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要现在要怎么做这样，因为要得到家属的同意。后来我们就决定好就是听医生的，然后就是也非常感谢就是所有的医疗团队，就真的是24小时的在我爸旁边，然后真的是跟死神搏斗，然后把我爸抢回来。
0: 慰问啊，来一听，慰问啊，你知道吗？这运一过了就好了。刚才我看着怡婷的眼睛已经泛泪光了，所以那么孝顺的女儿，在这一次的那个演唱会啊，我虽然坐在台下，但是我看她在谢谢她的妈妈，谢谢她的爸爸，那个样子，我到现在印象还很深刻。大家都好爱你。也谢谢爸爸、哦、把我们养那么大，这条阮老爸，听了，虽然父亲节刚过没多久，但是希望 每个月都有父亲节，尤其女儿给爸爸塞那一只嘞，那能开始掉花好不好？嗯，温老。

0: 阿爸，我永远是你的宝贝。
1: 好，进广告哦，好朋友，买给老爸一罐啊，鱼眼窝油嘞吼，把家己的老爸照顾好好。咱听了别人的故事，拢会想讲家己的老爸。我虽然说八月八号父亲节已经过了，但是我们整个八月哈，整个八月都应该是父亲节嘛呵呵。现在还是八月底嘛，所以咱来买一罐啊，鱼眼窝油吼，家己的老爸吃好不好？鱼眼窝油看了会金的青的明，舒口的。清楚，吼啊，兼顾着碰谱，啊，这食一罐顾三四项，第四项就是咱先去澳湾的所在，区的内备起来，吼、哦。第二个吼、哦，下个礼拜就开学了，今天小周末喽，礼拜五喽，怎么办？赶快买吧，因为马上要开学了。今天叫，明天还能到，那么礼拜一开学就能够。你现在给每天孩子啊，不管是升国中了、升高中了、升大学了，还是供小朋友哈、哦，小朋友的话，小学生一天起码给他吃一颗哦。那鱼眼窝油，看看金呐，整个暑假都在玩电动，有吧？哦，整个暑假都在滑手机，对不哈？那今晚的赶紧回家鱼眼窝油，叫过伊两类灵魂鸡汤。第二点就是啊。但书课开始清楚，老师在讲比较会专心呐、啊，因为我们有 PS 脑磷脂，上班族也要吃哦，整个比较能够专心在你的工作上面啊。老人预防痴呆，鱼眼窝油就好了哦。啊，那要买给老爸啊，你听了怡婷跟他爸爸的故事，想讲啊，我来又好老爸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抗这三大步，这三大条拢甲买给老爸吼、哦，看你还有需要啥，需要。要长肌肉的买泰素，需要要来精神较好的，你就买保护体康；需要要看的金看的清预防痴呆，你就买鱼眼窝油。啊，过来买给老爸，咱的啥？就是迄个苦地油啊。平常时炒菜、煮食、拌饭、拌面线拢足好个吼，唔免客气，你甲卡入来，今日礼拜五我做现场的哦。0800-88-3355，0800-88-3355。

三太助理楼车哈，你家听即卖这那八加九八加九的这个也歌曲啊，真的蛮有 feel 的。昨天是中元节啦，我有去三官大帝庙拜拜，因为昨天是地官哈。的生日啊，地官大帝，人讲啊，天官束缚地官下罪嘛，啊，水官改下嘛，啊，咱中原拄啊地官哦，大地圣诞千秋去甲拜一下，拄啊人哩破，咱中原人哩破哦，足闹热嘞，啊，我想讲去甲拜一下吼，地官啊，神煞提三官啊，神煞人嘿哈，哩破啊，我就向着合掌嘛，向好兄弟吼、哦、也。敬礼一下齁。另外昨天这个拜拜的人应该很多了，中元节今天应该比较不会那么忙了，对不对？又遇到礼拜五了齁、哦、接下来要忙的就是开学下个礼拜一的事情齁、哦、大家可以多听听好歌啊，今天放轻松一点点，因为给你做习料没够周休二日了，暑假要告一段落咯齁、哦、啊，如果可以的话齁、哦、就让自己放轻松一点点，所以行程上下个礼拜是开学，但是心情上要稍微的放轻松，这个很重要哦。心情如果不放轻松哦，啊，底下的滚架啦，啊，那跟那干落啊，底下的塞啦，你就会真的很累，好不好、哦？哈，刚才我在脸书有发那个陈怡婷的脸书，结果有个孙先生，谢谢你都每天给我留言，还有玉志也说都在听节目了，谢谢大家哦。脸书上面都有我介绍这个歌曲的原因，当然就是要配合广播，所以让广播不只是广播，除了做公益以外，哦，前两天又要到这个。咱的爱心代用餐哦，去选一下，也都爱做的啦，该做的都要做。爱心代用餐包括综合哦，包括三重的时事天下哦，细致的阿秀排骨面啊，内湖的咱牛革面馆啊，芦洲的小老板鱿鱼羹面。那土城的家家自助餐哦，还有新庄素食的店哦，咱大家那是有必要的话，啊，才去甲使用哦，就是讲啊，即马拄啊伫艰苦哦，唔是人艰苦，是钱不便，啊，就先去甲伊监督司机一下。啊，当然你若要做功德，要去啊捐钱的，我嘛非常的谢谢你啦。啊，当然啦、啊，我们的细致阿秀排骨面的阿秀姐哈，这个月只做四天，是因为她的身体不好，开白内障哦，也希望阿秀排骨面的阿秀姐赶快好起来哈。好，朋友们有需要我们的服务，你甲卡电话啊，三片，你都要讲啊，那边友好老伯哈，要友好像陈怡婷安尼讲，老伯已经去叶克膜啊，甚至加护病房一个月左右，又住了两个礼拜的普通病房才出院哈，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啊，我真的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啊！你若要友好老伯老母诶啊，你再个买一罐啊，送给家己的爸爸妈妈。吼、哦，整个八月都是父亲节，咱来听廖伟志的《北母》。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零八零零八八三三五五。

进讲过吼，咱这太素丰容蛋白，咱也是平常时甲食者，吼，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啊，规工的迄肌肉就不会减少。即卖人拢讲这肌少吼，肌少。肌肉减少对我们身体真的不太好、哦、因为你若是小三路吧，走路万一跌倒要安怎，骨折要安怎，卧床要安怎，你要知道、哦、这、哦、是一世人啊。现在一天、哦、跟吃两粒两粒这样的话，对着我们的肌肉会可以保护住骨骼嘛，就可以把它包覆得很好嘛、哦、我们的这肌肉若是有力的话、哦啊、你自己挂东西也较有力、啊、你走路爬楼梯也较有力。另外晚上也较好睡哦，太素丰容蛋白你若是睡了较坏的人、哦、你就应来吃我们这十八种的氨基酸，让我们吃了整个人睡眠加很好的，加很当面的，会让你吃了越来越好、啊、再来青春美丽到少年，我们女生的皮肤会变好，男性的雄风会恢复、哦、礼拜五了，你若是说晚上啊，夫妻要在一起一下也可以、啊、先在事前吃这个太素丰容蛋白，那个男生啊、哦、太太会很快乐呵呵、哦、来有需要别客气啊，我们自己、啊、要长肌肉，要好睡眠，要恢复男性雄风，女性春风，咱一盒1860粒装太素丰容蛋白。另外，咱的烤地油啊，啊，买来拌饭、拌面线，日常都用得到，要加菜，哦，咱民以食为天呐、啊。哦，所以咱若是要食好油的话，对这边来食好油又阁俗，因为你买一罐，我阁送一罐，两罐1580块吼，长期你送，希望大家来做推广吼、哦，咱台湾高山的、森林、古溪的、家己的小农吼，台湾人听台湾人的农业，好不好？咱绝对不是境外进口的，而且你可以安心，这个食安绝对帮你把关。拌饭、拌面线，要来炒菜、煮食煎鱼啊，吼、哦、要。煎两包，要煎菜头粿，什么拢装会使？你要做凉拌，要做沙拉的，好、哦，咱的烤地油两罐1580块，谢谢感谢。0800883355，0800883355，鱼眼窝油甲保护体康综合维他命，赶快卡电话，谢谢以上广告哦。

咱是中原，咱有上元、中元、下元、三元。咱讲到上元，这节日啊，就是人讲的元宵。在咧广场面顶啊，大家拢出来闹热。迄当阵啊，古早天子也就是皇帝哈，甲与民同乐。地方的官主人嘛爱装模作样，哈哈，规啊大官拢在咧高台面顶坐，台下拢是百姓，大家拢围着锁啊，安怎？炕底啊当中啊，有人哩啊，哦，讲吼做一百岁的人啦、啊，人瑞啦，啊有的人哦，伫遐咧行，啊有的人伫遐咧啉，有的人伫遐咧练武，有的人伫遐咧爬练道。这有吞火啦，吞剑的啦，哦，迄古早拢是安尼一款嘉年华。伫咧人群当中啊，各种的人拢有，有咧叫做花俏的大姑娘跟小媳妇儿，嘿嘿，水灵灵的目睭啊，安尼紧一个紧一个，吼、哦，引着一挂啊，这公主少爷拢要是出来啊，看到遐个查某会安尼，哭出出来啦。因的笑声了，就格外的动人哈！啊，有的啊，大人呢，肩胛头面顶有坐囡仔，啊了，哦，阿妈滚啊，从个等等等啊，看到较远的所在，拢足神奇的啦！哦，阿妈有这衙役啊，就是即马讲的警察啊，底下你讲甲无守啊规矩的人赶开，啊台顶嘛是有大官在咧画。话讲啥？讲因讲是都会伫咧台顶按啊无啊啊！虾米人嘛不能透过这个嘈杂的人声啊，听到因到底是咧讲啥？敢若看到因的手伫啊哩摆动，汹汹之间哦，大家静落来，先对高台附近开始，所有的人拢无搁出声音，了后哦，袖剪敢若亲像啊，向外口扩散的水泡同款，一连一连扩开来去，大家拢静落来啊！这么多人、大家我到阵雄雄这么多人，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情景，甚至有人会怕、所以在这种会维持了很短的时间之后，又又开始孩子的哭声了。说来呢，台顶传来了一些人的声，人人哦，会捏脚尾，安尼颔棍啊，紧存盖长，往哦，看去台顶有一个真悬、真瘦的老人，担着一副担，啊，带着一个真瘦、真囡仔的这个小朋友啊，在我的台顶向着一个大官，伊的声音无悬，但是咧，四下这人啊，静，嘛有真侪人咧听伊讲的话，伊讲吼。大人明秀的出头，哎呀，金兵秘化，天寒地冻哦，土树啊，连花都无开，哪有来的土啊的道理咧？即马大官更加威严啊，讲，你讲你有颠倒生物之灵，哪会即马又阁变未出来咧？即马迄老的哦，越过头来，台下骹的人看到伊的面目啊。刚才看一下，油头革命啊，手底下的双手搓着搓着哦，向着身边的孩子，看过迄个囡仔，所有的人这个时阵拢望向台顶，刚才看这个老阿伯安怎应付着长官的命令。那么这老人啊，真明显就是对外口来走码头的啦。大家拢知影这是啊，无可避免的啊，带着性骚乐祸的心情哦，看到家己甲专人无关的人诶啊，受一寡苦就会快乐，这就是咱人的劣根性啦。这时大正是安尼，唉，叹一声，叫到迄囡仔的名讲，爸爸怎么办呢？哦，爸爸就是看起来十一里花啊，又搁瘦哦，又搁目睭大蕊啊，又搁明亮，所以啊。透着十二分的这机灵啊，伊的声音啊，跟那囡仔讲尖讲，人间找不到桃子啦，说不得，只好到西王母的园子里去偷呗。西王母就是王母娘娘啦，所以啊，向天祭祭，祭祭的这大大家拢总是安尼啊，无喘气哦，你看讲到底要变什么梦哦？老的又讲，你敢去啊？爸爸如果说不敢去也得去，不然看你怎么被罚。上面、有一列的衙役公公妖言惑众，打五十大板，打得你皮开肉绽。
哎呀，老人啊，甲爸爸吼、哦，头拢缩转去啊，老者是万般无奈，伫大楼前坐落来，伸手伫大中中吼，抄、哦、起一捆书啊来，向上一抛，啪，那么一丢，哇！刹那中间，大家哇，台顶几啊大官有诶，沉不住气，嘛是对着站起来。老人向上抛出的绳子，竟然笔直向上升了上去，撸升撸管。那刚刚你拍电影的 AI 赶快支撑啊！讲诶，大盘绳子由于不断的向上升，发出咻咻咻的声音啊！耶，绳子很细，一大盘，唔知要几千把。顶顶哈，这个家里呢等几千百丈那么的长，所以人人压头向上看，面愈看愈向上，一直家里的手啊一端呐、啊，伸入去云当中，这个代志到底是提着还是提不着嘞？等一下，继续再个讲给你听。

好，我来朋友和我讨谈一下哈。广告时间，甲各位介绍的产品呐、啊，我不是卖膏药的，也不是啊，这个葫芦里卖膏药，也不是啊，要变魔术耍戏法。我是甲各位来介绍苦地油，苦地油真好呢，又个赞，又个香，又个甘，又个会当和咱食了了后，对着身体真好哦，咱。贵个北肠啊，甲食了了后，加足好消化的。就算你前一天是大鱼大肉，第二天再吃咧，腹肚要肚肚放未出来啊！你赶紧用苦地油空白加一嘴吼，这一汤匙安尼都有够啊！你都会走去排便，这真好的物件，又骨酸。平常时要炒菜煮食煎鱼啊吼，做凉拌啊，要来煎两包煎菜头粿拢足好的，拌饭拌面线有够赞的，香啊吼！这提来炒炒面线真好。好的物件，这苦地油买一罐又可送一罐哦，两罐1580块，难得的机会哈、哦。这8月88节哦，啊，友好老爸，啊，无就是讲农历7月的友好，就讲咱家哦，祖先呐、啊，有常有人有拜拜嘛，有祭祖嘛，这苦地油嘛，赶快用提来拜，啊，然后再来吃平安，这真好。需要交代免客气，卡入来，咱甲你送到府上，两罐1580块。0800883355。另外介绍这保护体康，保护身体很健康。保护体康是美国综合的维他命，哦，维他命有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维他命 D3、维他命 E、维他命 K， 还有锌、钠、铁、镁、钙。通通17种的营养元素吼，咱呐是讲家己身体较歹的人，常常感觉会懒死懒死啊啊，先困到愈困未饱，愈困是愈爱困，精神不济吼，精神容易疲劳的，来食咱的这个哦上赞的美国综合维他命，一天只要食一粒。会当甲你补充你的精神、元神，吼！你若营养甲补充啊，你自然就会得到较好的精神。老人爱食啦，孕妇爱食啦，食菜的人拢爱食啦。整天吃外食的吼，吃外食的营养不均衡嘛，来食一天食一粒。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1500块，再加一名助文交代，好不好？哈，谢谢0800883355，买爱鱼眼窝油、泰素，以及着咱的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一样可以打电话哦，0800883355。

手啊弹起来了后，迄枵哩啼哭的囡仔，虽然嘴闭个足大，但是迄哭声无出来，吼，因为啊，因哭唔是想着要哭，是因为啊，因去惊着，一直个规个手啊，拢已经升天了后，迄手尾啊吼，离开着涂骹吼，才笑我娘娘，嗲嗲喊一个喊一个，这是爸爸嘞。一直把愁眉苦脸说，绳子那么细呀，要是爬到了一半绳子断了怎么办？哦，这老狼的公，现在你不爬也不行了，你没听公差刚才的吆喝吗？这爸爸一直把的心向着每一个人走了一个，靠着一直把十二三岁的身体的声音听起来，就跟苍凉说，各位父老叔伯，我爸爸只好献丑了。哎，即马哦，伊攀着绳子啊，身体真敏捷啊，向面顶端直直咧爬。初初看起来那敢那一只狗，但是咧愈爬愈悬，伊个身体就渐渐啊缩小，到最后咧，那敢那蜘蛛人面顶的蜘蛛咧啊，伫大家拢拢是啊，目睭顶大蕊，嘴闭好开开，伫啊哩无当喘气之下，爸爸的身体已经进入了昏顶当中，看袂到啊。几啊千人斗阵啊，头啊压起来看天上已经发生的代志，让人惊吓。但是人心不足，想要看更加多、更加新奇的刺激。在这秀景当中，老者叫了一声，大家双手向上，面顶大家看得到天顶有物件落下来，落了真紧。老者双手伸起来，大家拢看得对天顶落下来是一个桃啊。就大粒的桃啊，竟然有啊，一个盘啊，遮尔那大，红红的，敢那一碰着呢，又个胖又个甜，下了蜜汁下规个吼，啊，落出来同款。老者接到了桃啊了后，双手捧呢，恭恭敬敬，听候迄个大官。迄大官接过桃啊了后，心情古怪。每一个大官看到这大桃啊嘛，啥呢？哦，厉害厉害，太厉害！这个时阵，老者甲真侪人拢发出一声惊惊的声，因为咧，笔直伸向天空的绳子突然不知道什么地方断了，向下掉了下来，伫咧涂骹乱成了一大堆。这老者捶胸顿足，声音真凄惨，惊甲大家讲：“哎呀，完了，完了！”爸爸偷王母的仙桃，让人家发现了，糟糕糟糕啊！嘿，伊啊，双手哦，伸向天，面嘛向天望去，迄款无助的表情，看起来让人的心酸。熊熊之间又搁是咧惊天动地的叫声，又搁有一团物件对天顶落落来，特别落落来要脱开的时阵，人人拢看得清楚，迄是一个人头，就是爸爸的头。目睭开开，拢无血色。老者惨叫一声，向前把人头接咧，用衫包起来。伊咧哭的声音，有真侪人心软的人，拢背着伊啊，流下目屎。伊同款仰头向天，老泪纵横啊，亲像无数心中的凄苦之极。在人间已经无可能得到任何的帮助，只好向着苍天做无希望的孤苦无依的叫声去叫，讲身体呢？你们杀了他，为什么只还给我他的头？我儿的身体呢？就这人嘛是发出了叫声，空中又个物件落下来，那是一只手，然后佫落下来一只脚腿。然后又阁是一条胳膊，再是一条腿，最后是一个瘦瘦小小的身体。大家拢个惊到要死，这毋是旧历七月才听会到的呢，这嘛毋是北风呼号呢。迄感情因看到的景象实在是太让人惊吓，每一个人连大开拢唔敢出。伫咧一下啊的时阵，大家都笑出来。见到那个老者，听起来亲像撕心裂肺，靠下来说：“可怜了、啊，可怜的父子两人在江口上混口饭吃，竟然落到这种下场啊！”
应该空中流下来的身体一个一个接起来放入去打用布盖起来。

向大家致谢，抓了一个布，大喝说：“八八二，还不出来道谢啊！”一抖手，布揭开，八八二一个跟斗翻了出来。啊，原来有这种事情啊！

0: 你们不要以为我七月都会吓你们好不好，七月我不是吓你们，呵呵，我讲的是魔术师。好，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哦。哦，好朋友啊，要变魔术还是要看魔术哈？先把身体练了好哦。咱的鱼眼窝油，让你看得到天顶、云顶的沙啊，到底落来，它到底是个尸块，还是一个人头，还是一个胳膊，还是一条腿？你别管那么多，反正你要天中一觉，人中两眼，溜溜秋秋就是吃这对灵魂鸡汤。鱼眼窝油，你若感觉我广告袂歹，你再给我捧场一下，顾好家己的灵魂鸡汤，顾好家己的哈，你的思考袂去变卦，你的思考袂去痴呆。马上要开学了，吼、哦！开学之前买一瓶鱼眼窝油，给自己要上小学、国中、高中还有大学的学生，你的儿女们，吼、哦！回家鱼眼窝油，看了老师的黑板写什么字也清楚，老师的讲啥记也起来，注意力会集中。里面有 DHA 跟 EPA， 真的非常的好，还有 PS 脑磷脂，注意力会集中。心情会变好，而且呢，整个 DHA、EPA、Omega 3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两个灵魂之窗都有非常大的帮助。只管千五块，你再个卡电话，朋友啊，要有咱的烤地油哦，烤地油、烤地油，每两罐1580块，我们买一瓶送一瓶，半崩半面线，加一瓶广告，哎，我广告给你听，你 Q 查给我听。哦，以上算广告。来，时间先交予电台啊，有需要我的服务，你即马就用卡入来，我线卡甲你接0800883355。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大手牵小手，是谁的兴趣？我一直希望女儿们能学习一项才艺，像是钢琴和画画。我自己对画画没有兴趣，倒是先生在我孕期常给女儿画画，不知是胎教还是遗传。女儿拿画笔颇有架势，对颜色的调和也非常的要领。但身为妈妈的我，心里一直有个钢琴梦，自己因为家庭条件的关系未能如愿。如今吴家有女初长成，让她学习钢琴的大好机会来喽。在钢琴和画画之间，我选了后者。但我们家向来民主，我问女儿，你要不要试着弹钢琴？弹钢琴的人好像公主哦。
3: 我觉得画画也很棒啊，我喜欢画画。
2: 我改口说，我觉得这两个才艺都很棒，你要不要去试读看看再决定呢？女儿半信半疑答应了，殊不知我擅自帮她报名了整年的钢琴课程，搬了一台钢琴回家，而且没有报名画画。一个月之后，
3: 妈妈，我钢琴已经学了一个月了，我还是想要画画。
2: 我为此几乎和他吵翻。多少人想学钢琴，没办法，你怎么能够不惜福？女儿最后不甘愿的妥协了，也在我生日的时候弹了生日快乐歌送我。就在我感动眼泪即将夺眶而出时，女儿却说，
3: 妈妈，我要送你一个礼物哦。
2: 然后她拿出一张卡片，卡片里全是女儿亲手画的图。我这才懂了，原来弹生日快乐歌不是礼物，一笔一画精心绘制的才是她的心血。我决定帮女儿报名画画班，虽然童年的梦想后继无人，此后家中钢琴声少了，但是却多了许多欢迎。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大家好啊！第二点钟，咱来口音点歌吼，想要点歌，即马个卡啊，大家较紧嘞，让它节奏快一点点。礼拜五，大家都用开心的心情，好、哦，明天又要周休二日了哈、哦。有啥物好听的歌，应该点起来，0800-88-33哦。一边等你们call in点歌，一边我来讲台北市政府连续三年哦，给差不多1680万的预算啊，办168场的未婚联谊呀。未婚联谊哦，吸引50000人次未来报名，但是议员长你讲哦，录取只有6892个人，得等于中签率啊，只有13.89%，而且。三年以来只有成功配对6对而已、哦、结婚的6对而已，所以民政局一直说、哦、受限场地跟无法容纳太多人，另外也有配对成功却没有回报的，诶，这个不对啦，没有回报也不会那么多啦、哦、所以民众指出啊，公部门的联谊可以多用互动游戏，不要太老套、哦、大家再加油一下、哦、你好 Hello
1: Good morning、
0: 哦、来嘿，淑丽早嘿，请告
1: 早安公众的家人们大家早哦，
0: 好来请说嘿、
1: 欸、今天农历7月16、
0: 欸啊、对啊对啊，
1: 拜土地公
0: 嘿哦、啊、你要拜土地公的歌
1: 诶，安永红诶，福德老土地啊！
0: 啊，哦，
1: 安永红他有一首这那个，
0: 哦，有这个歌哦，我这里好像没有诶，我嘞，红荣红哦，不是留不住那一种的、哦嗯，是红荣红。
1: 我一条跟留不住叔叔诶，无共。
0: 哦，好，我找找看好了，好不好？
1: 啊，如果没有，就留不住叔叔的。
0: 哦，好，福德福地老，诶，今天是拜土地公嘛。
1: 对啊，7月16，而且土地公公也很辛苦嘞、欸。他们放假出来，土地公公也要帮忙带路嘞、
0: 欸。哦，真的哦。哦
1: 对呀、啊。
0: 为什么？
1: 你像一般咱人啦，往生的时阵，
0: 啊哈，
1: 抄起来来揣，
0: 啊哈，
1: 要揣好咱阴差的，就是土地公公带路。
0: 哦，是哦。
1: 对。
0: 好好玩哦。好，那土地公很辛苦。对对对。
1: 一爱关咱人间的大小事啊！
0: 好，我找到红龙红的版本了，我待会
1: 好
0: 有个老土地的话，老土地的
1: 话、欸，
0: 好，谢谢淑丽呢，介绍那么好的歌给大家听哈。好，
1: 谢谢
0: 平安平安哈，
1: 大家平安哦。
0: 好，我先接别人了哈，拜。
1: 好，拜拜，
0: 拜拜。哎，你好，请讲。
2: 喂，一鸣早安。
0: 你好，早，请说嘿。
2: 哎。昨天吧，因为我最近重播，大家都在呼叫那个强哥。
0: 哦，对啊，对啊，对啊。
2: 对啊，我也很想他哎、欸。
0: 哦，真的、哦。
2: 对。
0: 哎、
2: 啊，
0: 我猜他没听哎、欸，因为如果有那么多人在呼叫他，起码是个所有求必应的人吧。
2: 对呀、啊，我也是这么觉得。可是我在想，因为之前他有透露说他的爸爸身体不太好。
0: 哦。
2: 对，
0: 是是，
2: 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
0: 但愿他爸爸平安。
2: 对，
0: 我
2: 们大家也为他祈福
0: 啊，你
2: 就为阿伯祈福。对，这样他心情稳定了，或许他就会比较唱口音。
0: 哦，好，明白，明白。
2: 对、啊、因为我觉得，因为自己家人曾经生病，然后刚刚不是你有访问那个、
0: 啊、爸爸陈怡婷，
2: 对他的父亲，对不对？他在那种生命一线之间这样很焦灼，那个要放松我觉得有难度，而且我觉得强哥蛮孝顺的
0: 啊哈、
2: uh-huh, 嗯，所以我们一起为他的父亲祈福，那也希望他能够
0: 出现，不管他有没有听到了哈、嗯、但是一起那个心是很感人无价的 啊你要点什么歌呢、
2: 啊、那因为你之前有访问一位好像是住瑞芳的一位男歌手，我永远记不得他的名字，可他的声音好像是董事长合唱团
0: 哦、oh!
2: 是不是
0: 啊？极懂了，吴永吉、
2: 啊、对对对对对，
0: 今年有入围金曲奖。
2: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
0: 入围4项哦，很厉害哦。
2: 他的声音很有特色，而且、所创作的歌也很有内容。
0: 啊、
2: 所以麻烦你，因为我不是像你的专业，所以你只要挑他的歌。
0: 我来找那个董事长的。
2: 对对对。
0: 董事长乐团的，他是主唱的一个很好的歌，
2: 对对对
0: 对，就是他老歌，他普遍大家听得懂的，
2: 好，
0: 球霸掌之类那一种的，好不
2: 好？
0: 好，
2: 那就麻烦你哦。
0: 好，知道了，谢谢你，
2: 谢谢，谢谢王明，谢谢您，
0: 拜
2: 拜。
0: 0800-88-33-55，要点歌吗？要点歌，欢迎打电话进来。 哎，我一边还是在等你们点歌哦，那另外一边我在讲这个结婚的事情。台北市政府的户政事务所现在都有一个结婚主题区啊，大家如果是结婚的去登记当然可以拍照留念，但是有议员说很多新人拍照笑不出来，因为呢那个布置的很像阿公店或者很像告别式的灵堂，哦，审美观跟年轻人脱节，所以我是结婚了去那里拍照啊，我会觉得触自己眉头，哭笑不得啦，哦。那么这个每一个区公所的看板呢，我们建议一下啦，不要像阿公店，也不要像告别式的，可以搭配世界各国的知名景点呐，啊，哦，出国旅游就很热潮的，可以到直接区公所拍出来，把它放大列印，让大家呢，用那一种新人的心情去设计这样子的看板，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如果有的话，也欢迎讲。哎，领导刚有人拄啊结婚，想要发表一下我讲的话，是不是你们也有所同感呢？哦，就是户政事务所的新婚拍照背板呢，是很陈旧的设计，是让人家哭笑不得，很像告别式的设计。如果你也是这样子想，那我们就真的督促一下咱区公所哈，花一点点小钱祝福新人，因为现在新人哦，拢翕相了都无请人去啊呢，给他们一个比较好的结婚纪念的回忆吧，好不好啊？啊，大家才愿意去结婚呢，啊，你说是不是嘞？好，如果没有人要点歌的话，我就出发了哦。通常我一出发的话，抱歉，这个后面点歌我就不太接受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是公开开放点歌的时候，昨天有8通10通啊，今天只有2通。你说我们这个很奇怪哦，古力气鬼下面。几啊代志拢走会出来，啊，几啊代志无要紧，咱来听老土地的话，吼，红艳红的歌声，土地公来保庇，保庇大家平安过顺时。0800-88-3355，好朋友啊，我刚才变魔术，用那个公告的方式啊，给你听，我也希望你能够为自己的健康变一个魔术，买一罐啊健康的食品，等一下。0800-88-3355。

还有点过年的 feel 哈，好奇怪哦，明明是农历七月，还有点过年的 feel。好，老土地的话，红艳红的歌声，我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这部当中，我甲各位来介绍咱的鱼眼窝油以外哈，过来就是这保护体康嘛，就好诶。咱的保护体康，保护身体很健康，美国综合维他命来对，吼，一天只要食一粒，你再是早顿了一粒，上班族的吼，你甲吞一下。我跟你讲，不管你是户内还室外，通通都可以哦。室内虽然是上班族，那吹冷气，但是也要用脑啊。你也会得要度孤啊，久坐的人你买度孤啊。哦，所以咧，你就吃这个哦，就哦，咱保护体抗美国综合维他命，对身体非常的好哦。有百行好，无半行歹，而且精神又够好，够有力哈、哦。啊，这规个人精神元气啊，会越来越棒啊。再来就是讲。吃菜的人啦、啊，怀孕的人啦、啊，吼、哦、啊，吃外食的人啦、啊，吼、哦，这营养不均衡的人啊，弄来吃啊，尤其是老岁仔人，懒兮懒兮啊，干嘛讲啊？我都非常的没有精神的，你来吃吃看，吼、哦，绝对会非常的好。有需要别客气，打电话，咱的这哦。太素丰容蛋白鱼眼窝油以外，都是咱的保护体康，最近卖的非常好哦，拢达刚有人来买，好啊，达刚食了你呐，食了袂歹，再过甲咱到分享一个，讲这一罐用食两个月的保护体康哦，谢谢你哦。最重要还是这个苦茶油啦，苦茶油苦茶油吼，咱买一罐上一罐1580块尔尔吼，你买应该买回去。最后我们来介绍这个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呀。我们边边要买清洁剂，吼，一边一个机会给你做服务。那你完全没有任何化学的成分，吼，也就是说它天然无毒无色无味，没有污染，没有公害，不伤愈手，不用戴口罩，不用戴手套。不管是在玻璃、漆玻璃、溜涂卡，还是讲漆便所啦、漆厨房啦、漆客厅啦，吼，变这个哦洗车啦，还是讲恁家有饲狗的吼，你甲洗一下，吼，真的都非常的好用。任何的地方都能使用，你自己用那个喷枪，用一倍的全多洗加上十倍的水，油油切切的喷到哪里，切到哪里，前去到哪里，我们一趟5000cc 1300块，买两趟又给上一趟哦，买两桶再送一桶哦，0800883355 0800883355

0: 先生高差。
1: 对，你好，你好，请讲。
0: 诶、我要甲您买产品，那个泰素蜂蛹蛋白，
1: 好，
0: 买三盒。
1: 好，啊，我算卡好不好？哈，你卖挂断。

这个是吉董哈，还有刘福柱叔叔，这个真的很好听哦，修霸掌，他们有没有合作过啊？现在不就听到了吗？对不对？所以不用想那么多，我真的是好的歌曲啊，要让大家来听。马上就要开学咯，很多爸爸妈妈会跟我说，开学了好像可以把孩子送回学校，但是又觉得好像节奏要换一下哦。我今天来聊一下九个强大到可怕的好习惯，强怕到可怕哦的好习惯哦。你呀，有时间就来想一想什么好习惯。第一个好习惯的是厚面皮啦，厚脸皮啦。你看你在社交场合当中有时阵哦，咱都会因为害怕被拒绝，顾家己的面子，放弃掉足多机会。所以我们要学习锻炼自己的脸皮，大胆的去表达自己，迎接一些挑战。你呢，面对拒绝的时候，你可以微笑，而不是自卑，让自己更有底气。第二个好习惯是养自信，从容不迫。越是危机啊，越要从容不迫，因为人的自信是可以培养的哦。咱来家己不断去锻炼，家己拄着代志不慌不忙，有问题咧耐心解决。看起来愈来愈自信的时阵，你会得到很多人对你的青睐。第三个好习惯就是增加你的胆识，勇于尝试。胆识是面对挑战的重要的素质，勇于尝试新的事物，敢走出这种舒适区、哦、不要做温室里的花朵。勇敢跟机遇是并存的哦，你愈敢打出去，你会拄到更加厉害的人，学人的好处嘛，啊，激发你自己的潜能嘛，啊，就来成就自己。第四个好习惯就是强气场去影响他人，气场就能影响周围的人。气场的方式要增加的很多，比如说你的站姿啊、走路啦、语言啦，来表现你这种自信从容啊，不断提升自己的硬实力。你的实力强健，你越有能力，按我跟你说，你的气场就越强大。第五个就是好习惯是磨心智，提升你的格局。你可以读书啊，提升自己一个心境态度啊，得在交谈当中提升自己的思维能力啊。人的心智呢是成熟，这方面就是来自于生活的累积，另外这方面就是来自于主动的学习。我每天都晚上看书的齁，我才有办法跟你们聊天嘛，哈。第六个好习惯，修沉稳是冷静应对，包括我家的火灾，冷静啊，王者就是冷静才救回来的啊。我们自己不能慌，让人生啊慢下来，有条不紊的安排好你的生活，做了每一天的代志了，先盈盈出来看册，回顾过去，你以自己为一面镜子。去想一想这个事哈。第七个好习惯是练口才来表达自我，因为良好的表达能力能开启很多的机会跟大门。做一个会表达的人，越是会交流的人，越能够给人家留下好印象。你冥冥之中啊，你啊可以播种一些好感，以后都会变成你日后需要的一种力量跟底气。第八个好习惯就是学会赞美，传递幸福，真心替别人开心，跟伪装的赞美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呢，学会真诚的跟别人相处，给予别人肯定和赞美，传递生活的幸福感，啊呢，其实我们也会在活在幸福。第九个好习惯是丰富你的人生，累积你的阅历，从逆境当中不断的捶打自己，从纷争当中去练就自己包容的心态，从风雨当中去提升自己的胆识，经过时间的磨练，你就会累积变成自己一个更加自信无畏坚强的人。嘿嘿嘿，你的阅历就是你的宝藏啊、哦、我们跟大家讲这九个好习惯，
练脸皮，练自信，练胆识啊，练气场，练心智，还有嘞，练沉稳，最后还有哦，练口才，练赞美，最后一个嘞，练阅历，和大家来知影一下，好不好？刚才谢谢台中大雅啦，的大哥阿格兰祝文啊，他想要听一首《秋诗翩翩》，我今晚来个做些安排，好不好？《秋诗翩翩》非常好听，来自于银霞的歌声，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个好听的歌曲。产品防护胶带，继续利用0800883355。

好，谢谢，感谢。我这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哈，好，一边给各位服务的上好的产品啊，谢谢台中大雅大哥买三罐的泰素丰容蛋白。那泰素丰容蛋白就是整个人呢、啊、会长肌肉。哦，里面有18种氨基酸，它吃完了以后对的身体非常的好，因为你肌肉能够包覆骨骼，就比较不容易跌倒，比较有力。好、哦，你若爬楼梯爬不起来，你若行路行无啥有力的，你甚至坐的时阵爬不起来，还是苦的时阵爬不起来，你的泰素丰容蛋白过来个吃，早时两粒，暗时两粒，拢吃饭前的吼，较好吸收，你会觉得哦，慢慢的有力气了，慢慢的能走路了，慢慢的你哦出滚毛力啦。恭维也有底气的，而且晚上很好睡觉。咋被种的氨基酸、脯氨酸、色氨酸、苯丙氨酸等等，咋被种的氨基酸？氨基酸是我们人体必须要的，不能没有的哈、哦，微量元素。所以啊，你那个打刚补充咱的氨基酸，都是耶，暗时啊好困，好、哦、啊，肌肉把它长回来。而且男性的雄风会变得非常的厉害，好、哦，甚至于我快要60岁的，都是让弟弟叫我起床，而不是用闹钟叫我起床，你懂吗？自然的你会觉得说，诶，跟年轻的时候又硬硬的起来了，又搭帐篷了，这个感觉就是年轻，没有叫你去干什么，但是你心情一定会好一整天，因为你整个恢复笑脸的贴来啦齁、哦、女生会变成皮肤非常的好，很白皙透亮，而且有很有弹性，这皮肤也变就是也会拉提，整个拉提，重点是这个氨基酸啊，让你的肌肉拉提，皮肤拉提哈，你袂感觉讲你乱乱啦，吼，你这个脸部、腮部，你不会觉得乱乱啦，吼，你不会觉得这个手端一端一端哦，好像这个蝴蝶袖一样，你整个肌肉会结实啊，吼，啊，你的小腿也会结实，干露的就好诶。女生如果这样子，腰都一个出来，屁股结实，大腿结实，小腿结实。气色就会很好齁，泰素丰容蛋白一盒1800块，需要你个卡。另外咱好朋友啊，大家拢爱吃的这个烤地油，你再甲买一个，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两罐1580块。谢谢大家，以上广告0800883355，0800883355，凤飞飞又是秋天。

刚才我第一个小时说鬼故事有没有把你们吓跑了？也如果把你们吓跑了的话、哦、那个你们也可以回来了、哦、我这个小时就不讲鬼故事了，也讲一些旅游啦，你们比较喜欢、哦、中央国旅的补助哦。哎、欸，马上在9月1号要开始了。花莲县政府公章啊，他要加码了，也就是从9月1号开始到12月底哦，90、11、12连续四个月哦，在花莲同一间旅宿连住两个晚上，补助2000元。按 long stay， 也就是连续住12个晚上，最高补助7000元，每个月可以用一次。齁、哦。所以如果跟国旅专案这个加起来，最高可以得到9500元的补助。齁、哦。所以业者说齁，加码补助全台湾最高，希望能够提升啊住宿率啦，这个非常的重要，好不好？让大家来知道一下，谢谢感恩。0800883355，感谢你若需要三片狂舞膏，带咱听歌啦，卖恭维啦，我大家听歌哈。踩在夕阳里，0800883355。

啊，来进广告哦，好朋友，咱的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啊，你只甲关灯去用，用看麦啊，你就会爱上它。完全是天然的，而不是化学的。哦，例然是讲啊，出来带要变厨房啊，厨房来带这白体爱点，啊，用洗洗这灶卡油腻奶哈，这抽油烟机啊，加素炉啊，无洗碗底，这当中会使哩，加抓高下卡袂来难倒。一进来带吼，这地板呐 啊地砖呐 啊无就是马桶啊洗手台啦，哦，澡盆呐，啊，哦，这。浴缸这最重要，咱大家啊要伫内底浸一下澡了吼，这个有的时候要喷一喷、洗一洗、刷一刷，哦，用这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天然无毒无色无味哦，没有污染、没有公害，真的非常的好用哈，哦。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一趟五千 CC 进五胶，立盈稀释5到10倍变50000 CC 哦，而且呢可以来让你买2桶再送1桶，3趟只要收2趟的钱。一趟1300，2趟嘛2600，3趟嘛是2600，所以平均一趟才800多块呢。800多块，你用讲啊，少少大家来一人买一趟，一个人才800多块，用了足省的，足省的吼，佮足好用的吼。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卡电话。啊，那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2罐1580块吼。苦茶油你也买一下。另外就是咱的三大挑。太素蜂蛹蛋白哦，咱保护体康鱼眼窝油，日本进口的，卡电话，谢谢感谢，0800883355，0800883355。

这首歌在我的节目偶尔会播哈，林峰哥的《欲走还留》。不过这首歌要在9:40以后播了，就是我现场的节目9:40啊哈，就是快要结束的时候播，不然的话不行。为什么你知道吗？如果你一开始就播，就是要说再见，说珍重道别离啊！那哎呀呀呀呀呀！嗯，那你这包一存在我魂间来播这个礼拜啊，后边有电脑需要我的产品，再给卡电话礼拜哦，谢谢大家哦，0800883355。今嘛咱健护设定2030年的癌症跟三高的标准化的死亡率啊，要降低1/3。罗清德总统长在这总统府里讲哈。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的社会，卫福部会在今年10月运用创新数位健康的科技推出健康币，哦，就是金币、银币、钱币的币，健康币，来政策鼓励健康的行为，让民众愿意主动进行健检跟癌症的筛检跟预防保健还有健康管理哦。所以这个讨论完了以后，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嘛，是咧表示讲健康币的政策是啦，公立私立的协力，卫福部花5000多万建立健康币累积换算平台啊，兑换的部分由民间呐来参与啊，政府不会再另外编列预算。卫福部目前正在接洽超商跟商场哈卖场来做健康币的兑换，也会跟药局、医院、寿险公司哈来参与哈，而且让它扩大。那么这个健康币啊，今年10月就正式上线哦，非常的好，拍拍手，谢谢。好，18岁以上的民众，只要完成指定的健康行为，就可以累积健康币，包括乳癌哦、肺癌哦、筛检哦，最高1000币；新冠疫苗900币，累积满1000币就可以兑换健康商品或是服务。好啊，健康币就是多元的兑换模式啊。目前跟超商、商场、哦、场卖场来洽谈，共以1元就抵1币。好、哦，那个就可以来配合。大家有空就去该打疫苗的就可以赚1000币啊，那或者去做筛检的也可以打1000币等等，你就2000块可以花，这么好，天哪、啊！以前我们活着都没这么好，现在活着好像还不错。好，好，有需要的话，你打电话进来哈，不管是对健康币的疑问，还是光被给咱买3片呢，咱加个卡点位。健康币10月上线哦，10月上线，恭喜我们台湾人还福利做得不错了哈。0800883355，0800883355。

好，来进广告，谢谢感谢。咱的鱼眼蜗油，甲大家来做介绍。鱼眼蜗油都是咱针对着咱两类灵魂鸡汤，一定好好啊甲照顾。内底有 DHA 甲 EPA， 大家甲食对着咱定来看袂清楚的啊，看出去就大些袂啦。那敢那鱼啊离水咧吼，就大就大，你甲食渐渐啊，你也感觉讲哦，哦，两类比较舒服诶，都有水分吼，不会那么干，不需要一直点眼药水，因为。眼药水你如果选错了牌子，也选错了不好的哦，那个其实是一种伤害呢哦。跟大家讲一下，咱的鱼眼蜗油你过来个吃，再吃一粒，暗吃一粒。有的人呢较严重的，一天会用吃个三顿，吼，一天会用吃个三粒，然后再恢复成一天两颗就好了哈。你这个先保养完了以后，哦，再恢复成一天两颗。啊，囡仔你都爱个吃，下个礼拜就开学喽，你今天买，明天到。后天以后就准备开学了，你就给孩子们一天吃两颗鱼眼蜗油，可以看黑斑看较会清楚，吼，咱做父母心的啦，不要省这个钱，真的，天下父母心，家家己的囡仔买一下鱼眼蜗油，他的思考也会比较清楚，而且呢比较不会不专心。大人嘛，赶快哦，吼，老人要预防痴呆，这个就是用鱼眼蜗油，大刚刚讲能量的后啊，哦，你痴呆没有你的份，好，谢谢感恩，有需要立刻打电话进来。另外，保护体康，保护身体很健康，美国综合维他命。你那是呀，常常感觉会忝、会疲劳、会亚闲，感觉种身体足虚的、足忝的、足疲劳，常常拢哩吼起来就佫无偌久，佫起爱困啊。你就是食这个叫做咱的。保护体康，一天吃一粒，你营养慢慢听回来，你营养豆豆听回来，你整个身体就会豆豆又过恢复到健康的模式啊！吼，一天吃一粒，啊，你一罐能吃两个月，两个月哦，吼，真好的物件。0800-88-3355，0800-88-3355，朋友要加一名，香肠烤地油的，买一罐送一罐，0800-88-3355，卡点位，谢谢大家。

哎，好朋友乡村啊，你靠北实在袂歹。哎，小朋友要注意哦，快开学了哈，爸爸妈妈听一下，台湾的小五、小六的小朋友啊，伤过重啊，肥胖率超过30.2%，其中21.3%，大家都在吃零食，尤其昨天中元节，大家呢拜零食哦，这。弟弟家啊，过来超过60%的晚餐哦，台湾都是用淀粉类为主啦，所以已经成为台湾肥胖孩子的肥胖率啊越来越高。多啊哩，发育的孩子如果长期都是高糖高油低纤维的饮食啊，体重会超标，也会面临脂肪肝哦，这个要注意一下。所以怎么办呢？要吃对食物，远离肥胖的威胁，要好糖、好油、高纤跟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这个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要注意一下哦，多吃鱼、瘦肉、蛋、豆浆，少吃哦，少吃什么？炸鸡、加工的肉品，要多吃水果、蔬菜、全谷类，哦，让大家来做参考。伫节目了后，你若要找一名，我要伫线卡里接电话，产品防腐胶带，阿要甲一名鼓励吼，0800-88-33555，继续甲敲电话，我们明。

0: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00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八月二九，礼拜六。啊，咱中台湾是乌阴局部雨，温度上低25度，上高是33度。旧历7月17，今日无适合祭祖、开工、安门。头头新闻讲的是咱啊健康币啊，就是讲为着咱的健康、哦、希望大家来做身体检查啦，来做疫苗啦，哈、哦，鼓励大家就对啦，哈、啊，鼓励呢总是要一个鼓励方式，哦，所以你那是讲会当配合，嘛是为了你的健康啊，呵呵你当配合，哦，安尼够好你的点数，哦，咱讲新台票啊，伊这是叫做健康票，啊，一点嘛差不多。对，一口意思啊，你哈，好啦，所以咱今麦要做健康检查啦，啊是做是不是有带着什么嘿啦，好，比如癌症的检查呢，啊买当探到呢健康票，啊算健康点数啊哈，这是咱卫生福利部规划推出的健康币，一个政策啊，今麦10月份就要正式开始，啊，阮18岁以上呢拢会当来参加，譬如讲你做一个健康检查，大人的啦哈，会当得到呢。800点，癌症的检查啊，看什么项目，会当有900至1000点哦。哦，啊，你若买累积啊，来到1000点呢，就当兑换咱的包括健康的商品，包括一挂服务。哦，未来呢，假使讲你个配合啊，做一挂每天呢，走路走几步啦，啊，三高的控制啦，和顶顶家呢，马龙会当个夹入去啊，胜利的成绩哦，个增加这个点数。啊，这叫做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长，这个、总统府啊，开这个会议嘛。啊，然后总统咧会后要强调，伊讲健康台湾的重点，就是要咱台湾人啊，唔是干那长退休。哦，你长退休怪健康，哦，所以过去的思考甲今麦思考来改变，政策的思考呢，必须要讲过去了，你什么病啊，吼、哦，安怎给你治疗啊？伊讲啊，这个思考爱为过去。疾病的治疗呢，要转向，咱要促进健康，哦，咱要预防，哦，预防的医学行在头前，所以这个健康币的政策，就是给你奖励，给你鼓励，啊，啊，自己的健康安尼先哈，让更加多人愿意，好啦好啦，我来检查身体，我来做疫苗，我来做检查，好顶顶安尼先，将自己的身体顾在头前。你检查才知影问题嘛，提早知影嘛，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咱国民健康署的署长是安尼讲吼，伊讲目前呢，咱这个比如一般人咱的健康检查，啊，结果呢，检查来利用这个政策的差不多30%，泌癌的检查差不多36%，大肠癌的检查差不多33%，哦，敢那唔是讲真踊跃。哦，伊讲无唔对，真侪人真无用啊，我都无用啊。哦，有人讲啊，我都健康无代志，要检查从啥？哦，较无我都讲，有啥物款的原因啊？我来检查一下，这也袂歹。哦，刚刚有一个诱因没有嘛？哦，希望透过咱今嘛讲的啊，这个健康币，和大家讲，我真爱做，啊，我嘛实际来去做安尼是哈。啊，第一阶段就是你有来做，就有钱通领哦，就有这个健康币哦。啊，包括大人预防保健，包括呢，乙肝、乙肝的一个检查，哦，这拢有800点呢。啊，人耳癌，还是嘴内癌，还是肺癌的检查呢？哦，这1000点哦，1000点哦，吼。啊，那大肠癌、甲子宫癌的检查呢，毛900点，还佫较侪。大肠癌接受呢，镜检，会当有1350点。哦，那注射了流行性感冒疫苗呢？毛450点诶，新冠疫苗注落去，哎呀，搁较侪，有900点啊！啊，那是肺炎呢，啊，肺炎链球菌毛600点，哦，所以开始都真侪疫苗爱注嘛哈，啊，这呢东西会当一个点数，所以为10月开始哦，啊，这是第一阶段是安尼是啊，第二阶段呢，就是你达到呢，咱希望呢，啊，搁甲你奖励落去，达标再奖励。甲你去安怎呢？逐工行路啊！咱的节目中嘛是再三
建议大家上简单的走路吧，走路就健康啊哈。啊，夹入去啊，咱的运动行几步，或者是讲啊，自费啊是劳工健检，啊，或者是讲咱的长辈，一种啊健康整合的评估，以及呢包括血压、血糖、血油的控制。哦，当然这来到第二阶段，佫进一步安尼是哈。啊，这要安怎医呢？这就是咱套计的呢，咱健保有一个快易通的 app， 你的手机啊会当载这 app 啊，哦，啊这内底有记录啊，啊你就当进入咱的健康点数的专区，然后呢会当兑换，啊兑换哦，你的增加呢是不是安尼是哈？所以呢，咱部长是安尼讲，吼、哦，伊讲这健康健康币啊，伊猜出呢多元的兑换。现在你点数很多嘛，来我来去超商，我来去大卖场、哦、我呢来到几点，他说一点换一块啦，我来到三千点、哦、你也可以换一些甚至是健康食品 哦， 哦你可以到药局啦到便宜啦兑换、哦、兑换这些东西的时候、哦、甚至有一些自费的啊，譬如讲啊，我这自费要多一项要用的，嘛是咧健康检查哦，还是讲为疫苗的自费有哦，这个点数就会当用哦，就当用哦，哈、啊。另外，不过一笔钱呢，要用的都原住民，未来四年要用200多亿，要来缩短咱台湾原住民，甲咱呢平地老百姓迄种啊健康的一个落差。前一段时间、啊、有公布一个咱寿命活几年有无？哦，来对呢，就是讲原住民的寿命，甲一般来讲，佫差差不多7年8年啊，7年8年哈、哦。所以咱希望讲未来四年，这钱落去了，哦，推动的包括癌症的检查啦、健康的检查啦，啊，是讲有新的妈妈的照顾啦，包括腕骨的医疗，哦，伊可能较偏腕吧。啊，有一万古里的医疗，安尼是吼，一旦个安尼是啊，巧好病啦，巧好病吼，过来照顾是独居老人。哦，政府即马编差不多是60几亿，特别医生，要来分两年推动照顾。哦，依照着咱全面性的一个方式嘛，来分做四级无同的需求。提供就是讲关怀啦，啊，来个每天看啦，啊，上等啦，食饭的嘛好上等啦，啊是紧急的救援，哦，所以经过落去呢，当然啦，感觉是真好啦，哦，真好哈、哦，因为真侪人呢，有影较无闲，啊，有人是安怎呢？其实你也较平淡啦，对不对啊？去注射疫苗，哦，你也袂，哦，注射检查你也袂，啊，即嘛，有一个，敢那讲，啊，卖讲真侪钱啦，吼，就讲，一个敢那好康诶，啊，无咱呢，来去啊，检查一下，哈、哦，把你呢，敢那讲，带出来安尼是哈、哦，过来甲讲诶嘛是甲咱呢，健康医学有关系。台湾呢，少惊化，即嘛呢，一、這个囡仔呢是真正愈来愈少。啊，真侪少年人也袂生啦，也甚至袂结婚啦。但是有的翁仔某呢，真希望家己囡仔呢，哦，来去做试管嘛好呢。啊，但是呢，当然这要开钱呀。哦，经济上呢，加减有压力嘛。哦，所以咱要减轻，就讲这对翁仔某，伊就希望有囡仔，但是一定呢，较袂掉胎不孕嘛。哦，接受呢试管婴儿，啊，咱减少伊经济负担。我感觉这也真好哈！咱国民健康署呢，长阁进一步宣布讲呢，这种不孕症的试管婴儿补助的一个方案呢，再提升3.0的方案，阁加码啊，加码好，那就九月初开始呢，咱要提悬第二次、第三次疗程的一个补助额度，每一边呢上悬阁增加5万块。哦，当然看这个太太。这个跟他讲身体状况还是几岁，因为确实少年会较迄路啦，吼、哦，就更有机会嘛，吼、哦。所以确实讲，这位太太，伊也未40岁哦，哦，安尼是这种的翁仔某呢，咱每一边的相关的补助由10万块呢提悬到15万，再高嘞，吼、哦，第二遍、第三遍安尼吼，啊那40岁也未到45岁呢。
嘛有80,000块提款呢，甲130,000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就是讲新的制度，九月初开始，你提出申请的，就照咱头拄啊所讲的迄个规定。其实呢，理由真简单，就是减轻呢，因接受这個过程的经济压力嘛。是不是可能第一遍啊？第一遍无成功啊，嘛无可能每一遍拢第一遍都成功的啦。哦，第二遍、第三遍，但是就会成功嘛。啊，唔是讲100%成功啦。咱以讲过去来讲，一里加今年的七月底，已经有超过72,000对阿阿婆接受这补助。哦，72,000对哦，补助金额呢是89亿。啊，那遐侪钱。唔同安尼讲，你敢知咱协助超过啊31,000对翁阿婆呢，生偌侪囡仔呢？36,000几个，哦，这不得了呢！哦，咱一年呢，这囡仔才生加偌侪呢？哈，所以呢，一旦安尼生啊，互伊呢经济压力卖一当，应该更加侪。囡仔会当来出事安尼哈，好啦，所以咱国民健康署的署长呢，伊是安尼讲哈，伊讲试管婴儿这個、过程啊是真辛苦的，你要取卵嘛，爱受精，然后这胚胎吼爱培养，啊，搁爱植入，哦，这不像每一遍拢会成功，哪有遐好诶？哦，所以呢，部分的阿嬷甚至哇，两遍三遍安尼是哈，所以咱这边就是讲好，第二遍、第三遍，哦，咧补助方面呢？更加哈，更加个加强就对了哈。好啦，这东西应该甚至哈，甚至呢，更加加强啊，是因为咱这个国民健康署针对不孕症这方面的试管婴儿哈，是2021年七月初开始的。哦，当迄阵啊，补助迄阵啊条件啊，即嘛条件就是咱即嘛所讲的第二遍、第三遍啊，太太是几岁？还是几岁啊？补助的情况呢？就一点啊无同安尼先啦哈。过来来讲呢，嘛是真重要的新闻啊，就是咱台湾，咱这两天在来讲，这个无人机啊，已经改变了呢现代战争的模式。哦，大家可能较看到的，敢那这无人机咧战场上，其实无人机一旦用的所在，帮助咱的所在太多太多了。哦，而且无人机你要生产。当然真多零件啊，真多晶片，真多什么？啊，迄就是咱台湾上内行的，敢是？好啊，所以咱来发挥呢，应该是会比别人呢，也搁较暖呢，也搁较紧的，当有所成就才对了哈。啊，即嘛就是钱行啊落去，啊嘛不止咱家己发展，现成的真重要的，嘛都要先买一寡呢，保卫咱台湾的这无人机吧。包括咧海边啊啦，啊攻击个啦，是讲啊，啊爱防疫个等等安尼先吼。所以这个代志呢，啊医生咧，李焕英嘛一段时间来讨论哈，但是拢无啥物共识啦。讲为何？啊为啥无共识呢？其实真简单，台湾呢这政党政治，哦以目前个看起来，就是讲啊，譬如讲啊，这政党，我希望讲这真赶紧啦，啊所以呢要赶紧编一笔钱。用特别医生，哦，然后赶紧落去进行，这代志确实也真赶紧哈。啊，但是呢，在野党的认为讲，哇，这条钱这大条，一定要感动嘛。啊，无感动呢，你这个钱搁提起啥？提起给你啊，遐媒体啦，遐名嘴啦，哦，给你这绿油油呢去探好康呢，哦，所以一定要感动。啊，这就是目前咱台湾的状况。哦，所以呢，在野党感觉无感动不行的。啊！即政党干嘛讲这要紧噶？安尼你是要拖刷先啊？哦，你是要要害咱台湾吗？啊，这嘛一旦讲因选举的小马本啊，哈、啊！不过是安尼，总是这代志啊，赶紧落去进行吧。啊，所以来举手，啊，这嘛举手举刷，三塔通计叫做强化国防啊，包括呢无人载具发电条例哦，用发电条例。不是用特别医生，好、哦，安尼是应该是较顺着在野党这边，哈、啊，这边的这个，安怎讲的意思了哈？因为人家追嘛，也就了赢哈，所以这叫做无人机调的。好、啊，来都有下掉，就是讲所需要经费呢，就是以年度医生来编，安尼就当监督啦。
哦，以年度预算来编的，以六年为期，每一年编400亿。哦，啊，那呢，拢总就是2400亿。啊，必要时呢，会当个增加。哦，啊，本来昨咱咧讨论的是啥物？到底是经济部管的，还是国防部管的？你这要发展啊，当然是经济部啊，唔是讲干那咧什么战争呀？但是咧战争方面啊，哦，这国防部这边嘛太需要这个物件。啊，到底啥物人管？啊，这又果是一个。这个意见无同啊，是然后啊，所以即马就是讲好哦。那砍下的军用的采购，国防部管，哦，整个哦经济产业发展呢啊，经济部这边较为主啊，你就对了哈。过来呢，内面啊写入去啊，真要紧呢。咱行政院有写入三项的无人机，优先呢啊，这也统计了啊，比如讲攻击型的，啊是啊侦察型的无人机。啊，咱台湾是一个海岛嘛，所以针对着咧海边监测的这种无人机，啊是咧海边呢攻击的这种无人机，啊是一种睡架型的自杀无人艇。哦，即马顶面武器顶面呢，拢总是无人的啦。啊，因为即马呢太进步的，啊有一场战争在乌克兰，乌克兰打赢这场战争。甚至个掠到俄罗斯的阿兵哥，结果乌克兰的这场战争当中，完全无甲一个阿兵哥的现场，一个阿兵哥的现场，包括亚青的机器人，哦，包括在场的，拢总的是无人来控制的，安尼嘛打赢这场战争，当然是一场地区的战争，安尼是两年哈，所以这未来的战争啊，会乎你料想未到哈，诶，变作是安怎呢？无人啊，机器人对机器人啊，这种状况呢，可能会改变了以前咱地格当中啊，一种战争。昨昏呢，阿娘阿妈看了一篇啊战争的一个报道，用过去的战争，我那战车规摆出来，你卡位就领啊。好，我那黑袍呢，阿你比你较强呢，阿你卡位嘛领啊。好，我那空中呢，比你较强呢，阿你绝对就好起来。过去的战争，用即马这三项，差不多拢会破功了

你即马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零五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暖，我吃一罐呀，三椒钙好呀，吃了怎么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吃了阿公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脾气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啊，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说吼，
1: 三椒
4: 较
1: 好，用
4: 得较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梁啊。
5: 阿梁你好。
0: 嗨。
5: 而且，这个做工来脚骨那还定定补补啊。
0: 脚骨定定补补啊，是最近啊。
5: 补最近，最近小花。
0: 啊，阿小便有破啊无啊？
5: 小便，小便都无一多，一家公司做红的，以前看伊讲循环歹啊。
0: 循环代谢歹，
5: 喂、啊！阿姨讲，我现在今麦伊都今麦会卖，今麦来有那有讲话阿都卖，那就较卖放了卖大包。
0: 对啊，啊循环代谢歹，买零果精来吃。
5: 哇！零果精我食四五六年咯，你咧？
0: 好好好，啊照起工食三顿食，卖食伤咸，水分加啉一寡哈。
5: 安尼哦，
0: 对，好唔好？
5: 安尼就好。
0: 哎，安尼就好。
5: 哦，零果精，零果精，我就嘛个卖四五万就。伊拢买，拢买几年的呢？
0: 哦，啊你，
5: 拢买家应该买啊。
0: 安怎食法？
5: 我是因为我种拢照，因为我种在就照三顿食啦。
0: 好。
5: 啊，因为三椒个外骨，因为三唔食啦。
0: 啊好，啊即卖连果种较少去工食，卖袂记食，卖无食哈。
5: 啊，唔免你咯，唔免带。
0: 诶、欸，唔免啦！你即马三椒外骨零果精，咱就是照起工食就好，吼、
5: 哦。安尼哦。
0: 啊，最好那家里卖活动，好老
5: 食。食几啊年咯呢？
0: 安尼好，哦，好啊！医生的药啊，你正常食，甲咱遐半规一点钟食哈。今年几岁啊？
5: 哦，八十五啊。
0: 哦，好，啊嘛，卖食伤咸，吼、哦。
5: 安尼。
0: 对。
5: 好，
0: 拜拜，
5: 谢谢，拜拜，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喂。就每走来个林安东桥，叫你做什么路啊？
0: 林安东有房。请问你住倒？
6: 我即摆就来走来，我要买面的产品啊。
0: 哦，走来好，你等我一下哈，我将地址给你哦，好不好哈？
6: 哦。
0: 走来，伊住阿咧中华路。
6: 中华路。
0: 122号。
6: 122号。
0: 你要电话无？
6: 我做 Google 找无一间啊！
0: 啊，来到那武店吼，即马是咧中华路122号。你讲呢？GPS 七里街有啊，伊住咧妈祖庙的车对面。
6: 哦好。
0: 好 ，OK， 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7: 啊，阿亮阿弟哦。
0: 嗨，你好。
7: 我叫平友阿公啊。
0: 哦，平友公啊，你好。
7: 哎啦，我是讲，你讲唔是讲即款咧三椒甲鸡尾无油菜做要结束
0: 啊
7: 嘛？
0: 对啊。
7: 我是讲无。
0: 嗨。
7: 叫你阿老啊。
0: 好。
7: 啊，你旧年是有甲叫两届。
0: 两大组还是叫两届？
7: 叫两届啦，两大组无创什么，无创啥话。
0: 啊，这边要甲你叫几组？你请讲来。
7: 啊！我真是很熟悉啊，有啦，都问你，你都
0: 我甲你聊嘛。
7: 你话骨都进到阿婆的。
0: 话骨重阳节。
7: 对啊，啊，就是讲啊，我是啊，王家个两行龙啊，王家个重阳节，你旧年问你个重新个假，你叫重新假嘛。
0: 我甲你报告哈，我重阳节进前七天哈，话骨都来啊， 啊，我迄个时阵从外骨大组甲三椒大组斗阵甲你夹，安尼好吗？
7: 对啊，我认都是意思就是
0: 啊，没问题啊，没问题。
7: 啊，遐都资料应该都遐都有啊。
0: 有啦，有啦。
7: 啊，老的，你讲的，
0: 系
7: 七组啦。
0: 哦，几组？
7: 七组是三椒啊。
0: 三椒要七组啊？
7: 哎啦，三椒要七组，我你讲两组，两组都有够啊，就食一年都有够。
0: 好啦。
7: 哦，啊，这款
0: 啊，瓦骨嘞，
7: 瓦骨爱五组啦。
0: 瓦骨五组，
7: 啊，你唔得唔得，有较配合。
0: 啊好。好，譬如讲，我甲你报告一下哈，我甲联络好哈，这个重阳进前甲你送三椒七组啊，瓦骨五组哈，叫中心甲你寄好吗？
7: 好啊好啊，
0: 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8: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给我看我倒行呢？大家不该我输了去比赛去啊的呀！
9: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烫嘛，嘴巴都醉了，
10: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8: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甲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12: 香菇精，啊，放位是你往安尼食，不是食你肉会喘啊，而且浓味啊，还都肥啊。
13: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效，而且我免食药啊，困未起吼，饮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4: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8: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钙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咧网络顶面的交朋友啊，即马真侪啊宅男，大家都个电脑呢，哎呀，生活斗阵啊，伊交朋友嘛咧电脑顶面呢来交朋友，所以呢无形之间都被骗了嘛啊，对方是水果娘啊，水果呢辣妹啊，讲叫你甲伊开讲。然后呢，一烫三烫口，啊，你嘛烫三烫口，那对方就不是真正的人啊，哦，啊，你就被骗了嘛，啊，你这边的状况，伊就给你落落来啊嘛，啊，落来了呢，过去是卡油，嘛要给提钱，啊，那无呢，你这影片要给你安怎安怎的是哈，啊，即马不止安尼，即马呢，对方嘛将你这影片，会当安怎召回完？我笑会完咯，卖影片安尼是吼，这是刑事警察局抓到一个啊类似啊，这男生版的创意私房啦。过去啊，台湾嘛不真大，就去找囡仔，包括幼囡仔，哦，迄种啊，当公司啊不爱影片啦，啊不爱影片，啊然后咧网络咧招会员咧收钱啊咧卖嘛，好不好？啊，这呢是用查甫的。啊嘛，真侪查甫囡仔是未成年呢，这影片呢，偌侪呢，有够侪侪。啊，即马查出来都是一个姓李的，啊，37岁，伊是带头的啦。这种性的影像，会当讲是一个犯罪集团呢。啊，你网络顶面，因都假影是查囡仔，啊，你看袂到对方啊，啊，看到拢是影片啊，是不是啊？吼，啊，伊就甲你砍嘛。啊，希望你呢，啊，甲伊安怎呢开讲啦，啊，就是，讲到尾啊，你都拢无穿衫无穿裤啊嘛。啊，伊甲你录起了，哦，将遮侪影片，听讲呢，内部影片呢，拢总有20万铺啦，20万笔，看偌侪影像讲。啊，伊将这影像甲你分组哦，哦，分组是啦，即、這个什么叫初阶级的、中阶级的、高等阶级的，啊，是讲是军警的。啊，幼起的啊，未成年呢啊，什么高大组啊，你参加会员啊，啊，会员上基本的3000块，哦，你个进一步哦，甲第二级的啊，个偌侪钱，哦，啊，第三级的个偌侪钱，一步，和你愈来的级数愈高啊，那是。卡叔讲啊，你若参加呢，来到10万块以上啊，哎、啊，他都讲的去高组呢，啊，你拢会当出力。拢会当欣赏就对了哈，所以这呢真正是必做是一个生意的经营。啊，这是台中地检署的检察官，咧2025年5月时呢，咧办一个是台大法律系迄个洪同学，伊就是牵涉到儿少性别剥削案的时候，发觉就讲另外一个姓洪的，有一个姓柯的，有一个姓陈的，吼，啊，这位。洪先生呢，伊就是甲这李先生买到一寡这方面的影像，然后佫将影片呢，佫卖到一个周先生。哦，这检察官认为讲，哎呦，啊这囡仔呢，你安尼是咧买卖啊？我就落去对查嘛，对查呢就讲这个李的，伊就是假影一个查囡仔，啊咧网络顶面拢咧骗一寡查甫囡仔，烫衫烫裤来开讲，然后影片。啊！这影片的分级啊，真趣味哦。哦，对方被骗的迄个人，那是少年，体格够好，哦，佮安怎好啊？伊就是好俗语啊，哦，级数较悬的啊，就安尼。就敢那有倒呢，你看一寡呢，小姐影片，哦，身材较好诶，你要处得个，诶，介绍较悬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呢，鉴定一个统计啦。哦，这李先生靠到13名的会员的赞助、哦，佮加上呢贩卖啊，这个洪姓同学的性影像，敢那安尼以不法的所得，都来到呢560万，你知吗？哦，所以呢，鉴定咧2025年7月15日来到咱台中刷六只，从这姓李的呢，佮抓起来，就是抓到人呢，才发觉就讲，哎呦，安那丢啊！网络顶面，伊是水果娘呢，但是这上掠到这波的，就我这差汗臭未歹查甫的，哦，哎，伊就惊是查囡仔嘛，惊查囡仔，结果掠人的时候呢，掠到伊啊，
三十几嫌来抓人的时候呢，哦，怎么靠架呢？靠架呢？国叫呢？警察先生拜托个啦，门啊锁起来啦，哦，卖好妈妈听到了，伊在做歹代志嘛，伊妈妈唔知影。即马人来抓人啊！一惊伊妈妈知影安尼是吼，好啦，这警察嘛真无奈啊！啊，你着犯罪哦，免啦讲咧较细声，卖互你妈妈听着。啊，因内面咧强犯咯，哦，啊，佫互相咧会加功夫哦。这边安尼是吼，所以呢，因这内面另外一个啊，伊强犯是苦，哦，是苦，啊，是苦的呢，甚至功夫佮是大呢。按、啊、三个人的利用呢，互相之间啦、啊，包括电脑云端的机制啦，变作是一个非常大诶影像诶，诶库房嘛，哦，内面呢这影像愈来愈多嘛，是不是啊？哈，甚至呢，佮向这个洪同学，哦，来购买性影像的一个周同学，一个周先生，反正就变作一个组织起来，你知唔知？啊，因这旁安尼先咧，这方面呢，佮找人提供的银行户头。啊、所以比如一个租金嘛，啊，干那这边呢，佫赚咧600万安尼先吼，所以这呢，变讲愈做愈大，啊，所以抓起来才发觉就讲，哎呦，这规棚呢，才变作一个产业，哦，迄种感觉安尼先吼。过来咱来讲的是诊所呢卖毒品，歹困，啊，食安眠药啊，安眠药啊，真侪有关节药啊呢。迄个毒品的成分的这案例，好，好啦，这是咧桃园的观音啊，诊所叫做观星诊所，医生呢姓吴，这吴医师呢65岁啊，吴龙人，哦，伊就是开药啊嘛，啊，开药啊呢无实在，暗讲呢第三级、第四级成分呢，毒品的成分呢是安眠药啊，然后这关节药啊哦。哦，伊袂毒贩啦，毒贩啦，结果袂有呢，食毒个呀。爱家己呢会暗讲嘛，哦，暗讲这种成分呢要定，要定，甚至安怎呢？你诊所内面毒贩啊来吃，安尼你做买卖，诊所变作毒库就对了哈。好啦，这经过台北市刑警大队这边呢查到的，阿妈将这位啊吴医师呢来抓来。哦，甚至啊，你搜查的过程当中呢，今日呢也吓到。哦，警方咧搜查，发觉到一个保险箱，保险箱内底有可能真侪什么款的文件款啦。哦，是什么款的较贵重的？一个拍开了，哎呦，好厉害！内底是什么？你知道吗？1000多万，1629万。啊，包括什么？史蒂诺斯食阿米牛啊，哈，史蒂诺斯的油顶。20000多粒，啊，美德棉的药啊呢，840多粒，啊，这证据充分呐，啊，当然啦，地检署这边就办嘛，哦，你这是重罪，啊，伊好人，伊家己要食的什么，好笑遐多，你莫来家己食哈，啊，所以呢，具体求刑哦，12年有期徒刑，而且搁要个罚。1300万安尼是吼，好啦，这专案呢是台北市刑警大队今年查到一个魏先生咧卖毒品，啊，追查666才来到这诊所遮，好，啊，再报车呢检察官啊来查呢是吼，所以呢，鉴定是安尼讲啊，因为吴医师啊，这药啊呢，你也知影是管制药啊，有第三级、第四级的毒品成分。哦，你利用呢来只看病的患者，有的患者来看病哦，伊开药啊。但这患者本身就唔免食这种药啊。爱开了呢，药啊无给患者啦，无啦，伊就暗降落来。哦，是安尼是，哦，唔就愈囤愈多，哦啊真多，哎，会当呢，会当做生意趁钱啊，吼、哦。

啊，先甲大家提醒一下，飞林机啊飞花莲啊，拢较无人客嘛，所以即卖咧航空公司讲，我卖飞好啦。啊啊，公公啊，无我减班好啦，安心好。好啦，国内航空呢，这票价嘛拢无调整，这也属实啦。啊，油愈来愈贵，哦，咧战争嘛，啊，油的介绍也较无多人，是不是？啊，载客率呢？真正啊，无讲盖管，这数字拢有啦，拢哈啊，所以呢，啊，就了钱啊。即马华信啊，利隆航空咧六月份就申请讲，我袂飞华联啊，安尼是吼。华信航空是安尼表示，高雄飞华联，咱家台中飞华联哈。伊讲这无安尼，我先减班。啊，高雄华联呢，每礼拜七班，我飞五班啦。啊，台中华联呢？哦啊、本来就无介侪班啊嘛，一礼拜三班尔，啊、哦，维持也无维持三班，豆豆啊减就对了哈。啊，民航局是安尼讲，伊讲针对高雄飞花莲、台中飞花莲，因嘛申请停飞，啊、哦，先停飞有啦，哦，确实有哈。啊，华信是讲啊，无管呢，渐渐来，愈来愈减，哦，啊，确实就无生意。哦，伊也提出数字安尼吼，所以目前咧，华联咱国内来讲三条线嘛，华信是台中华联、高雄华联两条线，利隆是台北华联，安尼是吼，啊，所以呐，交通部这边拢有统计，2023年甲旧年台北华联哦，载客率偌济呢？36%，高雄华联37%，咱等到台中北华联较济咧，啊，佫有44%。安尼是吼，当然一般来讲，你若讲飞倒位呢，啊飞平湖啦，飞金门啦，啊飞啥物安尼是吼，拢有80-90%的人去，真侪拢啊，佫会当客满的呢。甚至台北飞台东，啊佫差不多77%的载客率，但是飞花莲呢，哎呀，都无遐侪人客哈，啊无遐侪人客呢，当然啦、啊，这个做生意嘛，啊无人客拢了钱。加飞一班，加了一班，啊，无我减飞几班啊，我就减了一寡钱，啊，就是安尼啊。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名气，较早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阵啊，不食有啦。
3: 温差挺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花粉食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分拢真低。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脏吼，才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毛跳十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正好些，香菇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得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利林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利林果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咱爸爸节活动就到月底，所以就七春节三天，哈、啊，三天哈、啊，所以要购买，也未买，或者是讲呢，我就是要等重阳进前，我瓦骨大组来，我三周灵高精雪梨旺，搁个老贵州贵州哈，拢会用的啦。啊，只要讲啊，咱咧月底进前，咱将订单。拍入去公司的电脑里面，药房的替你拍啦哈，也卡电话注文嘛哈，安尼是呢，咱当时要提都 OK 啦，因为每一年拢是安尼，啊，你甲大家做服务嘛，哈，大家长期间咧食，食了拢真好。昨昏有听一个问我讲，阿嬷，啊，昨昏阿嬷讲八十几岁嘛，哦，啊，食灵高精，哦，爬四楼，啊，袂喘。哦，我都还没六十岁，我爬四楼就喘了呢。哦，嘿啊，人就是会晓顾想。

0: 哦，时间的关系，像电台刚上啦，刚上回来咱台湾的经济哈，哇，真正是烈不分，啊，烈不分哈，经济灯号连八红。另外，咱也来讲到，哎，这个尼泊尔，啊，尼泊尔伊这规个冰山哈，为山顶啊呢，上千公尺，规个落来几百万吨啊，几百万的石头啦、冰角啦，安尼落来哈。哦，看镜头啊，真正真恐怖，真正敢那电脑诶，电影镜头同款。迄几个呢？迄敢那头阿门头水啊呢？啊，几个安尼落来了呢？哦，经过所在，物件好未都无去啊。哦，啊，咱昨日讲啊，往生的人数95个啊，97个有无？马上数字都无同啊。即马知影300几个啊，刷了几个呢？歹讲啊，哈，两米高。待会见。
1: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加。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啦，现在关心的是台湾的经济啊，台湾的电子通信方面啊，哦，生意非常好啊，咱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啊，生意的更加好。有真侪大客户嘛，啊，像过去的苹果啦，或即嘛辉达啦，或者大客户，或即嘛上大的客户呢，当然就是辉达，辉达的头家啊，是台湾人呢，啊，是台南人呐，哈，啊，即嘛呢，哦，大头家好厉害哈，所以辉达生意若好，台积电生意绝对会更加好嘛，啊，所以咱嘛真注意啊，伊本身呢。数字出来好啊歹啊，这真几天啊，大家在那等呢，这嘛数字出来啊，哇不得了好哦，所以你该看讲这两天呢，台北股市卖讲台北股市啦，包括美国啊，这半导体的指数哇嘛是安尼，红啪啪，这水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咱先来讲台湾的一个状况，这数字的讲话哈，咱国发会呢，昨公布了七月份。咱经济啊，信号啊，灯号是什么款啊？综合的分数呢是41分啊，跟顶个月是同款啊。这灯号呢连续第八粒的红灯啊，你经济呢红呢都是立不破嘛。哦啊，八月份呢当讲是连九红，打平了连九红哦，连续啊呢红红红红呢，连九红的历史的记录。啊，今年呢是有机会会当改写呢红灯最长的记录哦。哦，今年哈，所以国发会的表示讲呢，因为这 AI 哈、哦，咱呢已经讲这 AI 哈、哦、，AI 已经讲相当的时间哈、哦。好啦，因为伊啊需要真侪物件嘛，啊咧带动之下，哦，所以伊征收身躯边啊配合的这些厂商呢，哦，你看看突然间呢。拢安尼感觉呢好，咱台湾的好业人、大头家啊、大好业人呢，愈来愈多。啊，过去啊，咱讲啊，这股票一支股票呢，会当来到呢千金股啦。哦，千金股一张股票100万呢、啊，哦，迄个不得了啊！即马呢，时阵啊无10个呢，即马贵了10个，哈、哦，甚至一张股票1000万，啊、哦，要到1000万安尼是哈、哦，一张呢，你想袂到，我嘛想袂到。啊、哦，卖讲咱啊，专家嘛想袂到啦。啊、哦，所以咱即马呢，当讲是领先指数，包括呢同时指标啊，拢是持续啊，持续的往上升啊，那信号。包括咱国发会内面的处长嘛，你讲，伊表示讲领先指标已经连续12个月是往上的。哦，所以累计起来呢，已经达到6.17%。啊，包括呢七个外销的订单的金额，嘛是一个创下了历史性的新高。啊、哦，较欢喜的是啥物？你知嘛？你讲你资讯、通信啦、啊、电子啦、啊、趁钱、趁家那些，这咱知影。所以讲啊，拢恁好呢，恁好呢。咱即卖呢，包括呢基本金属，包括机械，包括化学品，包括塑胶、树林这方面的接单呢，嘛咧成长，带动起来嘛。好、哦，带动啊！所以呢，这个处长来讲，伊讲啊 ，AI 呢，伊 AI 生意真好，大家了解。啊，这嘛真明显咯、哦。相关的传统产业嘛，因为这 AI 是需要量的，啊，规个呢嘛，安尼淡薄抓起来哦，哦，抓起来。譬如讲，塑胶树林就好啦，连续2个月，哦，这订单呢嘛拢是成长，啊，来化学品更加强呢。化学品的订单呢，为4个月以来持续呢保持成长。机器设备、工具机啊，嘛因为自动化、甲半导体设备的需求呢，嘛是啊，咧增加当中啊，这是好消息。袂当干那
一度好尔啦，大家拢歹跟阿你好，安尼啊嘛无无好呢哈，啊即嘛就讲规个较带动起来，这当然是好消息哈。所以呢，咱呢消费者信心指数呢八月份嘛规个就升悬起咯，啊，前面叫做消费者的信心指数呢，就是你敢开钱无啦，你敢买物件无啦，你敢去消费无啦，会较敢哦。八月份消费者的信心指数 CCI 啦，65.01，比七月份阁回升的0.43，安尼是其中呢。讲未来半年吃头的机会，哇，这项庆冠上最啊，庆冠上最，未来半年吃头咯啊，机会哦，更加多啦，吼、哦，这安尼是数字真水哈、哦。但是未来半年投资股票时机呢？哎、欸，这个六哦，我这个六，因为股票咧前一段时间已经压个唔知人去啊啦。哦，迄种敢那是趁在钱，但你去都会趁钱诶。哎、欸，今嘛敢那唔是安尼。哦，都要看咧，确实有趁钱也无。啊，有诶是讲哇，未来这间公司未来安怎好安怎好，迄是未来呢。伊阿嘛阿未开始生产咧呢。啊，股票都咧压，压什么意思诶？哦，真正压一种对未来诶梦啊。但是后来呢？后来感觉讲，哎，但是伊就还未开始做呢，还未赚到钱呢，哦，啊，对，就较正常回来嘛。啊，但是咱今物要讲什么？就是讲真正人赚到钱，会当带动起来辉达嘛。啊，辉达是咱台积电上大的客户，目前以前不是，以前是苹果，啊，今物是辉达。啊，辉达呢？哦，今物佫做什么资料中心啦？啊，而且佫起价啦。安尼先吼，我阿你 AI 和你不只大，到底是有赚钱啊，无赚钱啊？这就是前一段时间大家上大议论，包括呢真侪美国的大公司、大企业，针对这方面嘛，钱落落去，资金落落去，无看你赚到大钱哩卖啊？啊，安尼这也不甲买也无定呢，啊，一个泡沫去啦。所以嘛，安尼先股市呢就落来啊。当然包括战争啦，真侪因素啦，哈，啊，这拢是因素之一。啊，所以这辉达这带头的这领头羊，你到底有赚钱无？啊，这真要紧哦。所以呢，全世界 AI 晶片龙头就是辉达。辉达呢，哎，公布了伊的财报出来啊，一直到七月二日，2027年啊，伊会计年度啦，会计年度一年，会计年度呢第二季。哦，伊个收入增加了106%，顶倍哦，顶倍啊！达到呢962亿2000万的美金啊，比因本身即个专家机关所预测的也搁较好，也搁较好。甚至啊，回答过去，较少讲，阮预料阮刷落要推个什么情况哈？诶，这边真罕见，预告，2028年的会计年度。可能会阁增加70%。本身呢，美国华尔街的估计啊，可能会阁增加无唔到超45%。结果因本身内底花销的财务长讲，什么45%、70%，甲2028年啊，今年2026年，伊即卖当甲你讲到2028年，伊要阁呢赚到偌济，做到偌济生意，啊那呢？台湾呐、啊，跌到这个安尼，实咧，确实讲无什么其他的代志啦，哈。跌这呢，台北股市敢有可能干那40000几点吗？咧，去年台北股市才20000多点呢，今年呢40000几点呢？过两年后台北股市会几点？唔敢讲啊。啊，确实呐，无其他意外啦。哦，因为全世界变化真歹讲。你们讲哈，所以安尼死呢，哇不得了，是不是？啊，所以这数字出来了，哦，辉达的股票跌啦，啊，伊那跌呢，哦，咧美国的一挂相当相关的股票嘛跌啦，啊，台积电的股票嘛跌咯，哦，啊，其他呢，啊嘛是跌安尼死哈，啊，所以呢，就带动啊这段时间，股市当然是较跌啦，所以辉达公布咧，这第二季鸟3个月嘛哈，做呢960几亿嘛。啊，去年做多少？去年同款第二季啊，460几亿，今年960几亿，加顶倍嘛，是不是？但是
你这是生理啊，啊你赚偌济啊？哦，赚才是咧坑咧底下呀。哦，所以呢，那以啊美国通用的这种会计这准则来讲，以净利赚596.88亿的美金，嘛是顶杯赚。哦，所以伊这赚钱，伊毛利率就差不多75%啦。啊，比台积电公布的吼，伊迄边也够较悬安尼是吼。所以呢，伊即马呢，真赚钱的都是伊资料中心嘛。但即资料中心的即马问题，啊，唔是讲问题啦，因为美国人即马呢，针对这种大型的资料中心呢，美国人呢真侪反对。所以我讲，卡孙也无意外啦，生意更加好吼。啊，美国人反对这做这物件，为什么呢？这当然是真厉害，无唔对。但是伊也用真侪电呢。伊也有真侪水呢，伊也有真大的土地呢。哦，所以即马美国要选举啊，哦，相当的美国人反对啊，阮家做这物件，你卖企业阮家，哦，所以这可能嘛是未来会产生变化因素了哈。哦啊，所以真侪听众朋友买股票，哦，这些消息你拢爱知影，是不是啊？哈、哦、啊啊，个有什么消息呢？譬如讲哈、哦，这个 CEO。啊、哦，回答啊、本身呢穿皮衫，诶，黄仁勋，伊讲啊，哎呀，这个阿哥一旦佫增加偌济趴，但是阮的成长冇受到限制啦。哎呦，哦，这句话就真要紧咯。啊，为什么呢？因为伊讲啊，内部用的记忆体呢，哎呦，贵价呢，阿哥要起价。哦啊，所以这嘛影响到阮的产能，包括阮的成本安尼先好。好啦，当然对伊来讲这是困扰，但是呢，一般呢，你买股票咧，哎呦，这个物件欠，哦，安尼做这种物件的公司绝对赚钱啊，伊个会当起价嘛，而且大家个要抢个买嘛，哦，所以你买当思考，你这方面，你若买这方面的股票呢，应该短期间来对，啊，应该卖了钱，啊，点都会赚到钱安尼是，但是咱冇讲到啊，真侪代志呢，唔是像咱想的，都让你顺呐，那我让你顺呢。哦，有一挂因素就例外咯，譬如讲，美国媒体呢就咧写咯，伊讲啊，川普，哦，你也知影美国咧欠钱，美国负债呢40兆的美金，惊死人啊！一个国家这大，啊负债这严重嘛，当然啦，啊开销真大嘛，哈、哦、好，啊那呢伊也想办法，我是总统啊，川普啊，我想办法一扣钱例外啊，哦，所以冇可能。针对这半导体呢，伊个出手，啊，搁一轮呢全面性的关税，啊，可能不止晶片哦，啊，包括内面有晶片的这电脑啦、笔电啦，伊嘛可能新的税金呢，看安怎呢一个处理落去呢，一个出手呢啊，这都咱唔知影啦，唔知影到底有可能安怎呢是哈，不过咱现在关心的是咱台湾的教育。哦，咱台湾的各中各校呢，即马学校大家知影囡仔少吧？啊，所以学校的学生就少。所以即马的小学校，十年当中呢，增加超过30%以上。少囝化，有一寡较偏远的所在，啊，人口阁流失。譬如讲咱南投好啦，啊，就是发生这种代志哈。所以这种啊，学校愈来人愈少。啊，比如说是小学校加速的增加，也当讲，即我十年来学生囡仔无甲50个人的小学校呢，增加要30%，115项年度，全台湾呢各5间各中各小拢有，安怎呢停起来，停办了。哦，所以即马这种细间学校到底是讲继续个经济，还是讲啊无规矩停起来好？这比如说二选一呢，哦，敢无八种的风险吗？啊，教育部的数字，115项年度，5间学校，哦，啊，个一间呢，分班，啊、哦，这停班，包括台南是瑞芳国小，咱南投有咧名单内面咯，哦，南投县的瑞芳国中，哦，瑞竹国中，大安国小。哦，啊，讲咧苗栗啊有，啊平话有安尼先哈，所以呢，教育部的数字就讲103年甲114年迄阵啊，全国呢各中各小的小朋友哈、哦，
人数差不多呢，是为205万，啊，即马降落来，来到呢177万，安尼减少偌济？减少28万人，减少将近呢14%。哇，这囡仔呢，减少遮济安尼是吼，所以即马学校呢要安怎来做调整？安怎调整哈？这个问题啊，其实日本嘛不发生过。因为日本啊，更加是少子化、老人化哈。日本不一年吼，700几间学校关起，700几间。哦，但学校咧台湾无同呢，这个学校呢，咧伊讲咧台湾来讲，学校嘛代表了社区的一个感情呢。啊，佮包括地方的一个生态、佮政治的生态呢。哦，所以学校要停起来呢，这牵涉的是嘛非常之大呢。不用极多哈，不过即马税金还好，不只讲学生囡仔少啦哈，连这老师啊，嘛都在思考呢。安怎讲呢？一个较偏远国小的老师，伊个教书，啊，这老师嘛少呢。哦，所以伊讲这老师呢，伊个教书，一个兼总务主任，一个兼事务组长，一个兼文书组长，一个兼这午餐秘书，一个兼家长会总干事，安尼是。哦啊，有一挂行政的工作，一人啊，不会去啊。哦，一挂行政的工作有可能较拖刷呢。哦，年度的考结果啊，拍乙等啦，甲乙丙个拍乙等啦。我做个呢，做个，我等做个老官，个人嫌，甲拍乙等呢。尾啊，这老师安怎不服？搞教育部呢安怎呢？申诉啊！我做个要死，为什么甲拍乙等？尾啊，教育部个了解吼。甲拍假等啊呢，不过这也是一个问题啦吼，就是讲迄、那个所在学生也少，吼、哦、连老师嘛都爱遮尔忝，哦，所以安尼先这个学校敢要阁留咧吗？哦，大家都来思考了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零五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他讲我吃雪利旺，感觉好足白啦。
2: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3: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2: 食饭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袂啊。
1: 雪利旺今仔哦，我头毛给都暗暝咧，啊，朋友嘛给都水咧。吃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壳壳烂，嘴唇无血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梁啊。
4: 喂，梁梁哥，你好。
0: 嗨。
4: 我要请问你，那三椒要安怎吃？
0: 来，三椒呢，一般人早起两粒，暗时两粒，老大人呢，三顿吃一顿两粒。
4: 好安尼哟。
0: 对。
4: 好，我拄啊去逛雪利旺参三椒带啦。
0: 好，雪利旺。
4: 我去春先逛啦。
0: 好，对。
4: 好。
0: 好，谢谢。好，拜拜。
4: 好，
0: 拜拜。好，再见。喂，你好，我梁啊，
5: 梁先生哈，
0: 哎，你好，
5: 我甲你请教，我等你拢卡未
0: 未迄个，歹势来，你请讲来，
5: 因为我的手皮肤那拢会不完了就那卡掉就会红红安尼吼，那是什么原因？
0: 咱本身呐、啊、靠年纪啊，哈，咱的血管啊较脆化。哦、啊，所以老大人有当只哭一个，遐哭一个，哦，我就安尼，敢那皮肤下面就敢那出血同款咯，哈。
5: 对，还、欸、是。
0: 本身甲咱的血管硬化啦，靠年纪啊，还有关系。
5: 啊，还是要看啥？我看关键头啊，看皮肤科拢无效。
0: 哦，迄不是皮肤啦，迄就是咱本身靠年纪啊，哈，循环啦，啊，甲血管较硬化、较脆化哈。你去买零高精加雪利旺来顾身体，顾一阵嘛就好啊，哈。
5: 哦，食一两行啊，那
0: 种。嘿，去买来吃哈。
5: 啊，我有去检查血，拢讲无安怎呢？
0: 你，我安尼甲你解说，你应该较了解啊，哈。
5: 嘿。
0: 啊，你就买零高精，买雪利旺，安尼来顾身体，啊，顾一阵嘛，吃一阵嘛，卡电话我，哈。
5: 哦，这两行啦。
0: 那不是讲我即马药啊吃落去好去，不是哦。哦，你哪吃哪吃，咱的循环较好啊，血更加有成就性啊，吼，就袂安尼吸袂到啊，吸到就变乌青安尼啊。
5: 对啊。
0: 安尼知影无？
5: 我住伫大庆街，大庆街食系要去倒买。
0: 大庆街，可能爱即个，那个工学路知影吗？
5: 工学路伫遮附近呢。
0: 工学路39号就有啊。
5: 哦，遐都有啊！
0: 华兴药房，
5: 华兴
0: 遐，就恁较过去工学路39号遐都有啊！哈，
5: 好，感谢你哈，
0: 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梁啊，
6: 阿梁啊，阿梁啊，老师你好，
0: 你好，请讲来。
6: 请问哦，我在中正哦，我做孙娘，这个脚头有痛哦啊。这个道理话过甲三条盖好，食一两年啊吼，啊也袂好，脚头有来得行路也会痛吼。
0: 是，
6: 安尼爱个补啥落？
0: 你本身三条甲话过呐，有三顿食无？
6: 食两顿啦。
0: 你即马退化甲第三级以上啊，拢爱三顿食，迄个量爱有够哦吼。
6: 哦好，啊个爱补啥无？
0: 唔免，你这两项照起讲爱食，啊三顿食。阿麦哥呢？未记得吃，还是干来吃两顿，好唔？
6: 哎呀，阿就伊咧听了，每个吃什么酒？
0: 你那是
6: 煎还是啥？那咩料？
0: 连锅煎怕通血咯，买单较好啊。
6: 连锅煎呀？
0: 加咧吃，安尼就好哦，哈。
6: 我就来香菇精吃看嘛，来一个男的吃香菇精。吃几摆？
0: 来，同款一顿吃一包，三顿吃，甲你的三椒外骨呢斗阵吃。
6: 安尼吼。
0: 哎，对，吼。
6: 哦，好好好。
0: 记得三顿吃。
6: 这卡头来，这干那是为了听尔啦。
0: 哎，你即马。
6: 啊，坐咧拢无咧听，干那听到会听啦。
0: 你会听的吼，咱一定哦爱三顿吃，哦，叫去刚吃，吼，安尼才有够啦，好唔好哈？
6: 好啦，好，
0: 拜拜，拜拜。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呀，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会落呀。
8: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9: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10: 食了瓦骨，较袂较酸软疼。
11: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12: 我感觉好瓦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吃，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靠咱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868。我骨的大组的重阳节啊，各个大家报告一下，我骨的真受肯定。我骨是阮厝内，阮厝内啊，阮太太第一肯定的产品，阮公司啊，伊第一肯定啊，因为伊爱爬山啦，爱爬山啊，爱旅游。哦啊，所以脚头呢，对伊来讲非常的要紧哈、啊。我来甲推荐，阮公司的瓦骨绝对赞的啊，你食看卖。所以伊即马对公司的产品来对第一肯定，特力瓦骨啊，非常好啊。尤其啊，针对关节的退化，食瓦骨绝对对症。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即嘛全世界呢真注目的啊，当然是尼泊尔加中国交界哈、啊、西藏这所在，就是喜马拉雅山的山区。啊，咧26呢爆发了呢山洪土石流，好、啊、冰川安尼崩落来哦，当然是非常之可怕哈。啊在咱昨呢节目来报告的往生者是90几个，啊，啊，即卖数字，啊，两个所在知影已经是360几个人，哦，失踪呢有写1300人，有写1400人，有写1500人的哈，唔知影偌济人啊。这当中呢超过700人呢是外国人来遮，哦，因为这个所在有一个宗教。哦，真侪人来遮是朝圣呢，啊，刚才讲啊，咱的这庙会啦，哦，咱的班这哦，真侪人来，类似安尼先哈，有700人以上是外国人来遮，哦，所以真侪国家拢非常之关心啦哈。另外呢，哎、欸，我中国这边，中国呢央视呢离奇报道，伊讲啊，因发现呢西藏地区这吉隆县遮，啊，遮顶面。哦，有一个颜色湖哦，这个物件是较危险的。你会记咱华莲无？哦，迄、那个顶面一个湖啊，颜色湖呢，这个所在啊，冇、哦、可能会崩哦。哦，虽然安尼先呢，本身要山区要救人的工作更加困难。啊，尼泊尔这边是更古啊，就是讲新诶，这种颜色湖的家呢，伊的水位呢，一个咧增加当中，所以呢，到时崩的时候呢，这湖水哪个落来？啊，迄个造成呢，另外啊，一场的这种啊惨剧啦。哦，所以尼泊尔警察这边，包括观光的官员这边呢，伊表示讲，境内拢总有826个人失踪，其中500人是外国人。哦，啊，外国人为倒一来，伊讲超过20个国家的人，其中呢，印度人有177个。啊，然后美国人啦、澳洲啦、英国啦、加拿大人拢总有。啊，中国这边呢，因的报道是讲，西藏吉隆县遮，另外558人是失踪，其中有260人是外国人。啊，外国人的比例呢非常之多哈。当然这边呢，会安尼是遮侪外国人呢，伊讲主要个当地宗教。哦，咱信一个宗教，拢有咱的圣地，啊，非常神圣的，啊，咱来去朝圣嘛，来拜嘛，安尼是吼。伊讲甲这种朝圣文化是有关系。啊，所以英国的广播公司咧报道，伊讲灾区的附近啊，就两座哦，真高高海拔的湖泊，哦，一个是西藏的冈仁波齐峰，边有一个湖。叫做马旁雍措湖，包括尼泊尔某些地区叫做拉苏瓦，哦，加某些湖叫做呢葛塞昆达，哦，伊讲这是什么？这是印度教、佛教，包括呢耆那教，因为信徒来家朝圣嘛，好、哦、来家，好、哦、来家，从啥呢？可能一个家己啊，自身的净化，有每一年啊，这个时候就是朝圣的大日。真侪只信徒呢，会来到这两个信湖，哦，这湖水啊，湖水来静心，安尼是，哦，而且欣赏呢，就是讲认为是一个真福气的吉兆，满月月娘呢，圆安尼是哈、哦，所以这是因宗教的一个，敢那讲真重要，哦，真好诶，代志安尼就对了哈、哦，所以呢，尼泊尔当局即卖呢，哦，救人，还要救真侪外国人。伊动员呢超过5000名，包括军方的啦，包括警察啦，包括搜救人员那些吼，哦来遮救人，啊出动直升机，哦甚至呢重灾区呢嘛都在印度，哦伊在空岛印度，有一挂帐篷啊，因为迄个所在诶真歹救嘛，所以要出动直升机啊那些吼，所以这种啊山顶的冰川，哦大石头。哇、哦！安尼规个落来呢，这力是非常之大。好、哦，啊个落来空掉所在，迄冰川呢割破，
石头阁破阁归落来嘛吼，所以落来包括道路啦、桥梁啦、厝啦，哦，包括通信啦，哦，包括什么呢？发电厂啦，规个都无去啊，无去啊，哦，所以科学家咧讲啊，伊讲啊，伊种大土水落来，哦，主要可能是尼泊尔这个山峰叫做南当利龙峰，啊，冰川呢一崩解。山体呢，规个甚至嘛拖落去行嘛，安尼是吼，所以讲啊，冰川本来是夹咧石头的嘛，啊，冰川这边咧一个受影响落来了，连石头规嘛崩落来。伊讲你甲想看卖，数百万吨的大石头，包括呢这种冰川迄顶顶顶呢，迄冰川比石头更加顶，啊，规个落落下面的时候呢，啊，规个都安尼鼓起啊嘛。过去啊，所以一落来跟那泥浆水牛同款。这力量大家呢，美国的学者讲，以这种的力量落来，好亲像呢，差不多5.2级的大地震，迄种震撼力就对了哈。所以呢，伊这影像，我看影像真正吼，一规安尼土水落来呢，迄个速度安尼轰一下过来，真正跟那咧看电影同款。但迄不是电影，迄实际是安尼是哦。有一挂人咧走啊，后边咧一直落来，一直落来，那是啊。哦，啊，过来就是讲，即马停电，通信未通。啊，灾区本来就是咧山区，交通不便，随便啊救人，咧救人吼、哦。所以这东西咧，马上咧赶紧做处理。哦，啊，今日咧嘛，媒体咧探讨啦吼，到底什么原因造成什麼这个原因？哦，讲咧本来事先有淡薄啊，即有发生地震了啊，就安怎呢是？这绝对不是一个原因啦、啊哦！所以真侪科学家，包括地质专家，阿咧指出，用这种啊，这么地面的灾难，上重点的原因，什么？地球气候的变迁嘛。哦，因为地球即马愈来愈热嘛，温度愈来愈高嘛。你冰格，你家看咱冰箱内底。迄冷冻库，对不对？迄肉冰落尾啊，敢那石头同款。迄鱼啊，你甲冷冻库，迄鱼啊嘛，敢那石头同款呐。但是你若甲放喺冷藏的呢，伊就开始软啊，敢不是？但是同款呐，迄遐尼冷的山顶，迄本来冰角是安尼顶顶顶夹掉的嘛。哦，那有可能会断呢。但是即马就是温度咧变啊。温度咧变吼，所以本来咧关山的大石头，甲这冰格啊，吼是真稳定咧，但讲真灾啦。啊，即卖咧气候咧温度较高了，开始咧有一挂不稳定性嘛。啊，当然佫包括因所讲的可能有一个地震啦。啊，真侪原因甲到顶了，就发生这状况哈。啊，伊这个所在，伊讲啦，一般因认定的都是尼泊尔南丹利龙峰，会较北边这边。哦，这边的海拔呢，就是咧为5200公尺高，迄、那个冰川头前也开始断咧，开始断咧吼。所以包括加拿大这边的地质专家咧讲，伊讲气候变热，哦，减少了这个冰顶啊，对这个山坡地的这种啊结合度，哦，而且佫开始咧游嘛，啊嘛改变了降雨的一个模式。所以呢，山壁的结构呢，产生严重的弱化，本来是真顶真强就对了吼，即卖就较弱化去啊。伊讲啊，数十万甚至数千万立方公尺的这大粒的啊，这种冰岩混合的物件，为啊遐尼高5200公尺顶面落来的时候，你看产生的力量，然后落来迄个摩擦。缩落去，缩落去，是不是下面的这个冰角嘛？整个呢，就那呢，敢那抹落就规个烧起来了。所以沿路规个落来，佮包括呢山有树啊，有石头啊，有甚物嘢啊，哦土啊，所以这土石流的力量呢，还是非常之可怕，非常之可怕。好，你要看伊只即马安尼山顶落来了，然后呢来在西藏这边，西藏这边呢。伊家是一条河川，叫做伦德克拉河。哦，伊嘛引起了连带反应嘛，因为佮那土石流来嘛，哦，佮那内陆海啸呢，
啊，向着呢河川这边落来，所以伊落来范围，伊讲这落来范围差不多170公里。咱台湾头台湾尾，毋才368公里呢，伊落来170公里。所以整个包括伊这边呢，基隆口岸啊，阿嘛是受了真大影响。伊讲啊，破坏沿路吼有6座哦发电厂、水力发电厂。啊，即马所了解，包括呢，遮人大的村庄啦、啊，哦，桥梁呢19座桥梁啦，啊，遮呢啊，会当讲，即落来了啊，拢无去啊，啊，拢无去啊，吼、哦，迄、那个力呢，即大自然的力量是非常之大的啦。

0: 得你灵果精，得你血力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南京公股。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力旺，三九钙护，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钙护，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都要行呢？三个不够时，那去北山吃下的呀。
2: 雪力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汤温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了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力旺哦，啊，我汤温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这会挑到歪啊？
5: 香菇精，啊，稍微水里往安去食，不是像你两口会喘啊，而且浓味啊，都肥。
6: 三椒加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免加油啊，困未起哈，饮水里往加足好困嘞。
7: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人未苦呢。
4: 啊，有诶老气破落，都想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来给大家报告咱台中的指定药房哈，武峰元兴药房、潭子爱心药房、太平呢有中心、仁和、天宝、福伦药房，代理有华兴、益兴、石泉，甲咱的宝德旺拢买着咱的产品哈。方圆两间，动态、圣林，当时呢有仁兴、吉兴两间哈。奥利有转型药房、福伦药房，大多是必安、良济、新增药房、清水、老晋安、沙人的两间、英虎加信辉、大雅苗昌、大家信昌、新港呢有中心、春安两间、后里、安民、福美啊，这是咱呢。部分台中的指定药房哈，咱活动呢真欢喜哈，搁剩下两三天啊，咱要圆满结束咯哈，所以每一年的八八节拢是欢喜的日子哈。小路啊真大，谢谢大家。吃了呢身体啊，会给你顾了真好，好较少起工吃较要紧啊的是哈。要买要个买，赶紧注文。以上广告，谢谢。

0: 三秋盖夫德利瓦骨，德利瓦骨公告里号一空八一二空空一图，诺诺勇气地少山公告里号一空八空九一空空空九号，维他干公告里号一空八空四空空六号哈。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卡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感谢你的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哎，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来，伫咱秘密七公播帮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么说不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翁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008007008，进行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100003003 QMB 活力敏速活力敏速，老段老家好讲，这条你都比点合赞做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二来得力生医

啊，来德里，德里生意关心您哈，拜拜，讲到这个健康的话题哈，嗯，今天要讲嘴巴啦，咬牙啦哈。

0: 好，来，咱要来讲到有一挂人吼，啊，明明的，茶都一直啉，但伊的嘛感觉足吹打足吹打，规日哦，唔是啉茶就走便所，啊，你茶啉啊就免走便所，嘿呀，啊，唔过都足吹打啊，啊，这敢咪天气热，有可能，啊，无就是讲，咱有当下运动。运动了后，当然流汗，咱嘛会足需要补水嘛，吼，补充水分。啊，无就是你饮料啉伤侪，啊，高血压，这拢是很常见的啦。即摆今仔日要讲个是，如果你这种情形呐是持续有一阵时间咯，那你特别感觉动作讲，咱身体是欠水咧，看台就对啦，哈。有可能咱身体有一挂机制，应该是出问题啊。比如讲，就是血糖偏高啦。你就是血糖偏高，看一直想要啉茶嘛。而且糖尿病人就是难饮了，大输尿的吼。讲笑啦吼，难饮大输尿吼，就是啊，多喝多尿多吃的对吧？一种情形啦。啊，所以讲可能啊，就是血糖偏高。血糖偏高的时候，咱身体会想办法要甲挤出来的糖排出去。那糖分进入到咱的尿内底了后，伊就会甲水分做伙带走。这就是为什么出现到这个尿会变质的一个原因啦，会较搞尿的一个原因啦，吼。所以一直想要尿尿，又搁特别嘴大的情况之下，咱就袂使干啦，只是想着讲啊，单纯就是讲咱。身体缺水欠水安尼尔，真的不能只是这么想哈，而是水分一直被排掉，或怎么喝都觉得不太够，这个时阵你得爱注意啊，是不是血糖有较偏高的一个原因啦哈？啊，第二个原因就是咖啡茶，或者是酒啉伤侪，因为这类的饮品可能有真明显的一个利尿作用。好，咱放尿的次数会变多，尤其有一挂人，你当时啊，啉真侪咖啡咧提神，暗时啊又搁啉真侪茶，或者是酒，水分虽然有啉入去，但是一排滴也快，所以身体就有可能出现着，愈啉愈想要放，啊，愈放搁愈嘴大，感觉安尼就对了哈。好啦，第三种的原因呢，就是泌尿道感染，哦，泌尿道感染。这个我好像我今年发生的吧，我头第一摆，知道泌尿道感染是什么种诶感觉的对，都一直想要放尿，现不到都已经进去放啊，尿已经放清去啊，但是你可能诶，即马坐了又搁想要放，那可能随坐了搁想要放放有尿的啦，伊在肚子都放去啊，爱得安尼哩，伊就是种感觉。哦，所以除了尿尿，伊会有这个尿急，啊，佮放尿烧热，诶，这个不舒服啦。哦，就是下身真的是不舒服的，啊，放袂清气啦。因为这个泌尿道感染也刺激到这个膀胱啦，哈。所以如果那是这种情形，咱等等是唔免惊啦，因为泌尿道感染是足容易治疗，去用看就好啊。哦，去用看到啊！啊，再来，你唔通阿公真讲，即讲为啥唔知阿公即泌尿道感染呢？哟，啊，你想要放啊，同个人个想要放啊，啊，即个咪第二想者，你何像这？因为拄只讲下身小块会烧了不舒服的感觉，啊，迄就是泌尿道感染，你唔通讲我知即泌尿道感染，爱去看医生啦，这个比较好处理啦哈。啊，再来是啥？再来就是药物的影响。有一挂药本来伊得会增加即个排尿，比如讲像迄个利尿剂的是啊，另外某一挂药物伊嘛影响到咱的口干舌燥啊，也是讲咱的即个体液平衡的问题。所以等同即个排尿次数啊增加，身体自然更容易觉得口渴啦哈。所以如果那是如果竞争是最近才开始的，你当一回想是不是？跟咱食药时间是有关系啦哈。那第五种的原因是什么呀？药剂或者是荷尔蒙无正常啊啦，荷尔蒙调节无正常，因为药剂是负责帮助咱身体调节水分的嘛。 啊，而且有部分的这个荷尔蒙嘛，会参与着水分的平衡。那这套系统出问题者，那咱的身体可能就无法度正常留住水分，就会一直放出现多尿、口渴、哦、高热个嘴干，啊无就肚肚啉茶，而且个表现得着哈。那这类的情况有时唔但影响着放尿，人会感觉足忝。啊，你当时也放，暗时啊，感官也放。迄、那个面积皮甲袂少啦吼，都安尼人足忝的，啊就爱困啦。啊，不过呢，你爱困，你困到像死猪啊，对不对吼？啊，你嘛是个嘟嘟起来放药呢，暗时啊呢，吼。所以这个有可能是不是肾脏或是荷尔蒙的调节异常了哈？所以咱被感染性侵的，比如在提醒的是短暂发生，咱先来看是天气伤热。肝老，即个老肝老哈济，或者是咱是毋是食咖啡茶，诶，啉酒啉伤济，吼，即拄只咱有讲过。如果若是安尼，即还好，即卖是惊讲毋是安尼，哦，已经有影响到你的生活，而且你体重有下降啊，有发烧，诶，心内疼，是毋是是解尿疼痛，夜间频繁起床尿尿，啊，毋是啊，拄拄起来，放尿就对。建议我那快紧去哦，医生检查一下啦哈，找出真正原因啦，唔是讲一直灌的，一直灌的，像迄个毒杯一直灌安尼就好。有当下是不是药剂也是咱荷尔蒙的调节异常，也都是有可能啦，好不好哈？好，看咱乡亲都不要在这分享，所以收听下播是 B B 而且广播嘛，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阿霞讲呢，啊，风干呐，咱长住伫台北新义区的，得就
1: 刘太太
0: 哦，刘太太，刘太太一张顶三万几块，哦好。刘太太，嘿嘿嘿，这拢早早就起床咧听阮节目个哈。来，咱来安排了这首《红颜》。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H 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过你哦。

好啦，这篇吼虽然有较长一撮，但是恁甲听看嘛，因为吼伊是这个中华民国微生物文教基金会吼分享出来的，因为内底个有包括着这个许瑞祥教授。伊会回答啦，哈，啊，这应该是咱乡亲的朋友，因为有一寡这个，就是有部分的哈，部分的这个医学专家啊，知影讲灵芝是第八病哦，啊，灵芝就好啊，但是呢嘛，会讲讲啊，这个药剂问题的人哈，灵芝会怎样怎样就怎样的对哈。那我们这中华民国微生物的文教基金会哈，这个分享出来的这一篇。这应该是 Q&A 啦，哈，应该袂听大到对，因为这是就陈小姐的现身说法。陈小姐，还是陈小姐哈，陈小姐伊本身是有腰椎方面的毛病的，对啦哈。伊咧讲讲，因为感染着灵芝，带好我健康，哦，这陈小姐伊。分享的嘛，哈，因为大家健康，啊，够有未来希望，所以今仔日才会伫遮呢，做服用着灵芝的过程，啊，甲健康改变的过程，来要跟大家分享，安尼就对了哈。伊咧讲就是讲，我的病系统称叫做慢性肾衰竭哈，学名叫做血管球性肾脏炎。伊讲我伫咧86年，11月发病，当时发病应该是不哩啊严重，因为伊个子宫已经萎缩到剩下4公分左右，排毒功能左右两边哦，咱个机能病嘛哈，好来排毒功能左右两边大概剩下10%，血中的毒素有10%，尿蛋白。有3000多，血压是蛮高的，大概是240哦，加200，这個、当中的关联200是跟200这所在的对啦。啊低嘞 ，OK 啊，不离啊低 ，OK 嘛，不离啊管嘞，低完了200，哇，这就很恐怖哈。伊讲伊的心跳，200几个。心率不整，够伴随着很严重的贫血啦，哈！伊讲当时因为贫血啊，真严重，哦啊心脏哦跳足紧嘞，今路是真无方便呐，啊必须爱别人帮伊处理一寡日常的生活。那当时医生就有讲啊，伊讲这种病是药剂内底上介歹治疗的病，因为发作起来规身躯拢会疼，差不多剩5天的寿命会当我安尼念念，嘿嘿，甲讲安尼，安尼等于是无药啊会当医嘛，哈！但是这个陈小姐讲我不放弃，伊讲我不放弃，伊在寻求真侪中西医诶一寡秘方的对啦吼，但药丸无效，啊无效，人讲阿得神阿得阿得人对无，安尼来求人无法度求神问卜啦嘛吼，啊求神问卜敢有效，嘛是无效，所以就是。越来越严重啦！啊，医生甲讲，伊那个继续落去，差不多唔免加5天，应该是剩2天行话呢。医生安尼甲我讲了后呢，我就甲所有药拢停掉，干那剩西医，但是药丸是无效，伊只是控制尔尔，嘛无办法让我好转。然后呢，伊个人愈来愈衰弱，陈小姐愈来愈衰弱，拄拄啊好，伫咧87年的时阵，因为老爸病又来处理。看到伊讲啊，那小三老吧，那3B8C个像皮包骨，那个OK 嘛，因为有只无好的人就是这种情形哈。啊，当时哦，伊讲伊身高差不多剩38公斤嘛。因这爸爸比如讲啊，现在那少年哦，啊你得安尼个囥好伊，安尼死翘翘哦，总啊囥安尼死安尼就对了。伊妈妈总啊听着安尼哭，啊唔是无可能啊，啊就真正是束手无策啊，钱无拨，摕无落，那有可能甘一个做囝就安尼七少年八少年的去？所以迄、那个爸爸这朋友这应该是桂林吧，吼，总啊讲啊你也当食灵芝啊，你可以吃灵芝啊。啊伊的灵芝是类似像人讲迄种迄个粉，迄、那个啥粒啊迄种的就对了啦。反正今天要让我们知道说灵芝哈，它的好处就是这样。伊讲伊迄是6粒加12粒，是不是回粉来滴的？分3次，安尼来个食。大概什么割完胃啦？伊讲伊的睡眠状况都有改善啊。然后伊妈妈哦，的讲你安尼食有差的，爱去继续食。啊，你落尾就
去加量，吼，落尾手加量，成为一天差不多十二粒，诶，即个灵芝加二十四粒诶，回分了掉。啊，一天食四摆，大概半当的时间，伊讲我的心脏方面呢，也够有东西，因为冰火现象，因为他在冰火讲完了，注即个血红素的补血呢，入会下的掉了哈。会更够淡薄啊，诶，做碳哦，所以讲这个部分本来是拢需要开刀，结果半当了后，伊这部分竟然也好啊。医生呢，得个因为医生伊讲有甲我安排好开刀哦，安排好时间要开刀诶，但是就是找无到这个硬块的掉。伫当时伊讲伊嘛足紧张，得赶紧做检查。医生讲身上无找到任何的血块，安尼伊就较放心啦。也没有找到任何血块嘛，哈，所以伊家这个因爸爸朋友恭贺了后哈，继续再这样吃哈，继续再这样吃，他反正他就大概啦，大概吃了大概半年之后的掉了哈，他就觉得也心中轰鸣，就是心率不整啊，是有这个心脏血压。哎，竟然也回到正常的对了哈，而且伊这个暗时啊搞夜尿的情形，也够有一挂妇科方面的毛病，也都得到很好的改善的对了。所以当然伊有信心的一直继续吃，所以你要吃这种物件，你袂使讲啊，我要半吃半歇半停，袂使的，有效爱继续吃。伊讲伊就是安尼直直吃到民国八十九年的时候，八月的时阵，伊讲就有真大一个反应啊，尤其。底下后边面间隔的是拢肿起来，很肿很肿。伊想讲啊，我可能要完蛋了啦哈，差不多要去见那个耶稣了啦哈。没听过基亚说，所以他就赶快去到那个彰化的基督教医院哈。底下做检查当中，医生甲讲啊，你的腰肌变好了呢，哈，伊讲。我的腰肌萎缩的哪有可能会变大？医生甲讲，你腰肌变好啊呢？伊讲啊，我伊来真正讲，我腰肌都萎缩，哪有可能变大？阿妈无听人安尼讲过的对啦，但医生讲真的有比较大了啦，所以说为了确定又再检查一次啦，都安。摆到这个核磁，好，核磁医学，应该核磁共振吧，还是一个马克这些血液方面的重新检查，腰肌两边东西都有长大，大概在六公分左右，摆到功能正边，这正边有16%，这边的手边有14%，血中的毒素有降加6%左右。尿松蛋白哈，尿液蛋白也降到1000左右啊，所以说血压啦哈，一共血压、心跳啦，各方面啦都是很正常啦。像一共像我今嘛每一天透早拢一个我都去晨泳、游泳，可以游到半个钟头，一共都没感觉忝，就是半个钟头他休息啦。所以一般你腰肌不好人是不替代的，一共起码也当有半个钟头才休息哈。一共现在这样的行动是很正常，啊，一共什么健康个个身体个强开，一共这种感觉真好了。起码什么代志都会当家己来做，较早是想要做，我都拢五万人对不对？好，拢爱五人，啊，起码会当家己做，一共感觉不像一个生重病的人。一共哦，真的那个精气神替代弄如来如何？越来越不觉得自己是个病人了哈，所以这真正是，人讲应该是那真有神伯的一个人哈，你有感觉吗？啊，被别人看是巧起来，啊，一个在调香等着桂林甲八甲灵芝嘞，哦，八甲灵芝，哎，所以讲哦，今天在这机会感谢我两个贵人了哈，啊，我卖讲伊迄两个贵人的名啦，好，伊感谢伊两个贵人啦哈，啊，最后祝福大家健康长寿、青春永驻，谢谢安尼啦。伊这是也分享，所以我们整个过程啊，听就是他就是吃灵芝，灵芝聊聊保养起来，来来保养看。所以这许瑞祥教授哈，伊有这个啥，正讲有改。伊这篇的对了哈，有更改了，有更改了哈。伊这个
许教授跟陈小姐一之所以提到的这个慢性肾肾衰竭，这是讲起伊一个相当严重的一个腰椎病变啦哈。伊讲其实咱过去看到灵芝所研究的这个药理作用的内底，好药理作用内底，嘿，当讲灵芝几啊千年的历史啊。哦，灵芝伫百病，还是灵芝对咱人体哦，这个好处的对哈。伫咱讲讲药理作用方面啊，已经是过了清单啊，这个真的是不用再怀疑了哈，不用再怀疑了哈。啊，所以说，都家记得陈小姐可能说的有比较多，就是伊的经验，当然，他就讲乐乐等，阿姨当然嘛，爱讲好清楚嘛，讲好清楚啦哈。所以药剂破病时阵，他是不会抗议的哈。徐教授讲，药剂破病时是不会抗议的，而且咱药剂是有能量，是能量都不行以后，你才知道讲，那是非常麻烦的事情。伊讲，所以研究药剂药剂病或者是治疗药剂病诶，这个药物相对的也就少，而且这研究的模式不容易，而且咱嘛唔捌看过。所以有关于药剂病的这个尿气啊，伊拢有做过实验，对食灵芝会有怎样的一个情形，伊嘛拢有这方面的报告。所以讲灵芝对药剂的这个好处，经由着这个陈小姐的一个见证，嘛提供着咱一个非常真好，而且对伊对这灵芝啦吼，非常真好诶一个观念安尼得着啦吼。啊，因为这灵芝伊本身用什么讲，伊毋是西药。所以说你若要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当然你不能急嘛，你不能急嘛。啊，每一个人可能恢复的吸收啦或恢复的时间也不太一样，但是你只要那是有认真啊，像像这陈小姐哦，她就半年之后她就改善了嘛。最好那个不到，你说啊，半年可能还不行啊，不行，我们一年总可以吧？好，就当中可以吧。所以你讲看，啊，咱乡亲，咱的乡亲，哦，像咱今听咪咪啊，像广播网，咱遮一挂老辈，比如讲咱的爸爸，哦，咱遮听咪咪啊，像广播网，啊，古拢叫爸爸妈妈哈，咱我叫的爸爸妈妈，应该拢差不多爱八十岁去，你看有发多做我的爸爸跟妈妈，哦，咱今伫节目当中已经有八十岁，哦，你听我节目叫八十岁爸爸跟妈妈，恁食阮德力公司开机做。好，像德力公司开机，我搞进一千几单啊！伊就给你发休的，哦，过啊啦，七十单有啊，有啊，哦，过啊，唔嘛算啦，但是想想应该七十单完啦，有啊啦。你看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呢，那我讲咱食了一个一个身体袂歹就放弃，咱只阿爸阿母啊那个事做像啊食饭同款啊嘛。哦，食饭同款，你逐天爱食饭无？哎呀，你唔是干阿食饭，你阁照三顿食咧咧，对不对？系啊，所以你只要逐天咧讲啊，咱得安尼个一路跑咧跑咧跑咧，好安尼个食一阵嘛了后，身体一摆去对得起，对不对？是啊，啊你看像讲，我三十五岁，我无听讲我三十五岁以外，咪咪食广播房。其实我拢一直感觉讲我是一个做福气的人。如果今仔日男是以外咪咪食广播房哈，我也不知道林芝。这么厉害，好啊！我可能嘛未去接受灵芝呀，因为咱咧食啥物货，跟咱身躯边接受人有关的。咱身躯边人无咧跟你讲这個，无咧还讲这個，你边怎讲食灵芝安怎好？哦，阿伟讲啊，我未听节目，啊未听节目，你边那怎讲？哎，去收听电视咪咪啊，切广播网，哎去怎讲？哎，这个食出咱咧介绍的迄灵芝是怎样好？是不是？啊嘛是因缘际会，讲这。机会，机缘，你唔只系去听到心机，啊去听到咱咪咪是广播房，啊才知咱来开机做，是不是？啊所以人就开始在吃啊，即摆上届啊啦，上届可惜的就是有一挂咱来听众，比如你明明在听咱咪咪是广播房，已经听真久啊，对不对？啊明知咱来开机做是倒一支，唔过你听甲进来啊，你完全无接啦，你干那负责要听节目呢啦，真的啊爱听嘛不要紧啊。好，咱这节目啊，这节目就是本地要红听的呀。啊，所以你若敢那，你要敢那听嘛，不要紧啦，当然是无要紧啦，哈。因为这节目本地要听嘛，哦，我袂当讲你无，你袂使听，啊，你听。但是我讲科学就是听，你听遐尼久，你阁也唔知影讲这支产品就是保养身体真好物件。我科学所在是伫遮啦，是不是？啊，但是你进来讲啊，咱得
一去行车梦中人。哦，这此时此刻你开窍了，那么你即马开始要来使用灵机，嘛是刻意的啊，对不？我讲凡走过必留痕迹嘛，好、哦、有心捣乱嘛，你都从就正开始听着，你就个接半档啊，啊接一档啊，啊咱这个来验证讲你半档一档话，足侪咱阿爸无讲是无安怎啦，但是阮都是食一个保养啦，啊唔过上深的感受，阮敢那无啥咧看医生啦，啊足侪嘛是毋是讲阮健果拍拢久久还用一摆啦？弄足久足久，才搞恁这个年纪，应该是爱盖啰嗦的年纪啊！啊，食老的食老的搞啰嗦嘛，吼，系啊！啊，应该是爱当不当健保卡银的要红看嘛，哦，啰嗦的问题较侪啊嘛，啊银的要红看啊，但是咧，有咧食咱自少年就开始咧食零食的即群咧，啊都不管是嘛，我甲讲无咧，人阮迄个健保卡拢藏伫底爱揣咧，啊这意思毋是讲伊足久无用啊嘛？对不对？所以讲吼，身体是靠保养的啦。我讲急症吼，你得找医生啦；啊，慢性你得找灵芝啦吼。所以灵芝咧疼身体是最好，啊，急不得，因为这是咧调身体，伊唔是药啊咧甲你牵咧。吼，所以调是怎么了？你就知道哦，这灵芝真正是价值的物件。天公伯阿叔的啊，当然价值了哈。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这部是咪咪的前公播馒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来，每个来个听歌，你们的歌我大概都播完了吧？哎，拢播完了，播完了。呵，安尼咱来听沈燕所演唱的歌曲《我的他》。你这拢无足久的歌呢，听看卖哦。

0: 来，阿公要来给进攻格啊。断啦，搁断啦，搁臭断啦！哦，我少年我用诶，唔知好，我一只牛吼排五楼，唔免一分钟的时间。其实喏、哦，这种讲法是一种形容词啦，意思就是作用的啦。啊，所以那是少年的代志啦，真咱误会也无法度啊。那就是伊的碰不啊有力。伊肌肉有力，所以你看伊会当一只牛排五楼，迄形容词啊，迄无夸张，迄是形容词，排到五楼，脸不红气不喘啊。但是你真几岁啊？你感觉够有咧本事？无可能啊！你是用讲较早，啊，就是真无这个本事啊啦，唔知代去迄落操蛋较早的代志。马紧，虽然讲咱有岁，咱碰不啊，无都像较早遐尼难咩啊。但是咱真就是碰波爱有动，卡早是咩？即马爱有动，吼爱有动哦！你只要有充电，你的碰波就有动，搁动三十档啊！像今仔看听阿君的节目，咱这兄弟姊妹啊，应该差不多我这岁嘛吼。咱若有本事，搁再加加三十档啊吼，一世人就过得了啦。希望啦吼，哪个个加三十档啊？咱这些人给得了啦。好，20年、30年，因为咱今拢日落黄昏的年纪啊，哎，各个动碰不个动地动地，动加二三十档啊。哎，就是咱今要追求的啦，对不对？哦，白金哦，白条啊，金哦，什么的排去到五楼，这股排五楼，我真看你讲话就会串哪个。我今天看你在爬咧吼，尤其那大透天的，我都一睏就爬到五楼咧。阿公，我拢一站一站爬，一站一站歇啦，啊，都爬到一楼歇一下啦，再过来爬二楼啦，爬二楼去歇一下啦，啊，去爬三楼啦。啊，你到这里啦，这里啦，拍拼要创啥？啊，我打爬去五楼，你当作爱爬拜拜啦。啊，无要，你原来这楼是不是讲？啊！我无拜是啥物拜？这少年啊，靠有人要拜啦！嗯，就是安尼。啊，所以迄是古早会透天五楼，真啊新透天，人拢较歹去到五楼啊，差不多加加三楼半。我倒去就变三楼半嘛，足忝的代志。好啦，反正我讲你碰半啦，充电充好饱吼，咱要爬跳真正是袂出力，是袂吃力啦。唔是讲唔免出力，是较袂遐吃力啦。所以咱真得过好碰半啊有动，咱虽然无多像较早咩。但是咱来有动，有动就好，吼、哦。所以咱 QMB， 你得像咱这个回来，我一工拢差不多鼓励恁一工爱四粒啦。其实我拢讲一顿一粒，照三顿才是讲三粒是保养食法。但是咱到这个回，咱应该不是食保养的呀。咱上该起码一工四粒至六粒来食，拢不要紧，吼、哦。因为这是保健品，伊唔是药啊。好、哦，咱食个四粒至六粒拢 OK， 好、哦、拢 OK。所以你看，迄、那个。QMB 有咧食，咱只诶阿爸阿母啊，甲真讲诶，我舌头丹田拢啊，佫真有力咯。哦，咱咧滨海爬81岁，我拢食 QMB 啊，我真滴个胖脯动头介好啊。你安尼迄个胖脯啊，同安尼穿走袂离诶时阵咧，尔食咱即马诶 QMB 食只有安搭起来啊吼，有安搭吼，即马胖脯安搭吼，袂佫安尼穿平平啊吼。啊，我问你啦，即马是咧问你 Q 啦，你 Q 即马食了心肝头安搭吼？
1: 即马做好诶啊！即马未喘啦，
0: 袂安尼喘平平啊吼。
2: 阮婆婆食只 Q 吼，本地讲要
0: 增筋啊。
2: 啊，我甲讲叫问下转诶，啊，我讲叫伊食 Q 啦，食看卖。哦，真食只，恁知影？即个风台厝底拢肥了了啦，啊，拢伊伫清啦。啊，我讲你心脏会感情啊。伊讲哦，真食只讲叫咯，好诶，讲有力诶啊。
0: 啊，这是毋叫做有动？对不对？这就是动。吼、哦，咱就是爱甲动吼，卖咱来去碰波啊！吼、哦，继续好衰败落去就对啊啦！吼、哦，这就是叫动。你看，那个去啊，树许啊，外高的来，即下这有迄落杂杂食冬瓜，哦，嘛差足多啊！
2: 叫的时阵就爱。啊，讲较无舒服啊！
0: 你较早安怎无舒服？
2: 对，我感觉杂杂安尼，啊，人只爱菜菜。
0: 哦，杂杂啊，无就平平菜安尼。嘿，啊，食只会食偌久啊？
2: 我食冬瓜。
0: 好，安尼你正从调节冬瓜过来，这个情形消息来影。 哎呦，别了杂杂啦，别了白种啊，我就够好的啦。食了安怎？食
3: 了好啊。
0: 安怎好？来，你讲。安怎好？较有力来伊。
3: 是啊。
0: 有感受着安尼，较有力。啊，无你较早啥下，较无力啦。
3: 软哥哥啊。
0: 软哥哥啊。哦，你较早软哥哥，啊是无力软哥哥安尼哦。系
3: 啊。
0: 啊，早软哥哥我啷无力通行安尼哦。系
3: 啊。
0: 哦，我了，连行路也无多。
3: 有进步。
0: 我即摆食食有进步啊！即摆行安尼啦，即摆行拢行到对啦。
3: 嗯，拢行
0: 到
3: 十外分钟。
0: 哦，你即摆就行十几分钟啊？
3: 嗯。
0: 有啦，安尼迄个五千步应该我也有啊啦，赞赞赞，足欢喜，甲你足恭喜哈。嗯，安尼好，身体吼，那顾好用哈。你看要行一堆送别你的条啊，用大锁嘛无在条甲你放呢，对无？哎呀，啊唔通安尼啊讲的，啊行穿平平，迄有当时连顾厝人都嫌你顶地，你还靠阿多顾厝哦？你讲着话穿平平，行着路穿平平，擦死擦了布啦，真正从遐领导。你连化休化休的机会都无咧，啊！啊！你讲个就穿平平，要化出来，人就该轻婚礼啊！那个轻个轻好婚礼啊！个达你我，那你查啦啦走，你若要叫你嘛无法度，你若行路穿平平，我就要叫查啦。我唔知讲连你要共顾厝吼，人家人也害头啊！这唔忙你是假啦，请鬼来听药单啦！好啦，所以我咧哦，碰不啊，来充电充好吧，塞恁爸啊，莫定互你安尼，互你安尼笑，我咧充好吧，我要来佚佗啊啦，要对啦，要来爬阿里山啊啦，爬阿里山佚佗啊啦，先说要来迄个董事长迄一档个，因已经阿斌啊啦吼，迄个阿里山宾馆，要来个大一暝啊啦，开始要来啊享受我的后半世人啊，唔过啊咧做工人啊，得一身钱拍二十四个，干啊！逐渐欠啊，欠到哎，安尼也唔知影要行做人安尼。要来啊，想开啊啦！要来个游山玩水啊，身体要够用啊！安尼好啦，鼓励你来，扣吧扣扣，27990800279279。哎，啊，即马爸爸一日情商剩几工啊尔呢？那啥物款款？款款的，你讲啊，我真哦，阿君讲一句加车梦中人，还搁伫遐考虑的，好。今仔日决定要来个款 Q 的米，甲款五组、款十组，好好好。啊，因为吼到后礼拜伊要结束啊，所以你真个款也阁会付的。下面赶紧的哈，Q 的米去啊，莫特别做。迄个一罐得2800嘛，啊，这回咱得买两罐5000，那个送你半罐90粒，1400嘛。所以你要 Q 的米，都变成是两罐大罐的，啊，搁一罐小罐的，啊，总要甲你用红做一个安尼啦。甲你封做一个啦，迄叫两罐半5600，特别做诶啦。啊，你加客几组，无客五组、客十组嘛好，客十组，互你，互你迄落开诶开嘛，才开一个5万6。啊，但是你90粒细罐诶无吼，90粒1400无，迄半罐吼，1400你去甲我赚5罐伫遐去。你去五组就赚5罐啦，安尼你赚几年？你要听那个算的，真开也无几年来搞吼。好来，看吧，看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到后礼拜这边，春哥今拜五嘞，拜五、拜六、礼拜拜，哈，剩四天了。咱的爸爸节的优惠活动，剩四天要结束啊呢，还没进来客啊啦。去甲药房化休啦，叫药房紧叫啊啦，若无啊，紧讲叫啊啦，若无啦，结束吼，没有就没有了嘞。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我个是。咱食老讲话吼，是靠这心气啦，心甲气啦。所以你会感觉讲，你少年你讲话的声头加速度，加你即马已经七十岁、八十岁，哦，你咧讲话迄个声头加个速度是有变的，因为你逐天咧看你家己，你无感觉。啊，但是你进阿公公家，你心静了，好阿想有变无？应该你心内的有所啊，有咧，真正有差呢。干啦，我嘛有差、啊。哦，我迄阵会记哩，我三十五岁，比别像广播房迄阵，我讲话速度还佫比真佫较紧。我做细汉讲话就像机关枪啊。啊，所以，就是咱嘿是大人爱听我节目，但是都会甲我反复一句讲，阿君，你讲话吼速度佫放较慢一出来。啊，所以聊聊啊。刚开始当然是雄雄要讲跟咱讲话速度较慢，那是无可能的代志。因为从小讲话就像机关枪，对不对啊？雄雄放慢落来吼，会加字呢，会加字啊！啊，这唔免雄雄放慢落来。天地所设地主作业，自然而然，甲这个会讲话，伊就是会较慢啦。我进讲话真正感觉在，诶，速度比起来是慢足侪趴啦。蛮做一趴，当然恁真听也是啊，感觉搁足紧点着，但是 OK 啦。虽然紧猛紧，但是听有啦哈，嘿啦，因为我讲话我来算清楚啦，我咧讲啥物意思，恁也应该听有啦，安尼就好啊啦。你要讲叫我像个老牛拖车咧，一字一字讲，慢慢啊讲，慢慢啊讲，我真正是无法度啦。今日速度应该是可以啦哈，还不至于太快，互恁听无吧？嘿呀、啊，我这么听，少年听了，感觉我即、這个，我讲话即个速度较上慢咧。所以你无感觉一会一会差嘛？啊，这一会一会差差伫对，对不对？差伫脑筋，差伫你讲话速度啊啦，上明显的脑筋也退化，记性嘛无像较早好啊，对不？讲话嘛是安尼，会较慢啊。吼、哦，咱讲话就无像较早啊，比如啊嘛，遐慢啊嘛。啊，咱咧背惯背听，你嘛有感觉讲，敢若嘛较无较早遐慢啊嘛，是不是？啊，这就是讲老化现象啊，人会老啊。啊，但是我讲老，那是天地所设，地啊，咪地主所给啦啦。他有啥物人未老的嘞，对不对？但咱有一个观念，该不伊老，但是我得老较慢，你说也袂使。啊，去年无三老，今年恁做嘛个老唔正搞，安尼就好啊嘛。哇，哎，去年无三老，今年老唔正搞，啊，这都我常咧讲的一句话，老得好老，你也管理啊。但是吼、哦，老较慢呢。老较慢的，咱这个花花的世界，给看一下，对不对？哎呦，但现在看身边一挂好朋友，差不多拢看我呢，顶下花啊，啊已经拢去迄、那、落、個，去做生啊，对不对？花花世界要哪看？啊，我得回想较早出，他们家好朋友出去佚佗，点点滴滴啊，现在拢变回忆啊。啊，我明仔载就是要参加一个我足好足好足好朋友的告别式啊。明仔载要出去啊！啊，迄拢住少年熟识较真个呢。你看感情偌好，啊，你看，嘿，较早呢，做伙食饭、佚佗、旅游，有诶无？点点滴滴，即拢竟然咧回想伫脑海内，后更会甜呢，即后更会甜呢。啊，人就是安尼，要安怎讲？好啦，反正哦，伊也是安困咧，困咧就去啊。最近做些朋友个拢安尼困咧，困咧就去，开也好命啊大。好啦，迄种碰布啊无力气个啦。啊，其实伊迄较早少年就是碰布啊有受过伤啊，所以我拢讲受伤的心已经无用，受伤的心会当阁回活较紧啊，算捡着啦，啊啦。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列多。好，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一个小等的，结果倒转来哦。

0: 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1: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4: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谢谢，感谢南边佬福一提，感谢咱雄青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

0: 拄只听到这首日本歌，都想着讲吼，要甲恁讲一个话题。这两天啊，不是尼泊尔那个山洪爆发，是不是？淹死足侪人，这目前才应该是四五百走未了，因为死亡甲失踪甲合作一伙啦，吼，应该也不止的啦。因为你看伊个山洪咧爆发咯，哎，真正我讲，迄像妖怪同款咯，遐个肉人呢，规个乌坎坎呢。你像迄个画面，你看到你是够震撼的，你会惊死哟，真正。然后，尼泊尔是不？尼泊尔住伫中国的，伊这所即回发生的所在住伫中国的交界嘛，所以伊波及到的可能连西藏，西藏遐嘛不哩啊严重的，是无尼泊尔遮严重的呢吼。啊，西藏是中国管的嘛，伊伫中国领土内底，尼泊尔是另外一个国家啦。啊，所以长得是有一挂小粉红在咧讲啦，吼，讲诶，咱台湾呐。这回呐，捐款呐，哈，捐给尼泊尔，无捐给因中国哈，那台湾人真的是太恶劣了，台湾人就足恶劣的艺术了哈。啊，恁个听看麦，永清咱够足恶劣，我应该捐给恁的嘛，捐给恁是不要紧呐。台湾人其实不要恶劣，台湾人是上善良的啦，即摆重点是恁太恶劣啦。钱捐乎恁，啊，恁若无影做，若无影真正迄个钱来到老百姓的手里啦，好，啊，搁再来啦，钱捐乎恁，啊，好，恁派飞机来邀揽台湾安尼哦，啊，恁真正拢搞恁当做阮阿呆的，唔是唔捐乎恁呐，是恁真正太，恁真正是太恶质的啦，恁的记录太歹的啦。钱捐乎你，你那飞机一刚刚来，阮的迄个领空遐咧，搞阮扰乱，你即马是，即马发生什么事吗？对不对啊？啊，到底是怎个恶质啊？啊，讲啊歹听诶，啊，为什么，得爱看台湾捐乎你啊？啊，可能就是想讲，今年伫国际都名声足歹诶嘛，哈啊，可能无啥物人，无别国愿意要捐乎因啊，有时看咱台湾人。会较大方，咪关好因啦。啊，咱台湾咧关钱一向大方啊。既然台湾人关钱一向大方啊，唔该看人啊。关好尼泊尔应该是可以啦，应该是原来关啦哈。啊，但是你也常想讲，关好日本，咱咧出手真正就是足恐怖的。啊，所以莫怪迄小粉红，目睭金角角，唔嘛咱台湾看会当关好因未啊？因为台湾人咧关钱，就是足大方的，该怕手的，迄落。兄弟有难，情义相挺呐。咱台湾人就是种个性啊，民族性就是安尼。你听我，我听你；你无听我，我凭啥听你？就参像讲这回，好，我讲这新闻，我要跟你讲，就是恁可能唔知影哈。顶礼拜我有跟你讲，一个高市长苗咧讲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安尼即句话出来的时候，因是不是中国遐拢禁止因诶阿拉个唔通去日本佚佗？啊，所以因的迄个诶观光诶收入确实是有救助，但是到六月的时阵，佮等到比去年诶六月佮上涨、佮成长。啊，为什么呢？因为讲是咱台湾人去遐消费的啦，咱想台湾去日本消费对面，买买买，给他买，什么都给他买，用力的买，佮用力的刷啦，吼。讲咱讲千几哦，讲咱讲，唔千几，讲唔对呀，讲咱。刚刚隆重，我去受邀，所以讲个不记。
1: 我们家是第一名的。
0: 第一名呐，唔来讲几千万的款，我现在等下我资料变出来，我看会变。所以咱台湾是第一名啊，当然变成冲一个，和今年六月比去年六月吼，诶业绩搁上涨起来。应该在那边你找找看哈。啊，熊本无，熊本地当无。哦，顶下迄个顶个月日本熊本是不是发生7.1的规模？哎，即阵咱台湾一直捐款，但是即目前所捐出来，人统计出来，以前咱唔知我偌济啊，但是媒体已经报出来啊，哈，不，一个月不到哈，咱台湾已经点点掏了3亿台币，又是3亿哦，3亿的代票去日本，7.1的强震其实是够恐怖啊，哈，所以咱台湾哦，就是迄、那个。有难必帮，你有代志，但是等于我有代志。 那个有难必帮的雷达，哇、哦，怎么响起来？哦，讲这句话，唔惊的是你，其实中共呢，实在有驾驶的呢，这高市早苗啊，哈啊，所以最近的存款统计出来啊，哦，存款统计出来，短短无到一个月时间，民间加总起来已经冲破3亿台币的捐款啦。换算下来大概是15亿的台币，这个哈，人讲这个数字，佫无包括着台积电迄个2.5亿的入票哦，还没有哦。所以这数字一过海了哈，一过去的就直接给日本的网友，你敢知影？目屎真正淋淋个。哦，日本哈，日本的迄个媒体也大篇幅的报道啦。啊，所以有一挂底下留言板的留言区，哦，你敢知影？就变成。感谢台湾的超大型网络布道大会啦！有日本的乡亲感叹，伊讲对台湾呐，阮只会当深深一鞠躬啊，深深一鞠躬。阁有人伫咧看板区看到讲啊，台湾呢，台湾吼，真正对日本人来讲，那个好感度是直接上升的哈。所以我敢讲，咱台湾啦去日本，日本人知影你是对台湾来的，伊真正咧对待你的迄个态度吼，含咧对阿拉个是无同的，真正是天差咧地的差，然后差别待遇啦，这样正经讲的叫做差别待遇。所以你不要吝啬用买 from 台湾，你不要爱买 from 台湾，你唔通吝啬去向人讲我是对台湾来的，应该爱个大声讲我是对台湾人来，我是对台湾来才对，人也知你是台湾人，头天家真正就要等伊都有，因为日本人进台对台湾人的态度是这种的呢，是安尼呢哈，所以说结果你敢知影？阁有另外一件代志，就是日本呐，哈，伫个头前，对伫头前遐尔。日本的乡民哦，迄个整个迄农会吼，瞬间点燃。迄个农会唔是对咱，是对因，对因家己日本的政客。好，开始日本人讲，你看台湾人都捐款了，啊，咱日本这政客这无路用啦，敢那怎样领薪水呢？无路用啦。哦，啊，更有人说。可悲的日本呐、啊！你用现在你不能留言哈，你不能网友留言。可悲的日本呐、啊！你咋看啦、啊？人家台湾呐、啊，连避难设备都比咱搁较好啦。是不是个人去刚好没讲？迄个啥？但是，反正大家都是骂人的，就是讲个人没讲话。台湾对日本这么好，结果哈，咱家己自家的政客，敢那会晓得？重要的场合冷落台湾呐、啊，人啊，意思讲，人对咱安尼啦，咱才政客啦，叫冷落台湾呐、啊。哎、欸，你们能弄这日本遐政治人物拢挺台湾，拢挺台湾的呢？不见得呢，哈。当然嘛是一定有挺台湾，但是不是一面倒的，亲台呢？恁还在搞哈？所以。看到日本的网友一边疯狂感谢台湾，一边把自家政客骂到喷到那个黑口水喷到那个天上去了哈，一种恨铁不成钢骨，但是啊，有咱台湾人讲，咱那怎么做间接呢？哈，间接的尴尬，想要关落你，啊，结果无想到还在遐政治里面，我们要甲要死，要甲要吵吵乱伊的对了哈。所以其实，说真的啦。台湾日本也碰到天灾了哈，咱台湾人集资的速度跟那个狠劲呐，真的是比抢那个演唱会的门票还要快，你知影无哈？所以根本咱都免什么外国恭维，用华丽的外交辞令，咱用行动甲对方讲，兄弟有难，我绝对挺到底的啦，安尼就好啊。哦，兄弟有难用行动表现嘛，啊，兄弟有难，我绝对挺到底的啦哈，哎呀，所以你看台日这种互相撑腰，你敬我，我敬你的这种善意的循环，大概应该是这个世界上上界坚固的防震结构啦。所以你看，咱关键三亿，一个小粉红看讲，哇，台湾人对日本出手拢遮大方，啊，这回像阮有难，西藏这边也是蛮严重，啊，你们台湾人不要只是捐给那个尼泊尔呢，你们还关了阮中国呢，啊，不然你们台湾就太恶劣了呢。咱捐钱捐到，互人感觉咱无捐，互伊恶劣，你也想看卖啊？好笑，啊啦，你来找点 对啦，哦，新台币一千，对啦，咱迄个日本观光啦，对我说我读个，我记成真袂歹个咧吼。迄天咧讲到咱六月甲日本的观光总冲起来吼，比去年六月佫成长，是咱台湾人惊起来啦吼。大概算起来是新台币，卖讲新台币哦，1504亿一个小单，惊起来。所以，咱就用行动哦来。啊，讲你袂来讲啊，你讲咱是用钱经开，啊无你个讲，唔是钱，无干那嘴唇皮啊小款待，什么人要插你啦，对不对？佮比如伫台，讲我拢对你偌好，哎，大家拢用嘴讲诶，你话无表示，古来人都无感觉。啊，是钱吼上好用啦吼，而且花钱是要花，开钱是一定诶，但是开伫什么所在，有记得无记得，安尼念念啦吼，对不对？来，听。歌，咱要听什么歌？拄则是听日本歌，今嘛来听台语歌。来，这个由柯震所演唱的歌曲《借问你》。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一摆，这摆现场所进行是 B B 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嘞，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

0: 哦，这两罐，一罐香菇精，啊，一罐雪莉旺，恁来买当啊吃，恁拢卖买饮料泡泡诶，冰嘞。真的，
1: 哎、欸，咱家吼，这侪做人啊，真正拢是啉高精雪莉旺，拢泡足大个去园林咧啉的呢。
0: 真
1: 诶，
0: 爱泡去啉，哎、欸，用高精甲雪莉旺真正爱啉。
1: 那叫做体体泡好，咱的吸收会好，你搁食其他产品的吸收也比人较紧哈。
0: 这两样一定爱买。
2: 我先食几来项呢？
1: 阿姐，你讲你拄只咧讲零工精算了哦，你长期像你安尼食，你有感觉你体质足好，较袂像人咧啰啰嗦嗦无？
2: 系啊，对啊。
1: 对啊，我今天你讲话声少，我要借问一下，你几岁啊？
2: 我70几岁啊。
1: 你看，我就是讲奇怪，你这声少就烂呢。
2: 谢谢你。
1: 真正诶，袂像咱讲话安尼细个声，要去动开，真有精神呢。
2: 无啦，恁就当诶，伊诶物件，我感觉足有信心。
1: 真正。你听讲，
3: 啊，这个党的吼，就是迄个恁高雄观光区的会长。我这个头家啊，我这個做戏啊，做西江街戏啊，这头家半年内底拢未落眠床，拢未落眠床哦。我今目睭看，
1: 哈哈，
3: 食半年落眠床，搁兼会当做西江。
1: 你亲目睭看到？
3: 嗯，对啊，阮隔壁尔。
1: 对哈。
3: 明仔载要过来高雄车头啊，
1: 嗯，
3: 要过来大戏处啊。伊他拄仔来敲我，我讲今日马上去。
1: 嗯。
3: 啊，明仔载咱搭来高雄，咱搭来。
4: 公公公住两个月，啊，公婆婆已经81岁，带、公婆婆去过公公公。公婆婆头下时阵，那个大家当公公，我来叫人去食咩雪梨旺，把动作第一嘛咩，补充伊迄个体力，听讲伊营养素无够，精神外好，比阮这少年更加好。一寡爸爸妈妈是拢爱食，啊，那老伙人讲，咱讲后生孙孙来做啥，啊，要爸爸妈妈食。
5: 听无？
1: 恁做囝系安那？
5: 系啊，啊无病会，
1: 迄病会一路足严重诶呢，迄话介危险诶呢。
5: 啊，我无在安尼讲而已。
1: 啊，所以你家己一个人足勇敢，家己诶左肩撑大汉呢。
5: 辛苦诶，啊咧惊死啊！啊，都啊叫你往抄迄个林国正无，实在真输人家金兵安个安个啊，袂歹啊。
1: 左肩林国正甲雪莉旺搁听起来吗？
5: 有啊。
1: 水水。迄个咱蛮解亲身的哦，起来再讲恁大家听哦。这根本大度人呢，恁就是有够好的好哦。
6: 对啊，真的，他们两个哦，说出来，迄皮肤够清气啦，我够水啊，这慢慢很优啦。小孩子生出来是不是会有那个？
1: 咱讲性晒啦。
6: 嘿，对哦，性晒啊。
1: 性晒啦，
6: 他们晚上全都没有呢。
1: 没有。
6: 嘿。
1: 哦，我简单。
6: 啊，这嘛皮肤够水耶。
1: 哎，要一杯，林国清雪莉旺。我就跟你说三井波台三楼要做回来就最赞的啦，还是说白中白后、咱们听完气还是收缩空嘴，这雪莉旺真的最厉害的啦、你能够现在站了给他气来做出来吸收就是第一好的啦、我们就一句话说气不受补，如果你人在那艰苦你就虚累的，你吃什么吸收用有限吧，所以我们家医生叫你养病养病养病，哎，养多久啦？是要养多久啦？没吸收得养很久啊，哎，吸收就很快啊，马上得落床，哎，像去了啊，从车顶往后，当去做生意赚钱啊，得差安尼俩。所以讲雪莉旺伊是二价铁，个最新用泡诶，直接吸收。您爱听这句直接吸收哦。就是一水性用泡个二价铁，唔免经过消化，直接吸收，安尼速度会较紧啦，喂，当然紧啦。所以雪莉旺你食嘛咪慢慢啦，你若腰型啦，面色苍白啦，哈，啊是即、這个血无够红无够白啦，你得食雪莉旺，第一紧的呀，第一好的呀，哦，哎面色红润的，水热热水当当娇滴滴啊，水甲真正会惊人，水甲真正平鱼安尼啊，十三年当个个个水迄种的就对啦。所以咱早人就惊了，惊讲咱气会高，所以才搁一日回来，吼，咱的条件体质较无遐好啊。所以拢爱打波打波，哦，啊，尿尿尿，诶，尿尿黏黏，啊，拢讲啊，食老白鸡鸡啦，有影。啊，你的黏黏怎么白鸡鸡？吼，啊，你若要讲吼，青春多烦苦，吼，十三年长啊，要搁要水的，你就是雪莉旺，一定爱动作地跑地啉嘛。啊，所以林高精看雪莉旺加做伙就上介好个嘛。对不对？你们遐有诶无诶？昨下俺住伫迄个台北新义区诶刘太太嘛咧讲来讲，哦，我听你安尼讲吼，我想要买水来泡啊咧。我讲我本地着食水诶啊。啊，像伊个讲菱角精、菱角粉啊，伊讲啊菱角精、菱角粉哦，我拢听你拢买拢食买泡诶咧。我讲哎呦，我种地汤啊，我种水啊，我种地汤啊。哎呦，咱迄个啥？那要按照中医所讲的嘛，哈，是安怎？迄个 用抓的吼，就分一摇头摇这，啥抓就是水的嘛，抓抓几分嘛，用水的嘛。较早的人伊就是要用抓，因为水的物件它是最好就渗入在咱细胞，好因为入咱细胞上紧的物件嘛，水啊，你们看水的力量呢，哦，所以伊要进入咱细胞是上紧的呀，必须氨基酸呐、啊，好啊，所以进入细胞上紧，要抓入是上该紧的呀，是啊。啊，所以较早啦，伊人等中医的理论，就除了讲就无方便，他拍了阴分的，无阴一大滴都是要用砖。虽然讲钙无方便，特别用砖，因为水也是最好吸收的，最好吸收的，安知无？哦，所以我就讲，除非咱就怎么出门做不方便分的，啊无就是讲有种情形，咱有时间来做分的，是因为恁有血糖的人，有糖尿的人。好，恁都爱食甜，咱慢慢都免讲。好，咱就是要练高分。那无像阮也无啥物血糖的人，阮现在唔爱啉呢。啉就对咱身体都上好，才唔啉呢，对不对啊？当做茶啉，阮就是解凉拢升起来啊呢。只要凉水的茶拢升起来啊呢，哟，啊就足好个，一减二高，对不对哈？好，来啊，咱个即个练高精吼，即回家庭好，就是一箱五罐4000块啦。啊，雪莉我嘛一箱五罐4000块啦。嘿，啊，所以恁一箱拢赚一罐1000个对啦。啊，看要买几箱啊？10箱、20箱听个家己啊！哎呦，我再回去，三百唔只呢？你叫药房来载啦，啊无卡啦，管家，看要偌济，我叫人家车过，安就好啊，这简单着。哎呦，最近拢落雨，当地你也盖无伊，落雨都可以落雨，非得你若平常出门，落雨天要出门哦。难道出门，你就敲电话药房啊，敲电话阿君啊，嘛是给你送去到富雄上便便啊，对不对啊？好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哈密瓜警告，礼拜一咱的爸爸节优惠活动要结束啊哈，最后春四天，最后春四天，赶紧来药房感冒，家庭好的特别做诶，以上广告。

哎，谢谢，感谢。后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是 B B 而且广播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

0: 咱讲一个一支 iPhone 诶，吼，一个做粗工诶，安尼既然捡到同我工队落地地了，啊，较来个红叉着来关啊，吼，爱做劳动啊，啊，你当然你着爱，你着爱陪人啊，啊，有啥物要落个落放个落地来？啊，因为伊知影会当甲对方恐吓啦，啊，对方若是找甲同我算了算了哈，等到一个有钱，我无要紧，放一支我换新诶，对不对？安尼依据的。的等于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啊嘛，啊！但是我跟你讲，迄无可能做较早的鱼的啦，迄嘛是插到报道顶无嘞，吼！那做较早的鱼的啦，法网恢恢，天鹅法网恢恢啦，吼，疏而不漏，对不对？那可能和你到高鱼的机会嘞，就现在哭起来哦。啊，做粗工，我讲，咱做工啊人吼，唔惊新婚嫁。但是吼，咱人格爱比人较高尚。这我看到足侪，你敢知影？这个人我看到足侪，虽然我唔捌伊啦，但是咱来知影讲，咱做粗工伫个社会的身份地位，本地的可能较袂比一啦。但是如果咱人格呐比人更较高尚，我哪会红拍拍手的呢？人穷志不穷啊，不是有这一句话吗？哎，真安尼，这种人哦，真正怕歹啊！一寡做工的人的名声，敢知足苦的，这叭叭叭，迄个叭号的耳光塞吼，落骨落打才有影嘞，对不对啊？散来散了骨气啊，嘛做擦啊，个个死，嘛不要紧嘞，做擦我歹名声嘞，你的。啊，人你看人这左人啦，我讲白白拢是人哦，啊他捡点物件他。他是安怎卡作为吼，这作为的，你行为作为，开始差遐多。来，我讲哦，这几天发生伫个台中吼，丰原圆环东路一个传统早市的扎旗啦，一个姓蔡的妈妈吼，一个蔡太太啊，啊，伊就去买菜，买了，伊去豆腐摊买了一袋豆腐，爱食豆腐，买一袋豆腐回来了。啊，这个豆啊，是不是特别煮完？哎、欸，啊，落啊一个拍开哦，靠腰，哎呦，阿卡，伊落落啊落啊，迄个下底啊吼，袋子底部啊，就是伊落啊下底，哎呦，腰伤贵，阿卡，袋一7000块啦，7000哦，一支药安尼7000哦，落啊到袋一支迄7000块的新台币哦。哦，迄人要别人讲，哦，这个真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哎，拢无人知，这也跌了。落地吼，鸟鼠啊，钻牛角，真正是稳当当，无人知。一般跌的人不是安尼做嘛？歹势吼，人高尚的就是高尚的，人家啦高尚的就是高尚的啦。伊讲哦，袂使的。这当然我跌了，无人知啊。但是人个七早八早早起，就是七早八早的爱起来做生意，迄拢天未光到未飞，吼，就开始咧款货啊嘛，吼咧下豆啊嘛，啊不要做豆腐，哟，哦，即得安尼不七早八早，吼，就起来补个下补，补个下豆，吼，靠收单，人赚这是辛苦钱呢，迄豆腐是第时当赚偌济。好、哦，哦，这7000块放啊，赚足久哦。对啊，所以讲哦，咱赚这是血汗钱啊，那个血汗钱，那边咱未使压起来，那未使。好、哦，所以你赶紧的二话不说哦，你讲这个人啊，胖去哦，一定足着急的。其实那是家己想的，人真正唔知胖去呢。这个白豆腐的嘛，真正天兵呢。怎啊吼，这个蔡太太吼、哦，哦，钱炸嘞！你敢知去迄个派出所报案，叫警察带人哦处理的对啊，这得对啊，这种的行为得对啊。好、哦，你是不是捡东西？哈、哦。看来想想的无妥，都甲交出去。可能在伊真正是不知情的情形之下，官场发现的交出去是无同的。吼、哦，哎、欸，你讲讲，阿君，啊，你讲讲捡回去，啊，咱呐讲，迄、那个，孙奶奶，想想无妥，同去搞出安尼个会使。当然也是会使啦，但是你，伊落人讲运气运气啦，你袂等到失主来到领导啊，警察来到领导啦，这时阵你才要讲，我想要搞，我本地就想要搞出，讲迄无效啦。除非到因阿未来，你紧搞出去。啊，那无食，人已经找上门了。你想讲，那我 你都无用啦，我先客转来啦，老子本是要搞出一个店，迄讲迄，人无要甲伊信啦。安尼听有无？啊，这就是，这个蔡太太赶紧客去哦，警察代理处理，这就对啊。因为客去问豆腐的，这客有警察代理处理就对啊。因为你太早讲，一定是卖豆腐的，这生意就是迄个豆，这豆腐头家，伊藏伫落个地，嘛无一定是安尼嘛吼。啊，所以交警察处理上正确。然后咧，警察代理吼，好讲哦，啊，你这个人真正实在，你这真正代代出好子孙的，对吼。你这种善，你这种善良吼，代代一定出好子孙的。哦，就做我赶紧的，两警察吼，警察代理，细细聊，细细聊的。哦，跟调阅早市扎旗周边的监视器，刷来去到这个菜市啊，一大一大查访比对，哎，跟他花了20分钟而已哦，20分钟，就找到无注意把现金误放入去豆腐袋啊的摊商老板啊，当当警方把7000块如数归还的时阵，这个头家真正是哦，足 surprise， 又惊又喜。伊真正伊家己嘛承认讲，我无法跟讲，我今日赚的这些钱无余呢。他真的还不知道呢。无想到捡到钱的人竟然会安尼，才善良给伊送倒转来呢。所以吼，这个头家讲，除了再三感谢着这个蔡太太拾金不昧，伊嘛就学了警方办代志认真速度处理的，这个速度就对了，伊足肯定的啦。啊，所以肯定罔肯定啦，警察伯伯处理代志，态度甲速度真正是爱拍拖啊。但是我感觉真正这个责任，唔是轻描带过的就轻描就带过了。我讲真正一定爱好好啊，甲鼓励一下啦，这样好啊，鼓励一下。这唔是讲干啦，只拾金不昧4个字而已。伊第一个时间，这蔡太太第一个时间是医生收点时，家己运气好呢。伊是想着讲，远远在市场的市场迄边头，一个素不相识的一个生理人，会艰苦袂呢？会安尼无规矩嘞，白忙一场呢。一块豆腐利润是足薄的嘞，7000块对真侪来讲，或许唔是天价呢。但对这个早起7早8早天明到袂袂人起来，就起来咧做豆腐的人，迄可是过六天的血汗钱呢。真的呢，是不是？所以说也没什么大道理啦，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啦，只是说舍不得哈，一个不熟悉陌生人平白无故吃亏啦，伊家己人赚这是辛苦钱呀，不该属于家己的钱的不该给啦，不该属于自己的钱就不该拿，对不对哈？所以哈，我看这是这个。新闻是，我感觉来讲，一个善良的，咱讲看开，阿菩萨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善意，但是很有力量哦，很有力量哦。好，而且这一寡第四个的一寡传统菜市场菜市啊，早市这个一波市拢好啦，反正伫这菜市啊内底，好这个够小事情。哦，在做生意人啦，在早市啊，是这边是午市，一个黄昏市场啊，他们发生的这一些小事哈，其实拢是唔讲，拢是咱一片土地吼上盖实的物件，最真实的，嘛是上盖互人有感受的温度的，真的。所以我常拢讲，你若要一个听小道消息哦，去菜市啊说一点啦，啊，看遐。摊商哦，话一句几句啊，你拢会去听到足侪，你听袂到的八卦。真的吼，嘿啊，说一个哪里会听到足侪代志的，真的。啊，我较爱去传统市场买菜，我可无爱去迄个生鲜超市，我较无爱去遐买菜。嘿，我拢爱去迄个菜市啊打，会菜市啊好，会波市啊好，我都那会菜市啊吼。所以拜六无吼，拜六啦，要做一阵10点无吼，我拢走去个公社，红山迄个公社啦，嘿啦，迄外省个市遐无吼，我现在走遐买菜，买银行要煮的。好，啊啦，平常时啊，我无去迄个早市，阮遐吼下晡，阮后阵无大了，大了后阵个就红昏市啊，吼，我来走去红昏市啊买，但是红昏市啊贵啦，侬是不讲啦，外省市啊较俗个吼，好啦。啊，反正阮兜个菜市啊，就是就足方便嘞。啊，我拢会去买菜买回来煮啊。我即嘛唔知呐吼， 总啊较无爱食外口的便当呢。嘿呀、啊，我甘愿家己煮煮的吼，啊饭家己煮煮的，啊菜炒几项啊，爱食鱼啊整一杯啊。像昨我来用烤肉啊，我昨去又阿家未来，中秋节要到啊，我中秋节要阿家未来的，我等阿家来话未啊，嘿呀、啊，我昨走去滴肉店买。多少吃肉呢？我想我昨早早就去了，嘿，我那个黄昏吃肉对，我早早去。啊，昨哦，跟他也无几单，昨是在家休困呢。昨做一单拢无出来啦。啊，多一单，一单。
1: 昨天那个啦，中元节。
0: 中元节休市哈。
1: 很多人，很多人会。
0: 哦，好、哦、好、哦。啊，有啦，哎呀，我去买哦，有一单猪肉点无出来。啊，多好苦，一个有一袋鸟吃肉呢。我看你点鸟吃吧，我吃得拢好啊，嘿！啊我，哦，你唔知我足歪嘴假的哦。我当然无在场食到伊比利猪，但是倒一你了猪肉哈，猪倒一位上好食。伊遐冇肉素，我都不爱买肉素。我用我想讲要来迄、那个用一个烤肉，我小弟因配饭啊。嘿呀，我小弟都进来看我带做伙哩啊，嘿！啊，多一点鸟吃吧。伊讲阿姐有肉素，我伊讲你要创啥？我讲要煎的啦，要即煎。我怎样用？我用迄个铁盘子来煎。安尼迄个即肉素，安怎讲？我不爱肉素。你搞即块哈，就是迄个鸟翅啊吧。哦，我等等于家己先发生一个对不对哈？先加十分钟的，啊用一个盘啊哈，我不买了人中秋节专门咧烘的盘无？安尼改类似像烤肉安尼无？改煎的安尼。好、哦，我家己腌制的，啊，家己煎煎的安尼。哦，昨一盘，配了了啊。哎呀、啊，哦，我小弟白个大声大嘴细嘴啦，啊嘛炒一个榨菜肉丝尔，阿、啊、公有够下饭的啦。哎、欸，我榨菜肉丝我是肯做咸的哦。哦，有够下饭的啦，咱国主要找个好食。哎，外面炒硬菜拢无猪无味，啊，这炒硬菜有够好食的啦。我昨无硬菜，我昨真正是家常菜。哇，啊，这肉你啊，这你肉肉丝大家好食啦。阿公当得好食，阿公当阿昨我做人小意啦，哎呀，阿当得好食，好食。食较济咧哈，啊！今仔日食的了起阿爸啦，食无够零工吼，我较去从部位上好的来互恁导，因为阿家应该即几工也会来啊啦，因为中秋节要到啊，伊算免甲回款来呀，好康个要去看恁见面啊，哈，应该是后个月啦，嗯，后个月应该就会，中秋节，我肉吼，我爱食好的。你讲啥？迄肉素，肉素好，你啊肉素，你迄也无够新鲜，我唔买，因为肉素蒸起来会较差啦。较差啦，啊！你了吃啊吧吼，蒸起来下巴较 Q 较嫩啦，哎，食起来口感不一样呀！啊，我吹起你唔知影，好，所以你看，我来去菜市咧行者，啊，砍头计话两句啊，啊，闲顿啊，安尼，嘿，大家拢捌我呢，你敢知？行菜市行到大家拢捌我，所以你我讲，咦，菜市啊哦，这个所在，我感觉你们看呢，好像。是传统市场没什么大不了，但是我觉得那你也赶紧的来，你俩真的要去看那几挂小市民的生活下层的的给咱的生活点点滴滴，你在这边看到是最快的呢，嘿，最真实最感人的呢。啊，你也看人讲啊，迄、那个在阿公人新这个老广当的钱是安怎赚的呢？对不对？是啊，所以我就这边，你看这个菜切来对看到的是一些小事，但是也是咱这块土地最真实、最动人，好，就是讲上盖有感觉的一个温度，好，这才是名副其实，正港台湾上水的风景啊！所以你老对外国来的朋友啊，带去咱的传统菜市场，菜切个细一点啊，好了哈，蔡太太，你好样的，真正嘿，一路做人就是爱安尼，啊，我相信讲。你的一举一动吼，做你的时阵应该拢看得干来，你的时阵应该也是些，喊你赶快是善良淳朴的人呐、啊，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来说收听的节目是《BBS 小公播网》，他有连线，大家来约会哇，谢谢呢。OK， 来，今晚要听多几首啊？来听蔡兴娟唱的这首《月夜愁》，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来哦，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阿活力民宿吃了好不好啊？好哦，哦，哎，秀文啊，秀文，你怎么就文是秀文啊？文秀，台中的啦。啊，你这个几个礼拜六都没有进来呢？嘿呀、啊，哇、哦，我礼拜刚讲伊。一个活力民宿哦，食到真足舒适的啦！啊，刚卡来甲我讲起六组啊，讲来。
1: 你活力民宿哦，左营左营啊，
0: 安怎左营左营？
1: 哇，我食什么烤地油、什么瓦沟油，这拢无吼。我食
0: 活力民宿，
1: 食活力民宿食一克啊，啊，佫无改善，佫较食第二克啊，哦，得改善啊。真哦，上大号像金蕉安尼啦。
0: 啊，上大号像金蕉安尼哦。
1: 对。
0: 我有偌水安尼。
1: 很棒很棒，狐狸民宿呢，我本来拢闭结的。哦。啊，吃你狐狸民宿过吼，我改善很多。
0: 进广告来，请讲。
2: 我本地是拢有闭结的，啊嘛是同款拢哦，安尼面地啊都爱用酒
0: 哦。哦，鸟喂，啊有艰苦，安尼有艰苦。
2: 地干呢，规只头拢干啦，哦，脑筋特别得笨。啊，你啊，我就食活力民宿。
0: 嘿嘿。
2: 活力民宿，啊，我找到王冠贤各一包哈。嘿，啊，到尾话啊吼，我倒过来增加迄个维他干，光管齐下。嘿，维他干是健康物的哈。嘿，我早晚各两粒，啊，又搭配活力民宿啊。我现在哈蹲大。它不会痛哦，
1: 它、啊、
2: 就自然而然、
1: 哦、
2: 一条、
1: 哦、
2: 就跑出。
1: 请讲，我跟你讲，我吃的好的民宿哦，上边做
0: 介个香呢。真正有影，这我家己嘛亲身经验、
1: 哦。我安尼哦，比个足正呢。
0: 这我嘛亲身体验，真正有好办的。
1: 亲戚无用手来哦。
0: 啊，你讲要用手，即几下毛只阿母阿公，伊拢办袂出来，用套落啊，无套手落啊，无来恶啦。他会安尼塞塞摇摇吼。他安尼塞塞着着吼，食到我这回你知影啦，阿君啊，差不多啊啦，莫只用甲我讲一句话啦。食到这个回，我你着知影，我真嘛袂少回啊呢。我煞唔知影讲吼，迄放袂出来真艰苦啊。啊，放会出来解开我，吼、哦，都两种无同个心情，对不对？嘿，放会出来，甲放袂出来，放袂出来就艰苦，啊，放会出来就开我，对不对？好舒服哦，好享受哦。哎，再放哈，放袂出来，活力民宿个食哈。啊，唔呐，讲活力民宿个来食一个好放个俩，要拜托个。你哪咧？迄、那个白辣椒啊，迄嘛是晒晒热热体真嘞。哦，出这个鸭羊，出那个鸭羊个时阵，俩俩，你会记哈？活力民宿来调哈，一盒嘞2800，啊，这回咱这个特别做的就是一盒150包。啊，5000俩，看要卖几啊？恁也存四间俩，给你客哈。以上广告说是感谢什么？你按着说。啊，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再见，拜拜。

0: 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干粉盖油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

0: 哎呀，这个发生在中尼边界哈，在中国跟尼泊尔边界的这个土石流哈，诶，这个事故呢，到现在呢，哇，最新的消息哈，真的是很可怕哈。尼泊尔土石流增加到392个人死亡，然后还有超过千人失踪哈。所以失踪的人哈，恐怕也是不太妙哈。好来，也就是讲哦，1400人超过1400人失踪啊，差不多目前确定的是差不多400人罹难哦。美国的国务院的长毛表示讲，有90个美国人失联啊，目前还未得到美国人死亡的消息。但是失联就是可能在失踪的人口里面，那失踪的都失联啊，可能情势哈精神也不妙。根据尼泊尔警方最新的公告哈，尼泊尔这一边的死亡人数呢是增加到389人。如果哪个加上西藏那一边的通报呢哈，那这样加起来应该的逼近400人。但是西藏那一边的通报，大家知道哈，西藏那一边的通报有时候数字可能就比较不是那么透明哈，所以尼泊尔警方表示，伊讲另外啊个有466人是受伤，受伤的466人，其中有几个人也是伤势严重哈，伤势严重，再加上1400人失联啊呢哈。目前吼，这个有统计啦吼，有统计哦。这个在尼泊尔这一边呢，哈，尼泊尔这一边的受理东西，尼泊尔这边啊，因公，所以他们公布的是不包括在西藏那一边的哈。来，在尼泊尔这一边的失踪者呢，失踪者大概是有260个是外国人哈，260个哈是外国人。啊，咱的长毛共为这外国人来对呢，哈，其中呢啊，包括的很多国家都有哈，美国。国务院有讲讲，他们有90个美国公民失联，好，另外有三个人获救，好，目前也没有美国人死亡的通报，但是是处在失联的状态，有90个人。另外乌克兰也有，乌克兰外交部一嘛哈引述尼泊尔官员的说法，共有55个乌克兰公民也在当地失踪，哈。55个哈啊，乌克兰连乌克兰都有啊，马来西亚这边毛讲，马来西亚首相安华哈，因讲有超过50个马来西亚人也在尼泊尔失联，好哎，拢有迄个呢哈，唔是有外交部啊，无就是哦，像啊马来西亚是有哈首相哈出来讲哦，好讲因那个有他们自己国家的公民在这一次的土石流哈，即、這个啊中尼边境的土石流失踪失联哈。另外，澳洲总理呢，艾班尼斯嘛讲，伊讲，有34个澳洲人也在当地失踪，哈，澳洲，哈，啊，另外，英国的旅游局也嘛出来标示讲，哈，有33个英国人失踪，也在这一次的土石流，啊，加拿大旅游局嘛出来公布讲，加拿大人在这一次的土石流当中也有25个加拿大人，目前也是处在失踪失联。的情况，还有韩国外交部标示九个韩国籍的水力发电厂的工人也在拉苏瓦这个地区哈，这里失联啊。来，另外还有新加坡旅游局嘛标示公布真有高的新加坡人下落不明。德国的旅游局也标示有8个德国人民失联，俄罗斯也说有8名俄罗斯人下落不明哈。另外还有其他国籍也都包括南非6个，拉脱维亚6个，日本有5个，纽西兰5个，法国4个，西班牙4个，比利时也有3个，匈牙利有3个，葡萄牙也有3个，荷兰也有2个，意大利有3个，爱尔兰有2个，哈萨克2个，白俄罗斯1个，芬兰1个，以色列1个，立陶宛1个，菲律宾1个，塞尔维亚1个，瑞典1个。 可见你看哈，这个所在，全世界的人很多人，到那边去朝圣哈啊。
1: 这边的发生在这中国跟尼泊尔的边境的口岸呐、所以过去哪公这种比较大型的天灾发生在中国哈，就中国境内其实很容易被四四六六的暗砍过嘛。如果全部都是中国当地的这中国人的话，像我印象就前面前几年不是天津的那个地下道淹水嘛，大雨造成这个地下道淹水，结果。车拖出来，最后死几个人，还是讲多少人上升，完全数字都不透明。但是基本因为是刚好发生在哈两国的交界，然后又这么多的外国人，所以基本这变成一个国际的事件啦。所以我相信中国这边啊，他可能中国自己本身的死伤他们不太会透明，但是在外国人的部分，
0: 尼泊尔这边的
1: 在外国人部分哈，因为你看各国的外交部甚至总理都出来关心了，我想中国这边他对外国人应该不会那么还去掩盖这样，因为。人要吹嘛，尼泊尔这边拢吹啊，那中国那边一定会吹嘛，所以这边哈，这个真的很可怕。这一次的这个哈，这个主要的原因哈，已经查出来，其实就是所谓的在尼泊尔的哈冰川崩塌。Bunky 造成的土石流哈，冲击这个中尼边界的吉隆口岸哦，并针对那个尼泊尔下游造成毁灭性的伤害。嘿啦，就恐怖呢！美国这个 CNN 的记者报道讲哦，这一波的洪灾之所以为什么破坏性这么强，哎，这强，因为哈，这个河水中夹带着。泥沙、淤泥、塑沙、塑石跟巨石哈，这些物质本来就很重，但是因为你冲在水电管哦，它会变成啥？好像巨型的这种坦克，然后火车一样去撞到哈，所有的建筑物啦、啊、所有的树木啦、啊，甚至所有的生物体哦，摧枯拉朽。我常讲的确，看了这就恐怖。尼泊尔这边一个人开始救灾了，然后他们在那个淤泥里面哈去。因为它是最上面，所以没有马赛克，挖出了一具吼，就是尸体啊。他们在清理尸体的时候，嘿，鬼爷洗铁龙泡缸，暖狗暖，就是都烂泥。然后重点是什么？整个上半身全部都不见，整个上半身都不见，好像被炮弹炸过那种感觉。然后他们那个身体，你就看到哇，那怎么他前可能昨天前天的还是一个正常活跳跳的人，结果被这淤泥炸过之后，他好像就是有点像。动物的尸体这样被让一具哈啊也看不到血了，也看不到肉色了，然后全部拢是落个埋啊，哇，那个你看人会觉得说哇天灾真的是很可怕啊，很无情的，而且他可能一瞬间砍掉狼的再见了，哎，根本连话听哦话惊话听时间都没啪。狼的刚刚好回家弄掉，狼的聚聚再见了。
0: 所以哈，能够尼泊尔这个洪流哈，这个土石流就好像是液态水泥哈，定义的跟它成液态的水泥哈，液态水泥呢哈，哦，也威力呢是纯水哈。跟水比起来呢，它是纯水的两倍的威力哦，真的，这啊，其中呢，啊个等于它是1200座游泳池的水量哈。目前呢，尼泊尔也有两个堰塞湖，恐怕会溃堤哦，有两个堰塞湖。不过当然啊，有这个预期的话，这可能下游部分的大概也都会。应该会提早疏散啦，啊，继续讲，啊，今嘛这个堰塞湖如果真的再溃堤的话，哇，真的是雪上加霜哈，不可能攻哈。这个我昨天我看美国的情报也公公，其实中国在事先已经有观测到这种状况，就是讲可能那个雪山会崩。中国其实好像事先有已经有观测到，但是没有提出警告。哎，就安呢，就是没有提出警告哦。反正，
1: 我觉得天灾这后话啦，提出警告，大家就会撤离嘛，也不知道那个严重性啦，因为这个其实真的就是天灾啦，就跟那去年的这个我们的花莲一样，哎呀，提出警告。大概得造嘛，哎呀，除非哪公渡鬼了，下一次啊，大概一准那石纳米有三一大地震的时候，地震啊，海啸来的警告，大概嘛底下垮，而且麦控长，咱这里尼泊尔这个哈，大家一堆人拿着那什么手机啊，哈，骑着摩托车还在那拍照，结果刚刚那个红风冲过来，就照龙照尾，我就发警告，应该大家也不会跑，难呐。 那个速度比车子都还要快呢。那我看到很几个，感觉到刚开始在那边捏压机还是手压加 hip hip， 就发现啊，矛头不对，摩托车速度吹了去，最后马上卡。
0: 因为吼，伊不是最穷年呢，伊个有土石，啊土石吼土会甲你砍起来，砍起来你根本就是啊个有石头，啊石头，然后你那个土石这样子冲下来，为山顶冲来了，可能啊又冲到车子，又冲到房子，冲到树木，那你人的体积总是最小嘛，你可能去石头甲你逮到，去有路过门也甲你砍掉，你去有冲落来树啊甲你逮到，吼厝甲你弄掉，吼车甲你弄掉搞鬼，
1: 所以
0: 你刚刚说尸体都断结，这是非，这是。
1: 你哪讲地车，密地车来在忙不落样，你车对迄个速度。
0: 那是冲造啊。
1: 冲造以外，你个石头
0: 缩掉，规个拢砍起来啊。
1: 哎呀，无法度啦。哎呀，
0: 拢砍起来啊，最砍到已经足严重啊。你个位，
1: 那个没有
0: 土石，那个重点是土石哈。哦，真的，
1: 真的是没有办法。那灾害的规模绝对比我们在手机或电视上看到的哦，你亲身去体验。嘿，无法度啦，嘿真正无法度，偌高走，对两背，真正
0: 做。一看没人得的，完全无法度啊！
1: 没有办法，
0: 你不是讲单纯纯水啊？水你可能搁它噗噗噗噗冲冲冲冲冲吼，那个一下子卡落来，你就可以得去啊啦，那当下就去啊啦哦。好来哦，所以讲哦，而且咱都在听了，咱都在报告，涵盖世界那么多国家。哦，世界那么多国家，你看看哈，连在打仗的俄罗斯跟乌克兰都有人也是在这一次的土石流当中哦，所以在涵盖的这个全球的哈各国的人哦，除了可以说尼泊尔这个地方呢，很多人喜欢去啊这个爬山哈，所以到这个地方哦啊也代表这个地方真的是很受世界各国的这个爱好哈，而且高山。爱好者的喜爱，伊唔是讲哦，伊唔是为山顶上来，伊是拄啊好伫咧边境的所在，边境的一个暗口，吼暗口的所在，吼。好嘞，网络看有人伫咧讲恐怖电费来咯，吼，暑假要过了，吼。那今年的暑假呢？这两个月呢，天气呢又热，暑假小朋友啊，这又放假在家里哦，所以有人在讲恐怖的电费，恐怖的电费哦来了哦。有人收到这个暑假的电费单一看啊，傻眼哈、哦！暑假哦这段时间的电费单哦，一打开看。9000多块，已经破纪录啊！9000多块，可能是破人道记录。结果一忍不住的在网络发文啊，说有谁比我惨呐、啊？你看呐、啊，哦，我这个暑假的电费竟然哈一起收到的电费9000多块，没想到一网络破文料留言区就贼人拢亮出自己的电费账单哈，好像要举哈，伫咧做迄个 PK 大赛的对，有足侪苦主晒出自己。破万元的哦，这个金额，甚至有人才刚刚缴完说，我刚才缴完亮出那个缴费单27000块，好，不过嘛，有人网友讲，一出来对冷气天天开，但是呢，账单仅千元哈，对、就是千元到四千元哦，对，几千块啊，娘娘哈。好来，其实吼、哦，这电费要偌济，要安那讲啊？哦，除了讲你吹偌久的时间以外，你是几只冷气在吹？你是几间房间在吹？哦，你讲啊，我都家己一个人啊，一间房间，一间安尼在吹尔尔。哦，这样子当然啊，你说你的电费你要看啊，你吹你是几只冷气在吹？面积偌大，偌济人？恁家的人口偌济？哦啊，甚至呢，如果还有住大楼的，有大楼很多要摊那个大楼的公共电费哈、哦，有时候公共电费一摊起来就很惊人呐、啊，哦，就惊人了。大楼的公共电费呢，哈、哦，有当时哦，你一起，咱公一起是以两个月嘛，反正电费都是两个月一收嘛，哦，两个月一支啊。有时候光是个大楼的公共电费都要超过2000块，你重点你家己拢无吹，你起码你也要负担2000块。哎呀，所 所以讲哦，这个都有差啦。你讲家己的厝哦，自己一个人啊，自己，所以讲哦，电费哦，这个多少，到底多少那个落差哈、哦？这你得一个看讲哦，人口啊，房子的面积哈、哦，使用的这个时间哈。哦到四五就这样亮出来，很多都是破万啊，所以有人讲啊，这一期的电费万元俱乐部哈，万元俱乐部的哈啊，网路一掉一大堆。啊，开店的人，开店的人亮出来讲，我四万几块，啊，开店做生意的，对啊，所以哈、哦，这个。

0: 所以个底价个听众朋友讲哦，这个台电呢吼，建立出热天要使用冷气吼，最常见的七大迷思，哈、哦。七大迷思对冷气使用冷气的时阵，包括那些风量的设定、风量的设定、温度的条件，啊个睡眠模式哈啊，另外呢还有除湿功能，还有变频冷气使用习惯，以及循环扇的搭配方式哈，以及啊冷气啊不能是不是跟电压有关哈，提醒民众呢哦，这台电这个讲不要因为错误的观念，等到增加耗电哈，咱来看一下台电讲的这七大。好用电的迷思哈，第一就是讲，有足侪人拢讲冷风哈，冷气的风量甲设定弱风，安尼比较省电哦。弱风哈，那台电底咧讲哦，其实弱风实际上会让通过室内机的空气量减少哈，弱风会让通过室内机的空气量减少，室内降温的速度反而会变慢，好，反而有可能会拉长压缩机诶这个运转的时间，好，所以哈，台电建议的是讲，你冷气诶这个风量，你上好是改调自动模式。好，自动模式哈，冷气依照室内温度，伊家己主动调整。你拄啊开的时阵，可能温度较高，哎，伊就伊家己主动的风量，好出风量就会比较大。啊，伊那个哎温度已经到一定度，它自动会调好这个风量哈，哎，这自动会降下来。所以讲哈，其实最好的是讲这个冷气的风量，你不要自己在那边调什么的，在低啊低风量哈，啊是什么高风量哈，你就调自动模式哈。这样是最好的哈，要省的话，第二就是讲，下晡变热，冷气不够凉的时阵，到底是不是有人就讲啊，冷气到那较热的时阵，哦，这都吹再去吹还好，到下晡干那较热的，干嘛讲不够凉？有人就该想调温度调低哈。好来，在这个台电底咧讲，讲依据你直接降低设定的温度，不如先将风量调大。好，安尼，你先会当先用强风来增加空气的流通，好的流动啊，借由较强的风速来降低体感的温度啊。冷气温度建议设定在26度至28度哈，啊，然后再搭配循环扇或者是电风扇，安尼会兼顾到舒适又省电啊。第三就是讲睡觉的时候冷气开整晚太冷，好啊机啊只能设定定机啊定时关机啊啊这。这也是有五郎安内啊，常常就这样子在使用。但是台电建议讲，你会当用善用冷气的舒眠模式哈，冷气内底有一个舒眠模式，和冷气入睡了后呢，好逐步将温度呢上调1度到2度哈。人体进入睡眠了，对这个低温的需求就会较降低，所以它会自动减少冷房的强度，啊，可以当兼顾到睡眠的品质跟节电效果，所以睡觉的时候你不要那个，你就是开那个舒眠模式哈。其实有足侪，咱可能拢无咧用，开冷气啊，几度哦，啊，冷气开咧啊，几度拢差安尼尔。好来，第四就是讲，冷气的除湿模式比除湿机更省电，有没有？一般人在哦，咱今麦咧讲的，就是讲一般人的这个迷思。好来，是不是讲冷气的除湿模式呢，也比除湿机更省电哈？啊，有的人会另外家己有除湿机，啊，有的人讲唔免啊，就开冷气里面的除湿模式就好啊哈。好来，根据台电呢，台电一些提醒，屋主呢需要降低室内的湿度，你使用冷气的除湿模式未必比较省电 ，OK？ 好，阿哥来哈，变频冷气一直开着不关机一定比较省电哈，这嘛足侪人诶想法哈，所以台电要解除这个迷思，伊讲台电底咧讲变频冷气不要关，重新启动更耗电哈，这是网络足侪人嗲嗲底咧讲的讲法，但是台电讲变频冷气确实会依照室内的温度调整压缩机的输出，但不代表你是休息开着一定有比 较省电哈、哦。OK 哈、哦，好，所以不要再有这个迷思了哈、哦。第六的循环扇有开就好，放哪里都一样哈。哎、哦欸，循环扇鲁哥你那是要搭配冷气使用哈，摆、哦、的位置跟出风出风的方向都会影响到空气循环的效果，所以台电建议讲将循环扇呢哈、哦、啊，这个循环的风扇放伫冷气出风口的下面。迄、那个所在是效果最佳，吼，效果最佳，吼。好来，另外呢，最后一个迷思的是讲，冷气不能就是家里的电压不稳，好。网络嘛，底下咧流传讲，冷气不能是电压不稳造成的。台电澄清讲，如果呐吼，这个供电电压真的有明显问题，冷气可能的完全无法都启动啊。啊，如果吼那设备哈，若设备可以顺利开机并且持续运转，通常表示供电电压是正常的哈。啊，所以冷气呐出现不能的情形，应该你是要为吼这个设备的本身去检查。所以，譬如你。可以啊，是不是应该清洁滤网了啊？确认是不是灰尘，而且有棉絮哈，有一关米沙吧哈，阻塞造成风量下降啊，买单减洗列冷气容量是不是已经不符合房间的大小？就是讲列冷气的动手哈，这可能就是不够了哦，空间比较大哈。如果那经过安尼检查了，佫无得改善，那么你得找原厂还是维修业者来进一步确认，讲是不是有两枚外泄、两枚泄漏，或者是叶片，或者是其他的零件异常。
1: 嗯，对啊，因为热天大概一定要吹冷气嘛，啊，这冷气的方面哈，就
0: 好。所以讲这是台电呐哈，针对的。一般民众对这个冷气使用的迷思，吼、嗯，啊，所以可能做解答，啊嘛，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吼、嗯、啊，所以
1: 装个智慧电表啦，吼、嗯，因为嘛，就做智慧电表了，知讲领导吼，达工吼，用偌只电啊，上厉害智慧电表可以知影讲领导是虾米是用电的大宗，我当下不一定是冷气啊。哎，你干嘛是冷气？所以像这么智慧电表拢，当个你 A 手机 APP 结合，一当个计算讲，如果换算这样下，你一天用多少电啊？离峰、尖峰多少电啊？多少钱？你可以自己去换算一下。如果是真的为了节俭、节约用电、节约电费的部分，这个可以装一下。而且你也当收抓出吼家里用电的。最大宗最浪费电的地方不一定是冷气哦，其实不一定是冷气。当然夏天最主要，会变较侪是冷气。但是你若讲整洁智慧电表你就知道可能是其他莫大有诶无诶物件。哎呀、啊。
0: 好来，咱进广告哈，广告了，咱再来个听众朋友讲，最近日本呢发生一种类似咱早期台湾的烧肉粽事件哈，但是更夸张哈。等一下我们再说。
1: 你咧现在这部是米雷林先生进广告，得力公司钙混钙U维拉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0: 听众朋友，接下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该分该优赞哦。
1: 我得卡骨，我得整卡头，我得那买来吃，啊买来家己腰味，啊开好等下我嘛吃。
2: 嗯，
1: 我得吃噶，今嘛我卡头开到诶，苦咧哦，靠地来练卡通背，苦瓜做成我爬山，人诶庙是过去我嘛敢去。
2: 嗯哼，
1: 啊但是咱只。现在吃久啊，吼，看久啊，骨性较紧啦。
2: 嗯。
1: 啊，你咧豆豆食食，即摆拢保养尔定啦，嘛就正常。
2: 嗯。
1: 免啦，免惊啦，你以为头颈开刀了，啊，嘛是爱复健，啊，养生我爱复健。
2: 嗯嗯。
1: 啊，爱得食。
2: 嗯嗯嗯。
1: 啊，钙粉钙油甲食安尔定，我无咧食啥。
2: 好好。
1: 我即摆食甲看偌久啊，我即摆大家唱歌，我咧你来咧中道。
0: 赞哦！听众朋友，我讲啊，这里哈，别人哈，伊日本哈，因为他刚好最近考到所谓的英法长照的证照嘛，所以咧，我讲哦，伊去实习进入证照时阵哦，去很多的所谓的长照疗养院看，哇，那个真的是人生百态啊！伊就讲哦，足侪人哦，哎哦，一问咧，过去唔是啥物重的啦，啥物重的啦，哦，啥物贵妇等等，你若看到因大家吼，因为失能嘛，失能所以才需要长照嘛，才去长照中心去参观。不管是董事长、总经理吼、贵妇，你大刚迄阵啊躺在长照床上哦，大家都一样。啊，其实哦，迄因会倒伫个长照床上，足侪拢是安怎，真的都是跋倒。寡的者型的失能，安厝的人该上来吼，上来长照中心一床一床一床，是很不错的长照中心哦。但是，闹老用，你要得第一类名城监管，你未来吼可以到人生终点之前，全部的活动范围就是那个床，那个长照床上面。所以伊的讲很心有戚戚焉呐，一个强调说健康于命的重要性。哦，活多健康比活多久更重要哦，所以我在这个找阿张，看阿姐，最近得到长照证照的朋友去聊天的心得，所以咱这条就没有嘛，文样嘛，真好嘛，伊去开卡塔乌开得贵得啊，因为有食钙粉，有食钙油，食了之后，哎，个喝阿狗，个喝阿布，哎，今嘛够加花多。有法度家己去做活动，我感觉能够自主去动哦，是这个东西其实是很重要，不用依赖别人啊。不，有一天躺在长照床上，不管你是富是贵是贫是贱，大家都一样。呵呵，所以趁有能力哦，啊有开来的时阵哦，好好来顾咱的身体，得力选哦钙粉，啊个得力选哦钙油。钙粉吼是日本进口，伊是粉的，一罐120公克，100克纯钙吼，啊一天两顿三顿吼，无要紧，啊两顿食三顿食拢无要紧，啊钙油吼，得力钙油的部分是卡布塞鲁胶囊的，美国进口的，对咱的关节软骨的补充吼，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吼，这个润滑的部分、骨松的部分，会当吼安尼恢复吼，所以真重要。钙粉、钙油，这位使用美国、日本。强合作，介绍拢是2500块，去指定的网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今天呢吼是中小学的返校日吼，今天返校都是代表被开学啊，正式下个礼拜就正式上课了吼。返校日下雨日啊，大家注意安全呐、啊、吼。

0: 日本爱知县的名古屋哈，诶，我记得29岁的男子叫田口伸成哈，伊7月中的时阵，伊为迄个公务的11楼跳下来，不偏不倚哈。不偏不倚，听众朋友，较早咱有读册，有读过即句成语吼，即句成语不偏不倚，安尼的，大家知影吼，就是就是不偏不倚。他这样一跳下来，从11楼跳下来，刚好呢吼，就卡到一个为遐行过哦，路过的一个23岁好的年轻女性哈。29岁的男子跳楼，结果呢跳下来扎到一个23岁的年轻女性，导致呢迄、那个吼去互跌掉吼，诶摔落来去互跌掉，甲跌掉迄个查某囡仔吼，因为出血性休克，伫当天刚一刚的宣告不治。这个坠楼这个男子呢，本人。嘛，因为伤势严重，一度吼有一段时间一度意识不明，一直到最近，这件代志7月19号发生的，一直到最近，这个跳楼这个查甫已经可以恢复对话能力哈。来，所以警方呢，伫昨天哈，日本警方哈，爱知县的警方伫昨天以过失致死罪嫌，正式给逮捕哈。
1: 叫啊！
0: 请起来哈，请起来，哭起来，哎、欸，就这样子哦。好，这以什么？咱都要讲过失致死罪哈。

0: 等于讲吼，跳楼的人，伊家己落尾本身无死吼，啊，结果呢吼，啊，反而就是这样压死别人的对啊，而且哦，被压死的还是一个年轻的女性啊，这个跳楼的男生也是年轻，才29岁，你看这样一辈子，你看啊。娘啊，死死不去啊！结果又要坐牢了哈，所以这真的哈，哎呀，哦，这代志唔知要安怎讲哈，所以讲。说你老公这种情形，如果跳楼的人啊，他也死掉啊，被压到的人也死掉的话，的不得靠这个案的转的结案啊。哦，也能不能索赔这个？
1: 要跟他家属索赔啊？
0: 也不知道哈，对，能不能索赔也不知道。
1: 啊、是，
0: 结果他现在他自己本身反而没死哈、哦嗯，哦，所以啊，哎呀，所以哦，来，还是提醒大家哈，人生没有过不了的关卡哈，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哈、嗯，好嘞哈，就1995、1925哈，这里生命线张老师哈。

0: 咱哈，最近有人在迄个瑞士哈，在瑞士的街头，苏黎世的街头哈，好亲眼看到一个哈，这个老外呢，啊，那底下街啊路哈，就在马路上就这样啊啊啊的凶狠的转呢哈，哦，看他啊，类似心肌梗塞哈，抱胸啊，拉胸口啊，胸口哈，这抱着胸哦，胸口，然后就人整个就嘣就倒下去了哈，啊，当时呢哈，当下呢哈，就有一个人，那看起来那个人是东方华人，然后应该是华人的面孔哦，一直卡紧哦，哎，马上。就给他当下做 CPR 后来呢吼，底下一直给做 CPR， 后来啊，这个人是救回来了吼，是有救回来啊。不过底下的第一时间，大家拢就紧张诶啊，大家都在看啊，那个人到底怎么了，对不对？啊，你任何人吼，你讲诶，你平时你有耳过 CPR 啦吼，哦，你多少知道 CPR？ 你敢随便？而且搁伫国外哦吼，搁伫国外，你敢随便的去讲迄个做 CPR 急救吗？欸，你惊讲万一弄不好呢？伊那安怎的时阵啊？你是不是？对，会不会人家到时候怪罪你说乱搞乱搞哈？好来，这个哈，我想要跟你讲这个，那个人是咱台湾人，后来他有救回来啊。等落尾就是讲哦，因为这个救护车来的时阵，这个人已经被救醒过来了哈，救醒过来了，就是也不是醒过来了，就是说恢复了那个呼吸心跳安内的点哦啊，所以讲哦，在街头，在那个苏黎世的街头啊，我看因当地的迄，警消人员啊，就一直该谢谢，甲迄，那个台湾人吼，甲咱甲帮他做 CPR 急救的台湾人，吼，警消一直该谢谢，然后跟他说哦，你做得很好，你做得很好，啊，伊拢听无，伊听无，啊，但旁边有人跟他欢迎，伊讲，吼，人家说你做得很好安尼。后来甲了解起来，这一位先生其实伊伫台湾的是义消。哦，一本身都是义消啊，所以伊讲哦啊，这个平常因的拢有学这个啊 CPR 哦，他就是这有学过，所以讲阿哥有本身有义消的经验，所以当下他没有紧张，没有害怕啊，就把平常所学的就马上去进行啊这个救护啊，所以讲随行的人因讲因那阵看呢因会紧张，怕万一说你有没有搞清楚这个人是怎样，你得都要个契机。都要个 CPR， 万不离那人啊，安怎去的时阵，那账会不会？
1: 对啊，今天的如果被告嘞。
0: 对啊，所以其实他们那时候很紧张啊，
1: 所以他有录影嘛，
0: 对啊，可能伊本身，所以我都要讲嘛，伊本身就是在台湾在做义消啊，你无你一般的人，我讲我来会养饲，我会养 CPR 啊，我蛮敢后背在外国家咯嘞，搁外国人呢，嘿呀，也害怕啊，对啊，吼，
1: 对啊，对啊，而且又异国嘛，对不对？语言沟通上、法规上，你又没有那么清楚，有时候好像自己觉得自己很帅啊，电影型挖开每次一装啦。啊，那没得没话啊，人被家属告，跨国关系很贵啊。
0: 还有我嘛，听过讲那个做啥呢？哦，成功咧做 CPR， 就是咧按摩胸部那个 CPR 哦。可能那个也有那个患者呢，他被救回来的，要伊嘛是讲啊临时出状况啊，然后哦可能就人有人甲做 CPR 改做急救啊，救起来了，后来已经能发现安怎呢？哦，肋骨断骨啊机，
1: 本来得嘿，本来得啊，
0: 所以我也听得都个哦告那个帮他做急救的人啊，说你的施救不当啊，哦，你施救施救不当啊，哦，压坏了他的肋骨哦，所以这里边讲咧，吼啊，不可因公吼，
1: 有一个什么法律，就是
0: 这个警消单位跟医护业的人有咧讲啊，讲其实吼，伫咧做 CPR 急救的时阵，好把他压，把那个肋骨压坏，那个是很常发生的。有当啊，你急的时阵对不对？
1: 不是没急来，你还带个轻，
0: 力道，
1: 你还带个轻的，你带上轻没无用，你以为这样手压不？你整个人重量要往他压下去呢，这样才有用啊，不是？胸口咧跌唔系无咯，
0: 有当啊压到，你有看，你哪有看迄个韩剧哦？你讲韩剧话吼，对不？送去病院啊，人已经昏昏死死去，送去个病院咧，啊，做啥？送到那个急诊咧，你甲看，因咧医生拢安怎咧？哦，就赶快哦，第一时间都赶快压压压吼，然后压压压无够力的时阵，伊已经 人拢伫倒伫迄个我的迄个轮对诶那个和那个推的那个床嘛吼，这个救护床嘛吼。医生我不知道我那台湾有没有这样，还是韩剧呢？等这些韩剧里面演的很多医生人拢背起来呢，背起来名称顶呢，嘿，背起来轮推那个推有推轮子的推车上面改做压压压呢
1: 嘞。可是他在医院里面吗？
0: 对，在医院里面。
1: 医院为什么还要压那么重？医院就有那个心脏去颤器的
0: 啊就是时间不能停啊，就是会啊，
1: 嘿，有可能就是
0: 有时候就是那一下下的时间，
1: 有时候是戏剧张力所需。
0: 所以我不知道啊，
1: 因为
0: 韩剧常常有
1: 在医院里面其实就有仪器啦。你不要说医院，就是警消如果救护车来，他就有那种，
0: 他还没有到有仪器的地方的时候啊，他医生哦、喔、就
1: 啊
0: 急救急诊室的医生哦、喔、背起来个前程推车推车上面
1: 画面要张力的啊，但是真的就需要那个力道、嗯、真的就是要跳上去压的那个力道啊，不你得你爱把骨头带哦等那个力道靠老爷啊，不你听着啊压压压压看到这边的时候就有受过什么那个我们的那个人工不是人工器就是心那个叫 CPR 的这个训练嘛，
0: 心肺复苏啦，
1: 对啊 CPR 心肺复苏术的训练，一直那哎我那个他一个人偶嘛，一个安妮嘛，他要叫这个东西叫做叫 ABC 嘛，有一个步骤你要找啊安妮要听得到我讲话吗、哦、啊然后你就开始对。当然那个塑胶人偶的那种他不会有反应嘛，而且每他就压下去大家等一下、欸、起顾打开了干嘛等一下、那个好像在玩一样，可是我有真的有看过现场人家在抢救哦，那个画面你会、
0: 欸、那个很急耶、欸、
1: 你会觉得
0: 分秒必真的很急的
1: 呢，你会觉得毛骨悚然的原因是说、第一个嘿狼得底下嘿狼竟然得底下你不知道要怎麼处理、即便你有受过训练、但是没有经验，再来第一时阵会第一力道的金家的那个一群被人跳给你，整个人要身上的重量往下压、
0: 对，
1: 要压到吼，而且是连续哦吼，一下压，我一本看到
0: 压到无力嘞，压到都
1: 一本我看到今天的是讲有专业的护理师在压吼、然后他自己一个人的这个力气已经压到没力，赶快在另外一个去接手，专业没来接手、而且当下那个气场吼或气氛，你会就很紧张，我要。一群男生那时候刚好有一群男生站在旁边、完全大家刚刚才
0: 吓啦，你看一个人昏昏兮兮在你的面前 你就紧张啊，
1: 你还去带、
0: 所以我说纵然你有学过 CPR 你都碰到真正真实的状况，
1: 所以 你可能就是真的要跟有经验人去压过几次，你
0: 所以咱台湾这个是因为就是义消、本身的义消有在接触、
1: 也不敢压啦，
0: 所以你瑞士的苏黎世的街头呢，而且是一个外国人，不是说跟你同行的人，讲啊，同行人我较紧改伊了，是一个外国人呢啊！你这样哇去气嘞，都一直个气。好嘞，不过后来就因为是还好，这个人有救回来，所以哇，街头上很多人都充满了笑容，都跟他说哦，我要当 good job， 就看好 good job 啊。
1: 所以平常有那个训练真的蛮重要的，哎呀，阿伯，你阿伯混能力，
0: 而且
1: 带袂落去。
0: 而且我看咱台湾这个义消吼，他把他急救成功，这个义消伊的。就是安尼，伊会体格个就属于咱台湾人迄种标准的吼，迄个啥啊，武盾武盾啊，迄种型的吼，武盾啊，吼，他那时候在压的时候，我看伊嘛是安尼，很卖力，真的是很卖力哦、喔，所以。有时候就是差那个几分钟的时间呐，要掌握那个急救黄金时间哦。

0: 后来咱看看公告了后呢，吼，这两天网络上有一个台中人，吼，快开出10万块帮忙找婚戒，即嘛哦，哇，足侪人哦，即透过网络哦，我阿你讲，马上就一堆人哦出来哦，三更半暝嘛，底下甲你吹，甲你呼，甲你吼，哦，在那边找，在那边捞，吼，看能不能赚到这10万块哈。好，等一下我们
1: 为什么要悬赏这么多钱呢？大家
0: 10万块。
1: 哦，不少钱呢。
0: 好，谢谢。
1: 你连选台这么几笔的林香兰进攻个广告。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

0: 女性哈，在更年期的时候，真的要好好保养哈。尤其咱的护理元素来对，有很多的好的元素，包括大豆异黄酮、洋甘菊、姜黄素、芝麻素，还有福西氨酸哦。今天我刚才就没有简单介绍讲，咱护理元素来对这一些的成分哦，有什么样好的功能哦？像这类大豆异黄酮素哈，它就是双向的荷尔蒙调节，然后大豆异黄素一旦哦缓解咱血管的这种那个运动的症状，尤其哦在咱女性的雌激这类成分，跟咱女性的雌激素类似，所以咱女性的雌激素不足的时候，哇，主人的雌激素不足的时候，补充大豆异黄酮素其实是最好。啊，雌激素不足的时候，女性会发生什么情形呢？包括啥，热潮红、心悸、盗汗等等，而且雌激素伊会当安怎锁钙，雌激素不足的话，吼，钙质的流失会特别特别的快，所以女性的骨质疏松的速度会比同年纪过更年期的过45岁的男性快的很多，少的很多，所以这就是大豆异黄酮素的功能。另外就是洋甘菊，洋甘菊会当舒缓焦虑跟安定睡眠，因为那个那我们洋甘菊里面富含所谓的芹菜素，能够与大脑中的这个伽马受体结合，发挥镇静的效果，尤其更年期入眠困难，你更年期拍困的时候，洋甘菊可以稳定你的神经，稳定你的大脑，让你好睡。来，再来的是姜黄素，强效抗炎跟心血管的保护。咱的姜黄素会抗氧化、抗发炎哦，尤其咱这个过更年期的时阵，到更年期的时阵，所谓的老化、氧化、退化，其实都是跟所谓的自由基有关系，所以姜黄素能够帮我们减少自由基，自由基就是让你这个身体老化退化最主要的关键，所以姜黄素的好处多多，所以不管是大豆异黄素、洋甘菊跟姜黄素，你其实你都要吃得多，那你护理元素一颗里面主成分就是大豆异黄酮素，顶级的复方配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姜黄素、洋甘菊、福西氨酸等等啊，福西氨酸的修补咱身体受损的器官最重要的成分，福西氨酸。护理元素一粒，哈，一盒内底吼有100粒，吼，一天吼你得两顿三顿，一顿2粒，卖甲当作困眠药啊。我讲足侪听众朋友会做一个啊，不给啦啊，小君啊，我困进前吼啊，搁要爱食几粒护理元素较好困。这个想法就错，护理元素是好你吼调整你身体。退化、老化，还是讲荷尔蒙不足的时阵哦，诶，补充品、补充品，而不是安眠药。吼，伊要好你的功能就是回到年轻的时候，你该困的困，该睡的睡，那种良好的睡眠品质，而不是像安眠药直接去压制你的大脑。困眠药啊，不是困眠药是硬的，但是护理元素会当好你那安怎？回到你少年的时阵，哇，一觉到天亮，醒来的时候，人又充满了这种元气跟活力，就是护理元素。来自美国，护理元素，几点忙会？等会叫上咱的卡，空完空空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
1: 护理元素。
0: 以上广告

来台中有一个查甫的吼，有一个查甫，伊讲伊的求婚戒指不见了吼，所以伊伫嘴上面吼寄出借出十万块悬赏啊，叫大家该帮忙倒催吼。那伊有讲，伊讲啊，判见秋季刚是伊家吼，这个婚戒就是他的女跟女方的丢啦。出门的时阵吼，伊讲出门的时阵很确定有看到女方有带着吼那个婚戒在手上啊，可能呢因坐车。这个中途的时阵，女方哦，这个要抹护手霜，哦，可能手要擦护手霜的时阵，把戒指先脱下来，放在大腿，哦，应该是这样子，放在大腿，哈，哦，哎，会这样子啦，哈，哦，啊，这个护手霜擦完了后呢，哈，哦，就要下车啊，下车的时阵没记得，没记得刚刚戒指有扒下来，好，哦，放在大腿啊，可能就这样下车的时阵，那个戒指就掉了，哦，可能在他下车的那一刹那就掉了，哈，哦，好来，所以研判呐，啊，应该就研判，因为车子有找过了，没有在车子里面，所以研判可能下车的时阵呢就这样掉下去，哈，哦，啊，可能绕掉的地点应该的是滴哦，有共的大成街附近的哪一个咖啡厅，哦，在那个地方下车。所以透过网络催呢，请大家帮忙学习。如果可以找到的话，十万块的奖金，哦吼吼，网络很多人马上动起来哦。因之前不是有人判见一只狗嘛？有没有？哦，之前有丢掉一只狗，啊，那一只悬赏多少呢？哦，好像悬赏100万，是不是啊？一只狗，哎呀。哦

0: 咋办呢？之前好像有那个有帮忙找那个失踪的狗啊，哇，高额奖金好像500,000啊，在云林有婚礼嘛，丹比吉陈美琪事件，陈美琪哈，云林陈美琪，而且桃园一个陈小姐一起直接告一个合作陈美琪，对因的生的对啦哈，啊伊个五月份的时候，就今年五月份哈，伊带因去只告去云林二轮哈，伫二轮的所在去判进去，所以这个哈，这个狗主人呐、啊，他本身非常非常哈疼。爱这一只狗就像家人一样的，跟他村里的囡仔，安尼判给足艰苦，足艰苦的吼，所以他就开出500,000、50,000，嚯、哦，迄阵哦，足侪人有外地人拢专工招来找的，哦，为了要赚那500,000，就找一只狗，后来被找到了，后来找到吼，足侪人哦，外地人拢招了，招去个理论哦，想要吼看他倒找到我吼，附近的这些几大乡镇的人都在留意吼，每个人都在留意那一只叫陈。美琪，陈美琪的狗狗哈，后来哦被找到，而且找到的人就住在他附近，因邻居娘娘哦，就邻居的一个男的找到哈，哎呀啊，后来
1: 钱有给他吗？
0: 有虽然那个邻居有人是讲啊的。就是有人是，伊阵啊有记者甲访问的是，伊讲啊嘛无免提甲遮侪钱啦，吼，无钱嘛无要紧啦，啊嘛无嘛免提甲遮侪啦，嘿呀，伊的意思就是讲，他好像是伊也毋是专工去吹，不费吹灰之力，啊，所以就讲安尼啊，啊，但是好像后来那个主人狗主人也讲了，讲他既然说出来就要做到，哎、呀、啊，说出来就要做到，虽然都因隔壁尔，迄、那个该。吹的扣的告扣的也告，迄个是隔壁一个屋里上娘娘，唔知屋里上个头藏起来无？哎，没我别讲无啦，无啦，讲笑讲笑的吼。
1: 最后一告50,000给他吗？
0: 有给他。哦、后来有人求证，他说我他还是照给啦。虽然那些邻居有讲啊，没那多啦吼，一数一数都好啊啦吼啊，你也知镜头后边你讲靠人生，好镜头前伊是安尼讲啦吼，但是后来有啦吼，听。说那个、主人狗主人还是照给啦吼，
1: 要啦要啦。
0: 哦，所以吹几只狗狗咋办哈？阿金嘛在台中在秋季哈、
1: 找到了吗？还没？
0: 没有哦，听讲哦、那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在吹上面一发飙哦，就这人的金呀，他三更半夜拢搁底下嚣呢，就在他讲的那个地点，可能他下车的那个地点那附近，伊讲连水沟啊、刮沙啊哈，上面有诶无诶的拢提落去，提咧高，就手电筒到三更半夜呢哈，啊有人哦，有当一波。扑过来哦，后来当地的人就说：“啊，你莫来啊啦，人家头前已经找几轮去都好无啊，水沟啊底拢好啊都好无啊，你妈应该无伫车啦，卖过来啊，三更半夜啊，会吵死哦，就这样子哦。所以到底有没有这个戒指呢？伊讲，那根据嗲附近遐个居民伫咧讲，讲迄街那有哈济人来嗲，安尼找家安尼都无啊，无都无啊，你卖个一直来遮找啊啦。

0: 有可能掉在自己女朋友的包包里面，
1: 不知道嘞。
0: 通常都是这样子。
1: 哎呀，所以讲吼，哎呀，十万块吼，十万块，哈，什么？十万块，你也讲得出来？好了。啊，所以人家那个是婚戒哈，他愿意花十万块哈，哦，这个那之前那个云林那只狗，嘿嘿，哦，我说哦，那只狗狗还比那个钻戒更有价值哦，哈。开玩笑，现在人狗是这跟他伊的命嘞，吼，狗就是伊的家人一样，吼，孩子一样，吼，所以。

真的还蛮触目惊心的、啊，因为真的网络上真的很多哦，在尼泊尔因为救灾的这个画面了、啊，包括中国国家这个尼泊尔他们的不管军警消啊，还是说一般民众都开始咧协助找寻所谓的生存者，跟还有就是有一些那个死者的大体，哇，还看那真的都很惨哦，因为第一哦一定是吼这个泥沙泥浆砍掉以后。揉起来的尸体吼，拢是破碎，即便没有破碎，迄规个人都很狼狈，远远看都已经看不出来，到底是沙、是泥浆，还是木头，还是讲难听点，好像什么野生动物就死掉，就是那样子。啊，赶紧揉起来，哇，是一个人。你也刚刚讲，哇，生命真的是很脆弱了，一瞬间啊，啪，我就无一样。一点点痛觉都没有，哇！真的，现在网络上陆陆续续有传出哈，各国都有各国的这个那个什么搜救出来的遗体都有，起码卡派的，就要如何去指认？有时候根本只剩下公安卖掉的，刚好这类哦，灰炮弹啪鬼哈，剩下残破的尸块，都还要再去做一个 DNA 的一个鉴定啊、比对啊等等哦，这个看起来这一次的这个哦，在这个中国跟尼泊尔边界这个口岸的这个火那个天灾哦，没有那么快结束哦，因为跨影响的人真的是太多了哦，希望能够有好消息传出啦。那第二，南岛完成了没代志，南岛完成在西藏有51个完全都没有事，台湾人安全 safe。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手牵小手，橡皮擦妈妈。大女儿初学写字的时候，因为握笔方式太与众不同，我时常会纠正她，只是往往纠正的当下会记得改正，但下次写字又再犯。我不厌其烦地反复纠正，宝贝，笔不是这样拿的。终于，女儿的握笔姿势逐渐迈向正轨，但我却发现她变得越来越不爱写字。以往问她要不要写字呀，她总会说：“
1: 今天什么？”

0: 女儿把笔一丢，不愿再写。我看见了，气得走出书房不理她。半小时之后重新回去，发现女儿练习本上每个字都整整齐齐，却也像一种无声的抗议。我突然觉得自己刚才的怒气好幼稚，我有什么资格擦掉她的字呢？如果今天是我，辛苦努力的成果被否定，一定也是倍感委屈吧。我决定向女儿道歉。姐姐，妈妈不该擦掉你的字，那一笔一画都是你辛辛苦苦的付出，妈妈觉得你尽力完成了。不管你字写得怎么样，我都不会再擦掉它。女儿委屈的脸绽放出笑容。
1: 妈妈，那我把没写完的字把它写完哦。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南部就是好大雨嘛，啊，所以我们刚才我看到我们工程部门的这个桌子上出现了一个哦，出现了一个东西我以前都没看过电锯，嗯，因为他们说最近都因为落雨的关系嘛，都去山顶我们的发射的部分他们去披荆斩棘，有的树啊，还是说这个树枝啊需要修正的，他们就拿着电锯，我就啊去
1: 我知道公司有电锯，我这两天也不能都不知道，我在记一个东西记一个桌子，我用那个手动的，
0: 对啊，真的在
1: 记到穿皮皮，记到整身躯干，而且记一遍不够，再记第二遍个无够三支哦，一张桌啊，三支脚，你知道那个脚那么粗吼，不是细支哦，我真正是好啊，恁祖妈跟你拼，昨天又锯了第三次，哎呀，我哪知啊公司有电锯哦，那么就等下用一个我两下子的解决了、嗯
0: 啊哦，所以辛苦了我们的工程人员吼，长个上山吼，去顺我们那个发下台吼，
1: 对啊，尤其那是安尼，像讲这落大雨。好啦，旱雷啦，风台天啦，吼，这种，咱一般发射台都在山上吼、啊，所以我的工程人员每个礼拜吼，尤其那天气不好时阵，都爱个撸频繁哦，上山呐、啊，吼。
0: 所以那工点了，听就没有看点了，然后就来讲啊，我现在对啊、嗯，这个收听不好哦，一买
1: 讯号怎样，
0: 然后听无啥清楚，一弄个真坚定吼，然后赶快我的工程人员他们就马上回电去致电说啊。什么先生 啊你怎么收听怎么样、结果十遍来对吼九次九啦
1: 都是听众的问题、
0: 那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0: 家里方向没用清楚，就是调整了不好、嗯、但是剩下的部分我们还是会好好的做好我们的服务、啊嗯、
1: 是，所以一间公司其实你要的 你可以得到一个这么 完美的，不管是从节目啦、嗯、产品啦、客服啦、发射啦、声音啦，这其中多少人的心血，多少人的共同的努力、嗯当然是在领导者的在有效的领导之下，大家都是兢兢业业，每个人都尽自己的本分，在自己的岗位上，这就是德力公司，这间公司可以五十几年啊，已经五十二年的这样的历史，依然呢这发亮，依然壮大，所以这不是说自己在学比较超车，不是这样说的，这是真的我们自己感觉说真的很有感的，在这个充满的竞争的时代，我会再去看那个这个现在竞争的时代，尤其是媒体这种再加上现在各位的科技啦 AI 所以很多媒体你要生存啦，再去咱看那个阿迪亚的竟然底下咧整理报纸，我讲咱公司现在拢阿个有订报纸，伊讲嘿呀，我讲敢有人咧看，我敢问伊讲敢有人咧看，伊讲有哦，我讲你哪会知有人咧看，伊讲有啊，我就感觉迄报纸就是有人很贵，你看从报纸广播电视。媒体这个太多了，这现在竞争，我早上看那个谁啊，哪一个电视台我们就不讲啊，哇，两个早上在报新闻就是我们的电视那新闻台，我不讲哪一个台啦，听众应该知道，我就说这两个早上这个新的主播还长得还不错，后来一看两个都是 AI， 哇，你在电视现在报新闻都用 AI 在报真的是在报，他不是只是说在那里说两股工啊，你现在收看的是什么什么？不是哦，他真的就是在那播新闻啊，用 AI 两个 AI 啊，你要多漂亮就有多漂亮。
0: 对，但是我们那个 NCC 有规定啊，因为我朋友有在那个我们熟知的几家大的电视台里面工作，他是新闻部门的，有的工其实 NCC 对这个 AI 主播规定的都还蛮严格的，但是慢慢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一定是趋势，跑不了。那我的近年台就没有共轨嘛，那起码所谓的在手机里面的 AI 短剧很夯，应该说短剧很夯啊，但是今年是 AI 短剧很夯，其实咱手机看了有那个直屏的嘛，我们手机是直屏，直屏的这个短剧爆发是在什么时候？古年2025年，其实这个风潮就是从这个中国这边传出来，中国在2025年是他们所谓的这个短剧真人短剧爆发的一年，哇，那时候古年这个中国拍真人短剧的就跑去那中国的那个影视制成啊，所有的人才啦、编剧啦、制作啦、演员啦、道具全部拢冲去中国那影视人去拍，欣欣向荣啊！因为起码大概嘛，中国几乎人手一机嘛，很少有人也是在看电视，都是看手机比较多。所以这种 A 这种真人短剧去年在中国爆红，而且呢，因为现在他们中国的这个平台都有补贴，你拍一个 AI 短剧，他就给你保底多少，保底多少之后呢？如果有广告之后，再跟原来的这个拍 AI 短剧的剧组再做一个分准，一准那古年2025年的时候，哇，大家都干嘛讲？太棒了，这是个好生意，短剧真人短剧是个好生意，我们赶快来拍，赚钱，哇，打个探高哦，弄探高盆满钵满，有人买车，有人买房，但是有短短的他引得去采访这个那个演员嘛，他说短短的到今年很明显，2026年过完农历年之后呢，所有的工作几乎都不见了，就是拍短剧的工作，包括像演员、道具、片场的制作人员的工作完全都不见了，被什么取代掉？
1: 就是、AI
0: 被 AI 取代掉。啊，说人我当然去那个算盘一算嘛，成本一算，过去中国的这个 AI 短剧，去年的真人短剧拍一部的成本跟时间差不多一个月时间爱开多少呢？差不多100集哦，他们那个集数也蛮多，100集的真人短剧一个月拍完，然后所需要的成本差不多是28万人民币。 但是相同长度的这个短剧在2026年的今天透过 AI 它的成本只剩下四分之一。速度呢过去一个月嘛，一四五十个人弄了一个月弄了100集，但是现在只要五个人，五个人差不多一礼拜的时间开四分之一的计小就可以产生一部 AI 短剧啊。但是有时候是真人有真人跟 AI 的场景互换啊，但是差不多一个礼拜五个人就可以搞定成本原来四分之一，对吧？所以很多去年还在演什么霸总的啦、霸道总裁的帅哥啦，然后白富美的千金，你起码在冲下，他们都在那个中国的影视城的旁边的这个夜市在摆地摊，你的跨国，你的很讽刺啊！去年还在演这个哇哇喜什么
1: 真人的霸道演的霸道总裁，
0: 霸道真人的霸道总裁，
1: 真人演的霸道总裁的那个真人，起码
0: 那个演员
1: 呢、啊，
0: 那个演员哦，然后哇，还在过去。戏里面这样子呼风唤雨啊，怎么啊？哥儿，要不要买个哦？哦方便面啊，吼、哦。然后那女主角也是啊，白富美的女主角现在在摆地摊了，你的工今年赶快完全都不见了。这个真的就是不是未来，这是现在进行式。中国底这类所谓的 AI 落地的这一块，他们其实是跑得很快，因为因人在看竞争，所以这个风啦、啊，其实慢慢也会吹向全世界，尤其是成本啊。从其实他们是就先做事业嘛，中国人就是这样嘛，先个做企业，会当升级，会当赚钱，我先做，不管拼尽好歹，我先个做出来，甲讲。他们以前做那个做产品也是啊，慢慢，他们把这个利润哈，利润率给做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其他的西方大国或其他国家的影视产业也会跟进，因为真的成本差太多了啦。差太多，速是效率也差太多了。
1: 啊，来几点前固然可以用口音哦，吼，听众朋友，你若有话要讲哈，啊，有产品的问题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点杠注文0800775599。
0: 哎，你好，
1: 嘿。
2: 哎，我那暑假我的陈雄先。
0: 哎，安怎讲呢？
2: 因为我北河人啊，爱买。八年级也未使吹电脑嘛，未使吹冷气啊。
0: 你讲八啥？
1: 八年级啊，
0: 啊八年哦，
1: 是哦，
0: 原来如此哦。
1: 那是白
2: 电风扇好，因为你若吹冷气就无使电啊。啊，电风伊个冷气有毛对不？
1: 啊，都要甲吹走。
2: 种毛会连到连子就不能
0: 播
2: 了。
0: 哦，
2: 啊，所以讲，哦，花电钱上济，就是。上济，
0: 唔是的，哦，
2: 我知，
0: 了解，了解，
1: 白河独享，
0: 季节性哦，恁的季节性跟人袂同款，
2: 那2000块嘛，
0: 对，
2: 剩下800多，
0: 哦，超够济，趁钱个趁电费吼，容易哩，
2: 早上5-6点播嘛，播到晚上5-6点，
0: 哇，啊，辛苦，
2: 就是省了很多，
1: 好，谢谢你哦，好，来，你好
3: ，
0: 哎，你好。
3: 我想讲，你问迄卡头翁吼，就正。
0: 哎，
3: 遐近路会敢那掉掉
0: 啊？
3: 那
0: 啊，近暗掉啊。
1: 来，我跟你讲吼，公哥，你迄就是你掉掉，你开始就是讲你迄、那个关节没有润滑性啦，哈、啊。没有润滑，已经吼有小磕、小曲啊，吼啊无迄个润滑液啊，吼都是安尼，哦，所以的关节也不好了，吼。钙优为主，钙粉辅助，吼，记得两个都是安尼食，钙优三顿食，钙粉两边的，吼。啊，骨质疏松，所以你钙粉也要吃啊，一定要吃啊。关节不好的人，一点骨质啊疏松啊啦，嘿，那是两个几乎都是并行存在哈，嗯。
3: 哦，
1: 嗯。
3: 哎，多含筋络那会好。
1: 拢会，迄拢有涵盖在内啊吼，啊包括你个筋络，迄嘛是拢，迄都有当时啊嘛是拢互相啊，甲肌肉、筋络、肌肉，吼血液循环，甲伊个润滑度，迄拢整个有影响，吼拢有互相的应用，吼。
3: 啊，食几粒？
1: 钙优你一天会当，你若即卖情形来讲，你着一顿两粒、三粒拢无要紧，吼啊三顿食，吼。一餐你要2颗3颗也 OK， 你那都要开始哈。
3: 你很贵的吧？
1: 咱那只阿是百里粒，嗯，好，谢谢哈，嗯，好，加油，好，谢谢医生哈。Hello， 来你好。
4: 哎，你好。
1: 嘿，
4: 哎，小姐，
1: 请说。
4: 请问一下，我妈妈那个什么牙齿有点摇晃，我是要吃钙粉那个什么
0: 广告？
1: 嘿。
0: 吃钙母钙啊，就是钙粉，没有错，没有错，就是钙粉。
1: 牙齿就是钙粉，好，
4: 是那个酸螺钙粉嘛？
1: 哎，得力酸螺钙粉。
4: 啊，您那这边有吧？
1: 来线下跟你讲吼，您内吼，您来拿来吼，好来吼，好来，美丽人生，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吼，0800775599。

0: 好，来，淑君扑克家，你好，嘿，你好，
1: 喂，淑君你好，
0: 是，嘿，
1: 因为天高地吼，需要困吼，
0: 嘿，
1: 两个大腿后边大条旧装旧卡筋，两脚拢旧卡筋，要吃啥哟？
2: 人尊，
0: 迄个你讲，迄个两个大腿后边，
1: 就爱带一斤啦，
0: 哦，两大腿后边吼，来现象。

0: 你好，嘿，嘿，你好。
1: 有吧？你去问看嘛。你好，
0: 嘿。
1: 你咋？
2: 你有的。
1: 个
2: 尿啊！
0: 哦，尿道结石，排尿不彻底吼，咱放尿哪拢放咧？做一点嘛，放未清气，放未得得。好，固尿的造成吼，这个尿液囤积，尿液囤积造成结石吼。你还要吼，这个解决排尿的问题，放尿的问题哦，吼。

0: 好，谢谢哦，哈，好，好，谢谢，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我先来讲过一个啦吼，咱因为咱吼刷卡诶有听众的问题吼，这个咱讲过吼，这個、男性吼。男性的排尿吼，哎，撸来撸塌掉嘞吼，好，这是男人宿命哈，这个男性普遍年纪越大，这种的情形的撸管哈，这种的情况就撸普遍哈，啊，慢慢吼，因为你尿都是排的不干净，排不出来，一珠啊，咱正常来讲，咱一次排尿量是超爱100-200cc 哦吼，啊，你3-5cc 用滴的，安尼，你要滴个当时滴个民国几年哈？所以长期造成排尿解尿不干净啊，造成尿液囤积，尿液囤积久了之后，可能它也会造成变成跟他讲啊，我会尿袋变成结石，吼，就结石，吼，因为有当尿安尼冲，尿袋变成，吼，尿袋变成这种造成就是这种细小的结石啊，你那固撸来撸哈，越滚石不生胎，吼，好撸啊撸来，有当时啊酒啊会撸来撸大粒，吼，所以尿你。那我都大把个放出来，吼，个放出来，安尼，吼，有时候就帮助把那些，吼，小颗粒，吼，把那些小颗粒也一起排出来，吼。我依咱的听众，吼，常常听到，吼，常常听到拢有这种的问题。放袂下来出来，放少啊，固料的结石吼，这是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的啦，吼，简单讲，同一个问题的啦，吼，你要那放会清气，放会大放吼，啊，就好解决啦，吼，苏鹏吼，食苏鹏。

0: 诶，人讲婚礼好未普渡呢，哦。哦，迄场面足壮观的呢，佮甲人无同款呢。伊讲婚礼后尾，因的普渡呢，吼，伊像是安尼，要祭出到迄落啊，做啥肉山，肉山啦，叫肉山。哎，唔是纯恁来用诶，
1: 个人的嘛是，也是讲规定。
0: 啊，因的普渡的规个做伙，哎、哦，就是一那大伯啊，吼。弄全猪全羊，一直排在了，行啊头排到行啊尾呢吼，哦，真正呢，啊，迄肉拢贵，迄那不是用全猪全羊，要不然就是肉拢安尼，迄个哇，迄底啊吼，抬来了安尼，规片的，规片的哇，可能四分之一安尼吼，哦，啊无就猪脚呢，大腿安尼规个吼，都是吼，肉山炖个炖干那肉山的就对啦，而且呢，分这。八大区哦，那还分为八大区哦，啊，八大区都各有特色哦，哦，啊，甚至各有重机哦，连有重机啊，个重机撞成，咱婚礼要听讲啊，婚礼好买啊，恁咧普渡是安怎啦吼，真正讲吼，各分八大区啊吼，水果区、肉山区哈，各有重机区，啊，各有神明区啊，新明咧，新明上啊咧摆几摆吼，场面真的相当壮观呐吼。普渡的东西真的是五花八门，真的大开眼界，哎呀，在那吃吃又站一只重机回去，不知道到底要重机是怎样，重机是怎样拜拜而已，真的重机不是那些抓着的重机，好来，有云林虎尾的听众哈，有没有？好，我参与到恁那当地，我唔知讲伊这是当地的什么寺庙吧？寺庙的迄个普渡爱啥哦？那有人有参悟到，再来分享一下哈。我看了真的是傻眼哦。好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简单讲，因这台地都样就对啦，台地都样。台地多牛哈，贵价，但是这是生的哦，贵价全猪全羊，没有煮熟的呢。

0: 你在讲啥？婚姻好话，南区啦，吼，南区的普陀中原街，普陀风街风街，吼，33家的全租哦，吼，哎，底下呢啊，拍安呢，拍你桌顶，一只底下就占一个桌顶
1: 啊，哇，加车超，
0: 来你好，
1: 来你好哦
0: ，Hello， 嘿，小军扑街，嘿，
2: 哦，小军扑街，伊个好话普陀迄是用租的啦。
0: 底下哦，底下还用租的哦。
2: 哎啦哎啦，但是要事情哦，因为阮内面遐，人这些收啊，内面在讲啊，安尼啊，用租的啦。
0: 哦，啊，租一只去，哦，租去拜拜一只4000块，啊，拜拜了，再个提去卖哦。
2: 哎，
0: 啊，搁提卖啊？
2: 你讲，这蛮讲哦，蛮讲哦，我讲你蛮讲
1: 哦。就你讲的，全部人听
0: 到。全部人拢听到，佮我唔当讲。哎呦，我唔当讲，你讲的，大家拢听到啊。我无讲，大家嘛听到啊。哦，啊。

0: 爱的周末啊，好，还有一波普渡啦，因为这
1: 就明天啦，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因为这应该是住家哈，住家普渡的高峰应该是这个周末啊。恭喜航和这礼拜可能弄差都普渡普渡了啊，什么时候鬼门要关了、啊？还没嘛哈？
1: 还没啊，没啊。
0: 过十个以后，普渡人少啊济，恭喜航。
1: 会有啊，我当时啊，像讲啊，菜市啊啦、寺庙啦，啊是讲社区的哦，啊个月底我当时啊，某一挂
0: 鬼门关
1: 的人的啦，系、哦、啊，都有
0: 普渡月，
1: 系啊，啊好，你好，嘿。
2: 喂，迄普渡的猪啊吼，确实迄拢用做，迄一只拢差不多4,500至5,000无一定啊。
1: 哦，啊做，啊，我就讲啊，拜拜了，再迄猪啊，搁提面。
2: 哎呀，啊，所以迄个卫生的问题，就点点点啦，无。
0: 吃下肚都不知道了。
1: 哦，你去买猪肉，你哪会知影讲迄只有普渡过？哦，我看麦，哦，有哦，普渡唔是拢会插香嘛？所以你也看，哎，那刚有会插香的坑哦，安尼就唔好咯。
0: 该加只肉先得啊。
1: 哦，插香诶，甲留起来哦，你加肉先啊。
0: 对，如果品质上没有问题，其实也没有关系啦。但刚刚，
1: 唔过你
0: 结婚的时阵都走这个，
1: 你伫一般的温度下，把伊底下坡都嘛坑贵啊点钟啊，系啊。来你好，
0: 来你好
1: ，Hello。
3: 那个做完的那个肉品都是拿去加工
1: 哦，做加工肉。
3: 对，
1: 那
3: 我还有、啊、我每个月这两个月的，我们家全部电费两个月不超过1,000块。
0: 哦，为什么？超省哦。
3: 因为我们家走路5分钟就是图书馆，我们都
1: 回家我也坐去图书馆。
0: 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
1: 法。吃饭嘛，在图书馆，睡午觉嘛，在图书馆哈。5分钟，把图书馆当家。
0: 不错，不错，不错，
1: 充分利用。你好。
4: 因遐吼，一日唔知安怎，要阮这下降一日吼，那用安尼摆，伊无去卖，拢去用去灌面前尔。
1: 哦，对啦。
0: 哦，加工食品。
4: 几款卖，伊唔够卖人，搁去摆。
1: 嗯，是是是。加工啦，对啦，对啦，咱都
0: 对。还好有这个
1: 加工诶，
0: 有经验的听众用户在回
1: 应。灌面前呐。
0: 对啊，啊是讲做了腊肉有诶无？
1: 拜拜去灌面前呐。来了，
0: 嗨，你好。
5: 其实，因为我昨午去考尾看，我嘛考尾人。
0: 是是。
5: 本身因个猪肉就是，规只就是在冷冻了，
1: 啊，排
5: 气掉，规只拢是冷冻的状况下。
1: 哦。
5: 啊，因宾馆上面跟下面拢会破冰干。
1: 哦。
5: 啊，因为不是讲，不是讲排规工，因计就是一个开箱了，可能就是4-5点钟了，因个固定在那铺冰。
1: 嗯。
5: 所以说。应该是说肉品的品质应该是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以前弄起弄拎动起来，
0: 我
5: 这种破冰咖啡丁，
0: 我了解你说，
5: 所以肉品应该没什么问题。
1: 好，
0: 了解，
1: 好，
0: 谢谢你的分享，啊，这加重要哈，阿伯咱都唔知，
1: 啊，但是
0: 一个破冰咖啡，
1: 但是不会再拿回去卖啦，
0: 他就做加工啦，
1: 做加工啊，可能去做灌年层啊、肉户啊，对不对？哈，
0: 就心知有年嘛，就刚才你结婚的时阵吼，做哇，那个都乌头啊，车足侪量，足侪大，这都嘛是用租呀，不要紧啦。
1: 我嘛感觉讲吼，这娶新娘这敢有必要？哦，安尼啊，啊，跟我是无一台是乌头啊，车足侪大，都无一台是新郎因兜的。哦，啊，场面啊，摆个场面
0: 啊，
1: 呢，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啊，结婚过后还不是回归现实生活？哎，乌头啊，车嘞，哎呦，因某讲吼，啊老。讲啊，恁到哎结婚的时，不是乌头车足济台哦。安尼今晚要出门，安尼也无开乌头车载我。
0: 我当下是这民族北部的啦。啊，今晚少年人结婚吼，真正就较简单哦。我自己有那个羽毛球队哈，就球友，他们最近结婚，里面说啊你们结婚都不知道，他说啊你们拢无办婚礼啊，讲不吼，因的去这个怎么女生她就去那什么户政事务所。男生他们就是直接去登记啊，穿婚纱啊，跟几个好朋友照相这样子，
1: 安德
0: 赫，安德赫，现起来， 提供。
1: 他刚刚进门，
0: 因为那个男生我的夫妻我都认识嘛，我就说你的公，你的公啊，我哦没处吼，阿别个多好清醒，
1: 比较实际的，
0: 对啊，现在年轻人就变得很实际的，
1: 就好像现在人哦，哪一天拜拜之后，现在人公啊，没什么没什么办告别式啊，嘛没蒙白啦，啊是讲塔位啦，什么都唔变啦，什么都不用啦，今嘛弄安尼啊吼，哦生不管是人走了之后，还是结婚的时阵，可以简单就简单了，哎呀、啊，所以有时候那就是一个仪式啊，不是你办到这隆重，你都没离婚。好，来0800775599
0: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所以我都捌讲过嘛，我有一个朋友啊，因查某囝结婚啦，我讲啊，有孙啊拢生，孙啊拢生出来，我更唔知恁查某囝结婚啦，吼啊，你拢迄阵无迄落，伊讲无啊，拢无啊，我讲啊，咱无办好嫁人呢，拢无办啊，伊讲哼，啊办办嘞，啊咪结嘞，啊咧，大家都通知大家，根本两年啊就离婚啦，嘿啊，因母啊就不看好诶啦，所以今天啊，这是人家女孩子妈妈她自己讲啊，两年啊搞不好就离婚啊，何必的办个呀，大带都办。

0: 还是觉得那个高雄哦，柴山下元亨市哈，因为普渡，你看你看，不给他你看，这搞你看，那要去抢，要去抢普渡的贡品，你看，真惊死人哦。
1: 好，先要渡这一些猴子哈，才能到普渡大好兄弟。
0: 难怪有一句话讲，免好难对高棍坐，你高棍一坐，规棍规棍落来，你个免好我免，嘛无法度啊，你卖个讲人。啊！看到挂狗规定冲我来对你冲我的时吼，人伊也未甲你抢，你家己就规个拢拼拼去呀！吼！元亨寺它是在柴山下吼啊，所以讲他们这个中原也都有普渡拜拜哦。猴子柴山上的猴子讲哦，一年一度的吼，那个普渡又到了嘞吼哦，弄啊怎样，大概的奔香走告，猴子也奔香走告哦哦，一个报一个讲，哎，好像就今天哦，今天哦，我看你摆桌啊，我看你摆桌顶啊哦哦，哎，大概紧准备哦，准备哦，冲啊！

0: 开讲啦开讲啦开讲啦，谁开讲呢？
1: 开什么讲呢？
0: 在大公司开讲了，这个台积电的那个第二季他们的薪资的这种这个分红开讲了。根据台积电因为采取一年五次，因为他们采取一年五次的这个红利领的模式嘛，所以每年的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会发放所谓的季奖金。然后呢所以他们这两天就开奖嘛，八月的他们这次的季奖金开奖了。然后说台积电今年这类工程师的薪资啊加上分红推估加起来他们有分资深跟资浅的。资深的工程师今年今年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平均这么你想管了平均都可以领到600万。然后呢菜椒工程师就是刚进台积电一两年的这种菜椒工程师平均年薪也超过300万。一两年呢菜椒啊呢啊资深的就更资深的就是可以领到600万。哇
1: 大家较紧哈，上台积电的官网看哈，台积电有咧请人哦，有咧请人哦，
0: 辛苦了，他在台积电工作是辛苦，但是反正都工作都要辛苦了，当然是选择这个薪资多了，
1: 对吧？先折几年才够够嘛，
0: 对啊，你先求有再求好，先想办法把它挤进去他赚个三年五年，身体趁年轻那个扛得住的时候，不然你看你若讲中年转职，哇，四五万的薪水吼，阿要转职，也找不到。

0: 台机好，
1: 做骨啦，
0: 有。
1: 哦，台积电咧，你也免阴神啊！迄天我有碰到一个台积电咧，因在做的朋友在讲吼，因咧一波都唔敢去变数一届。
2: 对啊，对啊，对啊，是这样没有错啊。
1: 因为台湾的是那个黄纯一嘛，
2: 系啊
1: 系
2: 啊，
1: 啊那个北遐北加了，就爱北足久啦，啊那一个穿的那个穿足久。
0: 所以呐，捏雨伞真大，绝对无可能落雨。
1: 我无放摇的啦。
0: 好，谢谢哈。
2: 台积电的工程师他们都是。我有看过他们去写这个他们自己工作的心得，都是不要说压迫啦，极限挑战啦，打钢吼弄起丁志成丁良率啊，好进去公司之后马上就要开会报告 review 昨天的志成有没有什么问题，接下来今天要做什么事，然后进了无尘室之后那谈讨论天就没有共轨嘛，你都不敢出去，连尿尿都不敢啦，然后一进公司，你的智慧型手机哦，你就要放在柜子里面，你等于跟与世隔绝哦，领导我上面紧急事件啊，什么代志你都不知道，你如果说外面有股票齁，要想买股票也都不行，你进去就是单独的台积电的这工厂世界，然后直到离开公司，你才可以拿得到你智慧手机，啪啪啪啪啪，可能鬼都跳出来啊！可能你哪有结婚呢？哦，来看点某说啊，今天个破病个生病啊！
0: 哎呀，你身为台积电员工的家属，你现在不知哦，上班时间你可能这卡电话有什么
2: 有什么任何紧急的事情都没有，公司的事情来的紧急，而且。如果遇到地震的时候啊，所有人跳起来，台积电有他们自己一部所谓的公司的手机嘛，一响起来的时候，马上就要冲回工，马上冲回这个厂房去处理了。
0: 大家好，
3: 哎你好，
0: 哎
3: 哎，之前那个老兄在讲的是员工啊，是内底监工的。
2: 员工啦，
0: 员工啦，
2: 工程师啊，
0: 工程师啊，也弄爱穿伊的房
3: 嘛。我表示第一件讲科五官。
2: 哦，
3: 五官
0: 五度五官，
3: 拜哦是五官哦，
0: 哎，五度五官，
3: 手机里
0: 哦，
2: 就恭喜
0: 哦，谢谢，
3: 谢谢，
0: 谢谢哈。好嘞，那我听讲，你先我回到前面一点点，听讲你们讲度假前面那一首歌是什么？
2: 这是主曲的、
0: 啊，那这主曲哈，所以讲听讲你就不用问了。
2: 对啊，
0: 主曲有当几趴几趴的鬼啊，嘿呀、啊。

0: 家裡好，嘿。哎，
1: 叔本哦，嗯，我像福格讲安尼啦，我今日台积电啦，嗯，哎，有一支专属的电话啦，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爸爸妈妈甲我拢会卡你啦，啊那别人都卡袂起你啦，
2: 嗯，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就干那，就是可能也设定
2: 非智慧型手机啦，
0: 设定工
2: 紧急
0: 重要的家属紧急，一定要找你的，
2: 对，有在台积电工作，就家属就知道，对啊，他们讲的是正确的哈，感谢哈，
0: 公司连一支迄个。啊，你家己私人的就是
2: 对啊对啊，
0: 要进去防尘衣要穿好要进去，
2: 进公司就锁起来了，
0: 都锁起来。好，下班了加个发红利啊呢，
2: 所以你讲准备回来啦哈，然后下股票下单听拢无，看错也无，加嘛
0: 哈，不可能 impossible。嘿，你好，嘿，
3: 台积电的工程师
0: 哦，
3: 我打。大家厂部，大家拢有拢爱穿无尘衣啊，迄有迄什么水务的、库房、厂务的，迄就免穿啦。
0: 嗯，
3: 那因为电话有因专用台积电。
2: 对对对对对，有
0: 对对对对，
2: 有有有有。
0: 好，
2: 好，感谢补充，王立华。三条就不用来对嘛，就只有是台积家属或者台积的相关的这供应商。你看台积电养活多少台湾人？
0: 所以人讲哎，没关系，股民爽完了，换员工爽嘛，对不对？
2: 合理的，我觉得他。他们拿这个钱是相当的合理。
0: 大概我那个我姐顶改去突尼西亚，同行的那个陈董啊，这两天在招啦吼，哦，在招讲，阿妹哥做回来佚佗，我讲担当诶，我看你安尼几年趟天佚佗，你可能你今年股票赚未少哦。我讲哦，我看你赚几亿啊！伊讲哦，我哪有这高啦？我讲好啦，无卖讲赚几亿，无嘛赚几个啊，几个千万安尼都对。伊讲咩啊？哦，伊讲你那么看好我啦？我讲你们赚几亿啊？伊讲你怎么那么看好我？我说我就是看好你啊！来赚几亿啊？伊讲好啦，我就向这个目标迈进安尼哈，无亿嘛。已经不远矣，安尼就对啊啦，吼，伊讲好，0800775599，
2: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所以难怪台积电已经在发那个计员工的这个分红金嘛，所以难怪人讲，哦，股民赚完了换哈，爽完了就换员工爽啦。您到哪有人吃台积电的头路？你最近来敢问一下？不是讲有分红，我听是用机讲的吼，讲不是有分红啊，无提过来，让恁爸吃红一下。

0: 你好，好，你好。
1: 嗨，阿龙。
2: 喂。
0: 哎，你好，
2: 苏金好，伯姐好。
1: 哎，你好，请说哈。
2: 你做结婚了，做公开问到的是啊。
0: 嗯，问到的是安那？
1: 听到安那？
0: 有台积电。
2: 我那唔是啊，我走，我做来做二日拜拜啊。
0: 哎。
2: 啊，香点的，啊，进去内底啊，出来，出来要搁点第二个香的时，这高山啊都要来，今朝归。哦金蕉贵也
0: 冇，冇金蕉年吗？
2: 哎，也冇金蕉年。
0: 哎呦，
2: 对，我找多少山卡，我找多少绿茶山的山卡。
0: 哦，是哦，哦。哎，我今仔金蕉请伊啦，嘿呀，嗯。
2: 不是啊，讲我下没，我下班上完事咧，讲我。哦，
0: 啊，这给你提，这冇金蕉年算未歹啊，嘿。
2: 哎，冇。
0: 可以比得等下分，我才会好，刚好好兄好弟，好。

0: 好嘞，咱 call in 电话哈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9599。

0: Hello， 来你好。
1: 哎，这个秘鲁你好啦。
2: 你好。嗯。
1: 伊咧讲我做有诶爱啊，做爱衬衫。啊，伊若准讲穿啊，做卫生，我做啥？
0: 防尘衣。
1: 嗯。不是，要爱穿迄啊，你若讲啊，做啥做啥，啊做下流主爱晒哦。
2: 就个人就要想办法嘛，因为他们不是说不能去上厕所，上厕所很麻烦嘛。
0: 一个通那个啥？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有可怜啊，有
0: 所以是讲，
2: 所以就看个人呐、啊，看个人呐、啊，
0: 这个就不知道了。
2: 看个人嘛，有人就对，那讲禁美条一的还给做，哎，那禁美条一的单工康会结束之后再去上厕所。
0: 哎，
2: 看个人，看个人。
0: 好，谢谢哈。伊唔是讲未使放尿，只是讲有个人会嫌讲要个通那个防尘衣。啊，去上厕所啊，疼啊，那个钱哇，就麻烦，
2: 麻烦啊，一个清洁喷，
0: 对，所以的干脆啊，都安尼啊，吼，一镜到底，拍片工一镜到底，吼，啊，来，你好，嘿，喂，你好，
3: 嘿，小公婆哥，你好，
0: 嘿，因
3: 为我内底有两个都在台积电做工程师，
0: 嗯，
3: 一个做经理呀、
0: 啊，哦。
3: 啊，一个阮后生做工程师，
0: 嗯，哦，
3: 啊，伊个骨那部门的啦，
0: 嘿，对啦，对啦。
3: 阮囝婿吼，伊做个部门无成三级的啦，
0: 嗯哼，是啦，是啦。
3: 啊，伊个吼，
0: 嗯，
3: 伊正做经理呀，
0: 嗯嗯嗯。
3: 啊，迄那带做经理，带个十几单吼，
0: 嗯，
3: 一单赚两千万，
0: 嗯，哦，那做十几单拢有的。
3: 做经理啊，做十几档
0: 哦，薪水、
3: 薪水、
0: 薪水甲分红倒倒的安尼啦吼。
3: 嘿嘿嘿，
0: 阿母安尼，
3: 阿老生
0: 吼，嘿，
3: 我迄设备工程师哦，爱穿衫去哩，
0: 嗯哼，
3: 所以放个啊，无方便啦，
0: 嗯哼。
3: 阿姨有危险概念哦，伊做十当年就死掉啊！
0: 哦，了解哦。
3: 啊，你的菜姜饼我改食三行
0: 哦，
3: 好。
0: 哦呢，啊你嘛登了足紧的呢，啊呢你遐两千万的囝有甲你到赞助你食三饼无？
3: 食卡歹的。伊一个月，唔是阮囝婿，伊个一单赚两千万呢。
0: 哦，迄是恁囝婿，啊是恁囝。
3: 囝婿的朋友。
0: 哦，我搞了你。
3: 囝婿伊做经理做他们五六当年啦。
0: 啊，都死掉啊！哦。
3: 啊，我那个要哦，伊唔敢讲，啊，我也未去甲问。
0: 嗯，好好。
3: 啊，伊我一趁。一个人比如当赚两千万，
0: 谢谢
3: 啊，我甲伊吼，你至少是一当赚一千万。
0: 哦哦，不，那笑安尼。
3: 啊，你三个奖品我拢给你加，拢做好。
2: 哦，谢谢，
0: 拢做好，谢谢。
2: 进来啦哈，
0: 多谢多谢，吼。
2: 以上。
0: 哦，原来两千万是别人啦。啊，因囝婿应该抓婆婆讲，应该嘛有一千万啊。

0: 好意思，不好意思，是美女吗？
1: 嘿嘿，你好，
2: 请说。
0: 昨天有在问一次那个片尾曲。
1: 啊，
2: 片尾曲，
1: 片尾曲，
2: 乌兹别克的歌啊，对啊，
0: 乌兹别克，他名字叫，
2: 他没有，
1: 很难说呢，那个要怎么说？因为乌兹别克语耶，嘿，哎，他也不是一般英语，嘿，对啊，
2: 如果我们片尾有放的话，你就是用那个音乐去搜寻一下，他不是可现在都有那个可以，
1: 你听咱播的时阵，你用手机搜寻，
2: 对啊，对啊，他就可以去识别出这条歌是什么，找得到了，找得到哈 ，OK， 你试一下，揣揣揣揣看哦，
1: 好。青灯熄的交加，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是姑娘呀，
1: 哎嘿。
3: 我们线下，
1: 线下哈，好来线下。扣印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嘿，0800775599哈，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来你好 ，Hello， 嘿。
4: 主持人你好，
1: 嘿你好。
4: 我今仔日嘛到伫阮台积电做护理，
1: 哦，恭喜护理。
4: 做二十档啊，
1: 护理有严肃，嘿，好好做二十档啊，有
5: 对啊对啊对啊，
1: 有分红偌济无？你知无？
4: 我问阮左镜，阮左镜未来讲。
1: 哎呦，奇怪！
4: 二十档，我唔捌摕到伊一万块，讲妈妈一万块，互你过年买菜啊啥唔嘛？你这种左镜无啥物重用啊！
1: 啊，所以讲呢，趁济都家己咧听。讲出来咧痛诶，尔讲出来咧吼，吼不讲出来咧，迄落啊讲讲，哎，阮家婿，阮怎么嫁，阮上伫台积电安尼尔吼，剩诶好处无你诶问，来你好，嘿 ，hello，
6: 哎，小坤啊，你好你好，我想要我是新同学啦，
1: 嘿，
6: 我想要跟你买迄个钙粉甲钙油呢，
1: 好好哦好啊，要叫上吼，好，好来
6: 上，帮我。

0: 喂，你好，嘿，
1: 你好，
2: 你好，
0: 请问一下，那个苏鹏是一天吃一次吗？
1: 线下跟你说哈，好来，小滚扑给你喝，嘿 ，Hello， 嘿，
0: 小滚，
1: 哎，
0: 要给我大多的钙粉吗？哎。

0: 感谢收听。
1: 你的最爱节目《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微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008为您所提供。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这个时候就可以哦辨识一下这条。拜拜。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低温萃取。

0: 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来笑声，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2: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
2: 喂，叶阳
1: 呀。哎，我是杨海玲。
2: 我要爱一道酵素，
1: 一道酵素哈。嗯，我下来哈。嗯，酵素一道。

0: 喂，你好。
1: 喂，杨兄。
0: 哎、欸，我是杨海亮。
1: 嗯、啊，我要爱的一座孝树，
0: 一座孝树遐，
1: 嘿，
0: 我写了哈，好、哦，孝树一座，
1: 啊，你有咧？有我的资料哈。
0: 有吼，啊，妈妈有在吃 Q 无？你 Q 有在吃无？
1: 有啊，我 Q 有去中孝路好轮提过啊。
0: 有吼，哎、欸、，Q 了吃，吃了袂歹吼。
1: 哎，我都听阿后生阿姨讲吃了较好。
0: 真的，啊，你吃了感觉嘞？感觉呢？啊，吃了你感觉安怎？
1: 吃了就较有体力啦。
0: 有吼，嘿，内面有 B 群啊，啊，毛骨骨头的钙跟镁拢真好，嘿。

0: 喂，
1: 喂，你好，嘿。
0: 我 Q。
1: Q 哦，嗯。阿伯贵州。
0: 伊个即马是
1: 买两罐个送半罐，嘿，两大一小，嗯。啊你买两组就赚着一罐大罐啦，安尼。
0: 嗯。你敢寄来？
1: 寄寄贵州啊，嗯。
0: 啊？
1: 要寄贵州？
0: 好啊。
1: 一组吼。
0: 你讲两罐送半罐嘛，
1: 吼。系啊系啊。
0: 系啊，安尼啊。
1: 嘿，五千六吼。两大一小，啊！你电话这个吼八八六，好 Q 才贵吧吼？
0: 啊，我定咧甲你买啊！
1: 我知啊，系啊。
0: 八八四，
1: 啊，加顿啦，一组数不够，吃一年货，再加顿，好五千六，好，谢谢你哈，好，拜拜，好，拜拜。

0: 喂，你好，
1: 玲玲，
0: 嘿，听我讲，
1: 酵素三组，
0: 酵素三组，
1: 那个嘿，还欠过一组，
0: 来，你等我一下，
1: 嘿，
0: 酵素三组哈，
1: 嘿，
0: 啊，你 Q 我去有板块嘛哈，
1: 啊，有，嘿，啊，我你讲哎，拢中偌济？
0: 等一下哈，我算一下嘿，酵素三组，算一下，
1: 14000里，
0: 嘿，对啊。啊！你得算好啊！你
1: 讲高子，
0: 好啊！啊！你讲牙膏一组哈，
1: 对对对，
0: 牙膏哈，他要购物了哈，
1: 嘿，
0: 安尼14200哦，加班好不？
1: 好，
0: 安尼酵素三组，牙膏一组哦哈，好，谢谢你哦哈，和婷如姐，谢谢，好，拜拜。

0: 下电话线哈。好，喂，你好，喂，嘿，你好，喂，
1: 好好，
0: 有听到吧？嘿，
1: 嗯，
0: 哎哟，嘿，安那，
1: 我酵素一多，
0: 一多酵素下，
1: 嘿，
0: 哦，安尼吼，会最后最后两天啊
1: 哦。哦，安尼哦，
0: 做有够无？
1: 我见挨这个挨这个就
0: 安好。哦，好，我见我见，我意思是讲，等你正常活动有无吼？后礼拜伊的全面截止啊，所以你起码就是拢爱，起码因为你起码叫做后礼拜。诶，二嘛，啊，礼拜二的九月一号啊，迄活动已经结束啊，吼，所以你若要加顿，就是爱伫后礼拜一以前，看要叫几组，吼，啊，咱伫九月底以前会互大家方便，安尼听有吼，嘿，唔是你九月过来订有哦，九月无啊，嘿，九月都无都无加送个啦，就是物件拢有啦，嘿，啊，你要搁送半罐的这，爱紧待订就对啊啦，爱伫后礼拜一以前哦，嘿，吼，
1: 啊，即卖两组偌济？
0: 两组八千八啊，吼。
1: 我无两组好啦，
0: 嘿啦，无你安尼无菜哦吼，你真正你后礼拜来叫，后礼拜二来叫都无送啊啦吼。
1: 哦，安尼，啊，今麦后礼拜才有搞啦吼。
0: 对啊，啊你今麦叫就是下个礼拜二搞安尼啊吼。
1: 下个礼拜。嘿，
0: 啊是有个人啊，讲要搁加叫啊，较袂拄好，你到月底以前要搁炖拢会使，你很有意思吼。
1: 哎，嘿，是安尼。啊，今麦爱叫安尼啦。
0: 当然啦，当然啦吼，安尼先甲你写两组，啊礼拜二和你收吼。我给你想看嘛，后礼拜伊要搁对家搁会付嘞吼。
1: 哦哦哦。
0: 对，嘿，到最后一天啊吼，嘿，啊今日剩最后两天，因为我妈在礼拜迄困嘛吼。好，安尼妈妈，我甲你写两组销售哦，哈。
1: 好。
0: 啊，电话2683几斤哈。
1: 哎哎。
0: 安尼是八千八啊，多好，有五大罐的意思，四罐大罐，两罐四罐的五大罐，哈。
1: 好好。
0: 感谢哈，谢谢，
1: 好，
0: 再见，再见了，

0: 来快乐的出盘哈，快乐快乐开心最好啊哈，本来应该是讲最后三天，因为我明仔礼拜天节目休息，礼拜天没有节目，所以要买要快哦，好不好？哈，错过的但没你呀，就是安尼哈。来，维你好，我莹莹，维你好。
1: 我买一座 Q 啊，一座酵素，
0: 一座 Q， 一座酵素，安尼赚了几万块哈。今麦叫就是后礼拜二就交哦，哈，妈妈，
1: 好，
0: 可以哈，几万块，啊，你电话零九八一九一啦，哈，好。
1: 嗯，接受爷爷。
0: 哦，我不是所谓在说。
1: 我忙见，我要叫，那个叫我拜一下个叫。
0: 好啊，好啊，好啊，拜一到最后一天吼，啊，恁家家都弄会好，啊，恁再给恁儿子鼓励一下，安尼吼。
1: 啊，伊顺便我拜好伊两关，
0: 要讲
1: 进去啊，要讲叫我给你睇，你叫伊某个叫，你叫某个拜阿姨来接。
0: 啊，最近那
1: 个啥来了？我下两块我卡在那边忙看卖。
0: 好啊，好啊，哈，好好好哈，这妈妈姐，你听见心情。
1: 啊、你讲这拜二、
0: 啊，星期二哦，妈妈这星期二。
1: 啊，你今晚问我爱提几家收？
0: 我知你一万块才加收五样吼，拜，看要拜二再加，是拜一加拢无紧吼。
1: 拜二以后，我拜二要出去，拜出去，明早就要出去，一种种我看心脏。
0: 我要看心脏吼，安尼妈妈你 Q 爱对的哦，嘿 ，Q 就是咧关
1: 节膜症。我正食，恁去看好心脏，较袂天冷袂掉，恁碰碰菜，就会较袂惨。
0: 好，啊，继续保养安尼吼，啊，该同医生一边对症啊去检查安尼吼。加油加油哈！好好，谢谢哈！好好，再见再见哈！
1: 好
0: 好，拜拜好来，这里有时候哈，囡仔都是安尼啦，叫皮皮叫皮皮，啊妈妈都吃了好哈，试试看哈，天下无标心都是安尼啦哈，啊咱其实囡仔嘛是。关心讲真嘞吼，关心啊，希望讲阿爸阿母啊吼，身体勇健，是先才好命，对不对嘞吼？好来，大家同齐来顾健康，电话较紧来个卡号通，咱的爸爸节精神活动即将要结束啊，最后两天哦，我讲最后两天是因为明天节目我都无现场吼，大家拢开始忘记哈，所以别忘记了最后一波，尽情好好的把握哈啊！以点高伟第一件，因为你今麦叫的是拢九月啊，九月一号礼拜二收，九月一号礼拜二收。所以你要预购在九月底前，刚尾上在和一姐卡班，你的开哈金那个开机嘛哈，弄台旧布公司弄和大家方便 ，OK？ 来，赶紧来看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的电话，得吧，得这里用感想哈，谢谢大家哦。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莹莹呀。
0: 哎，是。
1: 哎，我酵素过一组。
0: 在一组酵素了哈。食了袂歹吼。那吃那做。
1: 当时也搞。
0: 0911这个电话嘛哈。
1: 好
0: 好，一组酵。
1: 加
0: 哈。
1: 好。
0: 赶快
1: 好好加。
0: 学校燕美国小对不？你暑假嘛是爱上班，辛苦啊你哈。
1: 燕美国小。
0: 我再跟洪大哥下几组那个酵素了哈。好，谢谢你啊，拜拜，好，拜拜，
2: 好的，感谢哈，谢谢了哈，那杰拉顿啊，那杰拉顿。

0: 进攻格。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礼。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丘爱金。
1: 今年家里叫很像是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我得避减。了像听到你咧讲加多真好，哦，叫加多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白面加多气血嘛，加真好。
2: 就我食足久的咯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有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失力去哦，
3: 嗯嗯，
2: 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袂讲爱做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靠有达达，咱讲起来啦。啊，无咱食到遮岁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4: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从头啊，就足好势。
5: 本来就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下。
5: 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啊食到真正食好，早上你排便哦。
4: 感觉你若
3: 食食
4: 安足轻松，只手吼，看到迄楼梯一关
3: 吼，所以讲
4: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手好就是好事哦。我楼梯敢爬，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佚佗免顾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肚肚袂舒适，酵素赶紧食落去，食下落去，困下落眠，放下出来，有食有出，酵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出，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10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酵素一罐120粒，2200块，一组4000块，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二二六号，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号，二二三三，在十七点甲暗时十一点，请卡控诉二二六二。2938控诉2968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阁精彩。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6: 莹莹你好，
3: 嘿，你好，
6: 我叫一组酵素，
3: 一组酵素啦哈，妈妈有买过哈，
6: 啊，
3: 有买过嘛哈。有你听无我讲话
6: 吗？哦，也未捌食啦。
3: 啊，未捌食哦。哦，是你要食吗？嗯。
6: 啊，
3: 你要食的吼？
6: 你家
3: 己要食？哦，啊，你耳孔较重是无？那听无我咧讲啥？
6: 无啦，无。
3: 哦，爱注意听，你爱注意听来。叫一组吼，四千四来，妈妈甲你讲，你收着一盖三粒，一盖三粒哦，好个再好，啊，再三
6: 粒哈。我有听到。
3: 有啦吼，啊，公司
6: 有。我听你讲电话啦。
3: 嘿，啊，公司有你的资料吼，有无？公司啊，明明
6: 有啊，有
3: 吼，0912，你即马卡这支699的吼。
6: 哎哎哎。
3: 啊，明仔载收着得当竞价哦，嘿哈。
6: 哦
3: 好好好，谢谢哦，嘿哈。好好，再见。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3: 哎，这阿伯吼，你要听饭随我，心心相爱，歹势，我才无饭随我唱的吼。我来甲宝嘛，小姐唱张荣荣来跳节恰恰，心心相爱吼。谢谢，来最后两天啊，吼，要看爱金吼，要 Q 上 Q， 要酵素上酵素哦。2602-2333营销卡代理哈，控诉2266-2233，感谢哈。

0: 喂，妈妈，
1: 哎，
0: 你讲你要叫啥？
1: 叫小树两组啊。
0: 两组吼，八千八哦，嘿，好。
1: 我知啊。
0: 好，啊，你电话2312这支啦，吼。
1: 好，啊，
0: 给你下早班搞哦，嘿，好。好，谢谢你哦，
1: 好，
0: 拜拜。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1: 你好，哎，小姐，
0: 是是，
1: 你今麦敢唔知腰带？
0: 腰带来不结束啊，佮今麦的腰带啊，你有搞高阶活动，最后两天呢，嘿，要结束啊。
1: 喂啊，
0: 唔是啦，要结束啊啦。
1: 哦，要结束啊，要紧啦。你家提一组，你只唔能关上一关。
0: 对啊，对啊，对啊，嘿啊。来，
1: 加上一组来，好吧？
0: 嘛，啊，你要看你拜对奖，你也无甲讲啊。
1: 酵素你食胃个啊？
0: 哎，酵素啦吼。
1: 哎，你食胃个啊？胃
0: 肠胃肠，食了袂歹吧？哈，酵素。
1: 恁早间讲食了足好个。
0: 恁早间讲食安怎好？安怎好？
1: 就讲胃啦，你不舒服，爱就甲食个工作水好个话在。
0: 啊，这就是你讲胃疼个呀。
1: 哎呀，
0: 真正伊咱内面吼，唔是干那益生
1: 菌。我拢益菜生呢。
0: 妈妈跟你讲，你益菜生来吃毛好啊。
1: 哎呀，我益菜生我拢啊一届食几啊。
0: 我跟你讲吼，爱看钱个，你上无爱两粒起跳。我是唔知恁早间食几粒啦吼，但你啊胃酸上无爱两颗到三颗。看你的情形，你若较严重吼，我会建议你就是一摆食三粒，紧甲处理者，因为安尼卫生一直也无好啊。
1: 对啊，一天爱食几届。
0: 点啊，你个频率也足高呢吗？
1: 哇，还好啦，
0: 还好吼。看你要食三摆两摆，我是感觉有状况吼，会牙酸啊，咱就是叫三顿食安尼。哎呀，而且
1: 我那食贵食食，啊，佫配茶，你也卖配茶也袂啊，配茶就也食
0: 酸。安尼吼，哇，啊贵好食呢吼，佫可以的。所以我甲你讲，妈妈，咱即马就是你食贵物件，你得三粒酵素较对嘞，迄就是消化无好啊，你紧甲处理。
1: 空腹吗？
0: 空腹或是吃过饭都没关系。
1: 哦 ，OK。
0: 嘿，对，吼，啊，你敢食？
1: 那
0: 两罐
1: 上一
0: 罐
1: 就对了。
0: 啊对啊对啊，哎呀，啊一组安尼食够够。
1: 有啦，啊就你后日来拿迄个，我已经我要灌半，啊就讲
0: 灌半。
1: 对啊，你晓诶，即摆有滴
0: 药带我。哎呀，即摆有滴精神给做的好，伊就是讲单吼，会当代替什么胃散、胃药、胃灵遐物件啦，这不是药啊哦吼，我们这不是药品，它是保健的哦吼，食健康的营养
1: 补充品。我拢食恁的，伊就也做在。
0: 你有在吃 Q 吗？
1: 有啊，我今年。
0: 哦，好，无要紧，来，我跟你讲吼，妈妈，你即摆是品吼，就是拢会当做回家，个药浪费就好啦，好吧？
1: 好，
0: 好，啊，你电话2337这个吼。
1: 哎，对对对。
0: 好，安尼吼。
1: 啊，等起来。
0: 即摆叫就是后礼拜二啊。
1: 要紧。
0: 哎，四千四，哈，四千四，好，再见，好，拜拜，好，来，这个各位等的健康啦，好，就是食咱的酵素一比一中。你看，拄只妈妈讲，伊早跟我食得足好诶，迄胃内底干苦食落去都舒服。啊，那是真正吼，伊内边益生菌跟消化酵素群，啊，你消化好吸收好哈，通就不通，不通就通哈。来胃肠顾好，身体的健康无烦恼啊哈。啊，记得送的拢加哦，买两罐佮加送你半罐，赶紧来看。2260-2233的电话哈，最后两天啊，好，最后两天啊，一定高尾底卡板尾客拢无要紧，高尾底以前好不好？好，来22602233，以上这是广告哦，感谢哈。

好来，要买要快哦，要预定哈，看把你高维电一件东西带就不会哦。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八月二九，旧历是7月17日，礼拜六。李大先生也是祭祖墓也修保边吼，做灶，啊，个迄个白地的多吼，无先生也是几乎安葬。起行西北，在行东南煞西，从上六月38岁，好的时行透早5点到7点，下晡1点到5点，阴暗的11点，甲明仔在透早7点，好，这是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在上午9点到11点，好，那明仔在8月30，好，古历是7月18，礼拜适合的是祭祖普渡，几乎出行祭酒祭庄，无适合的是做灶斋敬。新西南在新加坡刷南穷上北37岁哈，二月时行早起7点到11点哈，透早1点到3点，那下晡3点到暗头7点哈，礼拜暗的9点到11点啊，这是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的明仔在上午11点。甲下晡几点？哈，礼拜上午在1点，甲下晡几点？时刻派简单提供和大家做参考哦。来，好，听众朋友，谢谢哈，大家关心嘛。最近围攻这一活动被结束哈，那就是话讲比较多，最近又开烧香哈，我看好了啊，就时好时坏哈。来，咱怎样讲会绑进来油菜贵啊？现在很多人为了省钱要自己买哈，自己去调色，有没有很厉害了哈？一些围龙哎，我电脑给你校正啊，调出你自己喜欢的这个颜色，等于传统啊哈。我小女生爱 pink 啊 ，pink 够我做这种哦，清衬呐，安装啦，混色的哈，这个很厉害，我觉得有的人。很厉害，我看网路人的分享，调起来颜色很漂亮，对不对？单一单讲啊，拢擦白色的啦，擦看迄个乳黄，迄种米白啦，啥会安尼吼？好，来，师兄和人感受到讲，油擦的气味就是较港有无哈？那你当熟生，你知无个洋葱切做一夹一夹，肯定吼要油擦的房间来哦。安尼讲，得当消毒掉油擦的迄种无好品的气味哦。哎，荷兰天就没有这产客。其实现在很多那种讲究，不含什么甲醛，不含什么的哈，你就是自己去参考了解一下了哈。

0: 你好，喂，嗨，
1: 喂，云云呀，
0: 有事，
1: 我咧孝顺两罐，
0: 孝顺两罐得先几周嘛哈，
1: 哎，
0: 二加半哦，吼，送两大送一小啊嘞哈，
1: 哦，
0: 啊，有加贵哈，有无？
1: 啊，
0: 有吃过无，大姐？
1: 有啦，在这边啦。
0: 吃了袂歹吼，新朋友信心一个啊。啊，这栋内底是咪做会好诶吼？
1: 好，好
0: ，OK， 安尼四千四哦，谢谢大姐哈，
1: 哈。好，
0: 好，
1: 拜拜，
0: 再见，拜拜，好，拜。喂，你好，喂。
2: 喂，你好，我被几多孝数？
0: 大姐被叫几多孝数哈？来，最后两间妹妹阿金吼，来，喂，你好，喂，
1: 嗯，
0: 收听机啊，
1: 你迄个加上三组的好汤头，
0: 三组好汤头，
1: 啊，今麦安尼是拜一叫人收唔吼？
0: 无咯，无咯，拜二哦，拜一未到哦，
1: 拜二再去的，
0: 系啊，拜二啊，系啊，吼，
1: 哦，
0: 嘿嘿，拜一未到吼，
1: 拜一未到，
0: 系啊，系啊，吼。哦，
1: 啊，那个，迄个叫做啥？你甲报一首《爱着播音员》，
0: 爱着杨哲，好
1: 啊，对，
0: 三组好汤吼，
1: 嘿，
0: 好，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来。

0: 喂，你好。
1: 哎、欸，小姐啊。
0: 是，嘿，你好。
1: 啊，我大肚子，我要买好汤头一组，啊，唔免得啊。
0: 好汤一组，免得啊，好。
1: 哎，那好好，谢谢。
0: 来，收听这点的爱的播音员吼，每款来记呢吼，2600-2233电话拢甲靠通吼，爱的咱好产品爱赶紧来款吼，最后了吼，最后两天。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陪你购物。

0: 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5: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4: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5: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7: 你等一下，来，欢迎邓来给你点见黄奕珍、歪莹莹哈。来，所以姐姐，我帮你写一组像素啊，问一下我列的资料哈。
8: 有
7: 252这支哈。
8: 哎，对对
7: 对。所以我跟你说，你刚刚讲益生菌是好，但是益生菌就是调整体质。那我们的善利的像素不是只有益生菌，它还有刚刚我讲到的消化酵素群。所以例如其中说，而且有名家几挂看恶消化有没有？你就吃饱饭，如果我们会有消化不好，吃饱饭你就是酵素能量跟啥量跟对的安呢？
8: 啊、好
7: 看情况，对对对，如果比较严重、啊、你就吃三颗，然后你很快，大概快的速度半个钟头，慢的话一个钟头以上，你就会发现哎有的通套啊，你都被戒掉嘞。
8: 哎、
7: 对对对，
8: 哦，
7: 试试看这样子哈。好 好,
8: 好，
7: 感谢
8: 啊，
7: 这样这组的话4400呢，就是下个礼拜二会到哦。
8: 好好，我记广几位
7: 哈。哦哦，另外几位请我会感谢所谓代收哈。好，谢谢你啊哈，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哈。

0: 好，来听众朋友欢迎到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哦，七点过两分了哈，这个小朋友马上要开学啊。抓了蛋哦，没啦齁、哦、啊，开学日他的活动嘛不结束啊齁、哦、下个礼拜一是活动的最后一天，跟你一起最后两天，因为我明天没有节目嘛齁、哦、所以是等于最后两天的意思齁、哦、要买要快要买要快哦，新朋友你虽然没户体验嘛，不要紧啊，餐餐只能走个叫了去，你一定会觉得说啊，炸灾，炸灾的进来吼，啊好，你刚才要给我看到安尼啦哈，谢谢哈，走过路过别再错过了哦，2260-2233，英迪加蛋里哈，控诉2260-2233的点位哈，拢爱把握好时机，啊你唔通等回家回家要分 BB 啊，安尼也是袂护妻的哦。
1: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莹莹啊，
1: 哎是，
2: 我爱做做孝顺一组。哦

0: 来，喂，你好，欢迎您，喂，你好，
1: 喂，
0: 哎、欸，
1: 我就是做两罐啦，
0: 嘿，两罐上半罐的是吧？
1: 下次啊，我吃那么三餐啊。
0: 来，你都吃了还是无？妈妈，
1: 我有给你买来几罐去的呢。
0: 啊，你一届
1: 吃几？来，我先吃三粒吧。
0: 吃三粒啊！我有跟妈妈讲啊，你来三粒、
1: 啊，
0: 你要吃白白。来，我跟你讲，
1: 俺买吃两拜，
0: 吃两拜上少啦。你一拜三粒，两拜不是人保养的料吗？
1: 我惊会保吃，用阿咪袂困。我那
0: 我跟你讲，吃酵素无可能袂困，你听无？
1: 一代一代呢？
0: 不是你错啊！你我跟你讲，安尼你是你家己使用方法不对。人咧讲你拢无听，你等一下。
1: 有啊，
0: 不是安尼，你迄是 Q， 不是酵素无共，你听无？你等。

我较爱食饭，就是有咧消化。啊，你不带摆边，对啊。啊，你来讲无感觉，对无？我都甲你讲，你摆边袂使着急的，你听有无？你食袂落，你当然就放袂出来啊。

0: 对啊，你都啊，你都知影食迄种唔好，所以你这都爱较有耐心的。放屁就是好代志，我唔就甲你。来讲个者，妈妈，所以恁讲喂，妈妈，
1: 安那，
0: 我甲你讲，你拄则毋是讲你食了食酵素了，开始放屁对不对？
1: 嗯。
0: 啊，有放屁讲个，这就是好事啊，代表你有咧通啊，你听好
1: 无？哎、
0: 有气有屁。阿哥会想要食饭，对不对？会想要食饭，就是你已经有咧消化咧通透啊，你听有无？
1: 啊，无拢会放盐粒，即嘛是唔捌啦。
0: 啊对啊，啊无你奈讲安尼慢慢，安尼都有帮助。你是咧，我跟你讲，你咱人讲话吼，你爱你安尼，我会想讲，哎、啊，你到底是安怎食？你听有无？安尼就是有帮助。啊，即种你家嘛知。
1: 你嘛唔捌放盐粒啦，我放安尼炒几条安尼。
0: 啊，安尼你个无帮你安尼无好吗？哦，我会分歧，安尼你安尼身边又听到惊到，袂讲话袂使安尼，安尼就是有帮助，你听有无？我想讲，嗯，那有可能呢？你也过来叫，就代表食了，就是袂歹啊。啊，你安尼就是有帮助安尼，你本来点油咩使？啊，即马规条安尼敢无好，规条就正常安尼。
1: 你若拢会爱灌肠呢？拢买一包迄肯定会整啊来灌。
0: 啊对啊，啊你
1: 即马放袂出来，拢放一粒一粒安尼。
0: 安尼唔好呢，啊你即马唔免灌啊，安尼阁无好，安尼叫做无感觉哦，啊我生气啊。袂讲话袂使安尼讲啦，安尼唔是安尼无感觉啊？我甲你讲吼，咱人你有顺了后，包括我嘛同款。嘛无，逐工拢会做顺做顺，你听有无？有时阵你
1: 第一只，
0: 那袂会啊。啊，但是我嘛是会败啊，你听无？我的意思讲，袂逐工讲啊，拢做顺的，你听我的意思无？
1: 嗯。
0: 我的意思讲，袂逐工做顺的，就是讲，有时阵你第一啉少的时阵，啊，人我物件搁食食嘞，我等下我得第一啉啉的，我得去上厕所啊，你听有无？还是讲拢无放个电影，咩说安尼讲啊？你都食了无感觉啊？你都已经规条安尼，佫叫无感觉安尼，足奇怪。
1: 讲安尼哪袂输，慢慢啊，是我食少啦。
0: 啊，你食少嘛是会啊？
1: 我拢食一摆，食三两
0: 年。啊对啊，安尼都是伤少啊！啊，你也要佫好阿顺嘞，你上无嘛爱食两摆至三摆，对不对？
1: 会再食，我惊一波食袂困。
0: 来，我甲你讲，迄是 QMB， 唔是酵素。你
1: 搞，
0: 你完全，你完全拢搞混，唔是
1: 是
0: 安尼，我跟你讲，是 QMB 的安尼，是有的人对 B 群较敏感，即安尼，你听有无？所以你，我跟你讲吼，你胃肠爱顾好，无人咧讲话，你拢你听对迄边去，你听有无？你会一直翻的，你脑，咱的胃肠得甲咱的大脑是相关的，你听有无？胃肠就是第二个大脑，吼，所以你家己安尼。嘛，知影情形，就是袂使着急。胃肠，我甲你讲，医生讲你胃肠要甲处理好，食药啊哦。阮这毋是药品哦，医生甲讲食药啊要去处理，你得爱食差不多半年嘞，六个月嘞。啊你，你食咱的酵素，你袂使着急，咱这是食健康的保健嘞，毋是药啊物件，你听好无？
1: 哎，我知，哎，医生讲过。

来，咱的电话拢随时甲看哦，2262233，我想要讲就是健康咱家己的，然后有时候你不能，咱人拢是安尼，较有一个迷失，你拢你家己想。啊，人讲你得爱听话照做，我唔是在做传销吼，听话照做就是讲，你拢一直你家己想哦，这我真正讲袂准确无啊多吼，你唔着，咱人我感觉应该是安尼讲较迄个吼，有的人拢会家己一直家想，伊家己想诶，吼，这个就是先入为主的观念嘛吼，但是你要甲抛开，那我不讲我家己偌厉害，我嘛是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但是拄着一寡代志，你要家己去判断嘛，是不是安尼？吼，人都甲你讲，这都未着急诶，啊，你嘛知影讲啊，代志拢是用比较级诶，敢毋是安尼？啊，安尼叫我无较好，所以迄个讲话问题，吼，你安尼讲。就这样就差大倍了呀，对不对吼？好，所以讲都免管啊，你个无够好哦，一步一步来，吼，无一步就顶天才厉害的代志吼，就像人你讲，迄半汤西较早，阮老师上爱搞阮美丽，迄做半汤西半瓶醋响叮当，吼啊，代志叫啥？无食一杯应菜，就想要九十天熬好康的代志无啦吼，咱拢是。我讲话是袂夸大的啦，吼，是不会夸大吼。啊，但是你如果人讲你拢唔听，拢你一直家己想。啊，人家你讲的唔是安尼，你一直反吼。那我是安尼吼，唔是讲我是好奇宝宝，我就会试看看，因为这也无什么白害啊，对不？吼，啊，你惊困袂起，啊，你无先甲食看卖，你哪知你困袂起？昏气，真正会昏气。吼，安尼知无？啊，你试试看，有一摆敢会差？吼、哦，啊！你本来一点本来就歹困眠啊，你知无？吼，啊，惊困袂起，啊，就串惊串掉。我要讲的就是安尼啊，是不是安尼？吼，所以这个挺有意思的，人的思路循环吼，真的蛮妙的，蛮奇妙的啦吼。所以我怪人想到讲，观念爱通，你的身体才会健康啦吼。

0: 塞，喂，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嘿，
1: 欢迎哈，
0: 嘿嘿，
1: 你孝叔哥要叫几周来？
0: 孝叔几周了哈？
1: 嗯嗯，拜一拜一照，
0: 早
1: 上，
0: 大哥，
1: 拜一拜一下，
0: 哎呀，对啊，今麦就是9月1号礼拜二休啊，早上哈，
1: 嗯，早上，
0: 等我这机哦，0919这机哈，好，谢谢哦哈，好，再见再见，好，来感谢哈。

0: 来，这来李丹姐哈，我听到姐，喂，你好，欢迎，欢迎，好，嗨，
1: 小树哥买两组啊，这 Q 哥买两组，
0: 小树两组 ，Q 两组，
1: 啊，定个高二对干啥？
0: 会使你啊，包紧，
1: 啊你高二对再来，啊你好，再从新卡上一包，上一组，
0: 一组，你等下我先下来哈，你讲小树买两组哈，
1: 嗯。
0: 阿 Q 嘛两组，安尼看一年份，才差不多。
1: 啊，对，两差不多，啊，等你快死我，等你快死我完元。
0: 我知。
1: 啊，安都一年都交够啊！啊，你下当头先加交的。哎，无啥，我电话在失去呢。
0: 你要等你那再失去。歹势，我卖苦去离掉，无失去啦。
1: 靠呀，我就啊，我下当头先加上哦。
0: 一周嘛，哈。
1: 嘿，哎，因为他迄高额对这上，
0: 我跟你讲，你的好汤头是爱干迄个拜礼哦，哈。
1: 赶紧来，都要有嘞，你先阿上的对啦。
0: 几组
1: 哈？啊，几组？
0: 这两班，吼，这两班，两班就是高额对啦，吼，高额三十礼拜的三号嘿，吼。
1: 好，
0: 啊，你该记了，我每个
1: 工地。我该记了，
0: 嘿，该记哈。好，妈妈，谢谢你，好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哈。

来，我想到的是讲，这个人讲趣味的人，逐天出门吼，炸三只西，看东看西，食东食西，买东买西，好开心哦！啊，那较无趣味的人出门嘛是炸三只西，炸什么西？嫌东嫌西，万东万西，买东买西，吼，所以吼，咱来。爱快乐才会使啦，知无吼？做个幸福快乐的人哦，大家拢做 happy 哈，祝福你啦哈，当时来面对哈。这个有时候就是说，你爱真正观念一定爱通吼。有人讲啥？你来安怎出门哦？西边路的吼啊，迄个无一定的快乐啦哈，是不是安尼哈？谢谢哈。好，来。咱来关心的苏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要看你阿健哦，最后两天吼，因为明仔在节目休息嘛吼，礼拜天是休息的，礼拜一就是最后一天了，要买要快，一点高尾对一节我拢甲你留诶哈，赶紧来哦，2602233随时甲卡。来关心的苏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吼？1987年的今日8月29日。中华英钢少棒队哈，1:21的悬殊比数大胜这个美西队，赢得掉了哈，用的世界少棒的冠军。2005年的今日8月29日，强烈飓风卡崔娜哈，欢迎小比狗墨西哥湾哈。诶，迄个地区造成重大伤亡，财产损失不计其数。2017年今日，央行总裁彭淮南搁再得到全球金融杂志评比 A 级 A 级，是全球唯一吼14A 的总裁哟、哦。好，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8月29日所发生过代志。虽然是星座的运势，射手座表达感激，摩羯座开放心胸，水瓶座公拨云见日，双鱼座。温馨浪漫哈，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给咱大家哦。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当齐做回来关心，好，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等下不会头半公的零靠推高，2037年开始哦，吼，今嘛2026，2037的是个贵，三七个贵在一年，好，个贵在一年，贵半工作零靠遇到45到64回的作滚周旋哦，好，工作的你看吼，那50年后，50年后。讲台湾村偌济人，你知影无？即摆少子化拢有一个说未出来吼，村1215万人，它是一个推估值吼，应该差唔多啊吼，人口的危机吼。这个国发会发布上新2026到2075年人口推估，结果依然继续维持少子化的趋势。好，2045年哦，来2045年就是个贵19年吧，吼，对，个贵19年。人口跌破2000万呢，吼！你看，到2075年直接腰斩，剩1215万人。好，所以这个咱国生育率还是比较低的水准，人口结构要告别劳动力充沛期，人口老化跟人口总量减少的情况，对，愈来愈明显，吼！那亚洲附近的国家也面对着人口缩减的一个趋势，吼！那基本上恭喜少子化已经是全球面临的共同课题哈。那这个咱台湾哈比日本哈低于日本的1.14人哈，新加坡0.87人，韩国是0.8人哈。这个就是说。亚洲主要的邻国拢已经是超低生育率哈，1.3人以下哈。台湾在这个古年的生育率是0.7人哦，你看哈，所以比人较低了哈。这算讲是人口的危机。那人力短缺的部分，劳动供给哈，可能是严峻紧缩的情况了哈。所以这个。严建宜发给你理会指标是，政府已经启动台湾人口对对策的这个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将人口家庭政策吼，提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层次。未来陆续归为银发世代篇、全龄育才篇，还有全球揽才篇哦，建构这个涵盖全龄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政策，提升台湾面对人口变迁的这个沦陷，然后，你看。
这个2037很快要到了呢吼，过半的工作人口是45到64岁所组成吼，因为现在就是这个人口老化吼日益严重，少子化了吼，所以鼓励大家会生计生活吧吼，增产报国呢吼。

0: 好，来，那你得为随时个卡哈，2260233，然后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路拢爱加控诉，2260233，好，来，要买要快卡去买了，爱紧的哦，感谢哈，谢谢大家哈。喂，你好。
1: 喂，太阳哥。
0: 哎、欸，我是阿海，你好。
1: 嗯、啊，我要爱一座孝树，
0: 一座孝树遐，我写了哈，好，孝树一座。喂，你好，
1: 哎、欸，你好，
0: 哎、欸，你好，
1: 哎、欸，我要播这个点两座孝树，
0: 孝树哈，好啊，好，
1: 欸、我是去迄点上来啊啦，
0: 哦，点刚刚收掉了哈，
1: 嘿，啊，麻烦。欸可能会倒过才送来就
0: 好。好啊，安尼妈妈甲你讲话，你写下午班哈。
1: 好好好。
0: 会倒过就是下晡两点嘛，好吧？
1: 好。
0: 他们等啊，安尼两组孝数就是8800。

0: 喂，你好。
1: 盈盈，
0: 嘿，是啊，嘿。
1: 哦，我要来订一组迄小数啦。
0: 好啊，好啊。

0: 喂，哎，黄大哥，新来黄大哥哈，咱来进攻者姐，你都只跟我讲吼，你食咱的酵素吼，食了真赞真有效吼。嗯，哎，你讲你本身是安怎？
1: 我进前去狮子山溃烂啊，去救一件，
0: 还救一件。
1: 溃烂好去，啊煞嘴拢会酸酸，啊但药啊拢食不了。
0: 嘿，
1: 啊，我太太阿公。油那把阿奶阿油，伊食消暑，阿同叫我那来食消暑，阿结果只，真正有差嘞。
0: 算得对，算你得袂一直安尼吼。
1: 嘿，啊，有时嘛是，现在卫生那底有时，应该嘛是痛痛。
0: 哦，哎，就是一种会小心吗？伊安尼一起来有无？啊，你得规个迄个胸腔嘛遐拢无爽快吼。
1: 对对对啊。嘿吼。那是许。所以对胸肌啊，那时候对头啊，胃在疼啊，那会疼到分啊，分袂清，这下都吃一道落，真正都袂嘞。
0: 都袂啊！你一盖食几粒？你那行起时阵，你一盖食几粒？
1: 我了一摆食两粒嘛。
0: 哦，食两粒吼，哦，安尼真好呢，食两粒你都有感觉吼。
1: 系啊系啊。嗯，
0: 所以这是迄落咱的酵素和你的体验吼。啊，其实我讲黄大哥，
1: 我一年当拢到了。
0: 哎，真烦苦。嘿，有啦，啊，你也拢咱促销吼，哎，你现在做听你水宝呢，拢要和迄个大嫂吼来食保养身体，啊，你家己身体蛮爱顾啊。
1: 啊，嘛拢伊身体啊。
0: 哦，嘿，但你水宝的身体吼，
1: 因为身体讲食了袂歹啊，我阿个就给伊就给我食啦。
0: 对啦，
1: 我蛮在讲孝顺食，食迄个卫生有啦，我
0: 蛮在。有啊，伊唔是干那讲食白白黏黏哦吼。调整咱的胃肠道，调整体质啦吼。啊，咱胃肠道呐，素食消化好，吸收好吼。其实食啥物都拢好，包括咱嘛有咧食好汤有无吼？啊，食一寡健康养生的吼，安尼就真赞啊！唔免讲哦，食伤多，有当阵你也唔知讲要安怎食啦吼。诶，啊，咱即马即个酵素，甲胃肠身体够好，而且哦，你的身体较用。酵素会和咱的新陈代谢较好吼，所以一寡阿渣有诶无诶吼，会当甲你排个清气安尼。
1: 嘿，
0: 对，啊，你即马那 Q 有无吼？精神体力咱渐渐有回暗吼，即马体力甲欠无好，后摆阿囝啦，迄落吼，娶某生囝得当到娶孙啊，精神体力拢加做有诶。嘿，阿妈讲吼，孙开始会走诶时阵吼，较袂溜甲皮皮穿安尼啦。精神体力拢有，啊，咱内面毛骨骨头的成分有钙啊，吼，有钙，所以这个 Q 你家食看卖啊，
1: 好，
0: 啊，大嫂讲，
1: 赶快来
0: 做，好，安尼各一组都要喝的，
1: 进前
0: 的够
1: 两多，
0: 系啊，对啊，对啊，啊，今安尼都要喝一万，啊，你食看卖，好，啊 Q 食了脑感觉吼，会使过来款，因为有电商拢做会好诶，哈，
1: 好，
0: 啊，感谢迄个新年黄大哥哦，以上功德，谢谢，来，喂，你好，喂，你好，嘿，喂，你好，我莹莹。
2: 哦，
0: 嘿，
2: 他问了
0: 哦，嘿，安那，
2: 酵素好哩，药房有咧了，
0: 来拍摄药房无酵素哦，哈，药房刚好叫米嘿，酵素无了药房哦，哎，
2: 酵素
0: 加加叫，
2: 啊那加，
0: 啊那加，啊你阿袂买咧，唔对阿买着加迄个，叫啥顿加啊，好个加会好啊，来你等一下哈。你要奥利对吧？你奥利，我讲奥利哈，你等下来，等下这波黄奕章我赢，2602333都继续来看哈。

0: 喂，你好。
1: 喂，
0: 杨先生。哎、欸，我是啊，你好。
1: 嗯，我要爱一座孝树，
0: 一座孝树遐。嘿，我写了哈。啊，孝树一座
1: 啊，你有咧？有我的资料哈。
0: 有吼，啊妈妈有在吃 Q 无？你 Q 有咧吃无？
1: 有啊，我 Q 有去中孝路福伦提几啊个。
0: 有吼，哎、欸、，Q 了吃，吃了袂歹吼。
1: 哎，我都听阿后生阿姨讲吃了较好。
0: 真的，啊你吃了感觉咧？感觉呢？啊，吃了你感觉安怎？
1: 吃了就较有体力啦。
0: 有吼，嘿，内面有 B 群啊，啊毛骨头的钙跟镁拢真好。哦哦哦。嘿。

0: 来，拍摄我先听电话接好，来，喂，你好哈，做阿公用袂记地址，喂，你好，喂，嘿，你好。
1: 哎，我叫一个教授啦。
0: 教授啦哈，来，啊，大哥，你电话2535这支哈。
1: 喂，嗯，喂，在讲之前有叫迄个叫啊。
0: 哎，我知好，啊，电话这支2535这支啦哈。
1: 哎呀，来2535。
0: 好，你莫读出来，我知好，来，啊，安尼你要叫一组教授就好哈。
1: 哎呀。
0: 啊，礼拜二休好不好？哈。
1: 礼拜二啊。
0: 哎，下星期二哦哈。9月1号嘿哈，好，啊你记得哦，好哈，好，再见再见，好，来，喂你好，我拍摄哈，两下久，来听朋友卡通给电话给两只大哥的时间哈，来二二六零二三三继续来看哈。

0: 来喂，你好，欢迎喂。
1: 我被消暑一周嘿，拜二早班哦，
0: 礼拜二早班了哈。
1: 因为要一周嘞。
0: 好，我知，你这一间最后啊，爱炖一下吼，看来划算。
1: 无啦，我这下要我要一个要未开嘞。
0: 我知道，我知道，嘿，我意思是讲，
1: 我这都是要炖呐。
0: 对，我是家提前预已经最后啊，最后。
1: 啊，无你这一年一个呢？
0: 对啊，对啊，所以爱炖一下较会好。
1: 我这摆安尼含你安尼都四五两罐半，搁两罐半，我安尼都五罐
0: 啊
1: 啦。
0: 五罐对啊，系啊。啊，你也食保养的。
1: 五罐食甲有啦，我后甲明年有够啦。
0: 好啦，无要紧啦，你食甲改善未吼？
1: 无啊，我都顾咧食迄。
0: 来，无要紧吼，你先安尼，先安尼系，我先甲你请，你认为二二二几啦吼？
1: 对，好。
0: 四千是后礼拜二哦，嘿，哈。
1: 我爱早班哦，嘿。
0: 有啦，拢甲你先。
1: 小龙十二点呀，我因为我拢去上寿司的课啊。
0: 有啦，拢甲你先早班没？
1: 好，
0: 好，谢谢哈。
1: 好，拜拜，
0: 拜拜，来感谢哦。

0: 喂，你好，
1: 玲玲，
0: 嘿，田小姐，
1: 酵素三组，
0: 酵素三组，
1: 那个嘿 ，FP 哥一组，
0: 来，你等我一下，
1: 嘿，
0: 酵素三组哈，
1: 嘿，
0: 啊，你 Q 我去有板块嘛哈，
1: 啊，呜呜，嘿，啊，我你讲哎，拢动了对，
0: 等一下哈，我升级嘿，酵素三组，升级哦，
1: 14000里，
0: 哎，对啊，啊，你得升级啊，你
1: 搞搞，看我这个那个。

0: 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1: 哎呀，
0: 哎，是，嘿，你好。
1: 我要爱孝子啊，
0: 嘿，你
1: 说。
0: 哎，他为什么这样跳呢？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2: 喂，你好，你好，你好，我要点那个孝树一组啦，
0: 孝树一组，吓，
2: 哎，现在我遐有那个地址嘛？
0: 来，大哥，我跟你说，你的电话，我要来跳到去，你电话是09，0939这支吗？对吧？哈，09309057号，啊，你有被鬼问到资料啊？我这是看袂到，我这刚才看到号码，啊，要一组的好呀，一组哈，哎，活动要结束啊，一组就4400啊。
2: 哎，我什么时候会到？
0: 下个礼拜二啊，下个礼拜二可以吗？
2: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

0: 好，来听众朋友哈，这个健康真的是很重要哈。你去韩国，你有洗迄、那个洗啥汗蒸木哇哈？有我去韩国去洗汗蒸木。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莹莹啊，哎，是，你问者啊，恁小叔是伫活动哟？
0: 哦，大姐。
1: 我都没有在听啦，
0: 你都没有在听
1: 啊？因为我无时间啊，今嘛我一早刚顺路啊，都要困。
0: 哎，我跟你讲，安尼跟你讲，恭喜我们活动是最后两天，八姐都买两罐送半罐。买二送半的礼盒组很划算啦、啊，因为你买一组，一罐2200，你有吃过香素吗？
1: 有啦，最近陆陆续续有在买，
0: 而且、那这一档一定要买起来，因为24000是我们多送你60粒，60粒就现赚1100哦，现省1100哦。那你如果买两大组，就等于赚到一大罐，因为我们就是送你等于120粒，就是等于一大罐。
1: 好啊，两大组是多少？
0: 两大组就是8800啊，就现省2200啦，很大2000几罐大罐呀，哎呀、
1: 啊，好可以哦，啊、
0: 可以哦哈，对呀、
1: 啊，啊，那我要那个好汤头，
0: 好，阿丽酵素宽两周了哈，
1: 哎，
0: 阿丽有吃过，应该是没办法哈，
1: 哎，对我先生他有陆陆续，他没有每天拿、啊，我说叫他每天吃啊，
0: 阿丽、啊啊、
1: 现在有活动，我就叫他，
0: 对呀、啊，阿姨今麦在家胃疼，我够料较好了吧。
1: 哎、欸，伊都，哦啊，我叫讲即马爱露西，
0: 爱露露西，
1: 爱食啦，爱食袂使人，
0: 袂使人真诶好，各家连线啦吼，安尼、
1: 哦，好，啊那就两大组呀，
0: 哎、对，两组有五大罐啊，个就四大两小了哈、
1: 哦，
0: 那
1: 好，
0: 好汤各一组是吧哈，
1: 好汤啊，那这样多少？
0: 来，你要喝藤桃几周，酵素两周哈，酵素两组是8800，好汤一组1000，所以总共是9800。
1: 哦，可以啊，
0: 啊，就留家里这支电话啊，下个礼拜二到可以吗？
1: 下个礼拜二到啊、
0: 哦，就会到了，
1: 可以可以
0: 可以哈，2693，阿你个大哥公阿哥嘞也认真。
1: 好，我叫讲、哦、你，我今买较济哩哈，我拄啊，一早拄啊，刚刚听到嘛。
0: 恭喜恭喜，对啊对啊，活动要结束才听到嘞，
1: 哎，对啊对啊，啊、哦、我想说啊，你就现在都每天吃啦，卖安尼冷嘞冷。
0: 丢啦丢啦，卖有水果欢乐啦哈、
1: 啊，
0: 好谢谢呢哈，
1: 阿
0: 林先生你平安的跟我
1: 讲，
0: 好大哥加油哈，
1: 好
0: 再见，拜拜拜拜，好来。感动，你看麦吼，水某的安尼，带着结合某看伊三个天公做公真的吼。虽然讲阿某就是互相照顾嘛吼，好来，咱来讲吼这个韩国的汗蒸木体验，偏偏嘛吼，即个吼，即位吼阿姊呀吼。就是海外医疗难忘的经验，因为伊无注意到讲伊家己血压较低。第个伫迄个汗蒸木的是温度悬嘛吼，哦一段时间了，突然间头晕目暗嘛，胸闷啊，呼吸困难，哦要无用用要昏去的时阵，西班牙身躯边啊韩国人发现讲，哎呦你好像不太对哦，马上甲呼去吼常温的休息区，恢复一些了后，哦伊身躯顶看面筋吼头竖肌，拢有热心的韩国姐姐吼甲伊按摩，啊为伫身躯边的人有八九个啦吼，工作人员甲伊补充水分，救护人员嘛伫边啊 stand by 安尼啦吼，哦阿姐阿姐吼伊说话讲，哦迄。烦恼甲要害你啦吼，啊结果吼，千户人甲你微调的按摩，哇，真的画面是忘不了吼，也美美的安尼甲讲啦吼。那伊讲吼，很感谢这个韩国的朋友吼，这些小姐姐、大姐姐吼，因为这是纯属挽救，才能够吼完成这个旅程吼平安啦吼。那属阿姨的了解，伊讲格温的环境，因为汗蒸木就是它里面就是哦很多人呢吼，搓背啦吼，啊你要先洗澡，你才可以去去。去嘛，去迄个那烤箱啦，去德维啊，你好，还有那种水疗的哈。那有一会啊，给哦，温刀龙家族，我嘛是血压偏低的哈，所以柯林哥他诶出现症状，哎、欸，我还好，我没事呢哈。我有去说过哈，阿丽娜讲有低血压、心血管疾病，还是讲空腹疲劳了哈，拢应该莫在。那我家己也注意啊，我觉得我不会待太久啊啊，我我记得烤箱刚刚有人较侪，所以我那一次去洗韩国汗蒸木的时阵，我没有进去。但是你说完那个这迄个水疗诶，上面我哈，其实人是很放松、很舒服。 服的，蛮舒服的啦哈。好，所以就是说你自己爱栽，啊，我马上会补充水分。你身体不舒服，要向他人求助，才能够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哈。我记得当中可能是来对行销的人太多啊哈，所以哎，还是后来我们进去一下下哈，就没有坐很久，因为那边卡梅拉太小啊哈，然后反而觉得水去冲的那个水柱那个比较那个舒服，舒服更外省醉了哈。来来，听众朋友大家做参考哈，所以这个你要自己看情况哈，你莫硬要动啊，是安怎该求助就要求助了哈。所以你看你卖讲诶出国真正会惊语言也未通哈，我第一个去会惊到啊，因为你去西汉征服阿祖妈底下哈，啊有的也是很多小姐啊哈，啊你要先洗澡洗干净，跟洗温泉赶快然后，然后你才可以去泡汤哈。它类似环境跟游泳池也一样哦啊，它就有很多为什么拎这类的，我一时间讲袂清楚，你比该来地里的怎样？有一边是洗澡区啦哈，啊洗干净你再去看，你该被这三回，你就可以这三回啊，你哈，这个各国的文化不一样了哈。

0: 喂，你好，喂，你好，王莹莹。
1: 好，你好。
0: 嗨，你好。
1: 我要一组好汤头。
0: 喂，你好。
2: 哎，小姐。
0: 哎，哟。
2: 我叫 Q， 我叫三周。
0: 好，来三周起16800哈，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你好，你好，今天我都无得买一只通便的哈，
0: 就是酵素啊，酵素，嘿，
1: 酵素哦，
0: 是，嘿，酵素，我那里有益生菌跟消化酵素滚，
1: 啊，伊通向大便未顺，直接就好了，对啦，
0: 就是有帮助啦，都哦，你是那个阿公的儿子吗？是不是？
1: 对，
0: 大哥哦，阿公哦，他很不错，他97岁还会打电话呢，厉害，剩老人家他年纪大了，就是肠胃道的是卡不带来了啦，应该是机能的退化哈、欸。所以我们的我大哥简单说明，我们的里面成分就是它有益生菌跟消化酵素群。那一般益生菌都是调整体质，那我们这支三立德酵素它是美国来的，有20几种的专利配方菌种，好像什么比菲德氏菌啊，电视都有听到广告嘛哈，龙根双歧菌、乳酸杆菌这些。那另外我们还有消化酵素群，什么凤梨酵素、淀粉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所以肠胃道的部分，包括像大哥你自己也可以试看看，它是很温和的，就是大大小小都可以来吃。那阿公排便不顺，我就会建议长辈年纪有了一次吃3颗。小朋友吃1颗，我们大人大概就是机器用久了可以吃3颗。阿公如果胶囊他不会吞的话，我们可以把那个壳转开，让他吃里面的粉末，香香的也很好吃。
1: 嗯，
0: 嘿，对，这样子。
1: 啊，这样跟你们。
0: 我们现在的活动就是，哎、欸，大哥，我等一下打给你好不好？因为我时间节目时间到，我等一下马上打给你哈。你等一下哈，好，谢谢。来，咱买两罐上半罐哈，那买二送半，咱的酵素有加有出，加下落去困的就明白出来，享受健康快乐，彩色美丽人生哦。拄只咱住伫一个奥利哈，奥利阿公97岁啊，佮改卡电话你看哦，所以阿公纯粹就是讲机器用久啊哈，较看袂起啊，你看人因后生嘛做优化卡。帮爸打电话来问吼，因为阿公公拍摄我用卡掉诶，地址报未完全无要紧吼。好啊，动动脑我们才不会老。最后2天要买要快，买酵素上酵素，买 Q 上 Q， 赶紧来款哦。2266023333以上公格啦哈，来中档12点迎来者再会，22602233等你哦。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13: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缓衰老，促进代谢。

0: 或拨0800226633。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4: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户。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